0: 671点，升468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西班牙全场攻势不断，全场尝试射门27次，7次射球，但受制于佛德国严密防守，始终无办法得分。佛德国门将和仙夏获得官方评选为今场最佳球员，他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了球队。 G 组赛事，埃及和比利时就赛和1-1。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湿度9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5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8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544。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的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回去香港海洋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利共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 Megabox。 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九龙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1: 好啦，嚟到八点。

0: 9:09啊，咁啊，寻日咧就即系一个农业种植嘅事情咧，就将个波咧就 roll out 啦，就系呢个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嘅5年规划咧，就展开呢个咨询，咁啊呢个咨询就系广泛嘅，你个个都可以俾意见，因为咧我哋就要对接国家嘅15五规划，而15五规划喺2026年咧就系呢个开局之年，咁啊大家咧就要一一咧接上轨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呢五年做啲乜咧？就希望透过呢个5年规划，特首啊亲自主理嘅内容咧，就令到谋划到未来我哋要朝住边个方向啦，搞边科啦，啲钱摆边啦，啊买餸钱有限啦，咁你吓三餸一汤，你谂住煮啲乜咧？总有个叫 priority。咁喺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就住寻日所拎出嚟咨询嘅5年规划嘅里边一啲内容啊、大纲啊，同阿喵倾下。
1: 财资妙论，
0: 好咁啊！电话咧就接通咗阿林妙恩，早晨啊，
2: 早晨，
3: 早晨，早晨，
0: 系你把声好翻啲喎！我哋今朝讲紧嗰啲感冒啊、流感啊，新嘅，
3: 我系啊，我系早几日系把声系好差嘅，但系今日已经好翻啲啦。
0: 我同何敏杰把声都拆拆地嘅啦，呢排系啊，唔紧要嗱，咁啊，继续我哋啊，即系为香港每一件发生嘅事咧，都俾啲角度大家啊。你对于呢一份啊，其实喺香港嚟讲好新鲜啫，其实澳门啊，即系人哋11年前已经玩啦呢科吓。
2: 三份啊！
0: 系啊，你即系已经系 A、B、C 有三卡嘢添啦，唔紧要啊，即系迟玩早玩都系咁玩法嘅啫。咁你对于呢个香港特区嘅第一个份数嘅五年嘅规划咧，嗱，如果咨询嘅话，咁大家就会谂啦，咦，我哋每年咧都有春秋两剂嘅，吓一剂就
3: 系
0: 啦，呢个财政预算案一剂咧就系政府特首嘅施政报告，咁其实呢两样嘢夹埋咧啊都好清楚啊，好即系。好立体啊，咁如果又加多一个叫做五年规划咧，其实成件事究竟系会有新嘅角度啊，定系又炒埋一碟啦，不如咁又将佢即系掠多一次出嚟啦，咁咧？
3: 嗱，寻日咧，其实嗰份27页嘅文件咧，我都即刻由呢个角度睇一次嘅，即系连埋施政报告啊，同埋预算案啊，咁先讲下个内容先啦。嗱，佢呢27页嘅咨询文件，佢分咗6部分嘅，即系第一部分就已经系加快北都建设啊，同埋啲其他地区嘅空间规划。跟住咧就系经济金融贸易，跟住咧就系创科同产业发展。咁咧就最尾嗰3个部分就系民生社会发展啦、区域合作发展啦，即系讲紧大湾区嘅。跟住就系最尾系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即系真系交通啊嗰啲全部摆最尾嗰度。嗱，其中咧北都发展啊、金融啊、创科啊嗰啲，其实有唔少内容咧系真系同2025嗰份施政报告系大同小异嘅。即系譬如话佢加快北都发展嘅嗰个初步前瞻性政策方向，咁佢列啲乜嘢嘅咧？就会系以多元模式加快空间释出及开发，例如原址用地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呢啲其实唔初步噶，喺施政报告提过晒，仲做紧添噶啦。咁譬如话加快创科发展嗰度咧，佢系提人工智能 plus 啦，咁呢个咧就啱啱就系预算案先提过嘅。咁咧就区域合作发展，即系嗰个深化大湾区建设咧。嗱，佢入面咧就提要推进基础建设嘅硬联通，要推进规划标准嘅软联通，推进三地居民嘅心联通。嗱，呢啲又硬又软又深，呢啲咧就有啲新意啦，系施政报告同埋预算案都冇提过嘅。
0: 嗯，呢个形容词咧有啲似装修，硬装修、软装修咁样。
3: 咁咧就仲有呢个民生及社会发展，就基本上系医疗啊、教育啊、房屋啊、安老啊嗰啲嘅政策咧，就罗列翻晒出嚟。咁比较引起我注意嘅咧，就系简约公屋都列咗入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嘅。嗱，大家会记得啦，简约公屋当年嘅目标咧，就系话喺2324至到2728年咧，就起30,000个单位系解决嗰个樽颈噶嘛，系权宜之举嚟噶嘛。嗱，咁今次咧就正式将呢个权宜咧就变成政策建议啦，咁就即系可能意味系一个长期房屋政策咁咯。咁所以系。

0: 有似嘅，亦都有一啲有新意嘅嘢嘅。
1: 嗯。咁其實啊，即係有坊間啲誤解啦，就以為話，喂，講呢個規劃係咪我哋唔搞呢個自由市場㗎啦？咁琴日政制局都有好羅列好清晰咁講咧，就話其實就唔係取代個市場運作嘅，啊，即係只係大家喺個政策方面有啲長遠啲、跨越施政報告年份嘅一啲即係延續性嘅政策建議咁啊，要行落去嘅，同埋第二個焦點就係配合即係國家嗰個發展大局噶嘅一啲对口，咁过去我哋系咪啲地方系忽略咗嘅咧？吓，
0: 我谂咧，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系唔系以后唔自由经济啦，就计划经济啦，嗰样嘢咧，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好，首先佢嗰个规划就唔系叫计划啦，呢、這个就即系国家一早就改咗名，就其实就系想话俾人听，我哋唔系搞计划经济嘅咁。咁至于嗰啲规划嘅目标啊，嗰啲咧，其实好多年之前香港嘅施政报告都已经慢慢多咗好多嗰啲策略啊，嗰啲计划啊，嗰啲、
1: 啊、
0: 我哋叫做乜乜经济啊，嗰啲其实已经即系都咁多年，我谂大家都深下都慢慢都改变咗噶啦。反而头先你提到，即系佢系一个跨越性嘅一个即系计划咧。嗱呢一点咧，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嘅。五年规划咧系同即系香港嘅特首任期系错开嘅。
2: 嗯，
0: 即系过往会唔会即系有人有个感觉就系、是、喂，你每届特首上嚟，你都话有自己嘅一个蓝图咁样，咁咧就到你可能五年好十年好，你唔做之后，下一个上嚟又有第二啲蓝图，咁我哋香港咪好似不断喺啲蓝图之间撞嚟撞去咁咯，咁会唔会我直情就整一份啦？即系好稳定嘅，就系、是、我唔理你，即系个政府换届又好，点都好，都系跟呢一份嘅。我谂嗰个意义系在于喺呢度咯。
2: 唔系个前瞻性可能就系因为呢个意思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ward 咧，你报咗一个方向 ，which 系大家喺呢个 moment 都 agree 要咁行咧，就唔系行几步去到换届咧，咦？下一个又另一个即系。譬如今屆煮開意大利菜，下一屆話，我整壽司叻喎咁樣，咁咪變咗有啲即係唔係叫做冤枉咗個時間啊資源，而係即係都係有嘥力嘅感覺。
0: 但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所以就要留意啦。咁佢入面寫嗰啲咧，究竟係即係咁佢就會係跨界別嘅咯喎。即係譬如話簡約公屋咁樣，即使喺今屆提出嘅時候咧，都唔係完全冇爭議噶嘛。咁而家你擺咗落去五年規劃，哇！咁其實下一屆萬一唔係同一個做翻嘅時候，咁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硬食嘅咯喎。咁同埋另一點就係究竟呢一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預算案個關係咯，即係咁。尋日即係謝小華局長就係話係有機結合啦。咁我唔知有機結合嗰啲即係有機嘅嗰啲元素係包括啲乜啦。但係即係過往逢親施政報告一拎出嚟咧，政府官員都係會讚啊有前瞻性啊，係一個清晰嘅落實藍圖啊咁。嗱，而家咧似乎佢最新嘅講法咧就係、是、五年規劃就係一個頂層嘅策略性指導性文件，係一份有戰略性可操作嘅文件咁。咁言下之意，嗰啲施政報告同預算案咧，會唔會就其實會變成五年規劃嘅年度嘅進度報告，或者係五年規劃下第幾年嘅資源分配清單咧？即如果是咁嘅话咧，咁你成个定位其实是 scale down 咗少少嘅，咁可能每年嘅嗰啲施政报告咨询啊、预算案咨询啊，你又可能会相应 scale down 翻少少，咁先至合理。即如果唔系，就真系好重复啦。好似今年咁，将会系即系可能好快一做完五年规划咨询两个月，就進入施政報告諮詢嘅，咁邊度有咁多？即係成個社會其實係咪真係重複咁樣去做咁多藍圖嘅諮詢係合理嘅咧？
2: 咁你一個月問我三次，我都唔會有個答案係即係頭中尾嗰三樣嘢好離譜。
0: 兩次
2: 我都唔會爭好遠
1: 啩。或者你反過嚟咁睇咯，就係、是、你不斷咁講啊，不斷咁建議，但係都入唔到落去政府嘅呢啲文件裏邊嘅，咁嗰樣嘢就唔好諗啦，嚇！即係譬如佢而家講話你經濟發展嗰度有航運噶嘛，咁你航運啊，國家就要將啲碼頭就智能化 即係科技化、先進化，咁啊啲內地嗰啲夾曬機械臂㗎啦，咁香港葵涌碼頭仲係用舊科技嘅，咁就講咗好耐㗎啦，你搬咗個市中心葵涌碼頭去新地方，咁你咪騰啲地出嚟啊，做創科又好，大學城又好，咁你跟住啊，咪新嗰度咪可以智能化咯，咁而家佢話諮詢方向都係啊呢方面航運即係貿易啊中心呢個點樣可以提升咧，提供意見咁，咁呢啲意見都講咗好耐㗎啦，咁
0: 我有留意，我冇你睇到咁闊啦，我就喺度留意啊，咁我哋今屆政府我哋都提咗好多乜乜經濟㗎嘛，即係嗰啲夜繽紛啊、日夜繽紛啊、熊貓經濟啊、
2: 低太空啊、而家興太空
0: 經
2: 濟，
0: 但係我又唔係好，即係佢冇專章去講呢啲嘢，即係呢啲又咁係咪意味就我哋係已經係收官咗噶啦，我就唔知道，即系究竟，譬如话，即系头先讲嗰啲好真系好对接国家嘅嗰啲经济咧，就真系会系认真嘅，咁嗰啲可能就系真系。即
1: 係
0: 嗰一輪可能想搞旺個市，咁
1: 就
0: 提下
1: 咧
0: 啫，咁樣咯。
1: 咁就係話，譬如話搬碼頭咁呢啲就係好宏觀嘅嘢嚟噶嘛。
0: 呢個都
1: 係
0: 宏觀，
1: 你咪
0: 真係可能十年
1: 廿年。你唔冇幾廿年，你都做唔到嘅嘢嚟噶嘛。咁但係你如果一個有個五年規劃，你個五年規劃連提都唔提呢啲咁嘅方向嘅，咁即係唔使諗啦。成個城市最少你啊，即係五年十年你都唔會去討論呢件事啦。咁呢個就係你有冇對接到國家嗰個發展策略咯。咁即係我哋有啲。內地已經行緊咩叫做陸海聯運噶嘛，個鐵路啊直接去到個貨櫃碼頭，嗰啲櫃咧就直接上船出海咁。咁我哋諗都冇諗過啲咁嘅概念啦，係嘛？咁即係呢啲其實就
0: 但會唔會呢個都係一個大嘅圖畫下面嘅一個體現嚟嘅？即係我哋唔好嗰啲碼頭嗰啲生意就唔好爭生意啦，咁樣會唔會係咁啦？所以我哋就冇呢一件嘢寫入去咯。
1: 唔係喎，十五五規劃佢已經講話香港你要繼續搞好個航運㗎，你要繼續做。而事實上我哋第一季嗰啲數字睇到我哋係增加咗嘅喎，嗰個轉口出口就是、因為內地嗰啲出口嗰啲電腦零件咧嚇，啲桌面電腦啊要出去賣龍蝦啊嘛，啲人裝咁啊。多咗好多啲電子零件出口喎，都繼續發揮緊呢個功能啊嘛。咁即係呢個係舉個例啫，即係十五即係五年規劃應該就做呢個層呢個層次嘅嘢格局嘅嘢嚇，即係唔需要樣樣都去講嘅。你話熊貓經濟啲係即係花神嚟啊嘛，
2: 係咁嗱，機密嘅嘢咧就有機會係霎眼嬌嘅。咁但我見佢今次呢個五年規劃嗰個重點，剛才我哋林耀咧。林樣都數咗，其實係好有包抄性噶啦，即係你喺呢六點裏面咧，你就可以生好多細項出嚟。咁你好難一咧將一啲好 micro 嘅嘢咧，我哋叫做好微觀嘅嘢咧，喺呢度咧就逐一討論。但係呢個有機結合咧，即係謝局長呢個有機結合咧，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咧用三個字概括，就乜都得。咁如果乜都得嘅话，咁你就有无限可能啦。无限可能咧，但系你问题就系你个钱啊，你政府嘅即系公帑系有限噶嘛，即系你买餸，你唔可以话饮你食啊，系即系九尾又得，十尾又得，你始终都有一个即系 limitation， 我哋叫做局限。咁喺有局限、有限住 budget 嘅情况下，去做好即系 maximize 呢个五年规划咧。我就发现你正话读嗰六点里面呢，佢唯一呢，佢个个都有啲 remark 嘅，但都即係 identical 嘅一样。但唯一呢，喺牵涉到民生同社会发展呢，佢又叫大家留意喎，公众呢可以喺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财政稳健嘅前提下呢，就呢个香港嘅教育啊、医疗啊、房屋啊、社会福利啊、劳工啊、安老啊，即系呢啲叫使钱嘢啦吓，最关切嘅范畴咧，提供意见。点解佢个前提系要有
0: 呢个咧？都
2: 有个财政嘅 concern 嘅。
0: 六个部分入面咧，其实佢每一个部分嘅最尾咧，即系邀请公众咨询嘅时候咧，都系有嗰句嘢噶啦，例牌嘅就系、是、公众可就上述政策方向可行的政策工具乜乜乜乜提供意见咁。咁咧就阿 A 姐心水清啦，就系、是、唯独喺民生及社会发展嗰一章咧，呢一句系特别长嘅，佢加咗个前提嘅，就系、是、公众可在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财政稳健的前提下，嘟嘟嘟嘟嘟俾意见咁。 咁咧，事實上咧，我揾咗成份文件咧，佢有四個地方係提過財政嘅，即係財政穩。

0: 健啊、財政上可持續啊、財政負擔能力啊咁樣，係有四處嘅，全部都係喺民生及社會發展呢一個部分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可能即係大家都會諗，喂，你前面嗰幾個 chapter 嗰啲北都啊、創科啊嗰啲，其實都會有個。都会有个 dollar sign 喺度噶，每一件事都有个成本噶。咁嗰度咧就其实就冇乜触及，究竟个成本系会花几多，或者我哋要喺几多有限钱入面做到呢啲嘢，就冇嘅，冇呢啲指标嘅。咁但系亦都冇向呢个方向谂嘅。但系民生嗰度佢都好强调，为大家嗱，大家谂还谂啊，你啲建议你要系顾及财政稳健嘅吓。
1: 社会已经喺过去几个月讲呢个五年规划有啲声音噶嘛，有啲人就话啊，我哋要改弦易辙啦吓，即系啊，将香港过去咧就话即系主市场主导咧就改为啊福利主义啊，我哋可以有时间去改变啊，为即系喺好根本嘅社会福利上面做改仲动手术啦。咁其实呢个又系好美丽嘅误会嚟噶。咁即系五年规划讲紧系好多系执行性嘅。一啲谋略就唔系讲紧个社会体制嘅根本嘅改变啊嘛，嗰啲社会体制啊，基本法写咗噶啦，我哋行啲咩方式，咁啊，所以我谂呢个考虑底下就加个咁嘅财政稳健啦，民生上面
2: 系悭住使。
0: 我会觉得咁应该所有部分都系有同一个思路噶咯，如果系咁就
2: 咁，你北都好明显啦，北都都要悭住使啦。
1: 咁啊最好啦，即系冇钱啊，乜都做唔到噶嘛，其实。
2: 嗯。
1: 啊，同埋我哋香港人睇文件咧，有时候就太过真系睇香港嘅嘢。
0: 个 micro 啊，我哋系嘛？
1: 因为15咧系全国嘅文件，其实如果你讲香港嘅文件，你先要睇咗全国嘅文件，跟住咧仲要睇咧广东省嘅文件、深圳市嘅文件、珠海市嘅文件，人哋系点做嘅咧？咁你睇。睇人哋喺个大嘅文件下边系点样将佢细化落自己个城市？
0: 呢个睇我系寻晚有抡埋，即系国家嗰份15规划噶，我就发现入面咧其实
2: 系
0: 有好多指标噶，有啲系
2: 细项噶，
0: 系啦，有约束性嘅，有啲系预期性嘅，即系佢有个表列咗出嚟噶。咁呢一点，寻日其实都有记者问啊局长嘅，就话喂，我哋呢一份有冇一啲主要嘅目标噶？咁佢就话啊，国家层面咧五年规划都。只有一啲好大嘅所謂指標咁，嗱呢個講法似乎係同現實有啲落差，即係因為國家嗰份咧真係有啲幾細嘅指標㗎，
2: 係啊，
0: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教育嘅年限啊、人均預期壽命啊呢啲，即係佢預期性又好、約束性又好，但係佢有個指標喺度嘅。咁但係五年規劃就夠香港呢一份究竟有冇咧？咁佢話施政報告入面會有啲 KPI， 咁就唔會好重複。施政報告啲 KPI 啦，但我又諗起其實你唔係每一屆政府都鍾意將啲 KPI 執入個施政報告度㗎嘛，其實都係今屆先開始㗎嘛。即係咪真係咁樣係取代到呢？即係我有個疑問囉，即係可能會擺喺五年規劃會啱。
2: 我都覺得呢，其實所謂嘅頂層啊什麼策略性啊，我都覺得最後要係有可操作性。如果唔係你唔夠務實呢，你幾頂層幾前尖啊都係 in the air 啫，成日都。所以咧，就算系讲一啲永远 evergreen 嘅方向都好啦，能唔能够即系叫我哋叫 doable 咧？呢个都好紧要，同埋系咪呢个方向系正确行落去咧？咁啊，呢个真系要睇。我哋都真系鼓励大家咧，俾多啲意见啊！既然有咨询，好难得噶吓。好啦，今日咧多谢阿林妙欣咧，同我哋倾咗呢个五年规划。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3.04%，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0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5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就最高超过10厘。 市账率最高2020年 0.68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5年5.12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一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最高7.63厘。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 7.8 预期2026年股息率 4.51 以买入价跌 10% 5.4 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八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的协议，但是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表示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向传媒表示，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伊朗通讯社报道，几艘伊朗邮轮和运送物资的船只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国划设的海上封锁线。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经穿过亚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塔斯尼姆通讯社亦都报道，三艘邮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坠毁，机上八人相信全部罹难。爱德华之空军基地在社交平台表示，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1点几，一架 B-52 轰炸机执行常规测试任务，轰炸机在基地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基地的跑道上留下了巨大的烧窿痕迹，并冒出浓烟。紧急救援队伍正在现场全力展开救援工作。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并送花篮，祝贺他73岁生日。北韩驻华大使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转达金正恩的口信和花篮。报道说，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衷心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今次是金正恩时隔三年再次公开祝贺习近平生日，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近期进一步密切的趋势。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标指和纳指连升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0.9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西班牙全场攻势不断，全场尝试射门27次，有7次射球，但是受制于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始终无法得分。佛德国的门将和仙客获官方评选为本场最佳球员，他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到球队。G G 组赛事，埃及同比利时赛和1-1，埃及喺上半场先得一分，下半场后被入替嘅卢卡古喺禁区同埃及两名球员争球时，埃及后卫汉尼摆乌董将个波撞入龙门，比利时追平1-1。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地质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海辉道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黄竹坑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西湾海游乐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路到翻沙田嘅龙尾就喺马尼洛龙翔到日观塘排到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去油塘方向就排到丽晶花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南华埔，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6: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17: 西班牙以为食硬，点知爆惊天大冷。世界杯 H 组首轮赛事，西班牙对住首次跻身决赛周嘅佛德国，本来被认为系一场实力非常悬殊嘅比赛。但结果爆出小组赛其中一个冷门，双方踢成0-0。斋睇数据嘅话，西班牙全面占优，控球率、射门次数远远领先。不过问题就是全场比赛俾人感觉就系得个控字。弗兰托利斯上半场曾经中眉，奥耶沙巴尔亦都有头槌机会，但始终冇办法攻破弗德国大门。当然啦，要归功于弗德国门将和斯连拿，好似漫画林元山咁上天下海，上坡下接，成为球队攞到历史第一分嘅功臣。不过讲到底，西班牙最令人担心嘅唔系失分，而系大家熟悉嘅老问题似乎又翻嚟，就系锋无力。还记得当年攞世界杯冠军嗰支西班牙，人哋都系踢控球嘅，但沙维恩尼斯达、大卫斯华嗰班中场拥有极强嘅创造力，一脚直线就玩完噶啦，甚至咧人哋将个波传入个龙门入边都得啊！但系今时唔同往日，而家支西班牙完全睇唔到嗰种层次，有时睇呢啲永无止境嘅控波咧，好难顶噶。你控住个波，但系又冇威胁，控波变成目的，唔系进攻手段，呢、这个就系而家西班牙嘅最大问题。好啦，佢哋下一轮将会面对沙特阿拉伯，如果仍然解决唔到攻坚能力不足嘅问题，出线形势未必会好似赛前预期咁轻松啊！
1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9: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20: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9: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20: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2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嗰时间嚟到8:40，咁啊，世事嘅嘢咧，原来睇角度唔同咧，有自然不同嘅一个观感。咁啊，前嗰排咧，我哋都喺呢度讲过，就系话证监会咧，好罕有地咧，就同呢个罗冰咸永道，即系恒大集团啊，即系握咗呢一档超级无敌啊20000多亿嘅债务嘅，唔知搞成点嘅东西咧，喺嗰个过去多年核数过程里边咧，涉嫌啊，即系好多啦，又疏忽啦，可能又放生佢啦，又可能即系有啲不当嘅情况啦，喺责任上就作为一个核数师咧，就冇尽到佢应尽嘅责任。好罕有地咧，呢、這个香港证监会咧就同佢咧就有一个叫做 deal 又好，秘密协议又好，就要佢预留10亿咧，就赔俾啲股东。咁跟住咧，另外又有啲唔知3多亿嗰啲咁啊，叫做罚下佢，打下手板，打下 pat 咁啦。啊，咁啊，以为我哋大家有个感觉啊，就系、是，唉，咁呢个罗冰咸永道啊，咁大镬都应该10亿、10多亿埋到单，又以后唔再有呢个法律嘅诉，即系告佢诉讼都算系嘅一个好嘅结果啦，即系赔偿了事啦。啊，冷不防咧，原来呢个罗冰咸永道咧。佢同埋呢个恒大呢就真係有少少呢又唔係好接受呢件事喎、啊、咁样。咁即使佢被指话喺呢个审计过程里面呢就或者默许咗有啲造假嘅情况咁都好啦。咁呢个证监会呢丢完之后呢佢哋又好似想将成件事呢就发返转头就话咦即系吓，我哋冇嘢，我哋不如咧，即系跟翻呢个啊法定嘅机制啊程序啊，咁你重新咧就将我睇多一次啦，咁样样。咁即系话咧，恒大似乎咧，佢虽然诶即系咁大镬啦吓，即系倒下了啦，以为佢大到不能倒下了咧，佢仍然有一啲即系顽强嘅力咧，就系话哦咁恒大咧就话证监会咧一向就拒绝向恒大咧就提供协议嘅副本，咁公告咧就只系话即系一个补偿嘅程序同埋一啲即系详细嘅条款，稍后会公布。咁但系其实恒大想点咧？大家又拗拗地头。
22: 恒但系认为咧，罗冰咸永道咧由始至终咧都冇承认过咧，就系佢披露咧虚假或者具咧系误导性嘅资料去咧有市进行交易嘅，而证监会又并冇呢个法定权力咧，就系同咧系非受咧规管人士签订呢一类嘅协议嘅，而且咧涉案嘅协议咧就完全绕过咗法定机构同埋程序啦。证监会亦都冇咧将罗冰咸永道咧违规事件咧转介律政司或者市场失当嘅审裁处，亦都冇按咧证券及期货条例咧第213条咧向高等法院咧申请任何嘅即系救济，
2: 即系我绝对谂唔到佢自己跳出嚟，我要行翻晒成条司法路，你先话我，你而家咁样秘密地即系有个协议啦吓，啊得啦，你即系赔10亿俾啲股东之后，就即系当冇下文啦咁。啊！竟然佢唔睇，
22: 要跟翻个法律程序，佢觉得吓，要重新跟翻法律程序咧，跟翻个法定机制。
2: 即系个问题，我想讲出一个点就系话咧，你罗冰咸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咧，你用10多亿去找咗呢条数而断到尾咧，其实大家都好似有少少瞪佢，话你都有啲算系执到啦咁样。但系而家反而调翻转，其实罗冰咸永道都好惨，就系佢里边有啲高层曾经系或许。 參與過呢個恒大嗰啲，佢自己啊而家都紛紛啊擔心佢自己個人啊承擔責任咧，佢自己啲財富都不保啊，俾人哋咧借埋嚟嘅時候，佢自己都要為自己嘅所做過嘅嘢負責，所以佢哋紛紛咧都安排緊佢哋自己嘅身家咧，睇下。

0: 或者都对啲听众、观众，甚至乎市民嚟讲，咪当我睇台戏咯。
1: 因为恒大就系、是所谓英文叫做啊即系冇嘢输啊，唉，去到个阶段，跌
0: 晒地啦，
1: 系啦，佢都冇嘢输啦，咁佢咪同揽埋你一齐死咯。而家佢嘅做法就揽炒啫嘛，即系吓你谂住私底下和解，我就
0: 我唔埋单住得唔得？我继续喺度食啊。
1: 咁亦都可能系因为佢有佢嘅盘算啦，系嘛？即系你所谓嘅和解，你又撇清，好似你都冇责任咁啲嘢，或净系我孭晒咁系嘛？咁其实我哋讲国际金融中心嗰个核心就系我哋嘅信誉啊。咁你即系核数师啦，即系去睇啲上市公司嘅吓数咧，其实就一个好基石嘅一个吓、即系信誉嘅建立嚟嘅。咁罗冰咸永道系咪真系同证监会咁样闩埋门就搞得掂咧？咁其他司法流程嘅嘢系咪喺个法治地区都系可以咁样？喂，我哋唔系普通唔系大陆法嗱。你咁讲啊，即系我哋惯咗系普通法系唔可以咁，即系较极少啊，极罕有系嘛？咁你胡思案嗰都俾人讲咗几廿年啦，系嘛？咁你呢啲即系大陆法又唔同嘅，大陆法域嘅地方咧，好多都系即系闩埋门搞掂就得噶咯，即系甚至我哋普通法觉得刑事嘅，你强奸咁，即系成日都举例啦嘛，即系受害者都可以同嗰个人和解嘅，有啲法域啊，即系唔使个执法机构去搞落去噶咯，你赔钱算啦咁样，咁唔同做法啦，系嘛？咁但系我哋普通法唔系啊嘛，咁应该走翻个法治嗰个流程咧，就去做嘅。咁但系证监会咁压晒个招牌落去，话喂，同罗冰咸倾掂咗啦。咁究竟成件事系点发生嘅？咁啊啲呢啲系俾到个市场去知噶嘛？咁大盘数咁大嘅银码，咁多项目，呢个又唔系话 SpaceX 咁上火星嘅吓，睇到噶嘛？你喺嗰啲盘嗰度系咪真系个盘？个盘系咪山卡拉咁？其实你揾个人去睇估值嘅系咪真系值咁嘅钱？
2: 咁所以咧，恒大咧喺2024年其实已经入禀个高等法院咧，指控罗冰咸永道香港同埋中国咧就违反咗呢个谨慎责任咧，导致佢哋先发表咗一个虚假嘅财务报表，要求罗冰咸永道香港咧、中国同埋国际方面咧系赔偿人民币500多亿。
0: 嗱，我又唔敢讲边个链住边个条颈，边个唔放过边个啦。咁总之咧，三方而家咧就棘住喺度，棘住喺度咧就系其实证监咧已经有个突破口，就话先，你两个互相差住对方条颈，不如我 settle 咗一个先啦，咁就将个核数师嗰一 part 咧就叫做用钱咧就断咗少少尾巴，但系咧而家恒大咧又好似话唔得，咁不如咁啊，重新嚟个逐步行翻个司法程序啦，咁唔知边个唔放过边个啦，咁啊好啦，咁而家就咁咪继续即系上演另一个下集咯，咁呢一个咧亦都即系成为咗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即系缺陷同埋教训嘅喺呢个投资市场嚟讲，即系嗰阵时当初恒大由风光到不得了，到冧荡到不得了咧，其实讲紧个时间咧，亦都唔系好长。但系咧，佢即系显示出嚟嘅画面同埋情节咧，就简直咧就劲过而家嗰啲短视频啊、嗰啲剧啊、嗰啲情节啊。即系而佢嗰个当家吓，恒大许家印咧，就竟然系最后系要被拉困住，然后跟住佢啲财产咧，又唔知点样去处理咁。咁都俾大家一个感觉就系、是，喺中国嘅领域里边。都唔係話即係你話什麼說了算，你即使富甲一方曾經帝王式咁樣嘅一個生活都好啦，咁咪到頭來你有事就係有事噶咯，咁就要俾人塌噶咯咁樣啦。
1: 咁啊，好多恒大嗰啲首尾喺內地啊，嗰啲地方銀行啊，借埋嗰啲錢啊，都而家係俾個地方政府去化，即係化咗啫嘛，撥備啫嘛，用咩名都好啦嚇，即係國家就唔係話一把手去。全面拯救你，但系喂，你呢度真系唔掂，你个地方银行，你呢条数真系净系恒大呢单，你都救你挤提噶咯。咁所以就
0: 啊，地方讲话嗰啲交唔到楼嗰啲咁嘅手尾啊，
1: 去救咗银行体系先啦，第一样吓，即系。大嗰啲其实好早就唔借噶啦，即系恒大嗰啲人哋点会唔借啫？知道你唔掂啊，都唔鬼睇你罗冰咸份报告啦，佢都喺内地都知道你唔掂，
2: 心知系咩事、啊？
1: 咁所以你个招牌都甩到冇晒颜色噶啦，已经搞到。咁你但系而家你都系国家用好多零碎嘅手法，用吓、有啲又买咗你嗰啲仲叫做住得下嘅地方，我嚟做公务员宿舍咁啊，即系我哋要公务员宿舍啦。即系佢唔好理啦，就叫总之俾咗佢用啦吓，咁。

0: 咁即係化到重量化到幾多嗰啲手尾都未完啊！唉，呢個問題啊。
1: 反而我最有印象呢，即係個畫面就係恒大歌舞團，即係呢一睇夜王呢，我就睇到嘩，原來個個啊一米八啊，即係苗條身材就愛嚟呢 entertain 呢啊許家印或者高層呢返嚟請返嚟嘅客。咁呢一個恒大歌舞團呢，就即係以百人計嘅一批靚女呢，就其實都促成咗唔少生意嘅。不過就當然啦，對到最後就樹倒猢狲散啦。即係做生意嘅手法五花八門，但係如果你個堅密好勁嘅，咁咪大家即係冇壞嘅，咁咪促成啦。咁但係當牽涉到法律嘅底線啊、邊緣啊，甚至乎過界咧，咁就冇得好講噶啦。
0: 嗯，咁啊吓，即系中国内地确实有即系咁嘅吓，即系泡沫啊，亦都有咁嘅即系新意嘅吓、啊，好似吓、啊、即系小红书咁啊，异军突出啦吓，唔、啊、知两位有冇户口啦吓、啊，好多年前开咗呢个话冇乜点经营，咁、但系即系好犀利啊！呢、這个小红书啊，即系可以话颠覆咗新一代啊吓，中国内地嘅年青人嘅社交媒体嘅习惯。咁啊，而家就话嚟香港 IPO 喎、啊、月底前啊会交呢、這个吓、啊，即系申请啦。咁啊，估值成2400亿。
2: 嗱，小红书嘅上海公司咧，正准备喺香港咧，正喺准备咧喺今个月底啊之前咧，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提交首份嘅公开招股，即系 IPO 嘅申请啦。佢最新嘅估值咧已经超过2400亿嘅。咁啊，小红书咧正系同顾问咧就住潜在上市事宜合作咧，呢一次嘅上市规模咧有望咧系可以咧跻身喺香港近年咧最大规模嘅新股之列嘅。
1: 咁啊，全世界咧，如果排头20或者头15咧，呢只咁啊超级独角兽咧，一定系即系其中之一啦。咁啊，小红书咧，其实咧有少少咧都要多谢香港。
0: 系啊，
1: 我觉得香港系令到佢更红噶。
0: 嗯，咁啊，其实
2: 啲官员都好关注小红书里面咧讲香港关于香港嘅议题噶。
0: 唔止系啊，阿林健，你唔知知唔知？其实佢原初系同香港。根本就是跟香港直接有关的。他最早的创办人2013年就是做这个、香港购物攻略的电子版。咁就在即是宣传那些在内地来香港的、旅游的人，即是他亦都显示着香港的旅游业的
1: 变迁。好像在火车站、都派下那些 flyer, outlet, 那些 leaflet 啊。
0: 哄一下人去、用这个、下载去那个最早是用好簡單技術嚟嘅 PDF 嘅咋嚇，即係就排一個喂，就佢就發現一個資訊息差嚇、啊，就內地遊客嚟到香港咧，就唔知點買嘢、啊，邊啲嘢抵，邊啲嘢好食嚇，邊啲嘢係雷區咁，咁佢就做張 PDF 出嚟啊，咁啊即係個檔案啦，咁啊整個網站啊，俾人
2: 即係令你睇得容易啲啊，
0: 係啦，咁啊用去內地嘅語言啊編排啊，呢、這個其實同步你睇到個媒體嘅演變嘅，即係。以往啊，哇！大媒體，我哋要講招牌，講公信力咁。咁而家唔係啊嘛。咁小紅書就後來就第2014年改啦，改名小紅書，亦都啊劍指唔係淨係香港啦。哇！第日啊，即係國家開門户去出旅遊，到旅遊嘅資訊都可以擺落去啦。咁啊，越搞就變咗社交媒體。
1: 即係佢嘅騰飛就係因為嗰個科技嘅基建啦，
0: 同埋睇到個信息差，
1: 冇錯，
0: 即係。祝各人要出门啊！出门之前啊，点样去准备咧？我啲行程系点咧？吓会唔会俾人呃咧？吓边度好食唔好食咧？咁呢个信息差以前可能要靠主流媒体去先掌握到嘅吓吓，即系出国嘅话，你仲可能要睇咩吓？即系寂寞地球嗰本咁嘅厚嘅指南嘅吓。
1: 咁又多谢自由行啦，因为2003年之后咧，个自由行不断开放城市咧，咁变咗呢啲本来差异嘅资讯啊，即系你用Meta 即系你用嗰啲纸媒啊，即系其实你就算里边喺书局揾到本旅游书关于香港，咁你其实都好多嘢唔 update 啦。咁于是咧呢个小红书咧就成为咗佢哋嘅资讯嘅来源，亦都因为有咗科技嘅基建，亦都因为两地咧嘅人嘅来往咧突然间系爆升，即系你有咗自由行，咁有啲从来成世未落过嚟。香港或者未出過境嘅人咧，一定係好渴求有呢啲咁嘅即係街 book 嘅嘢啊，或者係指南式嘅東西。咁啊，首先就知道點去邊。第二咧就係即係令到成個行程咧就有效率好多，唔使傻豬豬咁樣啦。
2: 咁、而且咧有啲擺上嘅資訊咧都係啲素人嚟嘅，自己親身嘅第一身嘅經歷嚟嘅，亦都咧係吸引到嘅較地道啊，同埋深入啊，尤其是而家講咧深度旅遊啊嘛。
0: 嗯，咁啊，所以後來發展成。

0: 因为即系佢叫小红书就系好似笔记咁咯吓，咁啊讲下讲下，梗唔系净系旅游啦吓，即系生活嘅所有嘢都摆晒落去啦吓。咁诶几诶即系特别喺呢个社交媒体世代嘅吓，二十一世代呢班年青人啊，更加钟情喺个小红书嘅世界啦。所以你今日话要禁佢哋啊，唔俾佢哋用社交媒体咧，即系攞佢命嘅，即系吓佢哋成长嘅就系同呢个同伴噶嘛。咁啊，其实就调翻转咧，应该吓即系要俾。年青人掌握個嗰個素，而香港叫素養啦，係嘛？即係數碼素養啊，即係點樣去用呢啲社交嘅平台啊嘛？
1: 而家外國咧陸續都有啊，就係咧英國首相咧施基賢咧禮拜一宣布咗咧，參考咧澳洲等等國家嘅經驗之後咧，政府係計劃咧禁止咧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使用咧所有主要嘅社交平台啊，更加咧就係會加辣添，首創又封鎖未滿16歲嘅人士咧網上直播同埋遊戲平台嘅陌生人咧聊天功能添。咁呢啲都係限制咗一啲年輕人咧就係上呢個社交平台喎，接觸呢個世界咧其實有時素養啦，你教佢點樣去認識啊嘛，未必一定係真係要禁啊。
0: 自己都知做唔做到聖誕都仲未知啦，俾人哋逼供都落咗台嚇，咁啊要攞啲民望出嚟哗眾取寵啊嚇，咁啊堂堂大國啊，即係要去做呢啲咁嘅嚇，即係攞啲年青人嚟落手啊，話梗係王道啦，話去保護佢，咁但係其實你保護佢係要教佢點用啊嘛嚇，提供一啲資訊啊，嗰啲平台可以落啲閘嘅，你唔係要一刀切啊嘛，一刀切。你唔俾佢用，咪走去地下化咯？所有嘢你一刀切都系会地下化噶啦，走去黑市咯。英国当年啊，美国当年禁酒啊，唔俾话人酗酒咁样。咁咪掘地道啦，加拿大掘地道走去美国咯。咁你呢个世界全部都系咁行噶啦。咁所以你去禁啊，不然去啊，愈禁愈精啊，教育佢啊。
1: 正如你咧，投资方面咧，成日讲话要学多啲，点学多啲咧？听下啲讲座啊，睇下啲博览会咧，其实都可以学到好多资讯嘅。新城财经堂咧，投资博览2026。就是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又有机会啦。7月11日礼拜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湾仔会展 S221 室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升级的财经专家主讲的。包括大家熟悉的清姐胡孟清、黄师傅黄伟杰，还有道之立之话你知的节目主持人陈俊文和朱家明的。也都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的。地缘政治方面现在稍微有些气氛缓和了，投资前景风险部署是怎样呢？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啦，咁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点样拆解咧？攻守兼备嘅策略究竟系点样咧？同场仲有多位嘉宾咧，系讲者咧分析下唔同嘅市场嘅入市机会嘅，教大家咧点样睇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免费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跟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5: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1: 早上9点。

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的协议，但是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表示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向传媒表示，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伊朗通讯社报道，几艘伊朗邮轮同运送物资的船只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国划设的海上封锁线。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经穿过亚曼海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塔斯尼姆通讯社亦都报道，三艘邮轮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坠毁，波音公司表示机上八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两名波音员工。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表示，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轰炸机正准备执行常规测试任务，但在基地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影片显示坠机地点留下一大片烧窿了的痕迹，出事轰炸机几乎完全烧毁。美国空军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可以搭载核武器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批评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敌，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表示，特朗普将他和妻子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接触他家族朋友和前雇员，试图找出罪名。纽森批评有关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自己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亦都考虑紧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亦都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经多次和共和党籍的特朗普在不同问题上公开发生冲突。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劳工处完成俗称输入外劳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处长许泽森表示，见到未来一段时间优化计划对维持经济运作需求持续存在，因此不抗拒将优化计划恒常化的讲法。许泽森表示，餐饮业审批输入外劳机制收紧为第二级，但是目前没有打算将其他工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他说，工种的失业率必然会是考虑的因素，但是并非唯一的因素，亦都要考虑失业率高和行业输入外劳数量的关系是不是显著，而要对某工种施加更严格的要求，亦要视乎本地员工对某工种的求职愿意度。他择心举例，零售业售货员的输入外劳数量较其他工种多，

0: 但是该行业在经济发展上受压较多，加上市民消费习惯有转变，预计零售业人手未来一段时间会萎缩，因此收紧输入外劳对行业的帮助可能不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69。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海辉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坚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喺九龙塘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在友善大厦。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系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10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才知大道噶。咁啊，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讲下咧文化方面啦。咁啊，六月份你知唔知系咩月份嚟啊？
2: 非遗月啊，
1: 系啦，我哋成日讲咧非遗六月啦。咁究竟非遗六月系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呢？我哋今日请到呢位嘉宾就系非遗六月委员啦，文化工作者黄冠伦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Hello，Kevi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系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嗱，香港非遗月咧就五月底啲正式就揭幕咗啦，而家已经步入咗咧即系活动嘅中间中段嘅时间啦。喺推动呢个香港非遗月方面，有啲咩目的或者契机嘅咧？你自己睇。
3: 咁我哋非遺六月其實就非常之樂見咯，香港特區政府都一齊有一心，我哋係並肩同行咁樣，係用成個月嘅方式去慶祝，或者係仲係發掘本地嘅非遺，並且展示俾公眾去睇啦。咁成個香港非遺節嘅格局，大家見到啦，其實個活動非常之頻密，可以有成幾十場每日嘅即係唔同地方嘅活動啦。有啲非遺嘅精華遊啦，咁有九條指定嘅路線啦。咁另外就係喺考館又有個吉光影嘅展覽啊。其實就係讓大家感受到其實香港本身即係無處不非遺嘅。咁所以就係我哋其實作為即係都係一個叫文化倡議者啦。咁我哋喺即係三年之前發起非遺六月嘅時候，其實都共同覺得其實六月份既係結合到國家即係冬季嗰個文化與自然遺產日啦，咁不如就喺個六月上面去做一啲活動。咁我哋其實就同政府係一種叫策略夥伴嘅關係。
2: 開頭就民間先推起先啦，三年前啊，你哋已經開始做啦。咁政府就呢兩年就接力啦，一齊去推動啦。咁啊，啱啱啊，即係依個非遺本來就係講緊係民間揾出一啲即係大家喺文化層次生活啊，延续落嚟嘅一啲价值啊，或者啲活动啊、技艺啊咁样。咁啊喺而家政府部门都有参与其中嘅时候噶，咁两者点样互相结合啊？有啲新嘅即系化学作用啊？
3: 我谂其实喺即系作为主体嚟讲啦，咁政府佢去与一啲即系受资助嘅非遗传承单位同埋唔同嘅项目咧，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好紧密合作嘅关系。咁民間咧，其實就係另外一種組織啦，就可以喺廣道啦，或者係喺即係以學術界嘅緊密結合啦，咁就可以去同政府做唔同嘅事情。咁有啲就係直接去與公眾比較即係緊密嘅接觸，咁有啲就係將非遺可能喺制度上面，或者係如何更好咁樣去將非遺與我哋日常生活去結合，產生創新咧，咁大家可以做唔同嘅分工。所以而家就係我哋都好樂見，就話喺成個六月份嘅時候，大家可以做唔同嘅事情。咁如果政府因為可能個資源相對比較充足啲嘅時候，咁就可以做一啲大型嘅嘉年華式嘅俾公眾知道嘅嘢。咁我哋就結合即係學界啦，咁就喺每年嘅六月第二個星期六，我哋叫係即係主體嘅國家文化自然遺產日嘅時候，我哋就會做一個高峰會，咁就係邀請唔同地方嘅學者，包括我哋本地嘅學者咧，咁就就一個非遺嘅題目好深入嘅探討。而今年我哋嘅主題就係同源與共流咯，咁就特別係一啲我哋喺源於內地或者係中華文化影響圈嘅非遺，要去到港澳地區嘅時候，點樣有一個歷史性以及諷刺性嘅即係內地化嘅轉變，咁我哋今年就以呢個題目去探討。
1: 我哋成日講咧，即係非遺咧，係本就源於咧生活啦。點樣去界定，或者有冇啲例子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
3: 其實真係好多嘢都同非遺有關係，就係簡單地，我哋去食點心。其實點心就可能涉及到即係茶樓點心呢個叫做技藝，因為我哋香港507項非遺之一啦。咁就算係即係可能食點心嘅時候，嗰個竹籠嘅製作技藝本身都係非遺技術嚟嘅。所以好多嘢其實就係與我哋自己嘅民族咯，或者係我哋自己嗰個族群，佢一直以嚟可能經過幾代人嘅轉變啊，可能涉及到移民史相關噶，根本就係同人類學好緊密結合嘅一個睇法嚟。咁而即係我哋見到嗰個器物，其實我哋可以去諗翻後面，我係同我哋遷徙啊，或者係我哋自己生活當中啊，因為就地取材與我哋自己唔同地域嘅適應，咁產生本身嘅文化。咁而呢種文化可以經過口耳相傳啊，一個族群嘅認同啊，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其實佢可能就係一個非遺嚟㗎啦。咁時間可能即係幾代人嘅傳承啊，超過50年嘅一個集合啦，可能我哋本地就可以進行一個衝擊。咁即係可能喺文件上面梳理得清楚嘅時候，可能就有足夠嘅資格。
2: 咁你講到即係生活啊嘛，即係生活就離唔開啊，一日三餐㗎啦，食啊最係
3: 係
2: 有唔同文化就必然嘅，即係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咁我知道你籌委會都好有心搞咗個非遺雅宴喺故宮博物館。

0: 咁啊，将啲菜肴咧就系、是、用香港嘅非遗清单里边啲元素，吓、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下咩亮点咧？
1: 首先咧就系我哋非遗联会主席刘志鹏教授咧，其实佢每年都提到呢样嘢噶啦。咁就系话诶，非遗一直同生活好有关系，并且咧一定要搞一餐宴席去俾大家知道，哦，非遗其实同我哋即系生活嘅嗰种紧密关系啦，骨头一定同生活有关噶啦。咁所以今年我哋嗰个题目咧都系同我哋个主题好有关系，就系、是、同源共流。我就一个点啦，就系我哋一开头嘅时候啊，我哋有个叫前稳，咁可能系一啲嘅凉茶，系我哋香港嘅非遗节系啦。咁喺凉茶入边点样喺度产生创新性咧？我哋就用咗金银花呢种啊，即系天热下火嘅凉茶药材，然后我哋将佢变成一个叫系茶冻，然后可能加风化落去，又变咗另一种味道嘅。咁奶茶又系我哋香港嘅呢个自出嘅一个制作行为，咁然之后我哋将佢变成一个茶冻嘅方式嚟呈现。哦，咁喺个同源共流嗰个地方咧，我哋就话哦，烧卖其实都系香港好多人关注嘅、哦。咁我哋就用咗四种唔同嘅味道嘅烧卖，而四种烧卖系四种颜色、四种唔同嘅肉类咁制作出嚟嘅。咁呢一种嘅变化就可以见到，好似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以及系同我哋即系大中华地区好紧密结合啦，咁用咗唔同地方嘅嗰种特色嚟去制作。咁、所以呢一种都俾大家知道，其实我哋一睇落去咧，非遗系可以食可以玩嘅，亦都可以好轻松咁同嘅百姓家。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佢可以产生一种叫系文化旅游嘅产值。即系我哋呢个非遗雅宴嘅餐单，其实都会可即系喺嚟紧，大家都可以喺故宫嘅咁嘅餐厅嗰度啦，自己去买嚟食嘅。咁就系俾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2: 头先听你讲咧，即系咧嗱，香港咧就处处都有咧非遗啦。喺推动咧非遗文化上面咧，香港处于咩阶段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点样喺香港咧可以咧实践啊推广啊咁咧？
1: 其实一直都要多谢咧，特区政府作为即系、就是、主体嚟讲，佢已经做咗好多与学界啊同民间结合嘅功夫，所以我哋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就是、香港嘅本地嘅非遗清单咧，有507项。咁但系当然我哋就睇到一啲即系与唔同地方嘅即系参考嘅案例啦，可能其他地方佢哋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嘅传承制度，并且对住传承人可能有一啲嘅资助补贴，亦都有一啲责任俾到佢哋嘅。咁我哋自己非遗六月喺每一年嘅时候都会做一个叫非会议，主要就系收集啲青年嘅讨论啦，然后我哋就产生咗份报告出嚟。咁我哋自己观察，今年其实我哋就大概问咗270个年轻人，对于非遗佢系点样睇嘅咧？咁佢哋就话其实佢即系我哋得咗结论啦，就系佢哋好珍惜呢啲嘅文化瑰宝，但系喺操作上面佢哋觉得呢件事好似又同佢哋个关系有少少疏离嘅，佢哋比较倾向就系、是、可以有啲体验式嘅学习。咁政府其實喺呢部分已經做咗好多嘢㗎啦，即係鼓勵傳承人去搞工作坊啦，佢哋自己都搞好多工作坊。咁但係可能喺呢個地方度，我哋就需要揾一個更好嘅離合點啦。例如即係推動下傳承人去講多啲，除咗個技藝本身以外，可能嗰種匠人精神就要更加講得透啲，讓啲年輕人知道啊，唔會對個制度啊，或者係對呢啲人有一啲緩解感覺。
0: 咁啊，匠人精神真係好重要啊！即係喺呢個非遺雅宴嗰度有啊，即係燒賣咁啊，燒賣啊，即係接個即技藝啦，個蒸籠都係我哋香港嘅非遺嚟嘅喎，嗰啲竹籠係嘛嚇，即係廣東人啊，即係廣東文化傳咗嚟香港，就香港嘅廣東一部分啊。咁即係仲有鹹魚啊，一啲海鮮醬啊，我哋可能冇留意嘅嚇。其實呢啲醬啊、醃料啊，都係入咗你哋嘅宴嘅菜肴里边，咁其实系咪我哋日常生活我哋都好忽略咧？
1: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每一样嘢都系好可以同我哋嘅生活有紧密嘅结合。咁头先讲到海鲜酱，可能系因为我哋香港好早期嘅时候有啲酱园啊。咁酱园其实就系制作豉油啦。其实我睇制作豉油本身呢个又系好得意噶，系嘛？咁然后喺个油个缸嘅边，其实就可以产生盘盐啦。咁嗰啲豉油渣其实即系如果话浪费咗，好可惜。我哋就将佢再进一步发酵，其实佢就变咗海鲜酱。咁其实一个系列系可持续发展嘅，而佢亦都系变成咗我哋喺香港寻常百姓家都可以享受到嘅嘢，即系一啲比较肥腻啊或者脆口嘅肉类，变落去个海鲜酱之后又产生个新嘅即系个感觉嘅。咁又可以有嗰种烧腻嗰个油腻嘅效果，大家又有一种新嘅食趣。咁呢一啲我哋就话让大家从生活当中去发掘翻非遗或者系文化呢类型嘅一啲探寻。其实系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嘅，亦都唔系好贵嘅嘢嚟嘅。咁所以搵到个文化价值，其实都好好玩。 咁另外就順帶一提咧，我哋喺入邊個菜單入邊咧，都有一個我哋叫係龍舟飯啊。咁龍舟飯我哋其實就睇翻啦，就係、是、其實嚟緊當個星期五就係端午節。咁端午節咧就喺我哋香港有個特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係、是、大澳油葱啦。咁啊十八號即係其實就係有個即係夜晚拜神嘅環節啦。有第二日就已經係個油葱，相信都係一個聖節嚟嘅。咁呢一個我哋都係主要喺個菜單上面有個預告俾大家知道啊。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呢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俾大家去睇到。
2: 嗯，當然啦，推廣上面香港有好多嘢可以推廣啦。嗱，香港咧喺粵港澳大灣區嘅文化戰略當中咧，核心定位就係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香港嘅角色扮演會係點咧？你作為一位文化者點樣睇咧？同埋點樣促進香港同埋內地一啲省市嘅跨地域或者一啲學術啊文化方面嘅交流咧？
1: 我相信第一就是所有以我哋讲非遗呢个即系命题嚟讲啦，非遗最紧要系乜嘢咧？关键都系同人有关系，任何嘅交流、任何嘅学术嘅对谈，都离不开我哋一切都系以人嘅幸福为福祉。所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哋去重新挖掘佢嘅故事，并且我哋喺当中发觉，咦，原来呢个嚟烧卖可能系北方嚟嘅一开头系，然后嚟到即系喺广东地区有个演发落到嚟香港嘅时候，有啲近身嘅味道。呢一種同源，首先我哋就係話揾得翻根在中華嘅呢個古仔出嚟。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係即係香港地區作為一個即係中國文化交流中心啊，或者一個國際大都會啊，我哋都係一個大熔爐嘅方式。所以就，我哋可以見到馬拉多呢樣嘢嘅即係點增長技藝啦。本身就可能喺即係東南亞地區傳入嚟香港，然後我哋可以喺我哋在地化之後，又可以逆輸入翻去唔同嘅東南亞地區。咁其實呢一種就係好好嘅一種嘅民間技藝上面嘅兩地交流與融合。咁我哋係一路推動呢種文化發展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不斷喺度學習緊啦。講嚟講去都係一種叫係民間外交啊，民間交流方式咯。
0: 咁啊，即系烧卖个名都有好多渊源啦，系嘛？即系原本系北方嘅稍墨啊嘛，叫做吓，即
1: 系
0: 好似墨嗰啲上有啲冰箱喺上边咁，跟住去整嘅时候有啲面粉咁啊，有形状嘅表达咁啊，但系传到嚟广东变咗广东话就稍墨噶，就变咗烧卖咁啊。但系我哋日日喺度喺整笼烧卖啦，咁啊可能冇去考究个名系点嚟啊。咁其实推广呢个非遗咧，其实就正正啊，俾我哋去揾翻嗰个文化嘅根源啊，吓，即系去了解翻我哋。啲吓，即系咁多嘅吓，即系南方北方啊，咁大家传来传去嘅一啲咁嘅有趣嘅事情。咁我哋除咗话非遗雅宴有个非遗高峰会啦，有粤港澳大湾区唔同地方嘅人参与，嗰个话即系目标系点样做到出嚟咧？
1: 哦，因為我哋都係想做到，既然我哋今年嘅主題係同源同埋共流啦，首先我哋一定要揾翻個源頭。喺學術上嘅源頭就係我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到底嘅定義係點樣咧？咁於是我哋今年其實都邀請到，即係本身喺 UNESCO China 嘅工作嘅杜曉鵬教授落嚟香港嗰度咧，同我哋講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非遺。佢係唔同時期嘅睇法係點樣？咁我哋其實見到嘅啦，就係話非遺咧，我哋呢個譯法可能咧，個即係傳統性咧，可能可以再加強啲。其實而家最好就係講係活態遺產，因為人係一個人嚟噶嘛，佢嘅生活佢可以演化出新嘅非遺出嚟嘅。咁可能再過多幾代，前多幾代佢即係今日嘅生活習慣，或者係佢嘅一啲嗰個係即係規矩啊，都可能會變成未來嘅非遺。咁所以呢一種想法咧，就係而家嗰個最新嘅一個學習嘅思潮。咁亦都係啦，就係話，我哋喺即係粵港澳大灣區，咁澳門同我哋都好緊密關係噶嘛。咁喺粵，我哋就係邀請咗陳平教授落嚟啦，其實好嘅。咁另外，我哋喺澳門嘅就林方教授，我就係香港，可以做個兩地嘅對比。咁而喺高峰會期間，我哋都有呢啲嘅主題嘅，就係我哋好似即係粵語嘅詠春粵文咁樣啦。其實詠春本身亦都係一個從廣東地區傳到嚟香港嘅一個傳統啦。咁而喺澳門亦都有開始發展嘅情況。咁我哋話，其實三地嘅唔同嘅高峰會嘅傳承人，佢哋可以傾下偈。咁呢一種嘅情況就係大家互相去對抗，並且揾出對方嘅共同之處，咁可以做朋友咯。咁我相信喺公眾聽我哋呢啲嘅分享嘅時候，都覺得好得意。
2: 嗱，做朋友咧，其實都可以好容易，但係當中亦都可能面臨住一啲挑戰啦，譬如咧文化差異，或者咧一啲行政方面啊策略上面一啲嘅挑戰咧，當中又點樣去平衡呢？
1: 我諗第一個點係先從呢種類似叫係挑戰呢個角度去睇，其實就係凡一個制度嘅出台。 可能都會涉及到有即係官方佢一定係作為一個主張去做，咁喺民間角度可能就話覺得，咦點解官方嘅講法同我講法唔同咧？咁我哋話喺非遺學上面咧都有唔同嘅分野嘅，咁呢一種類似係叫係比較非遺啊，或者係一種叫做係解構非遺嘅情況，咁呢啲喺唔同地方都會發生。咁唯有就係盡量去多啲聽，並且喺即係進行調研嘅時候多啲收集唔同地方嘅意見，包括持份人啦，或者我哋話持份者可以有好多噶嘛。咁喺即係其他包括學生嘅持份者，佢多啲講呢啲嘢嘅時候，咁可以集思廣益。咁當然啦，亦都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啦。我哋可以參考唔同地區嘅嗰個傳承制度，去讓我哋自己喺研發嗰個傳承制度嘅時候，去做編譜嘅時候，可能係做得比較全面啲。咁香港而家就係叫係一個好謹慎並且積極嘅起步階段，咁所以我哋而家就話啦，喺今年我哋好期待嗰、那個即係代表性名錄嘅傳承人嘅制度出台嘅時候，那個名單咧，我相信都係比較會順利出台嘅。
0: 係，咁其中即係傳承就香港有個威水咧，就係公武功啊嘛，即係咁樹陽大學就好有心咧，就去推動呢個詠春文化咧，就列咗入去非遺嘅名冊裏邊啦，喺高峰會佢哋都有嚟分享咧，咁源於源自佛山嘅嚇，即係武館嘅朋友都落到嚟一齊去交流嘅嚇，咁即係其實亦都當年亦都係喺佛山嗰度傳落嚟香港，再發揚光大，再加入埋啲電影元素嘅，成為國際知道嘅一個咁嘅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呢個咁嘅流程就正正係香港嗰個獨特角色嚟嘅，係咪咧？
1: 系啊，我相信大家即系好，包括我啊，细个嘅时候都好受影视文化影响啦。即系一睇李小龙有原来李小龙学跟过，即系叫做咏春噶。咁呢个成个故事咧，系连我哋嘅生活喺而家现实人嘅生活都系可以好完整咁去讲到。咁然之后一路上诉到，喂，七代之前原来有阿袁咏春啊，或者再上系五梅仙台啊，系咪？就算佢都变成咗即系以我哋以前一啲电影嘅桥段嘅题材。咁所以就话佛山粤文咁或者可以再讲到啲喺福建嘅福州长乐区，其实而家又系有另一个即系中国正宗啦咁嘅一个传承嘅状态。咁我哋就话，如果我哋用一种两边去多啲交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可以揾到好多新嘅故事出嚟，丰富我哋而家现代人嘅生活。因为讲如果讲咏春正宗咧，咁就系打到好多嘢噶啦。咁但系如果就话咏春做朋友，咁我哋就可以将成个故事再近啲啲。咁就系话我哋喺即系进行一个公众嘅沟通嘅情况，唔同嘅持份者可以讲多啲嘢咧，咁我哋就可以多啲用一种叫系批判非遗学嘅角度，系去思考下民间啊、政府啊。唔同持份者角色嘅关系。
2: 咁啊，六月系非遗月啦，大家慢慢咧喺身边咧唔同嘅地方咧去探索一下啦。咁今日咧多谢晒咧就系非遗六月嘅委员啊，文化工作社黄冠霖，多谢晒你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8: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7: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8: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12: FM 102.4至106.3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早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6点，开市报24826点，国企指数低开3点，开市报8372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的协议，但是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向传媒表示，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入面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协议达成之后，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达至和平，同时寻求结束黎巴嫩的战事。特朗普又说，前一日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进行了非常好的沟通，可能可以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可以做些什么，又认为俄乌领导人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坠毁，波音公司表示机上8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当中包括2名波音员工。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表示，一架载有8人的 B-52 轰炸机正准备执行常规测试任务，但在基地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毁。影片显示坠机地点留下一大片烧窿了的痕迹，出事轰炸机几乎完全烧毁。美国空军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可以搭载核武器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环球经济正受到中东战争的冲击，目前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是风险仍高。格奥尔基耶娃欢迎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和金融状况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全球经济似乎仍然保持稳定，还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未来经济走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能源价格上升同时推高化肥和食品价格，越早解决越好。他重申战争对某些经济体的打击较其他国家更严重。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8个国家入面有5个预计出现衰退。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至于欧洲经济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拖累，因为欧洲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日本央行今日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经济财政大臣城内实表示将出席今日的会议。对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今日将加息的观点不予置评，城内实话强烈希望日本央行同政府密切沟通，共同努力确保可持续及稳定地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因病缺席今次会议，是1998年以来首次行长缺席。会议将由副行长冰建野良三主持，记者会由另一位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美加墨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西班牙全场攻势不断，全场射门多达27次，但是受制于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始终无法得分。佛德国的门将和仙娜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到球队，获评选为本场最佳球员。H 组另一场赛事沙特阿拉伯对南美洲劲旅乌拉圭，结果以1-1完场。G 组的埃及同比利时亦赛和1-1，埃及在上半场先得分，下半场后备入替的卢卡古在禁区和埃及两名球员争球时

0: 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撞咗入龙门，比利时追平1-1。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部分行车线，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钦州街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的龙尾在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0: 恒生指数今朝咧就低开低走嘅，而家最新跌紧163点，24677点嘅水平。咁啊，今朝上升股份337只，跌嘅入股份有689只咁多。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早晨 ，Fiona。
10: 早晨，大家好。
0: 早晨啊，而家跌紧100零点啦。咁今个礼拜我哋都要留意住联储局嗰个议息会议啊。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啊，个部署方面有啲咩建议俾我哋？
10: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咁啊反弹咗两日之后咧，今日咧嗰个嘅走势咧，咁啊向下嘅。咁暂时嚟讲咧，喺24600几附近嘅水平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0012。收回价是24407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0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5428，收回价是251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0倍。
0: 嗯，个股我哋留意一下只腾讯啦，咁啊今朝暂时跌紧1.6%，452.2嘅水平，腾讯嘅部署系点嘅？
10: 冇错，腾讯方面啦，咁继续咧喺见到咧喺市场嘅两场资金流方面咧，有唔少嘅投资者咧继续系部署腾讯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嘅。咁喺嗰个资金金额方面啦，咁上一日方面都有大概1000万左右嘅资金嘅。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92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0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0: 嗯，好啊。另外一只焦点股就当然系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朝都系比较弱，而家暂时系108元，跌紧1.2%。阿里巴巴嘅部署系点咧？
10: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今日嚟讲就股价下跌啦，咁亦都逐渐咧都贴近咧咁上一个星期嘅低位106.1噶啦。

0: 暂时嚟讲最新咧就107.8附近嘅。咁啊，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阿里巴巴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1334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2814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的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 好嘅，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系50012，红证系55428，腾讯嘅 call 系27928 ，put 咧就系28713，阿里 call 系13342，至于 put 咧就系28146啦。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时间是9:41，天下太平了，是吗？今朝指数香港这边呢就低开16点之后跌深了，跌紧230点，跌幅0.92%，24610点。咁至于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朝咧系个别发展嘅，上证今朝跌紧4点，深证系升58点，首尔嗰边升少少，升大概0.7%。咁啊，日经就跌少少。
4: 联储局啊，今晚开始
1: 系啊
4: 开会，
1: 观望气氛浓厚。
4: 咁市场股咧，应该都按
1: 兵不动，
4: 唔会夹得去边噶啦。
1: 系啊，咁就
4: 面对住咁样嘅数据，
1: 高通胀，不过啊，特朗普又有压力，咁所以啊，喐十。
4: 拱跌咗啲油价噶啦，不过帮唔到几多啊！
1: 油价就琴日都跌得都比较多噶啦，咁所以我哋琴日都及住只883啊、857啊。
4: 其实阿特朗普咧就好急于喺佢牛一之前咧搞掂晒嘅，咁啊仲有喺白宫出边啊整翻场摔角咁样啦，跟住都系公器私用，好明显吓。咁但系咧，佢咁急要签个和平协议。好明显是想压低的通胀，但是份协议的细节呢到现在大家都懵下懵下的，我说14点啦，离不开即是这份星期五签的都是60日有效的嘛、
1: 嗯、
4: 谅解备忘录来的啫噃。
1: 是啊 ,MOU 来的啫。
4: 签了电子版的。
1: 是。咁啊
4: 似层层。
1: 咁啊总之他都希望想了结那个战事先啦，见到他的心愿，希望他可以达成啦。咁就签署了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 MOU， 重新开启返霍尔木兹海峡，仲有美军就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咁大家希望呢条石油航道可以復常啊！
4: 又赚咗60日。
1: 咁就油价方面，今朝大概落到去咩水平呢？布油今朝跌翻少少啦，琴日呢个时间就跌得比较明显啲嘅，而家已经落到去大概83.34美元一桶嘅水平，今朝再跌多0.2%。
4: 好啦，咁今朝啲油股啦，个三桶油都系掟咗落嚟嘅，
1: 系啦。
4: 中海油23.88，而家跌幅1.4%啊。
1: 857中石油系跌咗1.69%，0.83指。
4: 咁啊，连带只386啦，近排都跌穿咗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区啊，4.5穿咗啊。但系佢喺上海就嗰只 A 股系升
1: 嘅
4: 喎。
1: 佢琴日都系升嘅，佢琴日喺油股跌嘅时候咧，佢系升咗3.5%嘅。咁另外喺上个礼拜五嗰日呢佢亦都系升嘅。上个礼拜呢礼拜五呢佢升2.6%嘅。
4: 咁今日呢我哋未等到晚上联储局嗰边一连两日开会话正式开始啦。咁观望緊阿郁十话点样讲嘢啦。咁但系唔使等咁耐啦。日本央行啊澳洲央行呢都话今个礼拜超级议息周啊，今日星期二佢哋都 都未必会按兵不动啊，入

0: 我哋留意翻边只股份拖累个指数先啊？
1: 咪就系宏桥啦，
0: 宏桥啊，
1: 跌得多系佢噶啦，
0: 跌得多啫，但系
1: 中国铝业都
0: 系
1: 噶。咁啊，琴日收市都要跌住嚟收嘅，咪阿里同腾讯咯。
0: 9988阿里巴巴跌紧1%，108.2%。啊，腾讯我哋做咗部署噶啦，腾讯咧，
1: 汇丰寻日死机啊嘛，
0: 系咯，
1: 楞住恒生一齐笠机。
0: 系啊系啊，咁啊腾其实琴日原来系好多。啲机都系死死地噶啦，700腾讯咧，我哋喺星期四嗰日俾咗只28713嘅，头先我哋喺10:38都有提过只28713就系腾讯嘅做淡策略。腾讯而家正股跌紧1%，做紧455蚊，今朝跌咗4.6咁多。
1: 咁啊，今朝仲有啲升得好好嘅，求其揿一只800咁啊。
0: 800啊，800咧就系只文苑之行升紧15%。接近69.21。
1: 咁啊，仲有只求其咁多只2865啊，其实
0: 好求其喎你，
1: 好求其
0: 2865啊，2865咧就系君达股份29.2，升紧1.82，升幅6.7%。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称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陷于低迷的这个恒指啊，是报在24637点，下跌205点，跌0.83%。国指报8299点，下跌76点，跌0.91%。科指报4705点，下跌59点，跌1.26%。大市成交金额38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364家个股上扬，81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宁德时代涨幅最为显著，涨了2.48%，报在722.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目前呢维持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我们看到表现相对强势的啊 PCB 概念依然是领涨的，此外呢 PET 铜箔概念也是延续强势啊。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稀土啊，还有像元件啊电池方向呢都是涨幅居前。那么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煤炭、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这样的一些声音啊，整体是相对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个股的一个表现啊， PCB 概念当中呢，多数个股是走强的，其中宝鼎科技还有像国际富材目前的涨幅都是超过10%，亿豪新材的涨幅14.93%，深意科技上涨9.30%，还有华正新材的涨幅呢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报在206.06元，大族数控上涨7.42%。除了这个板块之外，我们看到 PET 铜箔概念是延续强势，尤其是其中呢有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包括像光华科技还有华正新材易豪新材等等啊，目前的涨幅是15.09%，诺德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整体上涨2.18%，电池股整体上涨1.64%，通信设备的涨幅是1.42%。而在通信设备当中，目前涨幅居前的太成光上涨16.07%，还有长兴博创上涨10.51%，武汉凡谷目前上涨10.03%，长盈通的涨幅呢是8.0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煤炭股整体下挫2.6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电投能源下挫4.30%，郑州煤电的跌幅是4.25%。广汇能源目前是下挫4.13%，安泰集团的跌幅是3.89%。除了煤炭股之外呢，贵金属板块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整体下挫2.06%。而在这其中的盛达资源目前是封住了跌停，小城科技下挫3.45%，湖南白银的跌幅是2.82%，四川黄金下挫2.6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庭板块的走势情况。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蓝筹之中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0: 在这个蓝筹之中，以信义玻璃表现最好了，涨 2.32%， 报在 9.72 元。另外还有部分的这个手机设备股份的走强，像这个比亚迪电子啊，上 0.87%， 报 25.6 元，也是在这个蓝筹之中呢、是涨幅居前的一只个股。另外是与光学也表现不错，涨 0.46%， 报在 76.6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74点，下跌168点，跌 0.68%。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9: 好，翻嚟而家指数低开低走，跌紧198点，头先跌咗超过200点噶，而家24641点，成交金额系461亿。今朝上证跌紧4点，但深证暂时就升紧113点。
10: 唔紧要，今朝都系啲硬嘢行得快啊！寻日咧，本嚟见到化工同埋只见到积层板咧，咪朝头早傻下傻下跌嘅。收市竟然爆上嚟，
9: 系啊，
10: 不过唔紧要，今朝再跌过。
9: 今朝系跌紧嘅股份嚟嘅，咁我哋留意翻148建滔积层板，琴日最终咧系升咗12.6%。
10: 你睇一传八啦，都好恐怖噶。
9: 系啊，佢哋真系升得好恐怖，
10: 打过冷震噶，埋单升20%。
9: 抛物线式嘅上升啊，
10: 惊啊！
9: 我识个新嘅名词啊。今朝只建滔积层板咧就冲高回落，今朝早段咧系见过83.5呢个52周高位，然之后由高位掟翻落嚟嘅，而家跌紧1.1%。
10: 其实寻日我哋
9: 79.25
10: 叫大家开始要小心嘅长飞光纤咧，都系好诡异嘅，最终埋单咧佢升咗5.5%，
9: 系
10: 5.5%，升咗10几蚊，跟住咧。今朝又高开，
9: 再升过，
10: 再冲高，跟住又再缩。
9: 今朝系洋竹仔升紧2.6%，246蚊，246蚊，而家系升紧6.4%嘅。
10: 咁佢要打破圆顶嘅魔咒咧，先要突破喺6月5日嗰一日嘅高位272蚊，甚至咧由之前。嗱，佢嗰个真系高位嚟噶，
9: 283
10: 咧系石之星收嘅，
9: 283啊嘛，
10: 系咪？
9: 系啊，
10: 嗯，
9: 283咧就系5月12日曾经见过嘅，
10: 嗯，
9: 就系283。佢之前咧就系出一支阳烛，跟住就十字星，跟住之后嗰几日咧都系出阴烛噶呢一个黄昏之星，系啊，
10: 283啊，系佢高位啊，跟住咧佢都冇破过啦。跟住捽下捽下，变咗个圆顶。
9: 嗯，
10: 嗱，如果打破到咧，你突破283俾我哋睇先。
9: 好咯，
10: 嗯、
9: 好，咁而家系245.8，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上海升得仲好啲添、
10: 啊。近期个顶就272.8咯。嗯，历史高位系283咧，两个位你都破到咧，你咪打穿个圆顶咯。如果唔系咧，我哋寻日睇嗰只应该都。有啲运仔嘅，不过今日未行到运啊！
9: 今日就挨紧啊！咁今朝只上海嘅 A 股系升4.4%，佢喺上海咧系469蚊。
10: 呢一只长飞咧，佢因为长飞长有咁样咧，又咁龙头，

0: 就好似992咁啊，之前系冇人敢 put 佢噶。
1: 嗯，992啊，992联想升紧2.7%，
0: 但系上到27蚊嗰日，我哋 put 佢，咁近呢几日都见过22蚊啦。
1: 嗯，
0: 够用啦，系嘛？
1: 系时机好重要啊，嗰下 put 落嚟嘅已经
0: 嗱，
1: 食咗股噶啦，应该。
0: 智普犀利啦，摩通话佢先4蚊，佢一日同你到咗。
1: 嗯，今朝系升紧6.7%，2513智普，咁我哋都琴日讲咗佢升嘅时候系有啲消息伴随嘅，佢有啲新模型发布咗嘛，
0: 系啦，因为有人受限制，
1: 嗯，
0: 咁佢有类似嘅模型，
1: 佢就放宽，
0: 咁有运行啦，
1: 系啦，
0: 嗯，
1: 咁啊，你唔好用美国嗰边嗰啲啦，你用晒啲国产货冇问题嘅，
0: 系，
1: 咁啊，另外就100啦，即系
0: 100系潮水啲，
1: 100咧就真系。一隻升一隻跌啦，佢就呢期挨紧嘅。
0: 寻日埋单佢都做翻支十字星嘅洋烛嘅，
1: 系咁今朝做紧425.6，升紧个六，升0.3%。
0: 不过低过开市位，
1: 系
0: 低过开市位10蚊噶，
1: 所以系阴烛嚟嘅。
0: 今日仲有啲乜嘢咧？头先讲到智普啦，如果民怨之行800得嘅咧，小马都要望一望嘅。2026。
1: 升紧4.4%，67.1元，升咗2.85元。
0: 系啦，昆达得2865啦，我又会揿下只龙盘嘅2465。
1: 二四六，
0: 因为两个 number 差唔多嘛。
1: 龙盘科技升3.9%。
0: 唔系话佢哋做啲一样，只系 number 差唔多。揿只2865咧，我就会谂起只2465噶啦。
1: 系，咁啊，我会谂起3750啦，就系宁德时代啦，就系做电池啦。
0: 呢只都得，
1: 呢只升1.2%，因为昆达做光伏电池嘅。
0: 佢上个礼拜都掟得好伤。掟翻落去640蚊噶，
1: 714蚊，宁德时代升紧9蚊。
0: 今日天岳先进啦，嗱呢啲够晒硬啦。
1: 嗯，硬科技啊，
0: 系啦，兆易创新啊，呢啲都系硬科技啦。
1: 兆易创新都系继续喺活跃榜啦，3986升3.7%，去到750蚊，升咗27蚊咁多。东岳啊，
0: 系、啊，
1: 东岳先进啊，
0: 天岳先进，
1: 哦，天岳先进，
0: 2631。
1: 升3.6%，96.85元，今朝升咗3.4%。
0: 即系有时咧，文远啦，同埋只小马咧，可以插得好劲劲噶，好惊噶。
1: 天岳先进咧都入咗喺活跃榜第47。
0: 嗱，今朝望下只蓝起啦，仲起到嘅，起码仲高过开市位啊。
1: 系。
0: 嗱，佢之前都有个双顶喺500蚊，回得到几急。
1: 609，今朝升1.3%，389.6，升咗5蚊鸡。
0: 咁今日啲金矿股都仲系得得地，不过只紫金已经顶唔住啦，只招金都仲系得。
1: 招金就100，升紧1.4%，21.72元。
0: 系啦，
1: 至于2899紫金已经跌啦，跌紧2仙，33.54元，开始分化嘅。
0: 系啊，好分化添啊！而家个指数你睇跌多咗啊！
1: 而家跌紧254点，今朝只系低开16点嘅。
0: 嗱，而家咧得翻联想啦，同埋有几只公用股啦，譬如中电啊呢啲啦，咁仲有药明康德啦，唔使跌啦，万州唔使跌，工行啦顶得。顶得住，宁德时代都顶得住。不过咧，今朝拖低指数最多嘅咧，唔系汇丰啦，已经，系腾讯
1: 700啊嘛，系啊，
0: 仲有阿里、啊、
1: 跌紧1.3%，453.8。
0: 腾讯同阿里斗跌而家。
1: 其实我哋琴日姚浩然个访问已经解释咗点解休战，点解出面外围咁兴奋，我哋私人都潮水，恒生指数咁差。
0: 我哋7月1日有新政策啊嘛。
1: 系，咁我哋都留意翻而家指数跌紧1%噶啦，已经达到
0: 鸡飞狗走啊。
1: 369只股份升跌。已经聚咗，有929只咁多啦，
0: 同埋人民币升值啊，买都买 A 股啦，系咪呢期？
1: 系啊。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会逗留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会到北部都会区考察，包括河套区同规划紧嘅大学城，亦

0: 都会参观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就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向传媒表示，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富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环球经济正是受中东战争的冲击，目前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风险仍高。格奥尔基耶娃欢迎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和金融状况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全球经济似乎仍保持稳定，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未来经济走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能源价格上升同时推高了化肥和食品价格，越早解决越好。回来本港，输入外劳今日采取分级审批机制，餐饮业申请时本地工人和外劳比例会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对餐饮业实施较严格的本地招聘要求，是希望雇主在输入劳工的同时聘用更多本地雇员。许泽森在电台节目指出，餐饮业失业率比平均高，但认为并非因为输入外劳，而是因为行业结构改变。说新开的餐厅规模比较小，厨房结构比较简单，要求的技术和老师傅有差异，出现技术要求落差，导致招聘困难，希望透过收紧人手比例规定，协助配对雇主和求职者。许泽森说，新审批机制除了调整人手比例之外，亦都以部门总人数计算比例，增加雇主弹性。他相信推行输入劳工优化计划两年几，规管雇主需要优先聘请本地人的措施完备，抽查的方式亦都成熟。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星期二部分高铁列车车次要取消，包括多班西九龙站往来汕头、肇庆东和广州南站的列车。港铁表示，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的最新资讯，如果要退票可以参考高铁网站，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内地一线城市新楼楼价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一线城市新建住宅楼价按月升 0.2%， 升幅较4月扩大 0.1%。当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升幅介乎 0.2% 至 0.4%， 北京楼价就跌 0.2%。 至于二线城市楼价按月跌 0.1%， 跌幅同四月持平。三线城市楼价按月跌 0.4%， 较四月扩大 0.1%。 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5: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23。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南昌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去苏屋，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2: 间间公司都想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低开16点之后，而家跌紧272点，跌势加剧，去到1.1%，而家做紧24573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系做紧451.8，跌咗8蚊，跌幅1.7%。盈富基金24.96，跌咗2.8%。南方海力士 ETF 126.65，升紧5.5。建滔积层板系78.2。而跌咗2.05仙，阿里巴巴107.9跌紧4，中芯国际76.75暂时升1毫子，长飞光纤光缆241升紧8，智普2513升紧59蚊，升幅4.1%，1518.18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006.44仙，华虹宏力咧系一百。

0: 53.6，升紧4毫，升幅0.3%。
1: 开市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0: 早晨啊，咁啊，而家指数咧就跌紧278点啦。啱啱大概咧喺10多分钟之前啊，搭正10点咧，就内地出咗三头马车嘅数据嘅。咁我哋今朝内地股市上证而家升紧2点，深证暂时系升紧78点。咁啊，一齐聚焦翻今朝嘅数据表现。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先都讲咗个零售销售数据先啦，比较得人惊噶。五月份嘅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就是跌了 0.6%， 预计就是持平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就留意一些消费类股份，今早都麻麻地，一会再说。4月的时候，其实个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只是增加 0.2%， 而1至5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增加 2.8%， 的而且确这个数据是真的比较令大家失望嘅。咁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普遍咧都应该以前都系比较高增长嘅一项嚟嘅。咁而家咧系转咗做跌啦。咁啊，今朝我哋睇翻啲消费类嘅股份，2020嘅安踏咧系落到去73.4啊，头先，而家就系73.4啦，跌紧个九，跌幅2.5%。2331嘅李宁更加咧系跌咗4.8%，16.42跌紧8.4，头先个低位见过16.4，仲有就系1368，就系特步跌紧2.5%，4.17。6110滔博唔使跌2.8%，暂时冇升跌。咁至于饮饮食食嘅都系属于消费啦。咁海底捞系跌紧2.2%，12.27跌咗2.8。520 shabu shabu 系3.1冇升跌。9922咧就系、是。这个999酸菜鱼跌幅达到5.3%，1.41。另外茶饮股茶百道跌紧1.1%，4.95，即系着嘅唔得，食嘅唔得，饮嘅唔得，咁啊消费数据出得咁差，固然之有影响。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五月份嘅固定资产投资嘅数据又系差过预期。咁头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咧同比嘅降幅已经扩大去到 4.1%， 原先预计是 2% 的。咁头嗰四个月是跌了 1.6%。仲有就是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好啲，咁就五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呢是增长了 4.5%， 比四月份扩大了0.4%，亦都好过市场预期啊，勉强有一个数据好过预期。
3: 是啦，咁之前呢这个工业增加值呢上一个是 4.1%， 所以今次呢比预期好啦，亦都是比前值的多啦。叫做。
0: 三个数据。
3: 万六从中都有一点。
0: 是啊，一阵间睇埋个楼价。
3: 跌定嚟等数据啦。
0: 是啊。
3: 消费咁渣。
0: 消费好唔掂啊。
3: 喂，打世界杯，踢世界杯。以前踢世界杯之前啊，啲啤酒股呢棒棒声啊，哇啤啤呼㗎嘛。今年嗰啲啤酒股呢。
0: 我真的不会跟你癫啦，呢啲时间点睇波啊，睇完都唔使返工啊大佬。
3: 但你睇下啲润啤先啦。润
0: 啤跌咗 4.3%， 头先揿咗体育用品股。这个餐饮股同埋茶饮股㗎喇，咁埋啤酒二九一。
3: 青岛啤又唔得。
0: 291跌咗 4.2%。
3: 啲音竹呢係咁一支支咁插落嚟。
0: 168呢就跌緊2.1%，青啤48.3%。
3: 1876。
0: 1876呢就係、是、1876呢就係呢隻百威亚太跌緊1.5%，6.92跌咗0.1%。
3: 咁仲有呢飲啤酒嘅地方啦，啲、酒馆股啦、
0: 酒吧。
3: 酒吧股啦。
0: 我要睇波喎，係囉。
3: 我哋有㗎，香港有几隻酒吧股。
0: 有隻咩
3: 海伦斯。係啦。
0: 海伦斯呀，海伦斯几好啊，内地嘅海伦斯係。咁呢你未。
3: 有巴 Pacific 创仔嘅海伦斯9869嘛。
0: 9869。升2.4%，
3: 不过你睇下佢今朝最高见过几多？
0: 1.99，
3: 而家
0: 差唔多接近2蚊。
3: 嗰粒射击之星咧，真系吓亲你啦！
0: 系内地嘅，
3: 冲高回落。

0: 內地嘅酒館品牌就係海倫斯 Helens。Helens 系啦，唔知个创办人系咪叫 Helens 你又唔使咁开心啊！
1: 市占率好低。
0: 2021年上市，当年嘅招股价，你想唔想知系几多咧？唔想啊！但我都要话你知，19.77。
1: 系另外咧，太平洋酒吧 Bar Pacific 咧喺香港嘅，相信大家都去过8432呢只喺创业板嘅，应该都冇乜成交嘅。
0: 冇啊，咁只要得。系咯，之前
1: 是完全系一啲谱都冇啊！
0: 而佢系2.9毫之上市嘅，而家变咗仙股啦。2017年已经喺度噶啦。
1: 内地咧嗰啲消费
0: 前上市
1: 嘅，系啊，消费市道内卷得咁紧要，五月份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竟然系转跌，
0: 系啊，
1: 转跌0.6%。喂，五月，喂，五月有五一黄金假期嘅，都咁样嘅，
0: 系咪考试啊？个匿埋屋企唔消费啊？
1: 六月先考试啊嘛，
0: 陪太子读
1: 书啊，
0: 吓、啊。
1: 六月考试
0: 啊，五月唔准出街，阿妈都唔准出街，陪太子读书，备战。有啲酒店话一个月之前已经有啲考生 book 定房噶嘛，系、咯，但系都唔会咁噶，年年都有考试噶啦，年年都有科举噶啦。
1: 另一个比较真系好差得好紧要，差过预期嘅系内地头五个月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跌4.1%啦，真系好
0: 固头，
1: 好伤啊！
0: 睇埋嗰啲。
1: 预咗噶啦，
0: 睇埋嗰啲情绪价值股啦，
1: 系啊，
0: 普普马特啦，普普马特系跌咗2.7%，172.1%。
1: 又落翻，之前咪上翻180嘅。
0: 诶，咁股票嘅嘢上翻就落翻，
1: 上翻180楼
0: 上，上咗就落翻嚟。
1: 哇，咁快又去翻170啊！
0: 佢挡住有条线，挡住。
1: 咁啊，段永平又要出嚟啦。
0: 系啊，股神，中国股神，
1: 佢咧，中国嘅巴菲特。
0: 睇下先，佢有条100天线挡到实嘅，两次都破唔到，有一次咧就喺6月4日想破，咁啊，琴日又再想破，都系搞唔掂。
1: 口里说得，数据最诚实，唔知系咪咧？因为国家统计局咧，佢讲到哇，呢、這个报道呢个数，净系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跌0.6%咧，呢个系自新冠疫情完结咗之后，内地首次录得零售同比出现衰退，市场都预你。冇增长，
0: 同埋我好少听零售呢个数据系负数嘅，
1: 仲要系五月、啊，
0: 以前系双位数字啦。
1: 五月系有大假期，
0: 系啊，
1: 有黄金假期，好多出行啊，好、多消费嘅喎。
0: 我初初识呢个数据嘅时候咧，佢系双位数字，20几咁样升嘅，咁啊后屘又10几啦。
1: 你喺咩情况之下系唔敢使钱啦？
0: 唔敢使钱，
1: 就系听日唔知仲搵唔搵到今日使咗嘅钱，
0: 或者份工有冇job security，
1: 或者你觉得迟啲使会抵啲？
0: 嗯，系啦，几个场景啦，即系一就系你job security 份工保唔保得住啦，第二就系你即系听日买可能平过今日买啦。
1: 工作的安全感啦，同埋个通缩嘅程度啦，四月嘅时候都仲有0.2%增长，好过冇啊！五月环比竟然哇系跌咗0.38%。
0: 你讲下讲下上证倒跌啦，
1: 一至五月哇，成个社会消费品零售呢个系我哋真系唯独觉得
0: 有认知以嚟。好少见佢会跌㗎嘛。
1: 我哋諗住可以靠内循环啦消费去搞掂。
0: 内循环。
1: 咁一间返嚟真係要睇下究竟衰喺边度啦。会唔会就係因为自从冇咗补贴之后呢，
0: 哦，
1: 汽车啊。
0: 啲车啊失速啊嘛。
1: 家电都
0: 失速下跌。
1: 出现失速呢。
0: 好啊。
1: 普普马特都算啦。
0: 我就等緊。
1: 唔等使呀，可买可唔买。
0: 我等緊佢嗰个发言人出嚟点样解释囉。
1: 咁或者
0: 自圆其说啦，点样。
1: 佢只拉布布喺世界杯嗰度
0: 两个相、啊、
1: 可能好好买啦。
0: 喺
1: 美物家。咁但系老普黄金又点呢？
0: 你喺嗰度买，你喺嗰度亮相，你估你唔使成本㗎。
1: 咪系囉。
0: 登台费都要俾㗎，你点知要俾咗几多钱啊？
1: 贵呀。我哋录得自疫情以嚟呢首次嘅零售负增长啊，累及埋老铺啦，你睇住老铺
0: 散咗，
1: 6.11
0: 得翻400几啫，
1: 散晒，
0: 认唔到佢啦，已经466蚊，而家跌紧21.08元，跌幅4.4%。
1: 佢而家呢个价比起高位咧，跌咗一半都唔止，
0: 啲线都散晒噶啦。
1: 历史高位系1083，
0: 即系而家咪打四折，
1: 旧年7月见
0: 4-6折，而家打，
1: 系啊。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3.04%，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3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5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就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 0.68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5年5厘12。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7，2013年最高7厘63，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 10%， 5.4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曼青、魏美珍，
1: 弊啦，
0: 冷静啲。冷静啲，而家指数跌紧318点啊，暂时系跌幅1.3%。
1: 喺蓝筹里边，而家游紧啊，大举游紧入去啲公用股，
0: 嚟
1: 睇啲中电啊、神华电能实业啊、长江基建啊，哇，全部都有贡献，不过都帮唔到几多啊，因为腾讯、阿里而家然急跌得好紧要啊！
0: 系啊，
1: 拖低指数犀利过汇丰、美团。
0: 嗯，咁今朝咧就腾讯咧喺呢一刻咧系穿咗450蚊，今朝佢开咧仲系开462.6，系今朝系高开。扮一扮嘢就系开咗就高位啦。
1: 我自己都坐定只 put 啦。
0: 系啊，448.6跌紧11蚊，而家要跌到跌幅2.3%啦，已经。
1: 但系咧，如果喺蓝筹里边跌幅最惨烈咧，就系寻日我哋都提及过嗰啲旅业股衰咩啦，尤其是就宏桥今年跌咗唔少啊。你唔好以为佢年年都行啊，今年好丑样，佢今日咧呢排连250天线都失守咗，今日咧连10天线都跌穿250啦吓，一路压住落啊，佢系跌幅最大嘅蓝筹。
0: 冇错，今朝跌紧4.9%，
1: 跟住就系消费股，
0: 消费股
1: 梗系唔得啦，头衰咗啦，
0: 系啊，嗱，李宁啊跌咗4.5%，老铺啊跌4.2%，华润啤酒跌3.9%，
1: 内衰啊内伤，
0: 京东健康都唔得啦，咁就美团又唔得啦，快手又唔得啦，
1: 内衰内伤啊而家，
0: 系啊，
1: 咁仲有李宁嗰啲跌晒落嚟啦，啤酒又唔得啦，内房都唔得啦，因为固头唔得，
0: 内衰唔得，你咪速递都唔得啦，
1: 系啊，龙湖、华润万象呢啲都唔得，诶只快手又跌翻，
0: 即系不如你讲下有啲咩得噶啦，
1: 中旅同埋宏桥继续都要跌啦，
0: 咁啊得嘅就系公用类股份啦，同埋继续系科技类嘅股份，
1: 系啦，物流都唔得啦，仲有开会啊嘛，有联储局，咁应该估佢咧。都因为而家夏天咧，应该系高耗油嘅季节嚟噶嘛，咁个油价应该唔会跌得好急噶，
0: 而家83上下咯，
1: 系啊，咁都会影响联储局咧，佢嗰个英格之间嘅取舍，所以咧。而家你睇下香港啲地产股
0: 都系唔得嘅，
1: 都丑样。
0: 系啦，咁啊，今朝就16号跌咗成2%，117.2，跌紧2.4。
1: 佢就嚟跌翻落去旧年收市位嚟嘅，差唔多90多蚊。嗱，速递唔得啦，今朝就极吐。
0: 系
1: 蓝筹新贵啊，1519，
0: 1519系跌咗4.4%。咁你内需唔得，买少咗嘢，速递都用少啲啦。
1: 京东物流2618。
0: 2618
1: 仲
0: 死，跌紧3.2%，12.69跌咗4.2毫，做乜鬼唔使钱咧？大家
1: 系买嘢系有瘾嘅，
0: 系啊，买
1: 同埋之前升得好地地嘅1929周大福啦，今日都要交翻少少出嚟，
0: 跌紧1.1%，算跌赢啦，12.75%，大市跌1.1%。

0: 三嘅
1: 中通快递都叫跌赢啦，2057
0: 跌
1: 唔够百分之一叫跌赢啦，而家指数跌1.3%啊，越跌越深，
0: 跌
1: 哇呢、這个数据杀伤力好强。
0: 咁梗係啦，
1: 300多点而家跌咗。
0: 係啊，跌緊330点，今朝低开少少㗎咋。今朝低开。
1: 数据够衰呢
0: 就救市係咪
1: 係啊，博救市。
0: 哇你呢啲。
1: 政策都。
0: 呢啲叫苦肉计喎。
1: 係
0: 囉。
1: 唔係可以点啊。
0: 低开16点㗎咋，而家跌緊332啦。
1: 喂但係深证呢都仲係升緊㗎。
0: 而家有1400。
1: 上证都跌住啊！
0: 系啊，而家有1045只股份跌噶、啊，跌紧啊！又话咩天下太平，
1: 人哋升我哋都跌噶啦。
0: 又话开翻货要目之海峡，
1: 嗰、那个叫做谅解备忘录
0: O M O U
1: 系啊。
0: 上证而家跌紧
1: 嘅啫，
0: 60日即系两
1: 个月
0: 啦，
1: 好快。
0: 上证跌紧1点，深证就升紧99点。
1: 你最倾唔掂嗰啲环节都唔喺份谅解备忘录。
0: 嗯。
1: Bye time 啊，真系
0: 咁而家生日啊嘛，咁喜庆
1: 转字头好巴闭咩？
0: 梗系巴闭啦，唔巴闭咩？你话啦，
1: 系
0: 巴闭噶啦，
1: 嗯，
0: 系咯，咁啊话晒呢个生日都有啲嘢值得写下嘅，
1: 系唔得咁样，汇丰啊，今日丑样啊，
0: 汇丰梗系唔得啦，
1: 跌少少都撞低个指数好多啦，本地地产股咧几只都跌住啊，而家恒基地产跌1.25%，
0: 长实
1: 已经叫跌得少啦，
0: 长实有货卖啊，长实啊，波老道啊，应天啊，
1: 应天
0: 宣布再售出两套大宅啊，
1: 犀利啊，
0: 哇，项目3日之内套现差唔多成6亿几噶啦。嗱，呢啲啊豪宅真系超豪宅，都唔系一般凡夫俗子可以负担得起同埋住得起噶啦。今朝长实咧跌紧1.34%，
1: 好似话有67%咧都系啲汉语拼音嘅名嚟嘅，
0: 系咪啊？
1: 系嚟买楼嘅
0: 啲巨富啦，系啦，啲首富啊级嗰啲先，
1: 即系财富大转移啊！香港地
0: 净系面积啊，
1: 哇！而家只普普跌多咗啊！
0: 普普啊，普
1: 170蚊，唔知保唔保得住？
0: 今朝真系要普普啊！171.1%跌紧5.9%，跌幅3.3%。琴日系咪有只流流妹？系咪琴日上6658啊？睇下呢只啊，不如呢一只都好犀利，我觉得做车妹做到上市，仲要咁飙升法，真系唔知咩概念。
1: 真系有货喺街咩？
0: 唔知啊。
1: 今朝仲再创新高
0: 120，我情愿买粒妹好过买佢只股啦。126.2%嘅跌紧8%，跌幅1.4%。不过就唔使担心，因为佢咧就系43.58至上市
1: 嘅大把位。
0: 系啦，
1: 大把位落啊！
0: 琴日高收1.94倍，
1: 除非你好想做妹啦。
0: 我真系谂唔到，即系点解即系咁得大家嘅欢心？
1: 嗰只龙凤啦，你龙凤系
0: number 唔该，
1: 2290，
0: 本地品牌啊嘛，香港品牌啊，
1: 点啊？
0: 2.44跌紧1%，跌幅0.4%。佢嘅招股价应该都腰斩咗噶啦，一半噶啦，5.18只招股
1: 已经下限定价啦。
0: 系啊，
1: 嗱佢嘅
0: 摆明数你啊，
1: 历史低位咧，佢上市嘅历史都系8日啫，暂时今日第八日，第八个交易日。咁佢第一日咧就创咗新高，第二日就创咗新低。
0: 系咩？第一日有创过新高咩？
1: 嗰个咪
0: 嗰个新高系几多？
1: 嗰个咪历史高位咯。
0: 佢个高位系几多？佢冇有上过去咩？
1: 佢
0: 嘅高位都系4.6嘅。
1: 系啊，
0: 系啊，佢嘅招股价系5.几。
1: 佢咪创咗佢嘅新高？
0: 佢嘅新高
1: 都低过开市位，
0: 但系佢都从来未游翻去上水面。
1: 咁佢第一日都腰斩4.5%咯。
0: 系啊。
1: 咁第二日再差落去，咁2.36都见过啦。如果佢一阵真係执穿埋呢个位，咪又再创新低囉。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周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朝早大约9点坐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接助佢嘅车队由警队电单车开路，喺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下，直接到洪水桥考察。佢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个钟，转到北都大学部。 布城视察。据了解，夏宝龙之后会到访元朗微电子产业圈，按计划。

0: 或佢在港逗留两日。输入外劳今日采取分级审批机制，餐饮业申请时本地工人同外劳比例会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对餐饮业实施较严格的本地招聘要求，是希望雇主在输入劳工的同时聘用更多本地员工。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餐饮业失业率比平均高，但是认为并非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结构改变。说新开的餐厅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要求的技术和老师傅有差异，出现技术要求落差，导致招聘困难。希望透过收紧人手比例规定，协助配对雇主和求职者。许泽森又说，新的审批机制除了调整人手比例之外，亦以部门总人数计算比例，增加雇主弹性。他相信推行输入劳工优化计划两年多，规管雇主需要优先聘请本地人的措施完备，抽查方式成熟，一旦有雇主涉及以虚假文书申请，会同执行部门采取行动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又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不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表示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向传媒表示，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坠毁，波音公司说机上八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两名波音员工。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表示，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轰炸机正准备执行常规测试任务，但是在基地起飞后没多久坠毁。影片显示坠机地点留下一大片烧窿了的痕迹，出事轰炸机几乎完全销毁。美国空军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可以搭载核武器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Google 表示，一个同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秘密窃取美国和加拿大有关学术、医疗和军事研究机构的资料，时间长达1年多。Google 发布的报告指出，黑客在2023年9月至25年11月期间，利用伺服器的漏洞和恶意软件，攻击多间美国和加拿大机构，意图窃取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机、网络战计划和医疗研究等资讯。没有公布被锁定的机构名称，但是提到这些机构涵盖的领域广泛，包括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合计有几千名受雇人员，以及高达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Google 的分析师表示，这个黑客组织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与长年观察到的中国黑客活动类似，重点在于收集中国政府可能有兴趣的情报。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寻日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并送花篮祝贺他73岁生日。北韩驻华大使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转达金正恩的口信和花篮。报道说，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衷心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今次是金正恩时隔3年再次公开祝贺习近平生日。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近期进一步密切的趋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4: life all the way。

0: 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16点之后，跌势咧系随即加剧，而家最新跌紧312点，跌幅1.2%，24,528点。跟住系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今朝腾讯系做紧448.4，跌紧11.2元，跌幅2.4%。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已经有45亿3500万，盈富基金24.92，跌紧3.2指，跌1.2%，智普系1625，升紧170元，升幅有1.1%。阿里巴巴107.2，跌紧2.1%。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7.15，升5.95。建滔积层板系81.45，升紧1.25。中芯国际76.2，跌紧4.5。长飞光纤光缆系242.2，升紧3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跌紧6.8。第十位有恒生中国企业 ETF 85.36，跌1.04元。
7: 开始直击，
6: 胡万清、魏美珍。
8: 好，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指数跌紧310点，跌幅扩大咗，因为只腾讯拖累我哋啦，应该系。今朝明明系早段都仲 OK 噶嘛，杀翻落嚟，而家穿咗450元啦，都一段时间
9: 唔系好 OK 噶啦。
8: 系啊，
9: 你睇佢寻日都系阴烛啊，穿头破脚嘅，佢好早已经穿头破脚噶啦。
8: 单一只腾讯咧系拖累指数冇咗51点，系佢啦，系佢啦。
9: 仲有咧，今日佢跌得认真啊，因为跌穿再次跌穿10天20天线啦，已经喺楼下噶啦，啲线都要怼穿咧，个成交好似大咗啊。
8: 嗱，仲要留意咧，有一日咧，佢咪失惊无神升一成咧，即系天降异象嗰日咧，咪就话佢有咩
9: AI agent
8: 咧，嗰日咪升咗一支大洋烛嘅。
9: 出面好多 agent 噶，
8: 系啊，嗰支洋烛啊，差唔多俾佢抹走晒咁，
9: 收到钱先得噶嘛。
8: 佢
9: 同埋佢近期不断咁样斥资回购，一个唔觉意咧，嗱，你个上半年完咗咧，你听到第二季，Naspers 个子公司 Process 咧，即系佢揸住佢好多货嗰位南非股东啊，又沽货嘅，你就烦啦。
8: 系啊，真系会好烦。
9: 第一季系沽咗1300万股腾讯啊嘛，
8: 嗯。

0: 你成一成几犀利啊？
1: 咁就今朝最低位见过445.4嘅水平。
0: 哇！只流流妹第二日已经跌紧啦。
1: 系啊，流流妹
0: 有啲流、
1: 啊。哇！咁但系佢琴日我都觉得有啲流嘅，即系我就谂唔到有咩概念去买嘅啦。今朝127蚊。
0: 系咯。
1: 系啦，东啲新股就唔系讲基本因素嘅。就睇下啲供求嘅情況嘅啫。咁啊，另外講喺科技股咧，而家 Bloomberg 嗰邊引述消息話咧，又有另一間科技公司會嚟啦。咁呢間就好親切嘅小紅書，小紅書科技有限公司話佢正在準備喺今個月底之前咧，就會秘密向港交所提交首次公開招股嘅申請。點解次次都
0: 即係矛盾嘅啫？要秘密又但跟住公開招股，
1: 係咯？點解要咁秘密咧？真係唔係好明。呢、這個都要。即系揾翻啲业内人士问下先，咁秘密咧就咪鬼俾我知啦。知情人士话咧，呢一间总部喺上海嘅公司，而家就正在同啲顾问咧就潜在上市事宜进行紧一啲商讨合作。而今次上市嘅规模咧，有望成为有另一个纪录啦，会成为咧香港近年最大规模之列。系啦，咁啊，暂时讨论紧嘅包括上市时间啦、上市规模啦、估值啦，呢啲细节都系研究当中嘅。
0: 佢想唔想个个都会去漏佢噶啦？
1: 咁啊系啊，咁佢哋呢一间公司咧，就今年我哋有 Minimax 啦，有碧人科技呢啲科技公司已经登陆咗喺市场噶啦。咁啊，当时都好受到市场欢迎啊，而家都继续好受市场欢迎。咁呢啲新兴嘅人工智能服务同埋开发商咧，亦都系对小红书现有嘅企业咧，可能会构成一啲嘅威胁，系啦，可能会削弱咗呢间公司嘅流量同埋商业模式。不过应该唔惊嘅，咁继续都好受欢迎嘅。应该小红书喺最新一轮嘅融资咧，就要数到去2024年，当时嘅估值系170亿美金，但系嗰时已经系2024啦，而家系2026。咁啊，旧年咧喺佢嘅估值喺一次二级市场嘅交易入面咧，系飙升去到310亿美元嘅水平。咁另外，小紅書咧亦都係向股東表示，預計2025年個利潤咧應該係達到30亿美金。
0: 但我又見唔到咧，小紅書概念嗰啲股份係有啲好明顯嘅升勢喎，喺內地
1: 邊啲啊？
0: 咁
1: 啊，小紅書亦都係被視為中國版嘅 Instagram 啦，係啦，咁佢嘅定位就好清晰嘅，係啦，而家亦都係成為咗中國
0: 或者似 Threads 咯，而家
1: 成為咗中國啲網絡消者佢哋生活啊，或者係社交嘅電商巨頭噶啦，係啊，好多衣食住行咧都要上去小紅書睇下有咩推介。
0: 小紅書概念股有隻叫藍色光標咯，
1: 係
0: 啊，咁朝有1%嘅升幅咯，另外一隻視覺中國啊。反而就跌咗超過2%，線上線下跌咗5%添噃。
1: 好，咁我哋有機會咧就講下小紅書佢嘅創辦人，佢又
0: 即係等於咧，而家 TVB 晚上播緊嗰套10点嗰套《女法醫解密》咧，哇，好睇啊！原來幾 OK 嘅，因為我跟住睇啲尾段嗰啲字幕咧，原來係屬於粵文集團個有本小説個改編嘅。
1: 哇！而家啲小说改编
0: 又唔见佢帮到粤文个股价，咁嘅样嘅。
1: 而家啲小说啊，或者系漫画改编嗰啲剧咧，系好得噶。
0: 系啊，
1: 系啊。咁尤其是系即系爱奇艺嗰啲啊，都出品都唔错。
0: 大麦娱乐啊，大麦娱乐嗱呢排咧。给阿嬷的情书咧，全球上映啊嘛，
1: 咁啊，
0: 香港有得睇啦，
1: 有啊有啊，大麦娱乐咧就系跌紧1.75%，
0: 今年五月咧，即系细估唔到啊，内地电影票房嘅黑马跑出嘅黑马就系给阿嬷的情书啦，给阿嬷的情书啦，
1: 阿嬷、啊、
0: 就而家咧就喺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都登上大银幕啦，
1: 系、
0: 咁而。属于大麦娱乐嘅，咁佢咧就系全球嘅发行方，
1: 系啦，佢哋首轮咧就系6月18日，即系两日之后，
0: 系啊，
1: 会同步登陆
0: 好多朋友都期待啊！
1: 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文萊嘅大銀幕啦，
0: 係啦。
1: 咁啊，後續咧仲會繼續拓展去到其他國家。
0: 呢套《吸引魔的情書》咧，就係、是、一套好小成本嘅潮語電影咯，小本製作。我今次喺啱啱上個星期舉行嘅潮州節裏邊咧，都見到有一啲賣潮州食品嘅啦，賣啲粿嗰啲啦。

0: 系啊，咁啊呢套啊电影啦，咁啊
1: 15亿都已经系票房亚军啦。
0: 系啊，咁呢套就电影啦，另外就系有一套电视剧啦，爱奇艺嘅就系、是、逐玉啦，呢一套亦都好犀利啦。你喺 YouTube 嗰度咧系见到，除咗系有呢、這、一个即系普通话版啦，
1: 张凌赫啊嘛，
0: 系啦，跟住
1: 粉底液将军，
0: 系啊，咁咧仲有呢一个嘅这个英文的版本啦，我又见过呢有这个的马来西亚版本啦。是啦，总之是不同的语言啦，都有不同的版本啦。咁啊，另外呢就最犀利的就是个男主角呢最近呢就出席了一个很重要的论坛啦。就是一个同台湾。是啦，同台湾交流有关的一个论坛，发表了一篇呢是长达6分钟的台上的演说，是他自己一个人 solo 的阿张凌赫。咁就这条片又是在这个媒体入面呢是咁广传啦，亦都成为了呢这个台湾同中国这个友谊大师啊，我觉得他
1: 咁佢触动到好多
0: 啊，佢惊喜现身呢一个海峡论坛系啦，咁就发表咗一篇嘅讲话，咁佢呢个讲话咧就系、是、以个跨字作为一个主题嘅，跨就系佢讲嘅内容咧就系跨行业啦，讲到佢自己点样由一个理工生系转做影视啦吓，咁啊跨界啦、跨步啦同埋跨越系啦，咁就文化都系啊，
1: 呢个就系关键字啦，
0: 跨。
1: 咁啊啱啱讲紧咧呢套《给阿嬷的情书》咧，点解话佢系小成本嘅潮语电影咧？佢其实佢嘅制作成本。由蓝鸿春执导呢套电影只是用了1400万人民币。极低的成本，票房就达到15亿了。哇，这个杠杆效应好犀利吓。
0: 是啊。
1: 仲要凭藉呢佢嗰啲阵容呢唔系咩大星喎、全部都系啲素人嚟㗎咗。
0: 系。
1: 同埋咩叫小成本潮语电影呢，潮州语、啊。
0: 系咪潮州语啊，
1: 系啊。系纯正嘅方言啊。
0: 好。
1: 咁样都可以创造到票房奇迹呢，真系有啲不得了啊。打破咗方言电影嘅票房天花板。
0: 方呢系地方个意思。
1: 系啊，咁潮州话都系方言啦、
0: 啊、
1: 潮汕话囉。因为佢导演呢坚持系采用呢最地道嘅潮汕话。咁、你先睇得明
0: 白。系啊，我都有兴趣去睇下、
1: 啊。你系格吉冷㗎。
0: 系啊，我哋嗰啲叫做学佬话，唔系叫潮州，唔系叫。
1: 我分唔开、啊。
0: 其实都有啲似，但系唔
1: 潮州同学佬呢。
0: 差啲㗎。
1: 佢哋话唔
0: 识学佬，唔识潮州噶。
1: 哦，
0: 系啊，有啲音系似，但系唔系一同一样。
1: 但系好大胆咯，我觉得呢位导演喺用一个完全冇演戏经验嘅素人去担纲主演，用有限嘅资金，其实都系好多钱嚟噶啦，1400万去拍套戏、投入剧本制作。不过呢佢因为套电影真係触动到人心、呈现咗一个好真挚嘅生活嘅面貌啊、所以被誉为现象级电影啊，唔知嚟緊会唔会越嚟越多呢啲方言电影呢，我哋日日都系广东话睇，我哋好多广东话电影喎、有其实好多内地朋友系特登落嚟香港呢睇我哋啲港产片嘅、
0: 好，咁就今朝就大麦娱乐啊，暂时系5号6指啦，今朝就冇升跌，另外呢就系772月文其实都有好多即系嗰啲改编嘅，今朝跌紧4.1%，20.92元，呢啲都系属于系即系国内嘅软实力，咁亦都系
1: 文化软实力，
0: 系啦，亦都系一门嘅商机，
1: 但系都帮唔到几多个股价，
0: 系啊，都系好大商机啊，其实就系讲嗰个逐玉咧，其实喺3月，而家已经6月啦，佢3月嘅时候，其实嗰个播放量咧已经系去到15亿噶啦，亦都系打破咗好多嘅纪录，咁。另外两位主角男女主角都拿到很多国际品牌的代言的商机、连周边那些配角都一炮而红。
2: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3: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2: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3: 是啊，不止这样，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

0: 哇，耀才真系字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才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3: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7: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6: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
6: 喊。
8: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0: 有间接宣传。
1: 好啦，今朝指数跌深咗啊，跌紧325点，低开16点之后，因为数据出得差，咁个市咧系散咗啊，跌紧1.3%啊，而家最新
2: 冇人啊，
1: 冇人啊，咁短炒策略有啲咩？
2: 冇心机啊！
1: 诶，今个礼拜系618，两日之后618行情咯，完全冇乜气氛啊，世界杯又好似冇乜气氛。即是那种气氛同以前。
2: 有嘅，我哋日日都喺度成班朋友喺度估，即係我哋睇波唔到波，但係我哋有估嘅。係有大家考眼光。
1: 考眼光。
2: 我第一场已经得咗㗎啦，墨西哥。
1: OK,好，咁今朝我哋留意返隻京东先啦。京东今朝跌緊0.6%。其实佢如果同其他啲新经济巨头比，佢又唔係话即係跌得好明显㗎喎。不过佢都去到一个关键位啦。一阵间我哋可以喺11点之后开返个图。佢已经呢去到一个考验区，就係100天线。
2: 係呀。
1: 100天线係111。三条一好容易记啫，佢今朝曾经最低咧系见过111.7，
2: 我哋就又唔系好想，即系好似攞景定振兴啊，人哋后日618，
1: 618咧唔系而家先走嚟，
2: 人哋京东摩有人哋整个京东摩俾你行下，等你放假唔使下下北上，
1: 系唔使咁辛苦，
2: 系啦，等你去到华润大厦都好似感觉好似北上咗咁，
1: 几方便，搭两程地搭停地铁已经系出口，跟住
2: 仲要系会展站。

0: 系，不过
1: 咁你都唔拜，
0: 唔系好就咧。你睇下股价咧，其实有啲败仗嘅，上面咧就已经有五十天线穿咗，睇下先，上面系二十穿五十啦，跟住就条二十亦都穿条十天啦。诶，总之就好核突啦。
1: 系，
0: 而家最担心嘅就系上面有条十天可能会穿下面条一百天啦。
1: 破啦，
0: 破啦，真系破啦。
1: 系啊，
0: 破。put 有只咩选择呢？
1: 27120啦，
0: 27120，呢一只系京东嘅 put， 27120。今朝系做紧大概五个仙嘅啫，仙嘅27120，
1: 入场细噶125蚊，
0: 杠杆比较高噶，有九倍杠杆，94.95。
1: 就咁 put 轮杠杆都有咁高、啊，仲有。九月先到期、哦
0: 嗯、
1: 你睇隻京东呢，其实而家隻9618，睇下望下，一间同大家望下隻正股啊，都唔係好妥啊。
0: 唔妥㗎。
1: 佢挨住挨住，你哋以为佢好硬淨，之前嘅话业绩好好啦，又唔见上返去。咪、又係挡住喺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阻力。
0: 今日出咗五月份嘅数据，你都知道系咩事啦。
1: 第一季业绩出咗啦，五月嘅时候冲过一阵上130蚊，跟住啊用好多支音竹嚟压返落嚟，补返晒之前啲上升裂口。你丑样啊，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今日出个数系负数啊，所以零售有几好自己清楚啦。
1: 佢喺103嗰度呢，系咪有个裂口呢？少少嘅啫。少少嘅啫呢个裂口。
0: 103。
1: 係啊。103.8附近，就喺三月嘅时候。
0: 3月25？系咪3月25？
1: 系。
0: 嗰度应该要
1: 掂一掂嘅，要掂一
0: 掂。103.6至到，至到咧系103.8。
1: 系啊，因为睇啲除净价嚟嘅，咁但系呢度少少都系裂口啊。咁睇个样咧，中紧落去。寻日咧，佢虽然即系唔使跌住收，不过亦都。成交缩得好紧要。
0: 好，咁我哋今朝嘅策略就系27120，就系京东嘅 put 轮。
1: 系啊，买个保险都要啦。咁另外汇丰啦，寻日死机啦。
0: 系啦，
1: 咁即系，唉，恒生又系啦。咁冇办法，恒生又冇上市啦，所以冇事嘅。
0: 系啊，
1: 今日只汇丰咧，佢自从好似近期佢自己话想做翻 iBank 之后，又走去卖走新加坡啲保险啊，又。其实保险好搵钱
0: 的。保险就搵钱啦。是啦。咁佢最近有个上升裂口未补嘅。同埋今朝见到十天同二十天嗰个位都唔系好。
1: 同埋而家担心加息呢嗰、那个啲本地地产股呢如果失息嘅话都会影响到啲 mortgage 生意。咁所以 put 佢啦。29293啦。
0: 29293好似好熟喎。29293。
1: 好朋友。
0: 系汇丰嘅做探策略。29293做紧6800。
1: 系1360蚊入场费。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在2026至2027年度划一上调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以及首长级公务员的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到2026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话，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表示，在作出加薪幅度决定时，已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相关因素。中央港澳

0: 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朝早大约九点乘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接载佢嘅车队由警队电单车开路，在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下直接到洪水桥考察。他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个钟，之后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据了解，夏宝龙之后会到访元朗微电子产业园，按计划他会在香港逗留两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展开，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正式文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展开公众咨询是想广纳民意，以民为本，为市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宏观框架，让各界见到香港的长远发展愿景和路线图。谢小华在电台节目指出，五年规划是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整体发展方向以及重点工作部署。对于五年规划会否和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的定位重叠，他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的资源分配，而财政预算案会订立工作优次，达到有机结合。新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李新，他表示透过公开招聘获得委任，深感荣幸，明白新岗位责任重大，会多聆听市民意见。袁旭健说，食环署积极革新服务，成绩有目共睹。作为新任署长，他期望凭住多年执法管理和公共行政经验，继续推动创新，引入新思维带领部门，持续巩固和优化各方面的服务，亦都会多聆听前线同事和市民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签署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就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内地上个月零售转跌，工业增速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跌 0.6%， 四月就升 0.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升幅较四月扩大 0.4%。投资跌幅扩大，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4.1%，较一至四月的跌幅扩大 2.5%。五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报 5.1%， 按月下降 0.1%。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

0: 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低开16点之后咧，而家最新跌紧357点，24486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系24.9，跌紧3.4毫子，腾讯447，暂时跌咗12.8毫子，跌幅2.7%。阿里巴巴系107.3，跌紧2蚊。建滔积层板系83.35，升紧3.15。智普1598蚊，升咗141蚊，升幅9.6%。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6.75，升紧5.55，升幅4.5%。中芯国际系做紧75.2，跌紧1.4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8仙4，跌紧8仙4。长飞光纤光缆238.4，跌紧8毫子。恒生中国企业 ETF 85.2毫2，跌紧1.18仙，跌幅系1.3%。
6: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成啦。

节目时间啦，咁今朝指数跌紧348点，跌幅已经去到1.4%。今朝原本咧就轻微低开16点嘅啫，咁之后就越跌越急，咁啊随住三头马车嘅数据，尤其是零售嗰个数据出得唔好咧，咁而家个跌幅咧亦都进一步扩大。头先最差嘅时候咧系跌过362点，而家跌紧347点，跌幅1.4%。而今朝已经有1112只股份录得下跌，上升的股份暂时只是得437只。咁啊，今朝啲数据出得唔好，咁国家统计局嗰边已经有发言人咧出嚟同我哋解释翻个数据表现噶啦。咁就系国家统计局嘅发言人，亦都系统计司司长咧，就系傅凌晖喺今朝国新办嘅发布会上面咧就提到咧，就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亦都睇到外部嘅形势更加系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嘅矛盾系突出，内地嘅供强需弱就矛盾突出，供就系供应个益供啦，需咧就需求个需，即系需求面比较疲弱，咁啊部分企业嘅经营压力比较大，喺经济稳中向好嘅基础咧，仲系需要更加牢固，咁而下一个阶段咧就要坚持咧系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呢个逆周期同埋跨周期嘅调节，亦都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

0: 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咁亦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另外呢亦都要稳住呢个就业啦，稳企业啦，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嘅有效提升同埋量嘅合理增长。
1: 可唔可以稳埋个股市？
0: 佢冇提到啊，佢只係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如果呢啲嘢都稳定呢，咁个股市应该都会稳定。
1: 24,500 都穿埋啦。
0: 我知啊 ,24,500 就系穿㗎啦，头先最低嘅时候穿过。
1: 嗱 ,24,000 我哋又要再次试下另一道防线㗎啦。譬如事实上呢，恒生指数如果我哋而家睇下个日线图啦。
0: 好啊，开图啊。
1: 都唔系太开胃。
0: 梗唔开胃啦。
1: 就是、你唔好即系好似6月2号咁弹咗640点、以为太阳出来了，点不知呢三号、四号、五号同你对
0: 手就系休战嘅
1: 队，
0: 系咪嗰次
1: 输突啊？六月二号640点，
0: 系咪休战嘅憧憬啊？嗰次
1: 嗰一日啊，
0: 都唔知升乜鬼啊，都唔记得咗。
1: 有嘅，
0: 六月二号呢度睇唔翻。咁咧就今朝再嚟多一支嘅阴烛啊，阴得都几明显下，
1: 摆明系阴你。
0: 尝试之前已经尝试，
1: 因为嗰一日咧系啲 ATM 股啊。大发神威嘛、
0: 就是腾讯升一成那天，
1: 是啊、是啦、啊、腾讯升一成那天咯，六月二号。不是啊，哪度可以威得咁紧要啊，结果咪威人威威不是威咯， ATMXJ 啊加埋都推高恒指400点啦那天。
0: 那天是咪那些、新嘅科技类股份转去旧嘅科技类股份。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咁 啊腾讯就乘住嗰个消息啦， AI 助手登场。咁、就升咗一成。咁、都系威过一日。
1: 因为市场当时全腾讯啊正系为微信 AI 助手原型呢就作緊测试嘛，最快呢仲话呢个月正式推出，不过后来好快已经澄清咗啦。
0: 咁就算今个月推出又如何，可以
1: 又如何呢
0: 带来几多嘅动力。
1: 咪係囉，嗰日阿里都升咗 6% 啦，上到130蚊楼上啦，而家呢而家行緊落100蚊啦。
0: 我记得。
1: 嗰日美团都上返85啊。
0: 係啊，嗰日6月2号嗰日呢
1: 9% 升幅啊。
0: 腾讯係升咗 10.4% 㗎。
1: 嗰日呢京东啊，
0: 9618
1: 都有120蚊啦，
0: 因为呢啲全部喺晒指数成分股入面啊嘛。
1: 嗰日所以
0: 咪搞到指数上面
1: 系啦，但系嗰晚啊，嗰、个恒指嘅夜期啊，已经出卖咗佢啦。所以就系嗰日啫嘛。咁跟住咧，已经借晒啦，
0: 真系借晒啦。咁而家恒生指数咧，又去到啲考验区啦，24,500啦。
1: 跟住你睇下一年咧，五支阴烛啊，
0: 系啊，都几核突噶。周线图咧。咁就跟住咧，連續跌咗五個禮拜，
1: 升翻嚟都唔係陽燭嚟噶，係十字星嚟噶。跟住再懟多一支大陰燭啊！嗰日跌咗嘅少啫。但係咧，都
0: 如果你睇周線圖仲驚嘅話，係
1: 啊，
0: 因為三線匯聚向下分散，周線圖我哋開翻。咁上個禮拜就都係跌嘅，但係上個禮拜其實跌得嚟咧係出。洋烛仔嘅
1: 系啊，
0: 系跌咗。
1: 即系头先我揿嗰只就一年五支阴烛，一支大洋烛，即系一年五支阴烛嗰只388嚟添啦。咁呢一个咧就恒生指数啦，大洋烛之后咧六月二号640点之后咧三只乌鸦，跟住再洋烛嗰啲咧都系陀螺啊、十字啊、十字都要做垂死十字你嘅喎。
0: 系啊，
1: 吓跟住咧又阴啦，阴多过阳嘅近期。
0: 系啊。跟住睇周线图啊，你开周线图仲惊嘅，周线图咧就系、是、上面
1: 成个大圆顶喎，
0: 十天、20天同埋50天嗰啲线咧，都系耷紧落嚟，同埋汇聚埋一点嘅。
1: 哇，咁样中落去，23,300啊，
0: 睇住
1: 100天线，23,300，唔系咁恐怖，
0: 多1,000点。
1: 哇，啲 RSI 随机指标。MACD 全部中紧落去嘅、
0: 图就系咁睇咯，
1: 即系中到落去100周升穿250周嗰度都要 都要建23,300喎、
0: 哦。系啊，
1: 23,400喎、哦。
0: 或者中间有啲好消息咧，你点知啫、啊？可能分分钟啊，数据咁差，救市咧，点知啫？
1: 嗯，
0: 系啦、啊，等到一阵10:41:45啊，我哋今朝又安排咗谭家康嘅访问啊，睇下啲数据同我哋分析。
1: 咁啊，同埋咧，如果睇翻月线图啊，睇埋月线图恒指啊，
0: 恒生指数月线图，
1: 系都系
0: 都冇咩好睇啊，
1: 都系只。
0: 月线图就连续两个月落翻，
1: 阴烛咯，
0: 接近20个月线。
1: 五月咧，我哋全个月跌咗594点，跌幅2.3%，
0: 系
1: 跌得嚟成交大。
0: 但系今个月行到一半，六月都已经跌幅
1: 成交过咗上个月嘅一半噶啦，
0: 系啊，大过上个月噶啦。
1: 上个月咧就再穿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嗯、今个月咧好考验二十星穿。
0: 一百
1: 嗰个移动平均线嘅支持，
0: 今个月行咗半个月，今日先系16号，已经冇咗688点。
1: 24180咧，其实我哋呢个月穿过噶啦，23999啊嘛，
0: 系啊，
1: 四舍五入就24,000啦，
0: 嗯，
1: 嗱，丑样噶，
0: 得个饺字吓，
1: 丑样噶，
0: 哇，连续跌咗三个季度，季线咧就连续跌咗三季噶啦，我哋而家恒生指数，即系由年头跌到而家
1: 嘅，系啊。
0: 好，咁今朝咧，我哋就讲咗只京东
1: 9618。
0: 咁京东啊，好考验呢条线，
1: 嗯，
0: 就系、是、几多啊？呢、這个
1: 呢、
0: 這
1: 个
0: 系111.17
1: 咯，
0: 100天线系啦，试、过几次噶啦，都守到嘅，
1: 系。
0: 但系今次有啲问题，
1: 呢个系佢最后防线嚟噶啦，
0: 系啊，
1: 因为佢条100天线仲低过条250，
0: 但上面啲线穿噶咯，
1: 穿晒啦，250天线穿晒啦、
0: 啊，所以我哋今日嘅策略都好简单，
1: 好明确啊，
0: 我哋系用图揾到呢一个27120出嚟，
1: 佢系俾条10天线都压住佢咯，想上翻113都上唔到，
0: 嗯，咁27120
1: 系啦，同埋寻日咧佢个成交缩得好紧要。
0: 嗯、
1: 由前日咧个2,000万股嘅成交缩到寻日得翻700几万股，好似冇人记得佢咁。
0: 嗯，同埋冇人记得咗6100。
1: 系啊，
0: 系啊，呢、這个行情。
1: 嗯，
0: 系啦、啊，咁就、啊、可能俾人夹到实啦。之前约咗啲平台
1: 啊，系、啊，同埋呢排又有开户口政策啊嘛。
0: 系啊，
1: 跨境投资，咁嗰啲鸡飞狗走都未完。
0: 系，咁我哋之前已经估咗
1: 政策一落有排搞啊，
0: 跟住就睇埋汇丰。今朝另一个做探测咧，就系汇丰29293，
1: 29293。market 担心咧加息，你话加息唔系对银行股好咩？加息但系生意少咗咧。如果嗰啲楼市啊冲咗一季噶啦，都啲银行好醒目噶，每年都系年头嗰季咧勤力啲。喂，冲多啲 mortgage 翻嚟先咁啊。
0: 跟住下半场就可以松散啲、慢啲啊，
1: 好天收埋落雨柴，
0: 系就得咯。
1: 咁但系汇丰咧，留意啊，佢寻日咧虽然升得嚟咧个成交系加咗嘅，咁但系咧都唔够之前嗰支阴烛带嚟嘅成交咁多。佢嗰日咧喺6月10号啊，就上个礼拜三嚟嘅，佢嗰支阴烛咧系带嚟3,500万股嘅成交，
0: 嗯，
1: 但系佢而家呢几日咧，日日都系1,000多万嘅啫，咁啊都值得留意，就系、是、下低嗰啲辅助技术指标咧，全部都系耷晒落嚟嘅。
0: 好，我哋讲住咁多先啊吓，咁啊今年我觉得上半年都得翻半个月，好难追翻啲失地嘅，
1: 冇乜运行啊。
0: 咁咧就要
1: 咁我唯有寄望下半年啦。
0: 下半年咧就要留意7月11号星期六，我哋有个新城投资博览嘅活动咧，欢迎大家参加，约定大家啦。我哋 mark 实7月11号就。即系留翻喺香港啦，听我哋呢个讲座系免费嘅，免费嘅。上昼10:30至到晏昼嘅5点，总共入面咧有4场活动。咁你而家只需要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咧，就可以 click 翻入嚟，咁啊显示到有4场嘅讲座，你大家可以拣翻你自己想听或者啱你时间听，即系由朝到晚你都有机会听到嘅。咁啊，朝头早打头阵咧系阿清姐胡万清，接住落嚟咧就系阿黄伟杰黄师傅啦，啊都好多粉丝。咁另外咧，道指纳指话你知，两位主持啊，陈俊文同埋啊朱家明咧，亦都会在场同大家讲多啲关于美股啊、科技股嘅资讯。咁啊，压轴第四场咧就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所以大家可以就翻你嘅时间，千祈唔好话 唔得閒出席啦，因為由朝玩到晚嘅。咁我哋會有唔同嘅主題啦。主題方面，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嗰邊啊睇翻啦。咁最緊要就 mark 實咗個日子同埋報咗名先。
1: 朝瞓醒人嚟啦。
0: 冇錯。咁另外咧就下個星期三，如果你係企業嘅管理層或者係創科界朋友，歡迎你參加呢一個另一個係免費嘅活動，就係6月24日星期三香港 AI。及創科大獎暨創自動能高峰論壇2026嘅活動，咁就會都好近地鐵站嘅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咁亦都有好多

0: 科技界嘅朋友啦会参加啦，咁啊讲两个主题嘅，入边有两坛嘅论坛，咁一部分咧就会讲北都嘅发展，咁就要了解多啲北都嘅发展啦，点样运用呢个 AI 啦。第二个论坛咧就系讲一啲金融嘅，咁啊内容啊、嘉宾啊、详情啊，你可以咧上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又或者你希望可以 WhatsApp 查询了解多啲资料，可以打我哋呢个电话95720104。95720104留言查询，休息一阵先。
1: 上昼11:22，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嘅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嘅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咁啊，刚才讲到下个星期三啊，6月24日我哋有个 AI 嘅活动啊，有两场大型嘅论坛啦，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资料咧，一系就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又或者咧 WhatsApp 入嚟咧就可以留低资料，等我哋俾翻啲即系内容大家。咁啊，95720104啊，95720104啊，留言俾我哋啊，等我将啲资料 share 俾大家。好，而家指数跌紧342点，跌幅有1.3%，接近1.4%。
9: 而家拖低指数最多嘅咧就系只腾讯啊，真系跌多咗，仲有阿里巴巴啦，咁
0: 锁
9: 紧落嚟啊个市。
0: 咁都几空
9: 低开少少咁样压落嚟，都系因为个三头马车啦。
0: 系啦，解释则自掩饰啦。
9: 嗯，
0: 咁啊，讲埋日本，日本嘅哇加息25.25%，
9: 系啊，预咗啦。佢如果唔加息，哇个多啦 yen 86都保唔住噶啦，肯定87啦。
0: 但系行长病咗，
9: 系啊，
0: 阿行长直田和南病咗，缺席嘅情况之下都
9: 要
0: 影响佢加息嘅决定。咁佢
9: 即系可想而知几迫切啊。
0: 系啦，咁佢啱啱完成咗呢个议息会议啦，日本央行就决定加息25个基点，基准利率政策利率啦，即系由原先嘅0.75%就去到1厘。咁啊，容易记啦，而家去到一厘呢一个，
9: 咁跟住就厘都冇定厘啦。今朝日本个市咧都回紧啦。
0: 嗱，呢一个系令到日本嘅利率水平咧创下咗自从1995年9月以嚟，隔咗31年嚟嘅最高纪录。一厘已经好高啦。
9: 咁我哋唔系话日本加到息系开心嘅咩？
0: 嗯，
9: 不过佢唔加息，捍卫唔到汇价，弊家伙。
0: 汇价而家大概系160.17啦。
9: 系咯，
0: 港元咧对港元。
9: 但如果加咗息咧，都帮唔到汇价，就更弊家伙。
0: 系啊，咁
9: 因为上次之前佢加息都帮唔到个汇价啦。

0: 之前都冇乜嘢。
1: 係啊，嗱，澳洲咧，依家個官方嘅基準利率咧，其實現金利率咧 ，cash rate 就維持咗喺4.35%嘅。咁啊，一間睇下會唔會有最新嘅消息啦？
0: 嗯，日經就立立地嘅嚇。
1: 係啊，
0: 而家暫時韓國嗰邊咧就暫時升緊136點，
1: 因為澳洲加息咧，之前加息就真係為咗打通脹嘅。
0: 嗯。好，咁香港呢边跌紧327点，跌幅系1.3%。今朝成交金额已经有1209亿，升嘅股份460。
1: 你知唔知呢排连啲澳元嘅定存咧都升到上四厘啦？
0: 四厘啊，咁咪好过港元
1: 咯。系啊，
0: 不过汇率
1: 赚息又赚价呢期。
0: 系，
1: 你睇啲澳洲纸。
0: 澳洲纸澳元大概系0.7059，而家做紧。系啦，大概唱翻港纸就5.53咁。
1: 系啊，今年升咗啦，澳元。
0: 嗯，但系系咯，好啊。然之后咧，我哋睇翻香港呢边嘅股票啊，即系联想就越升越有啊，4.3%。
1: 而家贡献咗10点俾个恒指噶啦，不过帮唔到啊。一只腾讯都拖低咗系60几点，再加埋就阿里，两只加埋拖低指数啱啱好啦，100点。咁啊，但系今朝咧顶住帮大市撑住，除咗升咗超过4%啊，992联想之外啦，仲有啲内银啦，公用啦，
0: 内银
1: 帮唔到几多噶咋，
0: 公用都唔系好得噶咋。头先我见只3号煤气。好似都跌，跌紧噶，而家跌紧0.2%，跌2仙。
1: 中电啦，
0: 6.9%。
1: 中银香港同中电啦，
0: 中电就升嘅，中电升1.1%。
1: 呢两只有咩共通点啊？
0: 高息咯，
1: 四季息啊。
0: 咁啊，电能咧就升
1: 0.8%。中银四季息啦，原来
0: 2388。只中银香港系升0.8%。
1: 仲有长江基建啦，
0: 1038。
1: 几好，
0: 1038系逆市升啊，升1.7%，59.6就嚟60蚊。
1: 仲有呢几日啲煤炭股跟住啲石油股跌，但系今日你睇下只神华，
0: 1088神华就升1.3%，咁而家就系11.30啦。头先搭三到啊，出咗我哋个 highball。香港的拆息是上升的，
1: 看
0: 一个月的拆息，哇，咁啊供楼的朋友要留意了，系啦，咁啊日本已经加了息，咁啊香港呢边的拆息今日是全线上升，咁大家啲业主最关注就是一个月的拆息，因为会同你的楼宇按揭的利率挂钩嘅，好多时
1: 两厘八五，
0: 两厘八五一四三。是升了10.286个基点，
1: 昨天是2.74857、哇，升得很急、
0: 是啊，
1: 隔夜息呢昨天就2.111，今天是2.565、
0: 所以地产类股份
1: 打到来啊，
0: 83号顺智是跌紧0.8%，16号新鸿基地产跌1.7%，17号新世界发展跌了2.8%，12号的恒基地产跌1.3%，长实跌0.8%。咁啊，休息一阵先。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上昼11: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已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吕世富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相关条款已经生效。他又说美伊双方还有很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日的谈判中敲定。 Google 表示，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黑客

0: 组织秘密窃取美国同加拿大有关学术、医疗同军事研究机构嘅资料，时间长达一年多。Google 发布的报告指出，黑客在2023年9月至25年11月期间，利用伺服器的漏洞和恶意软件攻击多间美国和加拿大的机构，意图窃取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机、网络战计划和医疗研究等资讯。 Google 没有公布被锁定的机构名称，但是提到这些机构涵盖的领域广泛，包括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合计有几千名受雇人员，以及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Google 的分析师表示，这个黑客组织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和长年观察到的中国黑客活动类似，重点在于收集中国政府可能有兴趣的情报。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基准利率升至一厘，是1995年以来最高。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朝早大约九点坐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接载他的车队由警队电单车开路，在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下，直接到洪水桥考察。他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个钟，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据了解，夏宝龙之后会到访元朗微电子产业园，按计划他在港逗留两日。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在2026至2027年度划一上调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以及首长级公务员的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2026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表示，在作出加薪幅度决定时，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呈上调趋势。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廉政公署起诉中大医院康复中心前主管及人力资源总监，分别控告两人欺诈、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首被告刘敏昌65岁，中大医院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及顾问物理治疗师，被控六项罪名。次被告邓丽婷51岁，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被控一项披露受廉署调查人身份同资料。廉署在2025年8月接获中大医院投诉，怀疑有员工向医院提交虚假服务记录，以骗取医院的金钱。经调查后发现，首被告刘敏昌多次指示不同物理治疗师为病人提供服务，但是记录转移在自己名下。次被告邓丽婷在廉署接获中大医院投诉之后，没有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而向刘敏昌披露对方是廉署的调查对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九点八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股價速報。
7: 指数咧跌紧309点，跌幅有1.2%，而家做紧24,533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24.92元，跌紧3.2元；腾讯系447.6元，跌紧12元，跌幅2.6%。建滔即层板就系做紧86.7元，升咗6.5元，升幅8.2%。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8.6元，升紧7.4元。阿里巴巴107.5元，跌紧0.8元。智普系1,596元，升紧139元，升幅9.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毫9仙6元。跌紧7.2仙，中心国际做紧72.5元，做中心国际75.35元，跌紧0.3元。建滔集团啊，编号148，102.7元，升咗2.1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40.6元，升紧0.4元，升幅0.5%。而家恒生指数跌紧303点，跌幅系1.2%。大市成交金额有1270亿。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24546点，下跌295点，跌1.19%。国指报8269点，下跌105点，跌1.26%。科指报4692点，下跌73点，跌1.53%。大市成交金额1273亿元。盘面当中呢，有467家个股上扬，115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

0: 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 4.18%， 报在 25.44 元的水平。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提，今天上午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窄幅震荡，创业板指涨幅达到了 2% 以上。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 MLCC、 玻璃玻纤、被动元件、光纤概念、复合节流体和非金属材料，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商用车、航运港口、食品饮料、保险、白酒和房地产服务。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盘面当中的热点呢，出现了快速的轮动。 PCB 概念是延续着强势，有十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其中华正新材和诺德股份收获到二连板，山东玻纤涨停，继续创历史的新高。另外稀土永磁概念盘面当中快速的拉升，盛和资源、宁波运生涨停。电网设备板块呢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中国西电二连板、旺变电器、长城电工涨停。另外光通信概念也是反复的走强，太晨光涨幅超过了 10%， 继续创历史新高。三安光电收获二连板，光纤概念呢也是有所拉升，永鼎股份涨停，航电股份收获二连板。在下跌方面，主要是航运港口概念的震荡调整，其中中远海能、宁波远洋、南京港纷纷下挫。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了 0.06%， 报 4098.85 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1.17%， 创业板指站上了4100点，上涨 2.05%， 北证五零指数上涨 1.63%， 科创五零指数上涨 0.49%。 全市场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2700只个股上涨，半日的成交金额达到 1.95 万亿。接下来再请尹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这个盘面当中啊，一些金融类的股份呢是有所走强的，像是在这个宁银之中呢，工行表现比较突出，涨幅接近 1%， 报 7.23 元。至于内险方面呢，财险的表现也不错，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涨幅 0.19%， 报 15.49 元。从昨日起，一些资源类股份呢就比较强势，目前我们又看到了紫金矿业在这个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涨 0.12%， 报在 33.6 元。另外神华也有 1.39% 的推升，报在 43.66 元的水平。至于科技股份呢，其实今天是相对比较弱势的，科指股份当中呢就只有两只上扬，分别是上行 8.79% 的这个智谱，以及上扬 4.09% 的联想，目前是报在 25.42 元的水平。至于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整体来看生物科技股的这个指数股份呢基本上是一个全军覆没的状态啊。其中呢这个百气神州跌 0.13%， 再鼎药跌 0.29%， 国药控股跌 0.47%， 药明康德下行 0.48%。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39点，下跌302点，跌 1.22%。 写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04点，跌幅1.2%，24536。比头先个低位收窄翻少少，最差咧就系跌过362嘅，跌翻少啲。
5: 低位咧就系跌穿过24500嘅，落到24480点嘅。
4: 好，咁跟住落嚟睇下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商品分析师，就系、是、啊谭家康。早晨，
5: 早晨，
6: 早晨，早晨，早晨，清姐。
4: 早晨啊，今朝我哋先睇咗日本加息先，加息咗25个点子，预期之内噶啦。咁就个息口而家去到一厘噶啦。咁咧呢个已经系日本31年嚟最高嘅息口水平。咁啊之后引发嘅嗰啲回响会系点样咧？点样预测咧？
6: 係啊，其實真係之前咧，你睇隔日拆息嗰個趨勢咧，好早已經預示咗係會加息噶啦。咁啊，最終咧，一如市場預料啦。

0: 边嗰个停火嘅大家觉得好乐观，咁所以就见到落嚟。咁嚟紧会几时再加息咧？日本咧就暂时讲，我哋就再观察啦。咁但系你见到日本日 yen 嚟讲咧，应该160附近，你应该会见到一个即系美金对日 yen 应该会有啲阻力啦。咁睇下嚟紧呢几个走势情况系点啊？
1: 好，咁啊，另一方面，今朝内地出咗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啊，头先我哋都有讲过，那个零售数据咧就出得比较惊。但是个数据出得咁差，会唔会调翻转我哋谂下，会唔会有啲救市嘅措施啊，或者一啲新嘅招数出咧？你哋嘅睇法系点咧？
0: 我睇法啦，即系你见到零售数据的而且确系差啲嘅，同埋嗰个固定投资都系比较弱啊。咁你见固定投资咧，其实市场预计系-2.3%啦，最后-4.1%啦。咁啊，反映住即系大家可能即系仲系受住房地产嘅情况拖累啦。咁所以大家都未。啲企業都未敢咧，就大舉投資喺個經濟上邊。咁但係有好嘅地方喎。咁你見到失業率咧，其實咧都有改善啦，由5.2%變5.1%啦。咁反映住即係個情況，即係失業情況咧，就應該可能穩定咗落嚟。咁啊，至於工業生產上邊咧，其實都有提升啦。咁所以兩邊咁睇啦，即係固定投資係差嘅。咁但係咧，工業生產好嘅話，我諗個底温嚟講咧，就對於即係對於大家就對中國經濟嚟講咧，就應該唔會太差啦。咁你見到人民幣呢段時間咧都升得好犀利，即係你見到即係而家已經對美金啦，對人民幣已經係6.76嘅水平啦。咁啊，其實基本上全年嚟講咧，其實人民幣都繼續升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sentiment 嚟講就見到其實阻力嚟緊就係大概6.7嘅位置。咁睇下會唔會而家嘅趨勢會持續落去啦。
1: 嗯，好，咁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2: Thank you.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赖咩？原来个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 系啊，
0: 赖天气啊，唔系赖地硬，赖天气啊。
1: 点啊？
0: 话五月份嘅商品
1: 咁，我哋呢个月咁样落雨，
0: 系咯，六月都
1: 衰硬啦，
0: 好担心、啊。佢话部分地区受到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影响到居民嘅线下消费。
1: 哦，赖厄尔尼诺效应。
0: 但系大部分人啊，都系线上消费噶嘛。
1: 系咯，
0: 咪系咯，
1: 喺屋企都
0: 落住雨仲爽啊！唔使足不出户，仲喺度揿揿揿啊，买多啲嘢添啊！
1: 解释即系掩饰。
0: 阿傅先生，你真系唔系好知道
1: 解释即系
0: 大众嗰啲消费 pattern
1: 系咯，
0: 转咗啊！
1: 食都唔使出去食啊，送嚟
0: 系啊、街都冇得出，净系喺屋企网购啊！
1: 系咯，
0: 咁就佢仲有话，因为睇下先，
1: 因为所以啦，
0: 但系睇下先，佢话五月当月。零售嗰个额跌呢、就是去年的基数比较高，因为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政策所累，因为去年有以旧换新。
1: 迟样啲。
0: 仲有是618对于去年基数影响比较大，咁今年都有618㗎啦、另外就是头先嗰个因素啦，就是、部分地区高温多雨。
1: 是。
0: 解释了个消费的数据为什么会出现了 0.6% 的跌

0: 但係好似好唔係好接受啊，大家咁啊，今朝啲消費類股份都係顯著下跌嘅，咁啊連嗰啲2319嘅蒙牛都跌啦，996嗰只。
1: 9633
0: 系曲都唔记得，农夫山泉都系跌嘅，呢啲跌紧0.9%，
1: 水都唔饮啊，
0: 自己煲啦，
1: 饮水又水啦，
0: 买樽装水啫。
1: 睇下2460，
0: 怡宝水2460跌2.3%，7.75，茶饮得唔得？
1: 仲有一只水得，
0: 边只？
1: 5100，
0: 五一零零咩嚟噶？5100
1: 西藏。
0: 仲喺度
1: 天然水，睇下喺啦，人哋1115主板嘅
0: 1115，今朝升1.1%，
1: 有 P E 噶，
0: 4.35毫，
1: 冰川水嚟嘅，
0: 西藏水，
1: 西藏冰川水啊，
0: 系，
1: 嗯，
0: 咁佢都有做一啲啤酒，
1: 人哋同港大团队啊签咗合作备忘录噶，研究矿泉水对高尿酸血症嘅疗效添啊，
0: 嗯。好，咁啊，另外佢哋就布局要出海添，达成咗呢个出海嘅战略布局，
1: 转亏为盈啦，有翻 P E 啦。
0: 哇，佢哋攞到清真认证啊！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不过今日有位读懂，啱啱早几日有位读懂辞任，
0: 系咁啊，冇嘢嘅，佢话董事会冇意见分歧，
1: 佢话
0: 梗系咁讲噶，呢啲系啊。咁佢哋啱啱咧有款。產品咧就啊若干嘅產品啦，即係有部分產品咧係攞到馬來西亞嘅清真認證，達成咗出海嘅戰略佈局嘅。
1: 今朝就係騰訊
0: 700
1: 有啲風險喎、
0: 唔緊要啦，你有隻
1: put 嘛，
0: 28713我都記得啦，28713、
1: 啊，
0: 今朝28713最高見過1.13毫，而家係1.1毫，隻700咧就失守咗一啲重要嘅位嘅啦，而家係447.6，跌緊12元，跌幅係2.6%，咁佢拖累指數頭先望過咧都超過50點嘅拖累嚟自佢。咁佢上一次嗰支6月2日嘅洋烛差唔多，如果要抹走晒咧，就要话要穿440先抹得走嗰支洋烛。
1: 好，今日咧仲有一只喺仓里边嘅股票，
0: 系
1: 不过冇攞去入仓嘅，
0: 系
1: 张纸嚟嘅，3323啊，
0: 哦3323，唔知你点样攞翻嚟啦，3323
1: 本嚟系1896好似，本嚟系中
0: 一百唔知
1: 中国建材，
0: 系啊，
1: 嗯，
0: 咁啊3323，咁你唔知点样转咗，
1: 本嚟系中材股份1893，
0: 而家咧就变咗3323，
1: 系
0: 5.42毫，今朝升5.2%，逆市上升。头先高位见过5.48子，
1: 我都喺国企改革嘅进程里面付出咗噶，
0: 系
1: 一啲代价。
0: 咁你去翻家乡未噶？
1: 未
0: 去翻咪未啊？好，咁就
1: 收息嘅，佢有派息嘅年。
0: 嗯
1: ，OK 嘅。
0: 今日升幅入面咧就
1: 长江基建咯，
0: 长江基建啦，系啊，1038啦。
1: 其实有啲消费股今日又唔系咁衰嘅，小马仲有文苑啊，奈雪的茶都得，江西铜都得，
0: 江西铜都得，但系只五矿资源唔得，要讲下佢跌咗10%咁多，因为佢做啲咩呢？佢都几犀利嘅，一攞咧就攞100多亿噶啦。
1: 佢啊，今日好大成交添，跌咗10%。
0: 嗯，
1: 咁佢就系以折让接近9% 啊，系。配股兼发 CB， 哇，好大动作啊！
0: 两样嘢一起做，
1: 一共筹咗126亿，
0: 嗯，
1: 好等钱使咩？
0: 一方面咧就系每一股咧配售价咧就系8.88，嗰度咧就系配咗啲新股出嚟，
1: 使咩攞配股啫？喺街买仲平啦，
0: 系啊，我知啊，穿咗啦，
1: 8.58买到啦，头先
0: 8.88系配嘅，依
1: 家都低过8.88，
0: 你仲犀利过嗰啲投资者啊？
1: 系咯，
0: 8.76，今朝跌咗10%咁多。另一部分咧就系发 CB 系嘛，
1: 系啊，可换股债券
0: 嗰度咧就2027年到期嘅零息可换股嘅债券，初始嘅换股价咧就系10.21，咁啊比起之前嘅收市咧就有4.8% 嘅日价嘅，咁啊加埋两笔就系126亿2300万。
1: 哇，咁攞100多亿啊？
0: 系啊，咁啊要嚟 用啲咩呢？現有嘅貸款再融資、項目嘅擴張同埋戰略收購。
1: 咁但係呢期呢都仲有好多新股喺度
0: 招股、
1: 招緊股㗎喎。係
0: 呀，有啊。
1: 有一隻好犀利㗎喎。
0: 邊隻啊？
1: 先公智能啊。
0: 先公智能啊。
1: 係呀、
0: 啊。係呀、啊、做啲咩㗎？
1: 啊，神仙个仙、哦，你话做啲咩？
0: 做啲真系唔知要做啲咩，神仙要做啲咩噶？从仙咪就打救我哋世人咯，
1: 犀利啊！智能机器人，佢系机器人嘅大脑啊！
0: 哦，个脑袋系嘛？
1: 系啊、
0: 哦、，OK， 好，咁就啊，雨树都嚟紧啦。
1: 嗯，
0: 机器人估得唔得啊？9660
1: 呢只系机器人嘅，连个大佬啊，你知唔知佢啊？高瓴资本系其中一位基石投资者啊。
0: 嗯，
1: 你留翻星期日啦。
0: 好啊，留翻星期日啲专题啦。
1: 唔系好犀利啊，有只海清经济
0: 啊嘛，我哋琴日讲到，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要啲机器人帮你哋抹身啊，
1: 硬嘢啊，
0: 系
1: 麦有只麦科医药。华健未来，
0: 你喺边度揾到噶？
1: 吓、啊，
0: 升股定跌
1: 股啦？
0: 我招紧股，
1: 升源材质，
0: 嗯，冇升源、啊，升紧先好、啊。升源，升源你唔好上啦，升源系咯，
1: 有只叫智源咯，
0: 智源都好啲，
1: 海清智源
0: 系，
1: 华健啦，周华健个华，周华健个健，
0: 好耐啦，周华健唔知去边，
1: 嗰度王力宏个宏力，
0: 有啊，有只1347咪宏力咯，
1: 系啊，
0: 系啊，
1: 今日关于苹果 iPhone 好似又有啲坏，
0: 但系啲机器人估唔得，
1: 系啊，
0: 9880跌到落去100蚊边噶咯，100.04108.5元，
1: 太多机器人股啦，
0: 跌紧4.4%，
1: 9660咧，而家地平线跌。真系就嚟去到地平线啦，
0: 4.52%跌2.7%，
1: 1236，
0: 咩事？哇咩事？落洞37.44跌咗7%，跌咗2.86%。
1: 诶、欸，今日有一只逸飞晓飞啦，
0: 逸飞
1: 落洞就动也不动，
0: 6871
1: 逸飞晓飞
0: 升6%，37.08元，
1: 连续第四支阳烛、哦，
0: 哇！
1: 今朝仲高啲，见过40元。
0: 系，仲有只俄安
1: 6600，
0: 57.5元，跌紧5%，好分化
1: 嘅，
0: 唔系只只得。
1: 贵安啊，
0: 系啦，
1: 德昌电机179跌3%，
0: 2727
1: 冇事，
0: 冇事啊。咁仲有极致家2590，2590跌2.6%，微创机器人
1: 2252
0: 跌，哇7%，
1: 使唔使咁啊？
0: 系咯，散晒，跌紧305点，个市都唔系好得。
1: 诶、哎，睇睇个指数先，
0: 跌紧1.2%，
1: 24500，不过冇力嘅，
0: 24537，成交系有1300亿。
1: 哇，700啊，腾讯啊，继续都跌穿咗450之后咧，上唔翻，咁依家跌紧2.5%，拖低大市998。阿里巴巴咧，亦都有1.7%嘅跌幅，佢低位落过106.6。
0: 系听咗新闻先啦，咪记住报名6月24个 AI 活动啊，
1: 同埋7月11日嘅讲座。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朝早大约9点乘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接载佢嘅车队由警队电单车开路，喺中联办主任周济等嘅陪同下，直接到洪水桥考察。佢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小时，之后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夏宝龙的车队随后去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视察，在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入村参观。中午前，夏宝龙的车队转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参观。 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在2026至2027年度划一上调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以及首长级公务员的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

0: 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表示，在作出加薪幅度决定时，已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不过政府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埋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廉政公署起诉中大医院康复中心前主管及人力资源总监，分别控告两人欺诈、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廉署在2025年8月接获中大医院投诉，怀疑有员工向医院提交虚假服务记录，以骗取医院金钱。经调查发现，首被告刘敏昌多次指示不同物理治疗师为病人提供服务，但记录就转移在自己名下。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政策利率升至一厘，是1995年以来最高。议息声明指出，将会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在考虑利率调整实际步伐时，将会评估实现基准预测情景的概率和潜在风险。物价方面，声明说，油价上涨一直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传导，可能会蔓延并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上涨。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幅可能会加速，达到明显高于 2% 的水平。核心 CPI 通胀预计继续上升，存在向上偏离并高出目标的风险。另外，日本央行决定由明年四月的新财政年度起暂停缩减买债规模，将每月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左右，亦会取消对缩减买债计划进行中期评估。内地上月零售转跌，工业增速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跌 0.6%， 四月就升 0.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升幅较四月扩大 0.4%。投资跌幅扩大，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4.1%，较一至四月的跌幅扩大 2.5%。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6.2%， 跌幅扩大 2.5%。至于五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按月跌 0.1%。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近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

0: 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2: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1: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2: 是啊，不止这样，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1: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5: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月桂生潮發速報。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94跌3毫，跌幅1.2%；700腾讯447.8跌11.8，跌幅2.6%；1888建滔积层板86.85系升咗6.65，升幅超过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8.8升咗7.6，升幅6.3%；9988阿里巴巴107.4跌9，跌幅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先8跌7先，跌幅1.5%；2513是智普1588元升131元，升幅近9%；981中心国际75.35跌3，跌幅1.7%；148建滔集团101.3升7毫，升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241.4升2.2，升幅近1%；另外就2828恒生中国企业85.3六跌1.04先，跌幅1.2%。睇埋只9992泡泡玛特170.9跌6.1，跌幅3.4%。
9: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睇睇今日咧港股半日收市嘅走势啊。恒生指数今日咧维持喺24,500，半日咧跌咗309点，跌幅系1.25%，报24,533点嘅。另外咧，国企指数系报8,265点，跌咗110点，跌幅系1.3%。科指4,688点，跌76点，跌幅1.6%嘅。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就1,337亿2,800几万，上升。股份40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100几只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今日嘅嘉宾啦吓，咁啊，请嚟咧就系请嚟咧就系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啦，咁啊就系李永林嘅 Vicky 喺度嘅 ，Vicky 你好。
11: Hello，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8: Vicky， 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偏软嘅吓，咁啊指数嘅高低波幅区间咧就介乎喺24,400至到24,800附近，咁如果今日收嘅话咧，都系挨近呢一个低水嘅位，即系低，即系挨近呢个低位嘅位置啊吓。不过咧，先唔讲嗰个嘅高低波幅先，反而咧要睇下今日咧，即系都有几多嘅消息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关于隔敏方面咧，就系美伊方面咧就而家。

0: 即系据报就话有呢一个停火嘅协议啦，咁啊会签呢一个即系备忘录啦。咁啊，另外咧就今日咧亦都公布咗啲内地嘅数据嘅。喂，似乎咧我哋几睇数据就唔系几睇呢一个美伊方面嗰个停火问题吓，系咪即系呢个国际政治事件已经系即系 pricing 咗好多落去咧？今次咧，今日我哋似乎都几受制于呢一个内地公布一啲数据，咁啊令到港股嘅表现今日就我原先以为会升嘅，咁但系点知咧，即系数据一出之后咧，其实佢嘅走势真系麻麻地啊。
1: 系啊，其实你见到今日港股咧，其实都真系几弱嘅，即系你见到环球股市琴晚即系你见到签咗备忘录，即系三大指数，即系道指亦都再创新高之后咧，其实你跟住环球股市咧，又即系普遍都向上啦。即系你见到今日其实内地股市，你话嗱数据麻麻地啦，但系咧内地股市唔跌嘅喎，即系唔系全线跌过，上证都仲可以靠稳到半日去到4098点呢啲位置，反而港股系真系好弱。你话系咪因为净系内地嗰个指数咧？我谂呢个系少少拖住后腿啦。但系我估外
0: 都系自身问题系嘛？
1: 系啊，即系你见嗱，前嗰排啲金融股大一弹，就因为内地啲政策又话收紧一啲银行啊，或者嗰啲资金唔可以流落嚟啊，咁所以就令到啲保险股啊、内险股啊嗰啲炒咗转，跟住啲科技股当然又回吐落嚟啦。跟住其实佢系纯粹系每个板块突然之间有少少消息嘅时候就炒一炒，但系你见到成个市都系唔系强咯。咁但系当然你话外围系咪都仲系会影响住咧？系咪消化咗啲嘅？但系我觉得都仲有少少影响咗情绪，同埋咧而家美伊就话签咗个临时备忘录啦，但系咧而家咪又即系伊朗嗰边又传出话有某啲海峡咧又无啦啦有啲爆炸声出嚟嘛，同埋大家就话就去惊紧，就话会唔会又有 Taco 噶？虽然而家就话签咗啦，就话但系咧譬如有个 G7 嘅官员自己都讲噶啦，即系就话呢个只系一个 MOU 嘅形式啫，因为纯粹咧G7 嘅领导下个礼拜会面，咁所以咧美国同伊朗就签咗一个 MOU， 但系就唔系一个最终协议嚟嘅，可能所以大家就担心会唔会中间都仲有少少隐忧喺度，咁所以令到成个市场气氛就唔系真系咁强咯。咁但系你话美股嗰边点解就算即系当然佢哋嘅好消息明显系比港股呢边多啲啦，即系你见到而家签咗个美伊嗰个备忘录之后啦，咁啊油价又落翻啲啦，落翻啲之后去到即系三月以嚟嘅位置咧，即系大约80蚊边呢啲位，咁大家亦都预计如果真系今次签得成个海峡可以真系开放嘅话，油价有机会进一步可以落到70蚊呢啲水平，咁啊加埋即系呢啲如果油價落翻啲啦，咁通脹預期又可以舒緩翻啲啦，大家對加息嘅預期又減翻啲啦，金價又稍為回升翻啲，再加上你見到成個美股佢哋個氣氛點解叫好啲咧 ？SpaceX 又上咗市啦，跟住Nvidia 又做咗呢個嘅$250亿嘅一啲債券嘅發行啦，咁幾樣嘢都令到即係成個美股啊或者科技類嘅股份佢哋啲氣氛會比較大一啲嘅，就是你見到其實話啲科技龍頭啊，普遍都有得向上，費城半導指數都升咗成5%。咁但係港股呢邊就似乎真係冇乜一啲好強嘅消息去撐住自身佢哋成個股票市場，即係政策面又唔係好多啦，資金流又唔係好多啦，變相你話要成個股市有個明顯啲嘅上升，可能真係要上翻25000樓上啊，就可能真係會唔會真係有多啲更加多嘅政策去扶持，或者有更加多嘅利好消息先可以令到成個市況去升。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市咧，淨係好個別去彈，即係繼續都係彈一啲 AI 股份啦，即係聯想啊、寧德啊，跟住然之後建滔啊，又或者係智普啊，呢啲都係又係有啲消息上啊，或者 AI 上嗰啲新聞而咁樣去炒上。但係你話實際其他板塊一啲好利好嘅消息去撐住成個市，就未見到啲好強力嘅支持咯。咁同埋當然要留意住就是嚟緊聯儲局個議息啦，咁大家都會觀望埋呢個因素啦。16至17號就聯儲局會有兩個議息會議啦。
0: 對於議息嗰個情況你點睇咧？
1: 嗱其實預計今次都唔會加息住啦。其實即係你係 Fed Watch 都係超過97%預計今個禮拜唔會加息住嘅。咁但係大家就究竟就都係關注啦。新任嘅阿 Kelvin 佢上場之後第一次主持議息啊嘛，咁就大家就諗佢究竟係偏鷹派啲定係偏鴿派啲咧？但係如果你睇翻整體嘅因素，我哋預計今年照計都 減息空間其實又真係冇乜嘅。但你話會唔會加息呢？最多只會可能加一次，但係似乎都未必真係會加，因為你見到嗱，即使之前就講話，如果通脹嗰啲會唔會繼續上啊？油價繼續升，咁我哋先至預計話啊，如果繼續打，油價繼續升，咁有機會通脹繼續上，咁所以今年先有機會可能會加一次。咁但係如果真係咁好彩啦，即係成個 MOU 即係簽得成個戰火真係慢慢停啦。咁你見到成個通脹嘅數據啊，或者你見到啲就業數據嘅時候，其實就冇乜因素去支持佢去加息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會做到去減息呢？啲數據又未強到會即係會去做呢、這個減息嘅情況。咁所以你問今年其實個減息空間或者個加息空間都唔算太大，你預去到年底可能都係繼續維持個利率不變咯。同埋就算真係停火啦，咁其實成件事都會有個消化期喺度，即係慢慢即係淡化翻曬所有嘢，即係啲通脹啊，同埋啲油啊嗰啲全部即係去翻啲合理嘅水平嘅時候，先正會有一啲明顯啲政策去喐咯。因為你知啦，而家啲消息仲要滿天飛㗎嘛，一時又話打仗，一時又話唔打仗，其實都仲係要有個明確啲嘅方向，佢聯儲局先正會去行動咯。咁但係當然大家都今晚要睇住啊，究竟阿 Kevin 佢第一次上場嗰個言論究竟會係點樣咯？
0: 是咁啊，至于呢就今日呢市场上面究竟有啲咩股份系即系特别好，咁啊或者呢我哋要避开一下嘅话呢，咁啊究竟系边啲股份呢，我哋转头返嚟倾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这批投资者来讲，香港住宅物业在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是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的是一班无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的买家。这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我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有 Vicky 喺度咧，咁啊同我哋一齐 wrap up 下咧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啊。Vicky 啊，嗱我哋见到咧今日就恒生指数咧半日偏软嘅，而内地消费咧亦都重返呢个负增长啦，咁啊令到咧即系今日一啲嘅内需股啦、电商股啦，全线都睇跌嘅吓。对于即系数据方面嘅分析，点样影响住呢一个唔同嘅板块？你嘅睇法又系点咧？
1: 对于内地那边，其实你见到

0: 佢嗰个嗰啲消费品零售啊，嗰啲全部都跌落嚟啦。即系见到其实佢哋消费力都真系似乎系似乎明显系慢啲啦，同埋尤其同埋啲楼房方面都系啦。所以你话一啲内房嘅板块啊，或者嗰啲，我哋就暂时都唔会好。即系见大家即系唔好去部署，当然某啲譬如龙湖嗰啲咧，间唔中个别弹上嚟，但系你见到今日啲内房板块普遍都系跌得急一啲啦。即系你见到其实无论系固投又好，跟住增加值又好，其实佢哋表现都系差过市场预期嘅话，跟住同埋证明佢哋嘅经济似乎都系麻麻地啦。咁变相去到真系啲楼房嘅板块，其实对于佢哋个影响会大啲。你要真系要有啲政策去支持啲楼房板块，先会可以有个明显啲嘅上升啦。同埋你见到内地嗰个5月房价咧，都有个明显嘅回落喺度嘅，即系佢嗰个5月份嘅房价咧，按月嚟讲都要下跌超过0.2% 啦。咁而1、2线城市啊，个下跌幅度咧都系比较明显一啲嘅。变相你话内房股应该短期咧就都不宜沾手噶啦。但系咧你话一啲嗰啲食品股咧，因为虽然佢个社会消费品咧，虽然系都叫做系差过市场预期啦，但系你话对于啲内需嘅板块，譬如啲曼州啊、啤酒类啊、蒙牛相关股份咧，反而某程度上啊，我觉得有部分嘅个股咧，即系你见到啲内需股咧，系譬如回吐嘅时候，都系一个吸纳嘅时机嚟嘅。譬如见到无论系尤其是啲啤酒股啦，因为你近排一定去世界杯嘅时候，都系会有少少憧憬去炒下啲啤酒股噶啦。咁所以反而系一啲回落嘅时候，可以玩做一个短线啲嘅部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另外只曼州咁就因为其实佢本身个息率又都几高啦，即系你见到个周息可以成去到成10% 左右。咁所以同埋加上即系啲内需板块咧，又系当呢啲个市况比较波动嘅时候啊，又或者一啲科技股比较挫嘅时候咧，就会有啲资金咧流翻入去呢啲内需嘅板块或者系曼州呢啲度做收息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曼州啊或者其他一啲内需嘅板块，康师傅啊，或者一啲啤酒类型嘅股份咧，其实都系反而系有机会系可以做一啲吸纳嘅。
1: 系啦，咁至于即系譬如一啲嘅新消费股咧吓，即系咩老铺黄金啊、毛戈平啊、普普马特呢啲咧。
0: 嗱，老铺黄金嗰啲就因为实在太跟住个金价去行啦，即系你见到佢上年份业绩系好靓仔，咁但系你要谂就系你嚟紧个业绩其实冇可能咁靓仔，佢已经将条数搬到咁靓啦，你下年其实只要你升少咗，其实大家就已经对佢好失望，同埋你都好大嘅预期知道佢下呢份业绩一定唔 OK 噶啦，咁就唔会拣呢啲老铺黄金啊或者毛戈平嗰啲噶啦。咁但系你话只9992泡泡马特咧，嗱有好多人有唔同睇法嘅，睇你仲觉得泡泡嗱波幅可以去到几多？但系你话短线去上上落落咧，即系你话如果佢85蚊去到190蚊呢啲区间咧，我觉得佢会喺度横行上上落落住先嘅，因为其实佢都多唔同嘅消息去推出啦，即系之前佢有讲到就话喺纽约嗰边开铺头啦，跟住然之后佢内地亦都有一间新嘅 cafe 喺个Pop Mart Cakery 啊嘛，就系讲啲星星人嘅啲嘢食啊，有啲糕点啊、甜品啊咁样开啦，同埋就话嚟紧2028年咧又会有一套那布布嘅电影去上场，同埋而家那布布喺世界杯亮相啊嘛，系唯一个中国原创嘅 IP 上咗嚟嘅，咁所以其实佢都有呢啲唔错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消息间唔中俾佢炒一炒咁样咯。咁但系你话系咪一个好可以去翻以前咁辉煌时期咧？嗱 ，Bubble 就基本上唔会噶啦。咁但系你话短炒，头先我讲嘅可能85蚊到去190蚊呢啲区间度啊，上上落落玩下嘅，咁其实我觉得系有呢个可能系可以去做嘅，因为始终你话嗱 ，Bubble 佢嗰个销情一定系冇以前咁 hit 啦，即系你见到佢就算推出好多唔同产品都好啦，你见到佢落落去，即系你开始去买 Cry Baby 啦 ，Bubble 你已经喺香港你都唔使点排队都已经买到，又或者唔使点食炒价都买到，佢系得某一啲限量嘅系列先正有个炒价喺度咯，咁所以你成个势头我又唔觉得佢可以 keep 得好似之前咁辉煌时代嘅，咁但系啦，佢之前有讲话开过一个 La Bubble 乐园啦，同埋佢嗰个 La Bubble 电影咧，呢、這个就真系要再观望嗰个帮助嘅作用有几大，因为我哋嗰阵时就谂，喂，如果你成个迪士尼，点解可以做到迪士尼咁嘅模式，就是、因为你有电影嘅张力啊，或者刺卡哇点解咁 hit， 你唔系净系出只公仔嘛，你有埋啲电影嘅短片去令到大家真系。

0: 有多啲嘅想象空間，咁就睇下佢嗰個電影，因為其實都講咗成年幾有多。如果真係2028年推出嘅話咧，就有機會令泡泡瑪特可以提高翻多少少咯。但係短期都係啲區間上落為主。
1: 嗯，係咁啊，同埋即係大家要睇下佢嗰、那個辣布布樂園咯。不過即係係啦，你一定要有多啲嘅可持續嘅發展先可以。即係先可以得咯，咁啊，因為係啦，即係嗱，而家咧就話佢嗰個主題樂園係喺北京噶嘛，係咯，係喺北京嘅。咁
0: 你會唔會去啊？
1: 嗱咩？因為我本身唔中意喇叭布，你明唔明啊？
0: 係咯，即係如果去到，我會想選擇去即係上迪士尼、迪士尼上海。北京而家係咪有嗰個哈利波特嗰個？我唔記得啦。
1: 嚇！我都系啦，我都唔系好知。咁但系即系系啦，但系你问我如果即系我有时间咁都入去猎奇一下嘅，即系都特别同埋得意噶嘛。同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内地嘅一个即系潮牌嘅 IP 咁样。咁我觉得都值得去望一望嘅。但系反而就系睇下即系佢呢个即系呢一个 IP 能唔能够。有多啲持續嘅周邊產品去發展咯，我覺得其中一個就除咗係迪士尼之外咧，另外仲有嗰只即係 Samuel 嗰只貓咧，咁我覺得佢係個成功之處係佢好入屋啊，佢入屋到係即係大人都可以 carry 得到嘅時候，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個 technique 嚟嘅，即係同迪士尼一樣。
0: 係啊，即係同埋嗰只佢哋，即係迪士尼或者 Samuel 佢哋嗰啲成個夢就係你由細去到大，即係你諗下，我哋有個兒童嘅情意結，但係你話
1: 係啊係啊係有個情意結嘅，
0: 係咪做到呢個我又未？
1: 咁你要睇下十零廿年後嘅
0: 時間，
1: 係咯。
0: 喂，但係嗱，其實辣姑姑都上咗十年啦，泡泡瑪特都十年啦，
1: 咁但係都係近幾年先興啫，係嘛？
0: 係啦，咁所以
1: 咁你都要等嗰班小朋友長大㗎。
0: 系啦，同埋其实，但系同埋其实，佢某程度上因为名人效应嘛，即系嗰阵时阿 Lisa 孭一只出嚟，跟住就炒到咁多。咁但系，我觉得名人效应嘅呢样嘢未去到以前有一个童话嘅梦咯。咁所以要真系睇，佢可唔可以 build up 到成个 story 去创作，先正令到大家会继续支持呢个 IP 咯。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啊。
2: 一见理财。FM 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朝早大约九点坐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接载佢嘅车队由警队电单车开路，喺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下，直接到洪水桥考察。佢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约大半个钟之后，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夏宝龙的车队随后转动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视察。中午之前，夏宝龙的车队就转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参观。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元朗油博路视察简约公屋，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官员陪同参观。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介咗油博路同其他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又介绍咗简约公屋嘅快速兴建方法，运用喺大湾区厂房制造嘅组件，发挥咗香港同整个大湾区嘅优势。佢哋又探访第一户入住油博路简约公屋的家庭，见到居民生活环境和经济负担有所改善。何永贤表示，那个家庭获配传统公屋，半年多之后就能够搬离，体现了简约公屋的作用，比生活在恶劣环境的市民在轮候长远公屋的时候，生活质素能够即时改善。 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在2026-27年度划一上调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公务员的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2026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表示，在作出加薪幅度决定时，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的薪酬亦都呈上调的趋势。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已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相关条款已经生效。他又说，美伊双方还有很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日的谈判中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用钱换取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在贴文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讲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特朗普没有解释3亿元是什么。伊朗传媒早前披露的谅解备忘录14项条款，其中一项是美国同盟友有必要提出对伊朗的重建计划，金额最少3000亿美元。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证实有一笔重建基金，如果伊朗遵守应尽的义务，华府会邀请其他国家投资伊朗。在特朗普发文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高层官员报道，华府内部正讨论解冻伊朗资金和解除制裁的可能性，以及規模達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伊朗基金，但是一切要視乎伊朗遵守諒解備忘錄和後續達成核問題協議的情況而定。報道又說，基金的來源並非美國政府，而是由有意投資伊朗的民間企業提供。路透就報道，伊朗重建基金將由波斯灣國家出資。美加墨世界杯 G 组赛事，伊朗2-2逼和新西兰。新西兰上半场凭伊朗后防失误先开纪录，伊朗之后反击追成1-1平手。下半场新西兰再入一球领先2-1，但是伊朗好快再次攀平，结果以2-2完场。同组另一场埃及对比利时就赛和1-1。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史最前线，
8: 李石宏。
9: 马鞍山的 Sierra C 录得今个月第一宗的二手成交，成交单位 Sierra C 1A 期二座中层 J 室，上面积453尺，两房向北，有开洋海景的单位，开价760万，最后以74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6468元，业主是25年5月用563万1000元买入，一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82万9000元离场，升值三成几的。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1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到嚟12:38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一件理财喺度嘅，继续咧都有 Vicky 李永林啦吓。Vicky， 我哋头先咧就讲开呢个喇布布啦，咁啊，即系讲开只9992泡泡玛特啦。咁啊，都望一望先佢个股价嘅走势。咁啊，睇翻咧就9992泡泡玛特。咁啊，今日收咧就170.9，跌咗6.1，跌幅咧系3.4%，亦都咧创过呢几日内嘅一啲低位啦。咁啊，穿埋呢一个170元嘅，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睇翻啦，其余嘅一啲即系内地嘅消费类嘅股份咧，咁啊，今日咧都成为咗一啲嘅重灾区噶啦。老普黄金咧咁啊跌咗6%啦，李宁啊5%啦吓，啤酒股啦就润啤咧就4%，泡泡玛特咧就头先提过啦，咁啊3.4%。百威亚太呢同埋正安达体育呢都跌咗超过3%。咁另外呢就电商嘅产业啦，咁都系麻麻地㗎啦，快手4%。啊，即系讲嘅系下跌啦。美图啊跌咗3.8%，另外新东方咧就跌咗3.8%，百度啊跌3%，咁啊极兔速递咧就都系近3%噶啦。腾讯同埋网易仲有只阿里咧，咁啊分别个跌幅咧都系大概咧2%不等啊。咁啊喂，不过即系我哋继续讲下呢一个喇布布啦，由佢嗰度讲起啦。Vicky， 你点睇呢个盲盒经济呢？咁去到2026年应该冇嗰种爆发性啦，但係有冇嗰种持续性喺度呢？
0: 嗱，我反而觉得呢盲盒经济呢样嘢只係嗰个 IP 究竟係咪令到人想继续去买啫。即係反而因为呢你问我到而家，即係我可能我个人比较鍾意呢啲嘢啦，即係譬如无而家七仔又好 ,OK 又好呢，成日都好多不同公仔都出啲盲盒，即係 Samuel 佢會出個杯啦，又或者而家咪有啲細細部嘅相機仔，又係唔同嘅公仔，啲韓國公仔都係出一啲盲盒嘅嘢，就目的咧令到你去買。其實咧我見大家都好中意買，甚至乎我啲朋友係直情不如包曬一條啦，譬如一條裡面可能有12盒，咁12盒咧就通常會有齊曬咁多款噶啦。咁所以其實係盲盒經濟呢樣嘢咧，我覺得去到2026年咧係仲係繼續 work 嘅，因為始終都係大家。即係好似扭蛋一樣啫嘛，由我哋幾歲玩到而家，到而家我都係中意去做扭蛋，就因為有一種刺激感。你會覺得啊，好似用一個唔算好貴嘅價錢，跟住咧你又可以博買到一個自己想要公仔啦，跟住又可以有一個興奮嘅心情，究竟啊會唔會抽中自己嗰只啦？抽中嗰只嘅時候，俾你用一個炒價或者同我啱啱頭先講啦，可能你同啲 friend 一齊夾曬買曬一隻，然之後去 share 翻，嗰個興奮程度咧係絕對大啲嘅。咁所以你話盲盒經濟，我覺得呢個消費模式咧係繼續係 work 嘅，只係真係泡泡瑪特佢哋嗰啲 IP 係咪真係可以繼續帶嚟一個熱潮，反而一個重點。但係啦，我會覺得佢唔可以再單靠盲盒經濟去 撐住自己成個公司嘅業務啦，或者撐住。
1: Ricky 可唔可以大聲翻少少？
0: 好啊，我再嘗試大聲
1: 啲。誒，好啲啦。
0: 因為咧，係嘛？咁樣 OK， 我大聲。咁因為如果咧，你就係靠住麻盒經濟。因為大家都用一個很容易的方法啫嘛，你不一定要去食炒價去買噶啦。基本上我哋我頭先講，成班朋友買曬一 set， 然之後去 share，

0: 翻就已經可以做到。咁所以唔可以再靠住盲盒就話啊，我買一個差唔多自己中意嗰只，就再不斷去買，不斷去買，而直至買到自己嗰只。反而就真係要真係令到自己嗰啲 IP 大家繼續去中意去買。你會見到譬如 Samuel 啊或者迪士尼，佢哋當然有某系列某啲產品，佢哋會出盲盒去令吸引你去買啦。咁但係佢同時間自己都有好多譬如咁米奇老鼠咁樣啦。佢唔需要出好多隻盲盒去令到你先買個米奇老鼠噶嘛？你入到迪士尼，你個女都係會走去拎住隻米奇老鼠，媽咪我想要啊咁樣。咁係因為佢本身個 IP 值得人去繼續中意去買，而唔係因為盲盒覺得好刺激，所以我就走去買。好某程度上，我之前個心態就係買 Cry Baby 又好，買辣夫夫又好，純粹因為我真係盲盒覺得好似好刺激，我一齊抽下咯。又唔係貴一百幾十咁樣，咁所以我先會去買。但係你問我係咪真係？覺得納夫婦一隻好得意嘅公仔咧，或者 Cry Baby 係咩一隻好得意嘅公仔咧？有時候我而家望翻屋企自己嗰啲系列，就覺得其實都唔知買嚟做乜。咁所以我就覺得真係要有個 journey 咯，即係譬如你話迪士尼或者Samuel， 可能真係有啲卡通片啊，令到你有一個回憶啊，令到你個生活扣得更加緊啊，更加緊密啊，咁樣先定會令到你有更加多嘅公仔想繼續去買咯。因為其實納夫夫佢紅啦，當然係即係名人經效應之外啦。咁其實佢都係有一啲情感上嘅一啲嘅需求嘅。佢本身佢或者 Cry Baby 都係一啲情感上嘅需求，就個原創者就覺得哇細個唔俾我喊啊，咁所以我而家就設計咗個咁嘅公仔出嚟，就可以等啲大人有翻啲感受就可以有唔開心嘅時候就抒發喊。咁當然係有呢個情感嘅，咁但係你會買嗰刻有咯，但係你話 keep 住令到我買好多個而令到我好情感上 attach 住呢隻公仔咧，我覺得就暫時係略為爭啲咯。
1: 系啦，咁啊呢个就即系我哋讲紧嘅可持续性啦。虽然我哋而家咧就唔系攞份 ESG 嘅报告出嚟同大家讲，咁但系呢一个咧可持续发展咧都系一间企业其实里面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啊。咁啊 ，Vicky， 即系我谂以前听开我哋新城财经台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哋有呢一个知识 ESG 啦。咁我哋不如咧而家就将呢一个知识 ESG 呢一个环节咧，就将佢搬上去逢星期二嘅一件理财里面啦。咁下一次咧，我哋就同大家讲多啲咧，关于系即系一啲企业啦，或者系喺即系社会上面可持续发展嘅一啲事情啊吓。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Vicky 嘅。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呢一个外围方面嘅表现啊。咁啊，隔晚方面咧，美股嘅走势咧系做好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道指咧升咗400多点，而纳指咧系升咗795点。标普500指数咧亦都升咗122点嘅，咁啊内地股市方面咧，今日咧虽然出咗个数据唔系太理想，咁但系我哋都见到咧内地股市咧三大指数都系普遍系上升，咁啊上证指数咧微升咗2点，而深证成指咧升咗181点，升幅系达到1%，沪深300指数咧升咗6点啊，咁啊亚太区股市方面咧。似乎咧都真系好似港股就特别弱啲啊吓，咁啊睇翻咧几个嘅亚太区股市啦，台湾啦、日本啦，咁同埋呢一个韩国股市咧，基本上咧都系上升嘅，唯独是真系港股私人独潮水啊！睇翻恒指今日咧最后就半日收报咧24,533点，至咗309点，大市成交金额1337亿2800几万，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次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尤其是咧，隔晚有一个都比较真系几利好嘅消息嘅，就系关于呢个美伊停战嘅一个话题。咁对个油价同埋金价影响系点咧吓？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电话旁边啦。Pierce 你好。
2: Hello,
1: Christine. Hey, Pierce, 不如先睇睇啦吓。隔晚最大嘅消息咧，应该都系呢个美伊和谈嘅问题啦。而家咧，美国同埋伊朗咧已经系据报咧就话即系签署咗呢个停战嘅谅解备忘录。咁我都想睇下咧，对个油价嚟讲咧，嗰个嘅睇法系点咧？
2: 油价嚟讲咧，定系睇落噶啦。咁啊，即系美伊就即系28号打到而家啦。咁其实封货要目之可入都封咗好耐啦。咁啊，虽然咧，上個禮拜特朗普都講啊，其實我哋咧就已經係成功，每日咧成功都喺個貨源物資海峽咧就拎翻啲油船，因為咧人哋就冇呢一個即係海上嘅戰鬥能力啦，咁所以咧就冇雷達啦，咁所以佢就咁做啦，咁所以其實見個供應上邊咧，先前嚟講未，就算未出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你見到明顯地都係比呢一段時間走弱咗嘅，咁啊其實大部分你過去幾日啦，大部分都陰足啦，都係大嘅陰足啦，向下行啦。咁再加埋呢個消息之下咧，就令到油價再跌啦。咁而家咧，紐約期油咧報80.92嘅。咁喺呢個背景之後咧，如果即係通翻貨源目標開合啦，咁啊再加埋咧，其實全球其他地方咧都增加供應嘅話咧，其實油價咧好快就向下行嘅。咁啊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嘅時候咧，我都係講啦，就話其實咧就未必會一次過落嘅。咁但係咧就會梯級咁講啦。咁上個禮拜俾大家參考咧就90-80嘅 range 啦，咁今個禮拜仍然咧就而家80啦，咁我睇下今個禮拜會唔會有機會見7字頭啦，咁啊，但我又覺得唔會話瞬間去翻咧先前嚟講咧去個接近50嘅水平嘅，咁其實咧都一級咁落啦，因為畢竟咧中東嗰邊嘅國家咧喺呢一場戰事上邊咧，其實佢哋嘅煉油設備咧都俾伊朗打即係破壞咗啦，咁但係實際到可以你供油嘅時候，能夠供到幾多咧？其實係咪咁快咧？呢個係值得懷疑。咁所以我覺得中長線都係落嘅，但係咧就未必係即時咧跌得好急咁咯。
1: 係啊，不過咧即係你都見到啦，隔晚個油價咧即時都有所反應嘅，咁啊跌到落去咧3個月嘅一啲低位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啦，紐約期油咧亦都係即係急跌咗咧，差唔多近5% 嘅，咁啊低見過80.75美元收市。咁啊布蘭特期油咧亦都跌咗4.76%，咁收市係83.17美元。咁啊又睇翻啦，即系呢个数据方面点睇啦？因为咧，即系美国方面公布嘅一啲数据显示咧，其实美国嘅战略石油储备咧已经系下跌咗去到3.4亿桶噶啦，亦都接近到去历史嘅最低位。呢个数据其实对个油价仲有冇啲乜嘢嘅比较大啲嘅影响咧？又或者背后 indicate 咗啲乜嘢咧？
2: 咁我都咁讲啦，即系而家呢段時間咧，即係講美國儲備嗰啲石油儲備嗰個情況咧，我諗而家都唔係觸動咗個市場嗰個變化神經，因為畢竟即係以比例嚟講，其實都係即係以貨物之後。

0: 運油嗰、那個誒、對個油嘅供應咧，對個整體油價影響比較大咯。咁暫時講，我覺得呢啲數據咧，其實個市場就唔會太反應。
1: 嗯，系啦，咁另外呢亦都即係睇返啦花旗嘅一份报告啦。咁佢呢就降咗呢一个油价嘅预期嘅。嗱呢、這个呢我相信系咪即係大家睇返呢最重要嗰个就係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嘅航运情况呢系恢复返正常呢，即係我哋上次之前都讨论过啦，其实美伊战争呢其实最大嘅关键性就系喺个海峡上面嘛。
0: 係呀，冇错。咁我覺得即係花旗調低嗰個石油價格都係好合理，因為畢竟即係霍爾木兹海峽佢佔咗全球運油嘅1/5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位置就令到油價抽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戰事明朗，即係而家話簽啦，咁但係其實我對於即係伊朗係咪真係好簽完之後係咪真係履行到承諾咧，其實咧我覺得都要用時間觀察，咁所以。暂时讲佢调低嚟讲咧，同我标都系好接近，所以我都认同佢做法。
1: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嗰个金价啦吓，咁啊，金价咧隔晚就抽升咗超过2% 嘅，咁啊，不过咧仍然都系近期嘅低位嚟噶吓，咁啊，$4,312嘅高见过，咁但系咧就睇翻咧，即系呢一个嘅现货金啦吓，咁但系你点睇呢一个金价嚟紧呢个表现咧？我记得咧，即系上个星期系咪同阿Piers 你即系一讲完之后咧，那个金价都已经跌到。落去4000，但好快就 reach 到你个位噶咯。
0: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当时嘅谂法咧，其实都系两个点嘅啫。第一点就系因为个地缘政治嘅因素减低啦。咁其实未签和约之前，你都见到其实战事咧，其实基本上都应唔到噶啦。咁所以就冇乜悬念啦，亦冇乜一个担心嘅压力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个息口嘅情况啊嘛，因为即係大家見到石油價格咁高，咁啊歐洲嗰邊都即係歐洲等等地方，大家都諗緊要加息嘅時間，咁其實市場資金就會追捧翻啲有回報嘅資產啦，而放棄咧冇回報嘅即係冇收入嘅黃金，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令到金價大跌啦。咁但係去到呢個現水平，即係先前去到4100嘅位置，會唔會再跌？會再咩嘅話咧？其實咧，我就有啲保留嘅，因為畢竟都跌咗好多啦。咁啊，而我自己對於未來即係會唔會加息嘅睇法咧，特別美國嚟講咧，我係唔樂觀嘅。我認為咧，美國係唔會加息，因為油價會落啦。咁所以衍生到之後，我覺得基本上而家見咗你見從三月睇嚟講咧，而家係一個雙底嘅形態。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度應該係守得到，暫時我應該係橫行嘅機會比較大咯。咁啊向翻上方4500，咁啊4100至4500中間咧橫行咧係我預計咧嚟緊呢個月嘅走勢。
1: 嗯，咁你點睇咧？其他貴金屬方面嘅表現咧？
0: 其實咧，其他貴金屬咧基本上都係跟翻住金價走啦，特別銀啦。咁其實你見到銀咧，其實由最高大概120多蚊啦，122蚊嘅位置啦，跌到落嚟咧，而家咧60蚊咧，其實咧60几，而家呢一轉嘅低位就60蚊啦。咁其實呢一個位置其實已經跌咗一半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銀咧已經冇咗舊年年尾嗰個嘅升勢嘅動力啦。舊年年尾嘅升勢咧，其實基本上舊年年尾到一月咧，其實比金嘅表現更加理想。咁我覺得呢件事已經過咗啦。咁所以即係喺避險上面就少失咗嘅因素之下咧，其實我覺得銀咧唔再會係大家追捧嘅地方啦。咁至於巴金同埋白金同樣都有呢個情況，佢咧其實見到咧跟升咧幅度又唔多，跌嘅時候咧一齊跌啦。咁而家嚟講咧，其實三隻貨幣嚟講，三隻貴金屬嚟講咧，我都覺得唔係太睇頭。即係你要搏嘅話，搏 range， 我真係仍然都用翻黃金嚟做一個目標標的嚟講，會比較好啲啦。
1: 嗯，即系我哋见到咧，譬如喺个地缘政治上面啦吓，咁喺美伊方面咧就开始有一啲嘅定局喺度啦，咁都叫做稳定咗啦。咁喺期货市场方面咧，其实我哋而家系留意翻啲乜嘢咧？应该都唔会再沽翻啲油啊，或者系沽翻啲金噶嘛？你会点睇啊？嗰个嘅即系成个期货市场而家嗰幅图画系点咧？
0: 期货市场咧，我谂金价应该唔会大家嚟紧嘅 focus 嚟嘅，咁我觉得反而个 focus 就会去翻呢一个，即系嚟紧息口个睇法。咁即系头先我呢个系我嘅预测啦，我预测唔会加息啦。咁但系你见到咧 ，Fed Watch 嚟讲咧，其实咧你由九月份开始咧，已经多咗人咧估计会加息噶啦，即系有25% 咧估计会加25点子啦。去到12月嘅时候咧，接近咧最多嘅人估系42%，即系。 所有咁多個息口嚟講，最多人估咧就係會加125點子。咁所以呢一個係而家市場嘅睇法啦。咁呢個睇法同我頭先睇法咧有差距。如果咧真係數據上邊咧 line 翻in line with 我個 forecast 嘅話咧，個市場會有啲重估啦。咁到時嚟講咧，金價先再次成為呢一個焦點。咁我諗相信呢一兩個月嚟講咧，佢應該都係唔係焦點嚟嘅。咁至於你講話期貨市場有啲乜嘢睇嘅話咧，我覺得即係一嚟睇下美債啦，即係睇下債息個走勢啦。而家4.47嘅其實係相對非常之高嘅水平。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個通脹控制落嚟嘅，就會翻4.2啊嘅位置啦。咁呢啲位置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同時之間可以睇下銅價啦，銅價都係一個大家可以留意嘅一個標的啦。因為畢竟咧，即係我哋先前嚟講，主要都係睇翻嗰啲金價都係地緣政治。咁但係實體喺經濟上面啊各方面用嘅時候咧，其實銅咧其實嗰、那個基本面咯，個需求好強啊！咁我反而覺得呢啲位置咧，我哋會留意翻多啲。咁啊，少咗啲地緣政治因素，咁睇翻啲咧，實際供求出現問題嘅一啲標的會比較好啲咯。
1: 嗯，最後咧都同我哋睇下 Bitcoin 期貨嘅表現啦。
0: 係啊 ，Bitcoin 咧其實咧期貨已經上翻去65,000蚊嘅位置啦。咁啊，先前嚟講最低咧就一度穿過呢一個60,000啦。咁暫時嚟講咧，我覺得我哋應該要審慎一啲，因為畢竟咧呢一轉即係我哋上一次即係前幾個月開始我就講，喂 Bitcoin 好似上緊喎，咁啊因為見到個底之後咧慢慢隨上啦，點知而家一掂到85,000平均線就一嘢插翻落嚟，去到而家其實基本上都叫做今年嚟講有落雙底啦。咁啊呢個位置能唔能夠守得住咧？我哋要再觀察一下，因為個形態上唔太理想。咁暫時嚟講咧，我就建議大家入市啦。咁大家可以睇定啲先。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Peter 生。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讲下呢一个嘅港股下半场嘅表现。我哋转头翻嚟直击一下。
2: 一见理财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朝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朝早大约9点乘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之后直接到洪水桥考察。他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小时，然后去到北都大学城视察。夏宝龙的车队随后转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入村参观。中午前，夏宝龙的车队转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参观。转睇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用钱换取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在贴文中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讲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特朗普并没有解释3亿美元是指什么。伊朗早前披露的谅解备忘录14项条款，其中一项是美国及盟友有必要提出对伊朗的重建计划，金额最少3000亿美元。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证实有一笔重建基金，如果伊朗遵守应尽的义务，华府会邀请其他国家投资伊朗。在特朗普发文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高层官员报道，华府内部正是讨论解冻伊朗资金以及解除制裁的可能性， 和一笔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伊朗基金。报道又说，基金的来源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由有意投资伊朗的民间企业提供。路透就报道，伊朗重建基金将会由波斯湾国家出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赛事，伊朗2-2逼和新西兰。新西兰上半场凭伊朗后防失误先开纪录，伊朗之后反击追成1-1平手。下半场新西兰再入一球领先2-1，但伊朗好快又再次扳平，结果以2-2完场。同组的另一场埃及对比利时就赛和1-1。至于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以0-0逼和西班牙。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1/4厘，政策利率升至1厘，是1995年以来最高。议息声明指出，将会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在考虑利率调整的步伐时，将会评估实现基准预测情景的概率和潜在风险。物价方面，央行认为油价上涨一直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传导，可能蔓延并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可能加速，达到明显高于2%的水平。核心通胀就预计继续上升，存在向上偏离并高出目标的风险。另外，日本央行决定由明年4月开始暂停缩减买债规模，将每月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左右。内地上个月零售转跌，工业增速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跌0.6%，四月就升0.2%。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4.5%，升幅较四月扩大0.4%。投资跌幅扩大，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4.1%。较一至四月的跌幅扩大2.5%，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16.2%，跌幅扩大2.5%。至于五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按月下降0.1%。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4: 一路
6: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

0: 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3: 嗯，
2: 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3: 嗯，
2: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92跌3.2，700腾讯448.8跌10.8，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85.9是升了5.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9.3升8.1，9988阿里巴巴107.5跌8，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先四跌到7.4，另外2513智普1576元升了124元，98中心国际74.75半跌9，148建滔集团100.3元是跌了2元的，另外就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8升过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38跌咗1.02元，9992泡泡玛特173.4跌3.6嘅。
9: 一件理财，
8: 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啊，咁啊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现啊，下半场直击一下先，咁啊而家咧恒生指数继续维持喺24500，咁啊最新咧跌咗309点，报24533点嘅。另外国企指数咁啊，睇翻咧今日就国指方面走势啊，咁啊最新咧系报8267点，跌咗109点，跌幅方面呢就係1.3%。咁科指係4688点，跌77点，跌幅1.6%嘅。暂时嘅大市成交今晚呢去到1424亿3800几万。上升嘅股份500只左右，但下跌嘅接近1200只啊。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有我今日嘅拍档啦。咁就係 Conita 洪丽萍喺度。Conita 你好。
11: 诶、hey, ，你好啊 ，Christine。
10: 系咁今日咧就喂数据麻麻地喎，吓、啊，即系讲紧啲内地经济数据咁啊。喂，不如同我哋分析一下啦。我哋成日咧即系都话内地方面咧要加快呢一个嘅即系内地发展内部嘅经济啦。咁所谓叫内循环啦，我相信都系即系继续嘅。但系点睇今次呢个数据出台啊？即系令到大家对于究竟系内卷啊，抑或内地经济增长咧，继续系即系可以慢慢持续系继续咧？你觉得系点咧？
11: 其实如果你睇嗰个零售数据咧，咁就真系有啲令人失望嘅啊，因为咧呢、这个即系五月份咧，佢比起去年5月咧係跌咗 0.6%， 咁之後其實咧都冇改善，即係而家大家諗住咧話谷嗰個消費，咁同埋咧就比起4月嚟講咧亦都差嘛。咁我即係之前咧大家覺得疫情冇得講啦嚇，咁但係今次嘅數字咧就係2022年12月即係以嚟咧第一次出現呢個負增長喎，咁所以變咗都係比較即係差。

0: 啲嘅。雖然市場都唔預期會好好噶啦，但起碼咧都係即係維持零啊。或者是負或者是正0.12一等，那大家出來負數。那不過我想也同使到呢人的消費的模式都幾大的轉變，對一些譬如商品的零售方面呢，事實上真的個即跌幅是即個需求是更加弱一點。那不過也都看到另一樣東西，就是網上的商品銷售呢就有增長的，增長 5%。 而且現在網上的即佔整體的零售呢四成的，不過似乎咧呢啲咁嘅即係增長數字咧，都話唔到俾大家聽。誒、哎，咁如果咁啲平台經濟股應該好啲啊，咁但係又睇唔到樣嘢出嚟，所以先至更加令人失望啊！
1: 系咁啊！今日咧几只嘅平台经济啦吓，咁啊相关嘅股份9988阿里巴巴咧，咁啊今日咧就当然系偏软啦，咁啊104.4系跌咗咧1.6% 嘅。另外咧，嗱我哋讲开话，即系阿里咧就有1111啦，咁啊，跟住佢嘅京东咧，亦都整咗个618噶嘛。咁但系今次618咧，好似啊，即系冇乜人讲咁样。咁啊，睇翻咧就京东咧111.7%系跌咗0.7%啊。喂，平台经济究竟而家仲系咪即系大家市场嘅口味咧？我谂即系都仍然系有佢一定嘅需求喺度啦。但系而家即系究竟睇翻系个平台经济，即系或者系其他任何股份，系咪都要掕翻啲 AI 嘅元素落去咧？
0: 我谂大嘅其实而家佢哋上市嗰几只里面咧，咁你有 AI 元素嘅咧，其实即系话就阿里巴巴啦、腾讯啦，其实都有噶。所以其实大家咧就睇佢业绩嘅时间咧，一路就系睇紧话呢一方面嗰个增长系点样。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 AI 嗰度咧都要睇下佢个应用成点样嘛。咁第二咧就系而家始终我谂啲人都仲系将阿里巴巴啦、腾讯啦，即系呢啲股份咧，都系摆重咗。事实上，佢业务个比重而家都系占多嘅。譬如阿里巴巴就系喺个电商方面，咁而腾讯咧就系喺个游戏啊、广告嗰方面啦。所以如果你话都仲系呢度系个侧重咗嘅咧，咁目前就好难话即系将个估值提得好高。但系我觉得而家个估值咧，其实就真系超平嘅。就算你撇除呢个因素，即系话而家电商啊，或者呢度都仲系占比大啊咁，但系个估值真係好平啊！但係平還平咯啊，因為而家有更多嘅選擇嘛，咁所以變咗喂大家等嗱呢啲股呢啲股份雖然直播啫，即係咁啦可以守啦嚇，你又唔驚佢話有啲咩出事嘅，咁但問題有其他個選擇嘅時間，咁啲人就唔會喺度等你啦嘛嚇，咁不論你譬如話香港本身嘅人工智能股又好。或者甚至乎，我唔識得揀個股啦，境外即係海外市場嗰啲咁都有好多 ETF 嘅選擇。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都同嗰個資金嘅因素係有關嘅。如果大家睇埋北水就知啦，北水咧，即係今次譬如話你睇見咗北水，哇，一路都仲係沽只阿里巴巴嘅，咁騰訊叫好啲，間中都叫做有啲淨買入一下，但係其實似乎北水都唔買一樣嘢。咁你香港呢邊投資咧？好多就係將部分資金就分散咗啦，去翻部分就去翻啲AI 相關股啦。不過始終呢兩隻股份咧，我覺得即係喺香港都一定有一啲嘅捧場客嘅。咁所以有時你見佢哋都仲喺度問，喂跌到咁啦，溝唔溝貨啊？或者係即係你持有嘅，咁我覺得即係合理啦嚇。但係你話仲溝唔溝貨咧？咁我就覺得真係睇整體個大形勢同埋而家嗰個經濟嘅發展咧，其實就即係增再加住，我就覺得唔係咁合。唔系咁适合咯。
1: 不如咧，即系讲下只智普啊。咁啊，今日咧就哇去到1500啊。其实今日最高位见过1600添。咁嗱呢只，我觉得值得抠下。系啊，即系有啲前景呢只。
0: 咁嗱，佢有新嘅即系模型系推出嘅。
1: 系。
0: 咁所以变咗咧，就呢样嘢系带动到琴日一下子。咁咧就由呢個1200，哇一飆飆翻上去，即係1500。咁當然距離最高咧，差唔多2000咧，咁都仲係有啲距離嘅。咁但係連續兩日咁升啦，咁係咪應消化曬呢啲消息咧？咁我諗點都要唞一唞啩，咁所以呢啲位我又覺得暫時就唔好話，咁快諗住就係呢個大模型就可以令到佢咧一下子就上翻去之前啲高位住咯，咁我諗就算直播都好啦。可能等等先。
1: 系，不过咧，即系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已经错过咗只992啦嘛。咁联想啊，咁你见到佢之前咧，即系

0: 喺27蚊做咗一啲嘅高位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定住喺度啦吓。咁但系系啦，即系你见到佢其实阴烛嘅情况都唔多噶，吓吓都阳烛收噶，系咯。
1: 系啊，即系嗱，讲
0: 不过嗱，你睇下即系有冇机会补翻大概系佢喺几时咧？喺呢、這个
1: 裂口位
0: 系啊，
1: 冇可能啩？如果系
0: 唔使补裂口嘅咩？
1: 佢话嗰个裂口19个几喎、
0: 啊，十九系啊，19-20蚊嗰度。我其实之前都，我其实之前有咁样谂过，即系等佢呢一个位嘅。
1: 啊，如果你冇咩特别嘅原因之下。
0: 就等一等，
1: 即系唔系咁实在嘅原因嘅话，咁样夹上去咧，咁可能你等佢话补翻个裂口位，咁就稳阵啲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即系我哋睇技术走势之余，我哋都要睇埋个基本因素。今次佢即系夹上去嘅，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佢本身个业务同埋个业绩方面咧，系即系完全系改观咗。咁所以变咗将佢个估值提升咗啊嘛。吓、嗯，之前大家就话净系卖嗰啲电脑啊。你跟住嗰啲 RAM 又貴啊，咁佢個毛利率就低啦，咁但係第一就係話啲成本可以轉嫁，第二咧就佢而家正數據中心嗰部分個業務咧個增長咧係令到大家對佢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咯嚇，咁、啊、你今次管理層咧都比較少有嘅，即係次次行啊你呢個聯想累積出嚟咧，其實股價都好難有升啊，啊點都係要跌住先。但系今次就唔同啊嘛，咁所以你见早几日咧，佢其实跌过噶，佢升到上去27-8蚊之后，咁都碌过落嚟，咁大家谂住可能好似你咁啊，吓系咪真系需要补翻咧？佢最低落到去22蚊啫嘛，吓咁所以同呢个19.5嗰啲位仲有段距离，咁去到嗰啲位，跟住佢又上翻嚟啦，吓、啊、咁所以其实我。即系我睇唔到话有啲咩原因，但系要去咁差，要补到去嗰个位喎、啊。
0: 嗯，
1: 就你等个位买啊，谂住。
0: 系啊，唔系，即系我唔使等到，我唔使等到，我唔使等到咩嘅，等到落去即系上升嗰、那个那个位大概20-0蚊啦。
1: 啊哈，嗱，即
0: 系你如果穿到20蚊就梗系开心啦，系咪先？
1: 嗱，总之系20蚊，人哋买咗就唔开心噶啦，你咁讲。
0: 系啊，
1: 总之系20蚊噶。不过你20蚊嗰日系咪得闲咧？咁所以又买唔到咧。即系但系就而家呢几日咁又慢慢上翻嚟，都上得几快添啊！连续3日多，即系呢几日咧，佢升上嚟嘅时间咧，个动力系弱咗啲嘅。即系之前咧嗰下系成交好大，咁但系我谂都即系话嗰下系有啲资金咧系要追货。咁而家追完啦，咁就慢慢上翻去，咁成交就系缩咗少少，又即系比过去嚟讲嘅成交都系多噶、嗯。
0: 其实你见到啦，即系近期嚟计，咪5月尾嘅时候有两棍大洋烛，咁嗰两个嘅即系资金咧系好多嘅，再加埋咧就系有一日去到高位，即系真系暂近期个高位嗰度大概27。附近呢啲位啦，又系好多成交嘅。咁即使咧，依排上上落落咧，咁你话佢成交唔多咩？又唔系，咁啊，相对地比较少啲咯。
1: 系啊，但系比以前就多噶，吓，即系相对于近呢几日就少咗啲咁解嘅啫。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
3: 下昼1:21。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1:23嘅时候睇翻恒生指数咧，其实变动不大嘅，咁啊不过咧又跌多咗啦吓。而家最新系跌咗370点，咁啊报24,472点嘅。睇翻咧，即货月期指都跌紧嘅。而家最新咧，即月期指系报24,457点，跌咗375点，比现货低咗10点嘅啫。成交张数咧净系46,000几张嘅。咁啊Conita 啦，咁啊继续同我哋一齐睇下。分析下呢一个港股最新嘅一啲即系市况嘅动向啦。咁睇睇咧，阿 Conita 嗱业绩咧我谂就即系公布7788啦。即系有啲嘅股份就呢、这个唔系业绩嘅公布期啦。咁但系咧今日一连两日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系嚟紧咧就系、是、呢个联储局咧新任嘅主席。新任的主席 Kevin Walsh 咧，咁阿沃什系咪？系啦，咁佢就会主持正式一次嘅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嘅。咁啊，之前咧大家就话，应该会加息噶啦。咁啊，风向都转得几快，但系随住咧就隔晚嗰个美伊嘅局势啦，咁油价即时下跌。其实呢个即时下跌会唔会即系都有机会影响到佢嗰个加唔加息嘅表现？
3: 我谂即系而家市场都系咁样睇嘅，因为事实上如果你话签即系而家签咗个签咗个协议，咁睇下星期五系咪正式落实咧吓，见面签一个即系文本啦。如果系话咁最关键嘅，即系你嗰个协议签完之后咧，我相信都仲系好多细节噶啦，即系会点样做啊等。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睇到除咗呢啲嘅即系细节嘢咧，开始要留意就系话佢哋喺其他究竟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个系紧要嘅，因为呢个海峡如果系一开通到咧，你对于成件事又改变咗。之前就因为呢个海峡封咗，咁啲油价急升，同埋一啲原材料啊、资源啊、铝啊呢啲咧都系受到影响嘅。但是而家话签个协议之后就已经成件事扭转咗，油价跌，你睇下啲铝又系跌，啲资源股都系跌，咁即系话大家又要留意啦。今次嘅改变啊，可能将之前咧啊升嘅股份，而家就变为跌嘅股份，啊之前跌嘅股份而家就变为升嘅股份，吓咁同埋你见啲运油嗰只咧吓，即系中远海能11138咧，哇，寻日升10几%，咁所以而家好似啊转得好快嘅。咁如果你话签完之后，仲有好多细节啊，咩核能啊等等嗰啲咧，咁我下一步啦。而家市场上面我谂最关注就系个海峡嗰个问题咯。
2: 系啦，咁究竟咧，即系睇翻嚟紧咧，即系呢一个议息嘅结果系点啦？咁啊，好快我哋就会知道啦。咁但系咧，议息过后，你觉得即系其实嗰个环境基本上都冇乜转变啦，系嘛？
3: 暂时系咯，因为我觉得你讲紧话。即系美国佢今次嘅会议，大家虽然即系讲话，如果你个霍尔木兹海峡开翻，咁你嗰个油价各方面就应该会调整，通胀压力冇咁大噶啦。咁但我唔觉得话今次嘅议息会议咧，就对嗰个息口有啲咩嘅动作吓、啊，即系起码嚟紧呢两次会议，我觉得都会咧系维持不变噶啦。争在就系话新主席上场，究竟佢个言论系点咧？这个就系紧要。即系之前佢讲紧话，喂，其实佢最主要关注嘅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做噶啦，唔會俾個即係預示話究竟嚟緊個息口走勢啊，咁同埋佢就着重咧，就會關注就係聯儲局嘅改革咁樣。咁究竟係咩改革咧？佢個講話點？这个反而我覺得係今次嘅焦點。但係起碼今次美伊個問題咧，令到啲人覺得，哇，可能咧。

0: 嘅時間會褪遲咗啦，甚至乎有啲原先就話誒、今年底會加一次啦，咁而家講到話誒、今年底唔使加啦，咁可能咧出年先至開始加息咁樣，咁都有舒緩咗市場嘅一啲嘅即係壓力嘅。嗯，
1: 不如咧，即係我哋睇下全球個加息走勢啦，咁啊點樣影響住喺資本市場裡面，尤其是喺股市上面一啲資金流向啊。嗱，我哋今個星期咧都被譽為係呢一個超級央行週啦，咁因為咧既有呢一個即係聯儲局會議息啦，咁啊啱啱咧日本央行今日咧亦都係一元月市場預期係加息 0.25 厘嘅，明年四月起咧就停止呢一個縮减买债的情况，咁啊都想睇下咧吓，其实即系当环球嗱，首先第一我谂如果联储局今，因为其实点都要睇埋佢嗰个结果系点啦，咁究竟而家即系环球有冇一个叫做加息嘅迫切性喺度咧？如果冇嘅话，斋得呢、這个譬如好似日本咁样，咁佢真系要加息嘅话，咁其实成个局面又会有啲咩改变？呢、這个都会影响我哋嘅资金流噶嘛？
0: 其实我谂除咗日本之外咧，都有其他嘅澳洲啊等等地方咧，都有机会初步系有咁嘅即系加息噶啦。咁但系就即系美国佢个息率唔变咧，你好大部分其他国家咧。都會咧係即係睇定啲先，譬如尤其是我喺中國嗰個貨幣政策就都明顯嘅，因為之前咧大家咪一路講緊話喺貨幣寬鬆啊，即係適度寬鬆啦，唔好話貨幣寬鬆，適度寬鬆，但係過去成年其實個利率都冇變過嘅、啊，咁即係都係要睇住嗰個即係美國個情況。咁美國加息，咁你如果真係人民幣升咗咁多咯，啊，如果你呢段時間內地個息口又再調上去咧，咁你人民幣再升嘅話，咁其實對內地又唔係話真係咁有利。咁所以美國息率都會影響其他國家嗰啲決定嘅、嗯。
1: 好，咁啊睇睇恆指啊，咁啊而家最新係24,456點咧，跌咗386點嘅。另外咧，國企指數係8,234點，跌141點。科指方面最新報4,657點，跌109點。但是成交金额1,541亿几啊！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唔该晒 Conita 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夏宝龙早上的活动集中在新界北，朝早大约九点，夏宝龙乘搭专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接载他和随行人员的车队由警队电单车开路，直接到洪水桥新发展区考察。夏宝龙在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个钟头，然后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中午就去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参观。夏宝龙早上调研本港应接国家十五五工作发展之外，亦都关顾房屋的问题。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他去到视察，他是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入村参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他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和快速兴建方法，运用在大湾区厂房制造的组件，发挥了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优势。他们又探访第一户入住油博路简约公屋的家庭，见到居民生活环境和经济负担有所改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昨日展开，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正式文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希望广纳民意，以民为本，为市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宏观框架，让各界见到香港的长远发展愿景和路线图。谢小华在电台节目指出，由于时间赶、挑战大，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考虑融入规划里面。对于有意见担心五年规划可能会同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的定位重叠，谢小华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6: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

0: 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好大嘅蓝图，系有愿景嘅，系有好大嘅展望同埋重要任务嘅。但系每一年我哋嘅施政部署咧，就会睇下当时嘅例如经济环境点样，佢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嘅配合同埋落实。而咧公共资源分配咧，亦都好重要。咁财政预算案咧，亦都可以检视当时嘅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嚟配合咧推展嗰个五年规划嘅。咁呢一个成个即架构咧，互相有机结合咧，咁就可以将香港咧未来嘅发展可以带进我哋个愿景嗰个目标啦。
1: 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在2026年至27年度划一上调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同首长级公务员的薪酬是 2%， 生效日期追溯到2026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给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表示，在作出加薪幅度决定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的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一名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 H9N2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在男童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活鸡档的粪便样本中，病毒化验呈阳性，渔护处会继续调查和检测鸡只。
2: 小朋友就冇直接接触嗰啲鸡隻嘅，不过呢喺粮食店度，因为佢都会掂其他地方，咁所以呢都可能係曾经掂到粮食店里面一啲可能俾鸡隻粪便污染嘅环境啦。咁我哋亦都喺个化验里面睇到呢，喺街市里面嘅化验报告呢，有一个样本係阳性，亦都係 H9 阳性嘅。咁呢个就係喺个鸡笼底下的一个铁盘，那个铁盘是外装住那些鸡粪的，那那里都是阳性，那都显示到就是说这个鸡那个粮食店里面的鸡隻呢，其实是有 H9 病毒。
1: 徐乐坚表示，已经在男童家居附近和街市彻底消毒，他说这个病毒一般不会人传人，出现大型爆发的风险低。至于流感和新冠病毒，他说今年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双高峰，他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高危人士，尤其是6个月到2岁幼童，接种比率比较低，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会较严重，应该尽快接种。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将会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仪式，备忘录的内容就会在仪式之后公布。霍尔木兹海峡亦会全面重开。由金以文报道。
3: 到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他说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日内瓦出席签署仪式，要视乎情况，但是副总统曼斯会出席。他又提到，霍尔木兹海峡正局部开放，目前正处理水雷的问题，到星期五就会全面开放。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就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着相关条款已经生效。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备忘录的文本，他说双方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他又披露，作为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星期五确定。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和免费通行问题，曼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以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传媒早前披露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已经表明，将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备忘录的其他内容还包括伊美两国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

0: 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有美国高层官员说，华府正讨论解冻伊朗资金和解除制裁的可能性，以及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伊朗基金，但是一切视乎伊朗遵守谅解备忘录和后续达成核问题协议的情况而定。据报，基金的来源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由有意投资伊朗的民间企业提供。路透就报道，伊朗重建基金将由波斯湾国家出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用钱换取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他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讲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但是他没有解释3亿美元指的是什么。曼斯就证实有一笔重建基金，如果伊朗遵守应尽的义务，华府会邀请其他国家投资伊朗。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Google 表示，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秘密摄取美国和加拿大有关学术、医疗和军事研究机构的资料，时间超过一年。Google 发布的报告指出，黑客在2023年9月至25年11月期间，利用伺服器漏洞和恶意软件攻击多间美国和加拿大机构，意图摄取国防情报，涵盖领域广泛，包括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合计有几千名受雇的人员，以及高达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指平台违反州法律，允许14岁以下的儿童注册账号。佛州总检察长发表声明，指 TikTok 允许未成年用户使用平台，并对年轻用户可能接触到暴力或者色情内容的程度作出不实的陈述，违反相关法律。又指平台明知故犯，欺骗家长，允许儿童接触有害和不当内容，绝不姑息有关的做法。TikTok 发言人表示，公司一直与当局保持沟通，已经通知佛州14岁以下用户将暂停相关的账户，并正根据佛州的法律持续更新平台的运作。TikTok 目前面临全美超过50位州总检察长的诉讼。内地上个月零售转跌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投资跌幅亦都扩大，两者都差过市场的预期，不过工业增速就加快。有分析认为，疲弱的零售数据可能促使政府推出稳消费的措施。由方永辉报道。
2: 内地上月零售转跌，工业增速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 0.6%， 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差过预期的跌 0.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好过预期的 4.4%， 升幅较四月扩大 0.4%。投资跌幅就扩大，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4.1%， 是2020年5月以来最低，亦都差过预期的跌 2.3%。五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按月下降 0.1%。国家统计局表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中下游企业面临阶段性成本压力，下阶段要强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统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五月商品零售额下降是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以及恶劣天气影响线下消费。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变。
3: 那么对于五月份当月，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

0: 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认为，零售萎缩并不意外，可能促使政府推出稳消费措施。预计七月公布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数据后，将会有政策微调。出口短期内可以缓解疲弱的内需，但强劲的出口增长可能导致同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个人私隐专员公署成立30周年，今朝早举行峰会，宣布正式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嘅时候话：，香港长期以嚟有严格维护私隐标准嘅传统。佢话私隐专员嘅角色唔单止系监管者，更加系创新嘅推动者。政府会全力支持公署应对全球化之下嘅私隐威胁。私隐专员钟丽玲致辞的时候就说，新成立的私隐学院将会成为旗舰培训平台，提供公开讲座、工作坊和专家交流，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美加墨世界杯之组的赛事，伊朗2-2逼和新西兰，新西兰上半场凭伊朗后防失误先开纪录，伊朗之后反击追成1-1平手。下半场新西兰再入一球领先2-1，但伊朗好快再次攀平，结果以2-2完场。同组另一场赛事，埃及对比利时就赛和1-1。H 组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强队西班牙。西班牙全场攻势不断，射门多达27次，但受制于佛德国严密的防守，始终无法得分。佛德国门将和仙拿上演多次关键扑球，拯救了球队，获评选为本场最佳的球员。H 组另一场赛事，沙特阿拉伯对南美洲劲旅乌拉圭，结果双方以1-1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下周同今晚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9%。
9: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0: 亚洲队做世界，沙特伊朗延续不败。今朝世界杯踢完 H 组同埋 G 组两场波，对亚洲球迷嚟讲，哇劲！沙特同伊朗双双攞到分数，计埋之前日本同韩国嘅表现，亚洲球队今届世界杯踢到而家，暂时仲未输过波。先讲沙特对乌拉圭，赛前大部分人都觉得乌拉圭称先，始终人脚名气、大赛经验摆晒喺度。但踢落去又唔系嗰回事，沙特今场踢得相当有纪律，防守做得好之余，反击亦都有威胁，完全冇俾对手压住嚟踢。领先一球嘅情况下，最后可以话系俾乌拉圭逼和，沙特绝对有资格拎走呢一分。其实睇翻今届世界杯头几日赛事，好多亚洲球队都俾人一种感觉，唔系以前嗰种死守等运到嘅踢法，而系真系有能力同强队周旋。之后伊朗对新西兰更加有少少代表作味道，伊朗今场两度落后，两度追和，最终踢成2-2。最难得唔系追和，而系每次失波之后都冇乱晒阵脚。以前啲亚洲球队咧，一落后就急住压上，结果越踢越乱。但伊朗今场俾人感觉相当成熟，落后嘅时候踢翻自己节奏，追成2-2之后仲要围攻新西兰，最后攞到一分。

0: 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同大家睇两宗元朗区嘅成交，其中一宗成交喺 Yahoo Town 嘅五座高层 G 室，售面积39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640万，最后以62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903蚊。业主喺2018年10月用658万买入，8年之后转手，最面蚀让33万离场，贬值5%。另一种成交就是 Grand Yoho 五座高层 F 室，售面积632尺，三房的单位，成交价113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7880蚊。业主在2017年2月用913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转面赚217万离场，升值20几。六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40宗的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经元做理想中的自己。
6: 在《儒林外史》最后这一章里面，四个奇人，第四个就是弹琴的经元。弹琴很厉害，但是他有正职的，他正职是裁缝。做裁缝做到50岁，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在古代，其实裁缝就不是时装设计师，对他们来说是一些比较低贱的职业来的。那些人就问他了，你弹琴弹得这么好，不如你同啲文人雅士交流多啲，可能你可以全职去弹琴呢。咁经元嘅答案呢，就係我都唔係想做雅人，雅人即係嗰啲文人啦，或者嗰啲士大夫。佢就话呢，佢弹琴呢只係因为性情相近，佢觉得呢样嘢有兴趣，咁所以佢先学弹琴啫。裁缝虽然係贱行，即係呢个行业本身係有啲低贱，但係呢係我阿爷留落嚟嘅。我就冇理由，因为我而家读书识字，就睇唔起我阿爷留落嚟嘅职业嘅，咁所以咧佢会继续做裁缝。咁佢话啊，我哋学校里边有好多朋友，即系所谓嘅文人雅士啦。佢哋话呢啲朋友咧，佢另有见识，佢同我唔一样嘅，故此咧，我要同佢哋交朋友咧都唔容易。我哋而家每日做裁缝咧，就大概可以揾到6-7分银啊。嗱，佢唔系讲6-7两啊，6-7分啊，即系1两揾唔到啊。咁但系咧，虽然我钱唔系好多，但系咧我弹琴写字咧都系由得我嘅。我既不贪富贵，亦都唔侍候人哋嘅面色。天不收就地不管，岂不快活咧？即系嗱，呢种生活我反而好开心啊！咁呢个咧就系经元自己中意过嘅日子。咁好啦，后来咧就佢去清凉山揾一个老朋友，就有一个叫于老头嘅朋友。阿于老头咧就喺呢个清凉山后边咧就有一笪烂地。咁佢喺嗰度生活啦，就种树种花。咁啊，有四个仔一齐帮佢种花咧，咁啲花都可以做到一下生意嘅。咁而呢个地方咧，因为远离啲民居啊，所以咧就似乎就冇受到污染啦。啲井水咧可以直接饮嘅，唔使煮嘅。经元就觉得啊，呢个地方咧就真系世外桃源啦。耐唔中咧就走嚟阿于老头呢个地方，就弹琴俾阿于老头听。咁啊，两个咧就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嘅。
5: 佢都揾到自己喜欢嘅生活方式。
6: 其实去到最后呢一章里面，四个人啊，即係有人写书法，有人捉棋，有人开茶馆嘅时候画画，同埋经元呢佢喺度弹琴呢，都係佢哋揾到自己热爱嘅嘢。喺呢四个人嘅生活里面，我哋见到呢，第一就係当你揾到热爱呢，你就知道自己向边个方向去发展。咁然之后呢，你是自足得嚟呢，亦都找到自己的自尊的。咁有啲人就话啊，其实最后呢一章呢就是讲緊四个人身怀绝技又有高尚的品德。睇返转头呢，似乎原作者就对品德呢件事呢冇特别嘅描写嘅。甚至呢最先嗰个季闲年呢仲有少少暴躁添。原作者呢度就冇研究过大家的品德系点。甚至呢奇技系咪好高呢都唔算一个重点嘅。但系大家做緊自己热爱嘅嘢，故此可能真系比其他人出色。最重要嗰件事系达到精神上面嘅愉悦感啊！唔一定要做官，虽然叫做儒林外史啫，但系做唔做到官唔再重要，

0: 反而在精神上面反璞归真，做到他所谓礼失求诸野的效果了。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3.04%，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3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5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7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就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 0.68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5年5.12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最高7.63厘，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 10%， 5.4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这批投资者来讲，香港住宅物业在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是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的是一般无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的买家。这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3: 即时搏击，
5: 稳得正。
6: 1:57啊，翻到嚟即时搏击，我系 Vicky 尹德正啊。咁啊，今日个市况，港股嚟讲就表现麻麻地啊。咁啊，就港股嚟讲啦，就过去就连升咗两日之后咧，今日就翻到嚟咧个市咧就真系就差差地啊。咁但系亚洲区股市其实唔系咁差嘅啫。亚洲区股市嚟讲，其实就日本啦。咁啊，日本咧就更加犀利啊。咁啊，一度咧。日经225指数咧，曾经上到去，首次上到见到七字啊，咁啊7万点大关。咁但系啦，咁啊就韩国股指数啊，咁啊韩国嗰边咧都今日都升，暂时嚟讲就升 1.5% 左右啦。而台湾嗰边咧亦都升接近1% 啊，曾经。咁但系啦，就港股翻到嚟呢边咧，咁啊就呢边又港股就比较弱啲啊，咁啊恒生。

0: 指数啦，今朝早就低开16点之后，咁啊已经系贴近啊，系贴近啊今日嘅高位啊。咁之后咧就大市咧就持续反复向下，咁啊朝头早嚟讲最多就跌过361点嘅，下昼咧就跌幅扩大，更加跌穿咗今朝早个低位啊，最多就跌过超过400点啊。而家目前嚟讲，恒生指数依然要跌超过400点，最新系做紧24,428点啊，跌414点，咁啊跌幅有 1.7%， 咁啊相当就表现就麻麻地啊。咁特别系啦，就晏昼嚟讲啦，其实就蓝筹股嚟讲啦，见到啲咩有边几类嘅股份比较沽压大啲咧，内房，仲有就系啲旅业股啦，就同埋啲消费股啦，都表现都麻麻地。咁点解会咁咧？咁今朝早嚟讲咧，就内地咧就公布咗啲三头马车数据啦。咁虽然工业增加值咧就个数据好过预期，但系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开发咧，个表现都麻麻地啊。咁特别系啦，房地产开发投资咧就上个月嚟，即系首五月嚟讲啦，就要跌16.2% 嘅。咁另外啦，就消费社会消费品嘅零售额咧，就按年要跌0.6% 喺五月份里面，咁啊比跌幅咧就比市场预期为之大。咁所以嚟讲，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转头翻到嚟，咁啊继续同大家分析一下个后市啊。
1: 闪波击，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已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着相关条款已经生效。他又说，美伊双方仍然有很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继续为期60日的谈判中敲定。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敏昂莱长期对华友好，他愿意和敏昂莱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同胞兄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今次是敏昂莱在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将逗留至今个礼拜五。美国佛罗里达州起诉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说平台违反州法律，允许14岁以下儿童注册账号。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发声明说， TikTok 允许未成年用户使用平台，并对年轻用户可能接触到暴力或者色情内容的程度作出不实陈述，违反相关法律。又说平台明知故犯，欺骗家长，允许儿童接触有害同不当内容，绝不会姑息有关做法。根据起诉书，佛罗里达州政府要求法院下令 TikTok 作出调整，以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亦都要求金钱赔偿。 TikTok 发言人表示，公司一直与当局保持沟通，已经通知佛罗里达州14岁以下的用户将暂停相关账户，并正根据州的法律持续更新平台运作。 TikTok 目前面临全美超过25位州总检察长的诉讼，指控平台设计目的是令到年轻用户上瘾，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危机。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上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佢先到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逗留大半个钟，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随后转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视察。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官员陪同参观。何永贤话向夏宝龙简介咗油博路同其他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又介绍咗简约公屋嘅快速兴建方法，运用喺大湾区厂房制造嘅组件，发挥咗香港同整个大湾区嘅优势。佢哋又探访第一户入住油博路简约公屋嘅家庭，见到居民生活环境同经济负担有所改善。何永贤表示，嗰个家庭获配传统公屋，半年几之后就会搬离，体现咗简约公屋嘅作用，俾生活喺恶劣环境嘅市民喺轮候长远公屋嘅时候，生活质素能够即时改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展开，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正式文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展开公众咨询是想广纳民意，以民为本，为市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宏观框架，俾各界见到香港的长远发展愿景和路线图。谢小华在电台节目指出，五年规划是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整体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部署。对于五年规划会不会同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的定位有重叠，他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的资源分配，而财政预算案会订立工作优次，达到有机结合。谢小华又说，当局在制定五年规划时有参考深圳、上海和澳门，相信能够借鉴有关经验，由于时间赶、挑战大，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考虑融入到规划中。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0: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9: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0: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2: 银色旅途，
1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股价速报。
15: 港股下午跌幅扩大，最多曾经

0: 跌个436点啊！目前嚟讲啊，依然黐住接近个低位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421点，跌421点，跌幅系1.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56点，跌109点，跌幅系2.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75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82，跌4.2，跌幅系1.7%。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8蚊，跌11.4，跌幅系2.5%。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128.2，升7蚊，升幅系5.8%。第四位1888建滔积尘板，最新系做紧86.7，升6.5，升幅系8.1%。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6，跌2.4%。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蚊，跌2.3，跌翻系2%。第七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4蚊，跌2.65，跌翻系3.5%。第八位智普啊，最新系做紧1,552蚊，升95蚊，升翻系6.5%。第九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98蚊，跌2.6，跌翻系2.5%。第十位华虹云力啊，1347，最新系做紧147.4，跌5.8，跌幅系3.8%嘅。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0: 2:09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就目前嚟讲个港股啦，咁啊就依然咧就跌就跌紧400几点啦，咁啊电话咧就接通咗富途高级分析师啊冯文慧啊，同大家分析下个后市嘅睇法。Hello 啊 Anna。
3: Hello，
0: 温琪
3: 你好。
0: Anna， 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个港股先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其实就个表现都麻麻地啊。今日晏昼嚟讲，仲要跌穿就下午个低位啊。啊，点睇个后市啊？
3: 咁今日港股嘅气氛表现真系比较差。其实琴日虽然话港股嘅即系连续两日好似有啲反弹啦，但相信咧都系好似即系技术上嘅死猫蛋，因为早排咧就连续多日下跌咧，出现一个反弹。咁今日咧完全系打回原形，咁所以技术上咧个层面咧港股嘅走势都比较差啦。见到恒指咧目前仲未上翻25点嘅重要关口，见到24800咧系明显有个阻力喺度嘅。咁今日嘅大市咧系完全个动力都唔足够啦，同埋个升市嘅股份都唔系好。好全面，即系可能个别只系炒咗一啲可能 AI 题材相关嘅股份，咁一啲可能大型嘅蓝筹股啊，都系落得跌幅嘅。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系一啲即系大型嘅蓝筹股咧，那个升势乏力嘅情况底下，其实推动唔到指数向即系进一步上市更高嘅水平。咁所以而家个大市又系一个即系反复不明朗嘅区间之中。咁我自己嘅睇法就觉得最紧要就即系上翻10天线先啦。咁你上翻10天线个后市走势先可以进一步睇好，否则嘅话咧，即系。指数咧可能大概喺24200去到24800呢个区间上落为主咯，咁后市可能都要睇翻啲即系可能六月底啊，会唔会有啲经济工作会议嘅利好消息出台啦，或者个成交增多配合咧，先可以推动指数咧去进一步上市更加高水平噶。否则而家你系一个即系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升势又唔系咁全面，就算外围气氛好好，但系港股都唔识升嘅情况底下咧，我自己觉得咧个睇法咧都系偏淡少少噶。
0: 系啊，咁啊，特别系啲即系重磅啲科技股啊，即系啲咩1024啊，即系啲嗰类嘅科网股都表现都几弱吓。咁但系啦，不过啦，就啲PC 啊，咁啊，同埋啲 server 股啊，咁譬如好似联想咁啊，哇，联想继续好劲下，点睇只联想先？
3: 咁其实联想咧喺出完业绩之后咧，即系大家已经对佢嚟紧嘅即系展望都比较憧憬，咁所以股价咧喺公布业绩之后咧就一度翻倍咁样上升。咁其实睇翻成个 AIPC 同埋算力伺服器咧，讲紧嚟紧佢个展望咧、那个占比已经越嚟越高噶啦。咁啱啱过去一季业绩咧，其实相关业务咧即系 AI 相关业务已经占比高达差唔多40%，咁而嚟紧呢一个占比都会进一步推进。咁睇到喺个 AI 需求咧爆发啦，咁其实全球记忆体嘅芯片短缺同成本上升之下，联想都有一个即系议价能力喺度，因为佢嘅产品讲紧第二季咧都可以有一个全线降价嘅迹象嚟到转嫁成本，咁所以市场系俾到佢一个即系可能龙头嘅地位，同埋喺 AI 相关嘅产品嘅收入嚟到讲嚟紧会更加睇好少少。咁而管理层亦都讲到，即系两年之内要挑战营收1000亿美金一个好大嘅目标。咁呢一样嘢其实系有待即系持续去跟进嘅。咁如果真系可以做得到嘅话，其实成间公司嘅故事就会改写啦，因为本身佢主力系做啲硬件相关嘅 PC 嘅产品，但系而家点样 AI PC 同算力伺服器一齐爆发去做咧，咁令到佢嘅估值咧有一个明显。

0: 重估嘅空间。咁技术上嚟讲咧，咁啊，即系升幅都比较夸张啦。好多人都话，即系太高位又唔知点追入嘅。咁可能就要即系落翻少少啦。大概睇下会唔会可以有机会调整翻去十天或者二十天线中间，大概可能22、23蚊呢啲位，先再着跟进咧。咁嗰个即系中长线嘅直播率会更加强劲。咁呢间公司咧，基本面嚟到讲，我自己都系偏向睇好嘅。但系无奈地，因为佢升幅太过急啦，咁短期咧，哇！社會喺高位有啲整固空間喺度
1: 噶。係啊，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始終咧就由13蚊抽上嚟咧，去到成25蚊，甚至26、27蚊咧，都要整固一下咁先得啦。咁另外咧，當然啦，就要睇下只智普啦，華智普咁啊，就最近咧就獲得啊中金同埋摩通啊就升咗目標價。咁啊，智普嚟講咧，今日咧又再表現唔錯喎，咁啊連升第二日啦。咁點睇只智普先？而家做緊1555蚊，話升咗98蚊，升幅6.8%，我点听啊？
0: 咁见到智普同另一只模型股啦 ，MiniMax 啊，系一个严重分化嘅情况。本身之前两只提升嘅，但系而家好明显智普咧系明显跑出嘅。咁有几个因素留意啦。咁啊，一嚟就系六月初嘅时候，智普就入咗港股通嘅，咁啊快速纳入机制，咁啊吸引到好多南向资金去追入啦。相反 ，MiniMax 因为佢同股不同权嘅制度咧，暂时要六个月上市之后先可以八月入通。咁变相喺呢段时间，如果之前两只股份都有炒嘅一啲投资者或者资金嘅时候，其实而家都会倾向炒作智普多啲。咁再加上智普嘅基本面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唔错嘅，因为其实佢都持续喺技术层面咧都有跟进啦。因为见到其实佢模型嘅 API 价格咧系持续咁样可以去翻倍嘅。咁大家都投资啲股份嘅时候都讲紧，即系点样睇佢嘅商业能力啦，同埋嚟紧佢嗰个定价能力。咁如果佢可以做呢啲模型个技术又有领先嘅优势嘅时候，有多人用嘅话，其实佢 API 价格成功翻倍，兼且销量可以持续增长咧，呢一个故事咧可以继续落去嘅。咁相反，如果你系欠缺呢啲能力嘅时候咧，咁市场咧就会即系比较睇低一线啦。咁见到呢只股份其实嚟紧都话可能喺上海嘅科创板申请 A 股二线上市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利好嘅消息嚟噶。同埋讲紧其实智普佢系即系一啲可能比较企业类用嘅模型嚟啦。咁啊呢样嘢嗰个用户应用嘅层面都比较广。咁啊嚟紧如果大家要再睇佢嘅故事咧，我觉得都系睇翻佢嗰个真正嘅变现能力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因为其实7月9日就系即系嗰个禁售期，有机会影响佢嗰个抛压股份嘅程度。咁而家距离禁售期都仲有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嚟到禁售期之前咧，我建议咧就真系持有嘅投资者咧真系要高位出货。咁可能等禁售期之后再捞翻咧，咁样嗰个直播空间就会更加大啦。
1: 啊，最后咧就问一下啲电池股啊，咁啊今日一啲电池股咧其实几醒神吓，唔单止啊香港只3750啊，即系呢个宁德时代咁啊逆市升啊，目前嚟讲升2%，最新做紧1719蚊。连内地咧，其实啲 A 股嘅电池股咧，其实都好叻仔吓，譬如啦，好似呢个宁德时代嘅对手啊，亿伟锂能啦，咁啊目前嚟讲喺 A 股升紧12.8%，甚至系啦更加上游嘅，譬如好似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啊只先导智能啊470咧，即系呢个系做电池嘅上游嘅设备股啊，今日咧目前嚟讲更加系升紧8.8%，最新系做紧42.54。啊 ，Anna 点样睇啲电池相关行业嘅股份啊？
0: 咁即係喺呢个 AI 嘅熱潮之下啦，讲緊 AI 数据中心其实带动返一啲即係储能电池嘅板块呢，喺过去即係经历过产能过程之后，其实今年呢真係迎嚟一个即係业务嘅即係可以话个爆发力同埋一个增长曲线喺度。咁其实见到同 AI 相关嘅电池熱潮真係会带嚟一啲即係可能要一个稳定供电嘅需求，令到电池股係再次受到市场嘅资金关注。咁宁德时代方面，我自己觉得呢，因为佢嗰个龙头地位啦，同埋其实讲紧佢个储能嗰个技术个垄断地位咧，其实喺个 P/E 方面咧都有一个即系估值有机会再重估嘅空间。咁再加上咧，佢管理层咧都成日即系出嚟讲话啦，讲紧嚟紧嗰个发展规划系点样啦。咁佢预料咧，其实未来5至10年咧，整体嘅业务咧系有机会以倍数嘅增长。咁所以个前景睇得好好，同埋佢都好加快咁布局嗰个产能嘅基础设施。咁变相你个产能配合到个需求嘅时候，其实佢个产品又咁受惠成个 AI 发 展，咁我自己都会睇嗰个线少少。咁见到即系宁德时代，即系你头先讲嘅几只电池股啦。咁我自己都最中意宁德时代，因为我觉得佢嗰个龙头地位系比较稳固嘅。咁其实你可以即系走势方面啦，其实可能睇翻好少少嘅话，系有冇机会咧短期内上翻去前高位，大概750蚊呢边嘅。咁啊，佢嘅动力系有嘅，见到佢连日嘅升幅咧，都见到资金持续流入，咁啊，可能短线都有机会挑战翻。

0: 年嘅新高位咯。
1: 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咧 ，Anna 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大市嘅情况嘅，唔该晒 Anna。
0: 好，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揾得正。
1: 翻嚟即时博嘅2:20咁啊，目前个港股嚟讲咧都系比较弱少少啊。咁啊，依一节咧咁啊，请到咧资深外汇分析员张贤泰阿 Ken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市场嘅情况啊。阿 Ken 你好啊。
2: Hello， 你好啊。
1: 阿 Ken 哇，梗系第一件事咧，捉住你问个多啦 yen 先啦。哇，日本终于加息啦，咁啊，虽然加息嘅幅度唔多啊，但系个 yen 个表现咧都系偏弱，加完息都弱弱地。咁啊，目前嚟讲就160.28左右啊。喂，点睇个 yen 先？
2: 咁见到其实个加息咧，我谂都系充分预期之内嘅啦。咁所以就都冇话太大嘅反应啦。咁其实都几沉几经常发生咧，就系当呢几年啦，当日本央行加完息之后咧，个 yen 反而就走弱嘅，因为每次咧喺呢啲状况之下就话，哦，加完息之后原来短期内加息风险细咗，咁又觉得佢哋讲就话啊，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先加息啦，咁所以就令到个 yen 咧就走弱。咁今次我谂大家亦都会一如以往咁样啦，留意翻央行啊喺个记者会透露啲咩信息，就话下次大概几时加息啦。咁留意翻本身日本行长啦，直田和南就因为要入院啦，所以今次就唔会主持记者会嘅。咁我谂市场上面都会从内行长副行长嗰边啊去透。睇翻个信息究竟几次加息，因为有啲分析就话啊十月就会加息，有啲就可能话十二月打后之后先加啦。咁嗰个加息步伐，我谂就系睇个 yen 嘅一个主要嘅重要因素啦。因为如果你话依家啊你加完息，咁联储局都有可能加息噶，年底前。咁其实个息差冇话特别收窄嘅时候咧，个利差交易我谂都会继续嘅。咁呢方面就令到个美元对日元都会普遍有翻一个支持咁样咯。
1: 嗯，咁但係嗱，即係就而家160.2啊，咁啊另一样嘢就係今而家都六月中左右啊，下个月呢就开始多人呢就去日本旅行。喂，可唔可以而家唱定啲 yen 啦，定喂唔好等一阵先，咁啊等佢弱多少少先好唱啊。
2: 咁其实你话弱多少少，我觉得个空间又唔系话太大，因为你见到大概1.60就突破咗啦，但系你1.61咧，其实个位都真系好硬净下嘅。你见到今年以嚟都试过想挑战1.61啦，其实都点都穿唔到住嘅。咁即系好明显1.61就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关口啦。咁你话就算穿咗啦，俾你突破咗啦。咁仲有去年2025年一个即系几廿年以来嘅最弱个位啦，1.619咧，都差唔多1.62啲水平啦。你话日本央行或者财政部，甚至话特朗普想唔想佢再？

0: 個弱落去咧，咁似乎個共識我覺得都唔想話太弱嘅。咁同埋日本國內啦，你個 yen 太弱嘅話，亦都要處理翻入口啊引發個通脹問題啦。在外又會惹嚟特朗普不滿嘅時候，咁我諗一六二到你個出手個機會就相當之大嘅。咁依家你嚟個水平其實都可能1% 左右，都話唔係話太多。咁不如就依家真係搶咗 yen 先啦，咁啊安心可以去旅行先啊嘛。
1: 好，咁啊，另外啦，就都望完个日 yen 之后咧，咁啊，问下澳洲，喂，澳纸嗰方面点样睇咧？即系而家，即系成个环球市场嗰方面，即系油价就浪，即系叫做回落翻啲啊。咁啊，商品货币呢方面你又点睇啊？
0: 咁澳洲央行就都冇加息啦，今次都系个市场预期之内嘅。咁其实你睇翻今次成个。即中东战争爆发啦，我觉得对澳洲纸嚟讲系比较利淡啲嘅，因为通常即系佢呢啲叫做风险资产、风险货币啦，你个股市升得劲嘅话，咁你啲货币咪连带升上去咯。咁跟住第二点就系佢令到啦。澳洲嗰个高息嘅优势被削弱，因为而家讲緊环球央行都转向啦，而澳洲央行你年头已经开始加息啦，已经加咗3次啦，咁其实接下落嚟佢而家又倾向都加咗3次息啦，不如睇下压抹到通胀先啦，咁就会令到个息差优势就收窄返啲，呢个对澳洲纸就比较不利啦。咁加上最近中国经济都叫做有啲好似转弱迹象，尤其国内个经济啦，在外都叫做有啲 AI 需求带动啦，但係国内嗰边见到消费嗰啲都比较弱嘅，所以你见到今日咧中国出完个数据之后，个澳洲纸都偏向弱啲。咁所以我谂短线嚟讲啦，话就话个即系停战啊，同埋话达成协议嗰样嘢冲一冲起啦。但系我就见唔到话个环球股市系板板声咁样升嘅。咁反而而家我觉得仍然都有一啲获利回吐嘅压力啦。咁所以觉得澳洲纸暂时啦，我觉得向上突破机会会细啲。咁反而我觉得要比较。又担心翻佢会唔会啊试翻即系大概70美仙嗰啲位咯。
1: 咁当然啦，就除咗澳洲央行之外，梗系要问下联储局啊。喂，联储局就即系即将议息啦。咁会议之前你觉得点样睇啊？同埋个油价嘅发展嘅走势会点样样影响到个联储局嗰个息口去向？
0: 其实而家评估个美汇，我觉得都系要比较担心佢会唔会向上突破多个，即系跌翻嚟95度嗰啲水平。因为本身你见到战争期间个美金咧就当咗系个避险资产嘅，咁啊一打仗打到兴合合嘅话，个美金就抽高噶嘛。咁而家都讲到话停战啦，真系话美伊会达到一啲停火协议，同埋重开翻霍尔木兹海峡咧，个美金反而都仍然硬正。咁所以我谂要。慎防就话个美金啦，以一个支持因素已经由纯粹净系话作为一个避险资产啦，到开始转向就系联储高年底会加息嗰个风险喺度，因为见到最近美国个经济数据都靓仔啊，无论话 CPI 啊，同埋话个就业市场，其实都支持佢年内会有个转向加息嘅。咁所以我觉得美金啦，就算你话倾好咗一个协议之后啦，我觉得都唔好话觉得佢一定会大幅度回吐，咁反而会即系趁住话个经济个数据又强，啲股市又强，咁特朗普个风险又好似冇之前咁严重嘅时候啦，啲资金唔肯离开个美元资产嘅话啦，个美元都系会偏向一个比较强势嘅，咁所以我觉得暂时个美金啦，都叫做喺现阶段有支持，就唔好乱咁就话要沽空翻嗰个美元咯。
1: 哇，咁但系咧话个油价嗰方面，因为即系你而家个油价，即系虽然又话就美伊嗰两边就两边都话可以和局啦，咁啊，但系个油价都即系叫做落翻嚟，但又穿唔到位，都以布油计啊，喺80蚊水平楼上，点睇个布油啊？
0: 咁见到个油其实就大概80蚊左右啦，你见到都落翻去。咁但係你話嚟戰爭開戰之前73蚊嗰啲位都叫做一個定水位喺度，咁我諗真係重開嘅時候個價都可能會再攞一攞試一試70幾蚊啲位嘅，但你話完全返去戰前嗰啲水平，我覺得都係比較困難，因為而家重開都需要時間啦，你睇返啲報道就話個分即係都可能要搞成個月啊，啲航運先可以恢復到啊，咁另外就係今次叫做暫時達成一個框架啫，咁你話係咪真係重開到？首先有疑問啦，到之後又話60日要傾一。

0: 啲合協議啊，咁你中間如果又係有一啲地方揾唔到共識嘅時候，其實個協議又都可以即係重新推倒重來嘅。咁加上就個協議都話要成個中東地區停戰啦，咁包括以色列啊、黎巴嫩嗰邊都要即係參與埋一份啦。咁你中間假如有一個地方啊，佢真係執意要打做啲軍事衝突出嚟嘅，咁隨時都會推翻呢啲海入重開啊、停戰嗰啲嘅即係協議嘅。咁所以覺得個中東局勢不可以話啊，已經完全緩和翻落嚟。咁到其時，你話啲運費啊、個保險啊，依啲其實都要再計算過咯。我覺得個油價個成本點都一定提升咗噶啦。咁所以你要個油啊翻去之前，我覺得比較困難啲。咁所以依啲背景底下，我覺得環球央行啦、啊、加息個週期咧，都唔會話即刻啊會推翻跌翻轉頭。就算你真係傾好協議都好啦。
1: 系啊，咁啊，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啊。咁始终就嗰个油价同埋啲商品价格咧，即系包括铜价，其实都浪住喺个高位度。咁啊，一样嘢要小心个央行个加息咧，咁啊会持续。好啦，今日多谢咧阿 Ken 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外汇市场个表现嘅。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依然咧要跌紧432点啊，最新系做紧24411点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李浩德啦，同我咁啊就同大家讲下个后市嘅情况。好。唔该晒 Ken， 好，拜拜。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否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已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相关条款已经生效。他又说，美伊双方仍然有很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日的谈判中敲定。Google 话一个同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秘密窃取美国同加拿大有关学术、医疗同军事研究机构的资料，时间长达1年多。Google 发布的报告话，黑客在2023年9月至25年11月期间，利用伺服器漏洞和恶意软件攻击多间美国和加拿大机构，意图窃取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机、网络战计划和医疗研究等资讯。 Google 没有公布被锁定的机构名称，但提到这些机构涵盖领域广泛，包括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合计有几千名受雇人员以及高达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Google 的分析师说，这个黑客组织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和长年观察到的中国黑客活动类似，重点在于搜集中国政府可能有兴趣的情报。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敏昂莱长期对华友好，他愿意和敏昂莱继续加强引领，延续同胞兄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今次是敏昂莱在今年

0: 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将逗留至本周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2026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话，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话，喺作出加薪幅度决定时，已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嘅回应，以及既定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疫情上调趋势。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端午节将至，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超过235万人次。预料大型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轻微增长。当局话，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加上回乡探亲客流，比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会明显增加。其中深圳罗湖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达260,000，福田将达240,000，深圳湾将达200,00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0: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股价速报。
3: 咁两点三十八分啊，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4399点啊，跌咗443点，跌幅1.8%。大市成交1924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4.8跌咗4.4，跌幅1.7%，成交系110亿。腾讯446.8跌12.8。XLE 南方海力士 ETF 128蚊升咗6.8。南方恒生科技 ETF 4.5毫5仙4跌咗1.1毫仙4，跌幅系2.5%。阿里巴巴106.7跌2.7。建滔积尘版86.5毫半升咗6.35毫半，高位见过88蚊。中芯国际74.1毫半跌2.5。建滔集团97.8毫半跌2.75。智普1501蚊升咗44蚊，升幅3%。第十位嘅系华虹宏力，最新系报146.6跌咗6.6。
2: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李浩德，
5: 2:4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除咗有阿 Wicky 之外，当然啦，我身边咧就有资深，要加多两只字，对冲基金经理嘅，
3: 点解啊？
5: 因为有 long short 啊嘛，
3: 系都啱多，
5: 系咪先？咁啊，李浩德喺度嘅，
3: 从星期二嚟就系要希望帮个市。做翻好啲，不过个市系咁 short， 但系为咗要应验我自己作为一个新城招财猫嘅口号咧，我临入嚟之前咧，我真系 cover 咗少少期指嘅，咁睇下今日即系唔好似睇得个港纸都系要做一下，不过话可唔可以抽10秒钟啊？
5: 系你
3: 抽10秒，我有个好好朋友，佢咧就而家唔喺香港，咁佢依轮心情唔好嘅，我就希望佢心情好翻啲啦，同佢啲工作上高咧喺香港以外地方，我祝佢就顺顺利。你啦，讲完
5: 系啊，咁啊，唔系最重要，全人类都系顺顺利利工作，系咪先？
3: 大家努力揾钱，
5: 系啊，
3: 投资健康，心情开朗咁咯，即系有能力嘅时候照顾身边嘅人。
5: 系啊，咁啊，
3: 咁但系港股而家跌400几点，点搞咧？
5: 点搞咧？喂，问你话对冲基金经理啊，资深嗰只，点搞？
3: 我认真讲，我对港股嘅期望。就都认真咁讲，调得好低嘅。今年咧，其实我觉得我唯一做错一件事嘅，即系个整个投资部署上高。第一就冇远离港股啦，咁但系我都远离咗啲大部分嘅指数嘅。咁啊，所以其实个股仓其实 OK 嘅，但系其实我都冇买嗰啲咧，大大只嗰啲蓝筹股噶啦。但系咧。都有啲你記得啦，我港股都係一半一半噶嘛，個股倉同埋指數，但指數真係累街坊咯。你睇下，唔好講科指啊，連恆指啊 ，year to date 即係年初至今，而家都跌咗成四，接近就5-6% 啊。
5: 都係。
3: 咁你諗下，美股而家都升咗10几%。如果假設閣下，我相信都有唔少朋友啦，即係你其實都有唔少跟落去啲硬件度咧，其實就即係。天堂梦地狱
5: 就系啦，
3: 讲咗今日就算，即系点解我话入嚟之前啊，即系唔系讲笑，我咧头先喺你知道我每个星期二嚟做节目咧，我都好自由嘅，即系喺楼上咧食住啲嘢啊，玩下 WhatsApp 先落嚟嘅，咁顺便就即系 trade 下咁啦。跟住今朝我都一路 short， 即系个市一路跌咧，我都一路 short 啲期指嘅，无论即系恒指同埋科指我都有 short 啦。跟住我啱啱就 cover 咗啲。
5: 咁希望就个市都弹返啲啦，系
3: 咪？但係个市弱性感即係有啲惨，即係嗰个分化得太严重啦。其实呢几年大家都系咁㗎啦，大家都唔对港股都系冇乜研究冇乜兴趣㗎啦，就好似你咁。
5: 系
3: 咪？其实你都冇乜港股啦，都系全部都系美股。
5: 哦，应该我连埋强积金都应该冇。
3: 你强积金系强积金，
5: 你咁讲，因为
3: 我呢度我发觉咧，有啲观众都系听我又问下你，咁你强积金嘅分布会点啊？
5: 强积金嘅分布，一半 cash， 一半亚洲区股市咯，系啊。
3: 哦，反而冇美股嘅。
5: 冇美股啊！
3: 你咁中意美股点解？哦，因为自己即系主动管理嘅都
5: 系
3: 好多。
5: 系啊，唔系咁你咩嘛？咁你亚洲区股市肯定好过outperform 过 SPX 噶嘛？我觉得，我觉得啊，
3: 又啱
5: 啊。系啊，咁你同埋你美元弱，即系早排系美元弱势啊，即系当然而家系美元强翻。咁美元弱势嘅话，
3: 你 MPF 可以揸 cash 咁咧？你运晒你，因为你成日会有啲 tactical 嘅 allocation 啊。
5: 唔会噶。佢系一半一半嘅啫，
3: 长期摆 cash， 咁咪跑输咯。
5: 咁咪有一半跑赢啊嘛，一半跑输咪拉分为咪啱咯。
3: 有道理，有道理。
5: 系
3: 咯，咁我都翻译，我翻去改一改先。我都好少，我都好少搞我哋、
5: 欸。你都唔睇 M P F 噶啦，系咪先？嗰啲唔系钱嚟嘅，对于你嚟讲，
3: 钱系钱，
5: 系嘛？
3: 钱系钱，
5: 钱系。
3: 不过其实我 M P F 冇多钱嘅，
5: 唔系咯，
3: 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系冇帮自己。
5: 嗯，
3: 我冇出糧俾自己嘛，我都好一段時間，
5: 系
3: 冇出糧咪唔想供 MPF，
5: 系咯，所以你
3: 我仲俾我唔知俾邊個鬧過，點解 MPF 咁少錢？
5: 系咩？
3: 系啊，
5: 我冇陣借嚟睇下
3: 啦。因為我即係頭十年打工嘅時間就有 MPF 咯，到後面就自己公司就有段時間冇出糧俾自己。
5: 系啊，咁啊，
3: 就系分 bonus 咯，分 bonus 你就唔好似个月出粮咁啊，个月出粮都有上下数，而家 MPF 上下几只？
5: 系咪1500啊？好似系啊，1500好似。
3: 冇留意。
5: 系啊，系啊，1500蚊系啊，跟住就啊两边都系1500蚊，咁所以咪有啲人咧就好着重个 MPF， 因为个 SSO 即系嗰个 allocation 都好唔同，同埋而家我即系最初都因为最
3: 我见过有啲专家系点样即系主动嚟管理啲 MPF 噶嘛？
5: 系啊，好主動型嘅，同埋
3: 我覺得有個著數嘅，因為佢個 transaction fee 好低嘛。
5: 係啊，同埋一樣嘢，而家咧即係叫做開多咗啲唔同種類嘅市場，因為以前咧即係走即係亞洲區咁啊，甚至係美國環球。
3: 即系趁个市跌紧未弹之前，我讲下啲好遥远嘅事啦。
5: 好，
3: 我细细个入行嗰时咧，系有得嗰啲炒呢啲基金咧，系灰色嘅。但是很赚钱的，而家冇啦，即系而家。
5: 点为之灰色啊？唔明。
3: 哦，因为咁嘅，而家即系我细细个嗰阵时系讲紧20几年前，其实会出现一啲好多基金咧，系有啲得意，佢计 NAV 咧，佢系嗰个计算其实都要 semi 嘅time difference 嘅，可能佢今日嘅NAV 系代表紧琴日或嘅价位前人嘅价嘅，咁假设如果个市突然间喐，即系譬如突然间大5%，个 NAV 咧系有机会咧，你去 subscribe 嗰时啦，系反映弹之前嘅，咁你就可以用一个平嘅价钱买到一个，你唔系预知未来嘢，因为嗰件事发生咗，但系个 NAV 上高咧反映唔到，咁所以咧以好多年前咧，其实有好多人系靠到呢啲方法咧系搵钱嘅，但系咧。其实你又知道，其实呢样嘢咧，当日系唔系犯法，但系不道德噶嘛。
5: 嗯，
3: 因为其实你透过买一个未 update 嘅 NAV， 虽然系个 fund manager 有问题啦，或者个 fund admin 有问题啦，但系实际上你嘅盈利来源就系其他基金单位持有人，佢哋被你摊薄咗嘛。咁以前有好多嘅，佢所以而家都有啲基金咧，其实系唔系做得好好嘅。不过我谂公募基金，即系大家平时喺即系我都好中意弹下啲监管机构或者政府，但系我想讲，即系大部分公募基金咧，香港咧，其实即系 SFC authorized 嘅分咧，呢啲都睇得好紧嘅，你都冇办法，即系透过呢啲咁嘅手段咧，就搵到钱嘅，即系系啦，但系以前系有嘅，
5: 或者唔够快，即系 update 得唔够快，而去到做呢啲咁嘅。
3: 其实即系啊，其实计 NAV 呢件事咧，都好有技巧和学问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啊，对冲基金，其实好多对冲基金之所以个表现咁平稳咧，即系如果真系有深究。嘅话咧，其实部分当然系佢嘅技功夫一流啦，但系亦都有部分咧，其实因为好多有啲所谓 side pocket 嘅side pocket 咧，就即系将部分嘅资产咧就拎开唔计，咁一开始个原因咧，可能系因为嗰啲系流动性唔够啊，或者未上市啦，咁所以佢就会话将佢 club out 咗，但系咧。有啲好聰明，但係有啲好矛嘅基金經理咧，又會好會將個 side pocket 咧玩得好 淋漓盡致嘅。因為 side pocket 咁究竟嗰樣嘢你唔 mark to market， 咁好多時就係 subject to 個 game 經理嘅評估啦，或者個分嘅 director 評估啦。嗯、但係嗰啲分嘅所謂 independent director 咧，獨立董事其實都係同呢分 man 好 friend 噶嘛。

0: 啲有錢人同我分享佢個不愉快經驗，好多都係呢啲咯。即反而唔係個 game 經理個能力啊，佢個方法，而係出事嗰啲位就喺啲依啲咁嘅技術。
1: 哦，啲中間技術性嘅問題
0: 啊，有機會再講下。不過就我覺得比較少用。
1: 你咁講依樣嘢，我突然之間諗起啲人咧，最近咧啊，新債王講 private credit 咧，跟住佢話啲中間嗰啲位咧，其實就好多出入位咧，其實就透過依啲地方咧，就去到做嘢，係咪啊？
0: 因為所以 private credit 就即係你傳統透過銀行做嘅嘢，搬咗去好多 private fund 嗰度做嘛。咁究竟佢點樣去make provisions 咧？幾時 way off 咧？即係 even 講真，你銀行啊，大家都唔信啦。即係你乜？大家成日講，我哋啲國有銀行高息，大家點解唔信？因為覺得咧，佢個資產負債表上高幾啲數咧，就好人為嘅，所以咧你就唔覺得係有參考性嘛，所以你個 book 幾平，你都大家都唔買嘛。有即係依個都係一個好主流嘅講法嚟。咁銀行你都唔信啦，銀行都有銀行，即係好簡單，香港嘅銀行都要受金管局管理啦。咁國內就係人民銀行啦。咁佢哋咁高規管你都唔信，何況 private credit 都係佢自己搞，你更加唔信啦，係咪？咁所以系啊，咁美國嘅 private credit 個問題，不過依其實依幾個月就淡化咗，其實早幾個月就即係就好犀利嘅，嗰時我都 short 咗幾下啊，咁最尾都唔係賺大錢嘅，就係唔好惡化落去住咯。咁但係就係private credit 就係銀行唔做，引申到美國更加嚴重啦，因為其實佢哋唔係淨係貸款市場，存款市場都開始脱離銀行噶啦。你見美國嗰啲money market fund 而家係勁過個資產膨脹規模係比個 M1 M2 M3
1: 仲快
0: 噶嘛，就因為啲人唔擺喺銀行，擺喺啲 money market fund 啊嘛，咁即係 deposit 即係存款又係咁咯，貸款市場都係咁咯。咁貸款市場就係跳開咗好多 regulations 嘛，只需要我中意就得啦。其實 even 香港都係噶，香港其實即係我有啲朋友其實即係好唔少都係用呢個方法咯。即係你 structure 到好似有個分，但係個分咧就係純粹係 single purpose 嘅啫，就借落啲財仔度，係啊，跟住嗰啲財仔就出去借錢，咁我攞啲 property 做抵押。咁因為如果你屈一個基金對好多個財仔咧，其實就好複雜嘅，因為都係要逐個 mortgage 啊，逐個貸款去批。但如果有啲再先進啲，以我所知咧，就係一個 single purpose 嘅分喺，尤其是海外 raise 錢啦。咁因為你香港投翻香港，大家熟噶嘛，唔知道。但外國人對外邊嘅人對香港嘅 property market 個信心好大。咁佢外邊嗰啲錢，你喺香港整個分，一個分咧就去升一個 single 嘅財仔，跟住就做啲二案、三案、四案。咁呢啲都係好流行咯。咁所以所以 private credit 唔係淨係外邊，香港都有。不過香港其實個比例就係算係少嘅，
1: 算
0: 係
1: 少嘅。我哋講咗好多呢個行內嘅嘢，
0: 轉頭講翻個市。嗱，佢開始喐咧，開始彈啦，我又講翻嘅香港嘅市。
1: 好啦，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播擊。
2: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尹德正、李浩德。
1: 咁啊，2:14翻嚟即时博嘅，哇，个市又跌到445点，咁啊，最新做紧24,400点啊，哇，浩德，你个仓会唔会好惨重啊？今日
2: 期指个仓有啲惨重，但我都减咗六七八八噶啦。
1: 啊，咁但系
2: 咧，我个股嘅仓咧，第一就今日 A 股。其实唔差嘅，
1: 系啊 ，A 股唔差嘅。
2: 系啦，先讲先。你睇下而家深圳深成指数咧系升紧141点，升幅0.9%。深圳嘅创业板指数4,103点，升69点，升1.7%。科创综合指数2,155，升咗26点，升幅1.2%。所以咧，港股系差，深圳 A 股唔差，日本咧。
1: 哇！日本
2: 都系唔好喐，但系咧都唔差。
1: 日本唔好讲，日本见过70,000点。日本见过七。
2: 好啦，咁啊，讲头先我上一次都讲过啦。今年最差嘅操作就系、是，硬系揸住啲期指，唔肯走得咁多。其实我都减咗啲噶啦，都不过算啦。冇人咁完美噶嘛。
1: 系啊。
2: 不过今日其实我唯一输钱都系啲期指，其他都赚钱。呢份港股仓咧，我想讲。即系唔系认定噶，不过都讲，我成日讲，其实港股今年咧，其实个可投资性啊系高嘅，即系你要容易搵到钱啊。即系我唔系认定，不过即系我好似每个，其实早几个礼拜每次问我啲 top ten 我都话越嚟越少，因为港股真系弱。但系剩翻嗰啲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太差啊。譬如我即系以下就系纯粹按我持仓佢相关嘅升幅计算啦，唔代表。是
1: 升幅嘅，
2: 系啦，唔系我都揸得最多、我想讲今年第二个投资最大嘅错误系咩咧？就系、是、一路188一路沽一路升，喂！依几日咧真系好惨，我真系惨太多
1: 啦，
2: 即系 happy problem 嚟嘅。但系即系以我正常啊，即系个市即系佢升我会追噶嘛。但系我想讲由60几蚊之后咧，我系已经沽咗两注咯。
1: 喂，你觉得佢个角度咧，188个角度有所调整啊？
2: 哦，
1: 系啦，
2: 问题就我真系太平买啊嘛，
1: 喂，
2: 咁所以你落几蚊之后，实际上我即系随住我港股其他咁弱咧，我一路减啲，跟住就觉得，哎，可以揸住咁多188，好似唔系几
1: 正常啊。
2: 结果咧，后悔莫及，都话啦，哎，好彩我不嬲讲咧，赚钱嘢咧，即系好似开红酒嘅，分注嘅，咁我都系沽咗两注啫，即系红酒有一箱。我饮咗两支啫，都仲有10支，
1: 好彩。喂，但系同埋188个角度咧，有啲唔同、啊，即系嗱，本来咧就沿住20多度咁升啦。喂，但系去到6月之后咧，无啦啦去到30度角度咁样向上喷上去，
2: 所以，唉，不过唔紧要啦，有时都系咁嘅。
1: 系，
2: 咁、哦、除咗即系，今日其实今依轮都强嘅，即系东岸。
1: 系啊，
2: 其实就佢6月嗰阵时候，我已经紧密留意咗佢啦。今日唔知点解咁有咩咁犀利，不过好似话听闻加价嘛。而家其实所有投资故事都咁加价 ，MLCC 加价，
1: 系咯，加价
2: 系啊。咁啊，仲有啲咩咧？
1: 仲有
2: 6613
1: 咩？几多？
2: 6613
1: 6613哦，呢个叫做蓝丝系依排人唔知点解做乜事
2: 啊？系啊，不过呢啲都系细主咯，联想啦，联想重主啲，但系都弱咗一轮。
1: 联想992，但系今日都好似蓝筹升幅最大嘅个股嚟噶啦，992
2: 呢啲咪智宝咯，智宝咁夸张嘅，
1: 系咯，智宝就本来就插咗嚟。
2: 其实我究竟几只里边咧，我都系留守到最尾都系只智宝咯。咁啊，上个礼拜即系大家都知啦，哦，因为即系而家又系啲外Fopping 又唔侵我哋玩啊，咁我哋咪玩自己咯，
1: 玩智宝同玩 Minimax 咯 ，Minimax 都惨啲啊，
2: 都弱噶，其实都睇得出噶啦。其实近两三个月，其实只智宝都顶得住其他嗰啲，所以点解话我守到得翻只智宝咁解咯。
1: 系啊，
2: 仲有啲咩升嘅咁啊？
1: 仲有啲咩升？但我就见到 A 股好多嘢升，
2: 3986
1: 兆易创新，系啊，哇，想 W 底爆上去，系咯，咁啊，好似想爆穿550个样子，
2: 就系咁咯，
1: 系咯，
2: 宁德时代咯，
1: 系啊，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
2: 所以其实真系托赖就唔使输钱好多，
1: 系
2: 咁咯。
1: 系啊，但系今日啲
2: 跟住讲下 short 啊，
1: 系
2: 好似提早咗。
1: 系啊，咁啊，但系唔好讲 short 住，因为仲有分零钟啊。
2: 我讲
1: 嘅。

0: 驚即係講唔曬。喂，同埋咧，只不過同一樣嘢，今日啲電池股咧，即係唔單止係單一隻嘅電池股，即係甚至係 A 股嘅電池股咧，其實 A 股嘅電池股咧都幾盛況下嘅。咁樣即係譬如即係電池股裏面啦，即係啲譬如仲有嗰啲正極啊、負極啊、電解液啦、等等咧，今日都升得好誇張下。咁啊，我唔知咩原因啊，但係就裏面
1: 我都唔知補足下咯。有啲行業新聞嘅，
0: 係咯，有行業新聞啊，
1: 出咗啲第一季嗰啲數字，我都唔明點解啲鋰電出貨量咁高
0: 啊。係咪因為呢個儲電啊？
1: 可能係因為電動車呢樣嘢咧，即係個替代已經基本上完成咗啦嘛。係
0: 啊。
1: 咁所以你冇咁澎湃啦，咁可能即係儲電嗰、那個，即係啲係咪即係啲 AI 殺到攞啲儲電？
0: 儲電到啊，咁啊，好，我哋轉頭翻嚟先繼續講下呢個儲電啊，甚至係電池股嘅話題啊。即時搏擊。
2: 下晝三點。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到时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否亲自去到瑞士出席正式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已部分开放，强调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着相关条款已经生效。他又说，美伊双方还有很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日的谈判入面敲定。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敏昂莱长期对华友好，他愿意同敏昂莱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同胞兄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今次是敏昂莱在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将会逗留至到今个星期五。回来本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考虑。发言人说，在作出加薪幅度决定时，已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发言人又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以及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元朗油博路视察简约公屋，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官员陪同参观。何永贤说，向夏宝龙简介了油博路和其他简约公屋的项目进度，又介绍了简约公屋的快速兴建方法，运用在大湾区厂房制造的组件，发挥了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优势。

0: 他们又探访第一户入住油博路简约公屋的家庭。何永贤表示，这个家庭已经获配传统公屋，半年几后就会搬离，体现了简约公屋的作用，令生活在恶劣环境的市民在轮候长远公屋期间可以即时改善生活质素。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更多央行计划增加黄金储备。协会访问了74间央行，当中有40.5%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购买黄金，比例是2018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只有一间央行表示计划减持黄金。调查结果亦都显示，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央行中，有53%表示会增持黄金，比例高于已发展经济体的18%，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会成为潜在买家。世界黄金协会表示，去年有部分央行反映当时金价略高，希望等待买入机会，而现时金价下跌是央行买入的良机。又说政治风险是各国央行关注的焦点，将会为新加坡和香港等金融中心创造机会，因为两个城市正是争夺存储央行的黄金，以提振自身的黄金市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0: 3.08分啊，好低入波，即使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4,419点，仲系跌紧421点啊，跌幅1.7%。大市成交2065亿。每日港股盈富基金24.8跌咗4.4，腾讯447.8跌咗11.8 ，XLE 南方海力士 ETF 129蚊升近7.8，南方恒生科技 ETF 4.56跌咗1.12，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積層板85.6升了5.4，中芯國際74.05跌了2.6，建滔集團97.85跌2.75，智普1503蚊升46蚊，第十位的是1347華虹雲力，最新報146.6跌了6.6。
1: 披發變豐盈發亮，開展發財之路，潮發、彩發、新創意，出人意表，瞬間減齡。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李浩德。
4: 3:10啊，翻嚟即时搏击个港股嚟讲咧，都依然咧就要跌紧400几点噶，咁啊418点啦，最新仲喺24,425点。咁啊，头先讲过，其实今日个 A 股咧，其实就幾靚仔下嘅，某啲 sector 啦，咁啊，特別係啲電池啦，仲有啲稀土股啦，咁啊，其實都表現得唔錯嘅。咁啊，講下電池啦，咁啊，電池嚟講，即係頭先都我哋講下嗰條產業鏈啦。咁啊，產業鏈嚟講，其實就都講過啦，其實就成條產業鏈咧，就有啲咩電池啊、電解液啊等等啦。咁啊，成嚿電池裏面啦，即係成個新能源車裏面啦，個電池個佔比咧就佔咗成架成本嘅 38%， 咦？你好似有所怀疑咁喎。
0: 唔系，我想讲咧，依个图啊，依上出食个电池啊，电动车里边啲嘢咧，我记得三年前喺我帮新城做嗰个投资讲座，我有讲咗好详细，差唔多。
4: 系咩？
0: 搵翻出嚟。
4: 咁啊得啱啊，你就啱啊，你可以讲啦。咁啊，成个。
0: 唔系，而家我跟有份，即系有个 project 系做半导体嘅，都系做好多相关嘅嘢。
4: 系啊，咁啊，
0: 我识少少，所以。
4: 所以咩识少少，识多多啦，系嘛？我跟你。
0: 你讲。
4: 即系你就嗱，我讲完之后你就指点下我啦，系咪先？咁啊，成个电池啦，咁啊喺汽车里面有一个产业，就新能源车就占咗各个成本里面咧，就38%左右啦。咁同埋就个电池里面啦，即系咩？即系本来一粒粒嘅，咁啊就组合埋一嚿啦，咁啊叫 modules 啦，跟住就一。咁啊 pad 落个车底里面嘅，咁同埋啦就个锂电池个结构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其实就一嚿锂电池就有好多唔同种类啦，咁嘅里面有咁多唔同嘅零部件啦，咁包括有正极嘅材料啦，有负极嘅材料啦，中间有层隔膜就隔鬼住佢啦，咁仲有啲电解液啊，即系啲即系大家如果有时即系有个电芯摆得耐咗。喺個即係電池裏面咁樣溶咗出嚟嗰啲電池嗰啲黃色嗰啲咧，嗰啲就係電解液啦。咁就一嚿電池啦，咁啊就即係
0: 呢細個可能中一你做實驗都做過噶咯。
4: 係啊，我個女開始準備讀啦，所以我準備剪俾佢睇嘅。係
0: 啊，
4: 咁啊就即係有正極有負極啦，中間有個隔膜啦，咁啊隔住啲即係啲嗰啲叫電解液啦，咁啊令到啲電子啊又流動啦，又呢個負極流到去。正极啊！咁啊，其实头先嗰张唔重要，最重要就系呢张啫。因为我哋即时搏击系呢个炒股票、讲股票嘅。咁啊，呢张图系乜嘢嚟嘅咧？咁啊，呢张图咧，其实咧就系讲紧。就係、是、依、這個香港，即係嗰個中港股市裏面啦，就甚至係韓國啦，有啲股票啦，咁啊就係、是、關乎到動力電池，即係鋰電池嘅公司嘅股份啊，咁啊跨住嗰啲咧，其實就係有喺香港度上市嘅，咁啊譬如好似鋰資源啦，咁啊有包括有天齊啦，同埋鑑鋒啦，咁啊正極材料，咁啊就有龍盤科技啊，咁我唔記得個曲幾多啊，咁大家自己查翻啦，咁啊仲有啦啲鉬嘅。咁啊，譬如可能落木啊，甚至系即系嗰呢个叫就系仲有啲其他上游嘅资源，佢系金川等等啦，其实都系关乎到咧整个嘅上游嘅电池产业链嘅。咁至于香港上市嘅电池股啦，咁啊，当然就系有宁德时代啦，第二啦就系有比亚迪啦，当然咁另一只比较细少少咧就有中创新航嘅
0: 上市啦，
4: 吓、啊。
0: 唔系港股上市咯，
4: 系啊，港股上市噶，呢啲记者。
0: 国轩都系有上市。
4: 国轩有上市，但系 A。

0: 股噶嘛 ，A 股噶嘛，唔系
1: 嗰只诶亿位都有上市，
0: 亿位都系，亿位都系 A 股，但系我跨住嗰啲系全部都系讲港股嘅。
1: 哦 ，OK，
0: 系系啊，咁啊，
1: 唔好成日咁限死自己港股，港股系。
0: 唔系，但系亿位咧最惨系香港呢个普通投资者买唔到，因为三字头啊，系啊，咁但系郭轩，其实郭轩好劲噶嘛，系嘛，我冇记错，郭轩好似系德同嗰个大股东系德国嘅万咩嗰个大众汽车，我冇记错啊，系嘛，我唔记得咗系咪类似啦。咁啊，仲有啦 ，LG 新能源啦 ，LG 新能源当然啦，就全世界系宁德时代啦，同埋呢个比亚迪嘅一个主要嘅对手嚟嘅。咁啊，讲完呢个电池啦，咁啊，而家就新一代嘅啲固态电池啊嘛，我记得浩德咧喺佢以前个频道咧，其中一幅图咧系讲个固态电池嘅，系啊，咁啊就咩叫固态电池咧？咁啊，
1: 即系 B 二，
0: 咁啊固态电池，咁啊由于即系中间而家即系锂电池啦，其实就中间系液体嚟噶嘛，咁啊其实就喺即系呢个叫做。可能撞击嘅情况之下咧，就易爆啊，甚至系可能会易燃啦。咁啊，新一代咧嗰啲就叫固态电池啦。咁固态电池里面中间嗰啲电解液咧就变晒做啲固体嚟嘅。咁啊，同埋个电池密度啦就高咗好多啦。咁啊，理论上咧就系个电容量咧就会高啲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而家新一代准备会换嗰啲咧就固态电池嚟嘅。咁就当然啦，就而家龙头。就係、是、即係比亞迪都有做啦，寧德時代都準備做啦，即係都係下一代電池啦。做美國上市，我唔記得咗邊只，我唔記得咗咩只。
1: B E 都有做。
0: 係啊 ，B E 有做咩 ？B E
1: 好似有，
0: 係咪啊 ？B E 有做咩？固態電池我唔記得咗。咁啊，總之就係新一代嘅電池啦。咁啊，就係
1: check 下先，
0: check 下先啦。咁啊，咁就系呢个电池股咧，咁啊个产业链咧，咁所以嚟讲，即系唔好限死咗自己即系个投资个情况啦。因为A 股其实真系，
1: 哇，其实迟啲唔用锂添啊，仲
0: 系啊，系咯，仲唔用锂添啊？咁啊，所以即系唔好限死咗自己个投资个眼，即系嗰个叫做咩个范围啦。咁啊，可以而即系可以参与下，好似浩德咁。參與下呢個 A 股市場啊，係嘛？咁啊，仲有其他啲唔同市場，包括有一個市場，好似高 OK 係嘛？叫車位嗰個市場係嘛？係嘛？個車位咁點解？你覺得個車位嘅市場，香港嗰個車位市場有啲勁咧？點解？
1: 唔係，即係我想講就係、是，突然間講呢個物業市場，我多轉一轉咩啊？物業市場，我就舊年開始都
0: 係啊，
1: 開始睇好個住宅啦。
0: 嗯，
1: 咁寫字樓就真係唔好望啦。零售都係弱嘅，咁住宅就開始，我近期都開始。大家睇啲媒體都見到，哇！即係有開始有啲炒風啊嘛。啱、上早嘅啲有朋友講，哇！你睇有啲文章講，我啲地產代理自己都炒埋一份。我轉頭問下施老闆係冇先，不過佢自己都有投資嘅，我都係跟佢。咁但係近期就咁啱得咁巧有，即係我有投資少少車位啦。一室咧就、一開始係自用嘅，係啊，跟住就我覺得。个车如果住宅车位市场就有少少滞后于嗰个住宅嘅，系啦。咁呢段时间就住宅市场就反弹咗啦。咁所以而我觉得嗰个车位市场又未开始紧足咯。不过我有个好处，即系你知400万楼下咧就即系 stamp 系平啲嘅，系咯。呢个其中原因咯。咁我系某程度我都觉得佢。如果住宅市場嘅升，車位都會升咯。其實過往都係咁嘅。咁有段時間咧，車位係我覺得係過熱嘅，有少少。即係自從個辣椒嘅時間咧，因為好多人買唔到第二層樓啦。咁掉翻轉，因為車位嗰個冧心細啲嘛。咁我朋友一個好朋友，哇！嗰幾年咧買幾多車位，即係有少少錢去買啊。咁令到咧，即系我细细个嗰阵时啲车位咧个腰咧系比住宅系高好多，但今年就已经系即系好拉到好近咯。咁纯粹我觉得系住宅喺高位跌咗三成，跟住而家反弹翻一成零啦，数字上一部分地方唔止，但系咧车位就未明显反弹得好明显咯，即系好多咯。咁同埋呢段时间你见住宅都系一手最旺啦，二手都可以跟下，咁车位就未 spill over 到咯。
0: 但系就车位啦。

0: 啊，即系你投资嘅车位，其实喺边地区？即系嗱，即系有港岛、九龙、新界噶嘛？咁系咪应该都系啲
1: 车位投资呢就即系好极度 localize 啫，即系好似铺咁啊！即系铺你都要知道啊，嗰个地方嘅嗰个社区嘅供求系点咯？譬如我啱啱其中一个车位买系。都幾貴嘅，其實即係高位，高位講緊三四百萬，就算
0: 咁貴嘅咩車位，
1: 有啲地方係好貴㗎。係
0: 咩？
1: 係啊。
0: 哦，
1: 係啊。
0: 唔怪之，我明白點解你唔理個強積金啦。
1: 咩啊？關咩事啊？即係我講啲車位好貴啫。
0: 係。
1: 係啊。咁咁你睇下，咁睇下你個租值係咪可以資產咯？我嗰個係我嗰個而家啱啱買嗰個3.9。
0: 啊！
1: 我覺得都合理咯，唔算太誇張咯，係咯。
0: 但係而家佢成
1: 咁，你住宅你普通住宅收租都係3厘到啫嘛。
0: 係哇！咁而家做咗成厘喎，即係爭即係如果要車位
1: 哦，但係好笑喎，佢又嗰個冇300多萬，嗰、那個180萬。
0: 嗯，
1: 跟住但係佢又要每個收租應該係5000多蚊租咯，不過個管理費貴650蚊。咁、但係你就算咧買到三厘幾嘅。咁、你住宅你都有
0: 都要啊！你扣翻啲濕濕碎碎嘅管理費，又要成
1: 不過車位有個好處就係、佢煩少啲咯。
0: 嗯、
1: 即係佢你個租客唔需要，就唔需要個幫個租客搞咩漏水啊，搞個
0: 裝修個車位
1: 係咯，係咁樣。不過好笑，我都聽過個朋友講，因為揸住太多車位咧，其一個就係佢唔肯定個租客冇交租咯。因为即系太过，即系对于有啲人嚟讲，对我唔系啊。对于有啲人嚟讲，啊好湿碎嘛，即系你可能你同事有10个车位，你可能一个半个唔记得交，
0: 你都唔知
1: 道。系，但我都系唔会啦。我呢啲即系多一蚊就一蚊啊嘛。
0: 我嗰啲星斗市民，我就更加唔知啦，系咪先？
1: 系啊，即系我首先想讲就系，因为早几年曾经啲车位炒得太夸张咯，咁而家回咗啲，但系未可以弹翻水。我都问咗几多，即系身边啲朋友，即系可能系佢哋嗰啲。可能其实可能高位咧，嗰啲车位咧跌得多过住宅嘅，即系住宅都系高位跌咗30%。我听闻有啲朋友话，哦，佢买车位跌咗40%啊、50%啊，咁冇咯。
0: 即系冇。
1: 而反弹，反弹系唔明显咯。即系我系啊，我都系咁嘅原因。即系某程度，我觉得好似个车位未弹咁，同埋个租值，同埋一开始因为我需要用
0: 嗯，
1: 系啊，
0: 明白。哇，咁但系即系咪香港九龙新界？
1: 不
0: 过
1: 我要系你讲，
0: 你头先讲我问你咧，即系话香港九龙新界系咪其实都系买翻啲即系啲旺区好啲？
1: 唔关个区份事，其实你睇翻嗰度都不过半山啲车位好平咯，因为嗰度 over supply 啊嘛，系啊，即系其实即系睇每个即系每个地每个 land list 上高咧都有规划里边咧政府卖地都会哦，究竟嗰度有几多？车位供应嘅，咁嗰个比例就好紧要啊！即系你可能有啲，譬如我通常嗰啲咩两个或者三个单位先可以争一个车位，嗰啲咪犀利咯。譬如近期有边啲系应该会唔够咧？启德嗰啲好多都我以我理解都唔够嘅，系啊，个西贡都觉得好惨啊！你又已经冇公共交通啦，跟住啲车位又唔够，咁所以嗰啲车位炒得好劲咯。咁西沙即系你知我有即系有投资嗰个住宅噶嘛？咁似乎嗰、那个佢啱啱呢轮都拎啲车位出去买嘛，咁应该都几合适嘅。咁所以就好难用一个大区分去划分究竟边度嘅车位投资好咯。如果传统已经成熟嘅社区就简单啲啦，因为就嗰个向上或向下嘅风险细啲嘛。
0: 嗯，系啊，哇！原来车位都有咁多学问啊，咁啊，阵间再请
1: 赚咗钱先，翻嚟讲多啲。
0: 系啊，咁啊，希望你赚多啲啊，咁就咁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咧，咁啊，同内地连线之后咧，咁啊，继续同阿浩德倾个第二啲话题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3。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跟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新城财经台，
9: 深港通前线，
10: 深港通前线。
11: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0: 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好啊，我是新城财经的尹德正啊。咁不如我先介绍下个港股嘅目前嘅情况啊。咁啊，美国同埋伊朗咧就确认签署咗呢个停战嘅谅解备忘录啦。咁啊，油价回落之后啦，寻晚咧美股啊相当之叻仔啊。咁啊，美股就急升啊。咁但系咧，港股嚟讲咧就连弹咗两日之后咧，反而咧就系走势就偏软啊。恒生指数今朝早低开16点之后咧，咁啊迅速就跌幅扩大啊。咁啊，今朝嚟讲咧，最多就跌个361点嘅。午后翻到嚟咧，个港股咧就跌势加剧啊。咁啊，最多就跌个463点嘅。咁啊，目前嚟讲咧，个港股咧表现咧都要跌超过4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439点，跌403点，跌幅有1.6% 啦。咁啊，科技股指数又表现更加之曳啊。咁啊，最新嚟讲做紧4647点，跌紧118点。跌幅系 2.5%。目前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2150亿元嘅。咁啊，港股嚟讲啦，其实就啲科技股啦，就表现咧比较差少少啊。咁譬如好似蓝筹嚟讲啦，快手啦，咁啊快手嚟讲咧，而家要跌4.1% 嘅。咁仲有啦，咁譬如好似只呢个腾讯，咁啊目前要跌2.7%，最新系做紧447蚊啦。就仲有就系3690美团啦，美团咧亦都要跌超过4%，最新系做紧75.05元嘅。咁另一方面啦，就除咗就系啲蓝筹嘅呢啲叫科网平台股之外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就科技股表现比较好少少咧，就有一只叫智普啦，咁啊2513啊，咁啊因为比中金同埋摩通咧就升咗个目标价，咁啊目前嚟讲就升紧2.5%，最新系做紧1493蚊嘅。咁另一方面啦，咁啊啲资源股咧今日就表现比较差少少啊，咁特别系啦，就铝产品相关嘅股份啦，咁主要原因就系担心啦，就霍尔木兹海峡就重开，咁啊琴晚嚟讲个铝价咧就去跌到去超过两个月个低位啊，咁目前嚟讲咧铝业股包括中国铝业啦，最新要跌 5.2%，最新做紧8.96，云桥啦，云桥最新系做紧。1378最新系做紧24.2毫，跌7.2% 嘅。咁仲有咧就系、是、铜矿股里面啦，就有只叫五矿资源啦，咁啊配股啊，兼且系发债啊，筹集资金啊超过126亿。咁目前嚟讲，股价要跌12.6%，最新系做紧8.51嘅。咁呢个就系个整体个港股嘅情况嚟嘅。咁啊，小美啊，内地股市又点样样咧？
11: A 股市场啊，今天呢这个上证指数啊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但是其他指数呢目前呢是收盘是一个震荡啊缓慢爬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最终收盘呢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的。成交量方面呢 3.06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335亿，市场热点快速轮动，超过2700多只个股在收盘的时候上涨，当然也超过了有100只个股哈是在涨停，延续第二两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从具体的盘面当中呢，可以看到超级电容板块全天保持的是个强势啊，麦格米特和中国西电还有江海股份等都是在涨停的位置上，宏达电子盘中一度涨幅超过19%。另外呢 PCB 概念股午后是出现了走强的这个动作，本川智能和宏昌电子、宝鼎科技多 至二十多只个股哈，是接近二十多只个股是在涨停的位置上，还有像一豪新材、智导、先导智能都是涨幅靠前。光纤概念板块高开高走，长进光子午后出击了20厘米涨停，六友华迈科技还有航电股份等多只个股是在涨停的。

0: 港口航运板块呢出现了下挫的表现，中远海能、南京港、招商、南油等都是领跌板块的走势。机场航运呢表现不佳，像厦门空港、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跌幅也是靠前的。在这个整个盘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下跌的靠前的呢还有像保险和汽车整车哈，这个跌幅呢也是比较多的。银行板块跌幅也有 1.35% 以上。到收盘的时候，深成指上涨 0.93%， 涨了144点，点位在15675点。上证指数下跌 0.1%， 跌4个点，点位4091点。创业板指数上涨 1.72%， 涨了69个点，点位在4102点。科创综指上涨 1.27%， 涨26点，点位是在2155点。那这是 A 股市场哈今天盘中的情况。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前线我们暂告一段落，明天见。
1: 好，明天见。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三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否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在已经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4届第68次委员长会议，委员长赵乐际决定6月23号至26号举行第23次会议，会议由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建议下星期的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金融法草案等多项草案，以及大湾区港澳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报告。正在本港考察调研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有消息说，他会到重建完成下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视察。新华社报道，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已经将授权港方在新皇岗口岸延伸管辖权的草案列入下星期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议程之内。新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并采用暂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两地政府将于口岸各自司法管辖区内并排设置自助及人工查验设施，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过关，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会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5分钟。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同西环昨日发生的行劫案有关，案件明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近四点半，警方接报说，西环西长街一间发型屋店主被假扮顾客的男人从后勒颈施袭，另一名疑犯多次挥拳殴打店主面部，强行抢走他颈上一条大约值12000元的金链，两人得手后往坚尼地城海旁方向逃去，到深水埗一间金铺变卖。警方同日晚上在沙田拘捕两名54岁和33岁的疑犯，起翻部分变卖金链的赃款，在金铺检获被抢去的金链。警方提醒市民时刻留意自身及个人财物安全，不论在公共场所定是外出，都要妥善保管。

0: 咁贵重物品。日本名古屋守山区一间 Costco 超级市场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五名男女进食熟食档出售的卷饼后，陆续出现腹痛、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其中一名七岁男童出现并发症，情况严重，涉事的熟食档已经被停业。五名顾客在上月底至本月初进食熟食档出售的卷饼后出现症状，这款卷饼以面皮包裹生菜和腌肉等材料制成，是 Costco 日本门市的热门商品。经过检测，五人的粪便样本被验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 当局认定是食物中毒事件，三人需要留院治疗，其中两人已经出院，但是男童病情最严重，他被诊断出溶血性尿毒症候群，是感染 O157 后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最严重可能导致多重器官衰竭。当局说正在调查有没有其他顾客受到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5: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1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5: 几好见到太阳啊。
16: 系啊，
15: 有暑假时
1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5: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20: 咁3:37好得宝宝即时释放啊，个市仲未弹啊，恒生指数最新24,424点，跌418点，跌幅1.7%，大市成交2,217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4.82跌0.02啊，跌幅1.6%，成交137亿，腾讯446.8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 ETF 4.52跌咗0.01落。XLE 南方海力士 ETF 最新报128.35升7.1，阿里巴巴106.7跌2.6，建滔积层板85.15升4.95，高位见过88蚊，中心国际73.6跌3.05，建滔集团98蚊跌2.6，智宝1,477蚊升咗20蚊，升幅1.3%。第十位嘅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0: 白水新报84.86，跌咗1.52。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李浩德。
0: 3:39，最尾一节翻嚟，咁啊，做个 edit 先可以嘛？
4: 系，梗系啦。
0: 因为嚟紧一个好嘅活动推介俾大家啊，咁啊，名称系香港 AI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时间一期，地点系6月24日星期三啊，下午2:00，地点就会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咁啊，今时今日咧，就无论工作或生活都离唔开 AI 啦。咁如果你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一下咧，不部发展区就要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呢个论坛有咩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不刀创科同埋金融拍实嘅深度融合啦。咁讲者会包括有政府啦、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啊。咁啊，目标咧就希望各位企业管理层啦，同埋创科界嘅业界可以参加。咁啊，详情同埋登记咧就麻烦大家上嚟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或者 WhatsApp 可以查询留言啊。WhatsApp 就系95720104啊，讲多次95720104。OK，
4: 好啦，咁啊嚟到最尾一 part 啦，咁啊各港股。
0: 仲未弹
4: 唔起喎，咁咧
0: 好彩，我都系细住留一留。
4: 啊，唔紧要嘅，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开你个仓，就开你个淡仓。
0: 咁系喎，讲个淡仓。
4: 系啦，因为咧咁啊，就我哋每个礼拜见到浩德咧，咁啊，除咗因为过往嚟讲实在太闷啦，开个好仓。呢排咧就要开个淡仓。咁啊，开个淡仓有咩呢个其实就好，点解要讲下呢样嘢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有啲行业 setter 咧，其实真系好鬼弱嘅，咁啊要警惕下嘅。
0: 好啊，
4: 系啊。
0: 咁啊，摆咗呢轮都加啲 short，
4: 系啊，
0: 嗰啲大作喎，十几只喎。
4: 系唔紧要，真系逐只就嚟。因为你有时咧唔讲呢啲仓咧，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嗰只嘢咁鬼弱。
0: 哦，好，咁我就由最大讲到最细只，最细讲到最大。
4: 最大系先啦，
0: 差唔多最大嗰只啊。
4: 系咩？第一
0: 只。853。
4: 853。诶，呢个上个礼拜我记得有嘅，咁啊呢个系微创医疗啊嘛，咁啊。
0: 咁隔嗰一个礼拜发生咩事啊？
4: 哇！隔咗一个礼拜之后，继续都系
0: 保持住嗰种姿态。
4: 系我系咪要用跳水嘅方式保持呢个姿态？
0: 佢大约呢个系42度嘅，
4: 咁啊落水系嘛？
0: 向下倾斜42度。
4: 咁啊就比较弱啲啦。咁啊，
0: 微创医疗，
4: 微创医疗啊，
0: 整体啊医疗都系弱噶啦。
4: 哦，咁啊系，我见到好似个呢个叫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咧，都好似几弱下咁。
0: 我已经冇睇好耐，
4: 系咯，
0: 即系。通常我唔睇咧，就即系我冇咯。我哋仲记得上个礼拜阿思心问啊，而家 Tesla 几钱一股？我唔知，冇睇到。
4: 因为而家变咗 SpaceX 嘛。
0: SpaceX 嗰支几钱？
4: 系
0: 即系浪
4: 唔系我啊，你讲起，唉，顺带一提讲下先。SpaceX 咧，
0: 系
4: 即系开下呢张图先。喂，原来 SpaceX 咧，寻晚咧就超越咗呢个 TSMC 咧，就进占咗呢个全球市值嘅第六位。咁但系而家十大市值里面，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有两只关乎啊 Elon Musk。咁第六位系 SpaceX 啦，同埋第十位嘅 Tesla， 哇，原来几劲嘅，就系讲完，
0: 有咩系都知啦呢啲，
4: 系啊，唔系咁都要 update 下人哋啲资讯啊嘛，寻晚好劲嘅，讲到咧话劲过 Amazon 噶 SpaceX，
0: 不过都要多谢 Elon Musk， 因为咁我呢几年已经少咗啲读垃圾书嘅习惯，但今年我因为年纪开始大啦，我想个人修心养性啊，睇下书。咁其中一本就系我喺台湾买阿 Elon Musk 嗰本书，不过系2023年出嘅，不中文版。但我中意嗰本书嘅原因咧，就系佢排版排得几好。
4: 哦，
0: 我唔戴老花镜都睇到。
4: 死啊！我同你一样。
0: 不过都嗰本书都 OK 嘅。
4: 系
0: 咁啊，了解一下究竟 SpaceX 当年系点样整出嚟啊？
4: 系啦，咁啊呢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我哋翻我哋嘅主题。
0: 哦，讲翻港股。
4: 系讲翻个主题，讲翻个港股索。除咗53第二单，
0: 咁沽空点样？2688，
4: 二六八八，呢只又系继续，我记得你想，哇， 情
0: 何情何以堪
4: 喂，但系你惊唔惊佢反弹咧？咁样佢咁样跌幅咁样样、啊。
0: 你如果上个月拜或者前个月或上个月惊佢反弹，你咪压咗，就搞唔掂噶
4: 咯。系咯，哇！即系佢好似个角度即系深咗。
0: 观众睇睇到，睇到嘅
4: 睇到，梗系睇到啦。我特登你讲紧呢啲嘢嘅时候，我梗系一定开翻个图啦。
0: 即系我 short 得几多千篇一律，约到冇朋友。
4: 系咯，哇！真系。
0: 我都唔好意思，但我成日讲啊，即系唔好怪我，我即系睇图做人嘅啫。当然即系唔系就系睇图，即系我意思，即系无论股价同埋个即系
4: 有啲技术原因嘅后面，始终都系有啲、
0: 啊。你即系我哋啲新闻都系空多吉少，
4: 比较负面啲啦。
0: 系啊，
4: 比较负面啲啦。好，我哋第三只讲第三只有啲咩嘅
0: 9660咯，好似
4: 九啊，呢个就系缩咗好耐啦。哇，呢、這个吓到我连揿错就系9660地平线。地平线呢我又记得你上个礼拜有讲过嘅。係咪
0: 跌唔停㗎咋。
4: 係真係跌唔停喎。
0: 我都觉得唔好意思。
4: 唔好意思。
0: 但如果唔係我呢啲帮帮手我其他。
4: 今日就好大件事。
0: 係呀
4: 係咪先。
0: 都我啲
4: 我哋就上个礼拜都讲过点解要有 short 呢个概念啦，就因为平衡返个组合同埋立体啲睇啲嘢吧。
0: 係我觉得係最主要系。个心态会忠诚啲咯，即系唔好成日想、我想一定要升嗰个市，即系升得我哋叻咯，但系系咯，即系有时掉翻转个图啊嘛，即系 upside down 咁你变咗，其实升得几好啊。
4: 所以我就今日咧特登介绍你咧系一个资深嘅对冲基金经理，要有对冲呢个字嘅咁解咯。好，继续第四只，
0: 个名唔重要，
4: 系
0: 914
4: 华润水泥。唔系环石，海螺水泥，
0: 海螺水泥
4: 系咪都会穿位咧？觉得睇佢
0: 相对可以挨咗一轮嘅咯，
4: 系咯，佢挨到下，挨到两嘢。好，跟住第五只，
0: 哇！呢只又真系惨啊，
4: 系咩？
0: 金沙中国1928，
4: 哇！1928
0: 呢两个礼拜特别差咁样嘅，
4: 我就系暑假都弹尾
0: ，unlucky。
4: unlucky 嘅啫，系啊，咁啊1928啦，咁啊就
0: 近期加咗啲咩啦？嗰啲就细细注啦。
4: 好，
0: 平安医生讲过啦，
4: 嗯，
0: 1066讲过啦，伟哥讲
4: 系啊，
0: 小伟讲过啦，
4: 系啊，
0: 长城讲过啦，
4: 嗯，
0: 美团咯，
4: 美团
0: AIA
4: 咯，美团你又 short 翻去啦？
0: 系啊，
4: 美团系咯，
0: 港股咁嘢仲 short 佢，近代何事咧？
4: 哇，即系如果美团如果穿大位都几空多吉少嘅，即系如果假使间穿下面，
0: 就嗰啲有个中旅同埋宏桥
4: 中旅
0: 2600
4: 系2600系咪寻日定近排 short 噶？你
0: 近排
4: 系啊，2600同1377系咯，即系呢个一开翻服二目之开合之后，跟住就
0: 即系其实
4: 就
0: 唔系咁差，不过港股真系特别弱咁啊，话啲港股特别弱嘅你顶一顶咯。
4: 嗯哼，系啊，同埋云桥啊，即系云。
0: 当你发觉
4: 系你讲
0: short 系咁去搵钱，你真系明白其实港股系弱。
4: 系，
0: 即系我真系咁讲。
4: 系，只能可以。
0: 所以真系要搵啲好特别嘅股票先嚟买咯。睇下今日只智普都唔得啦。
4: 系咯，智普而家都缩少，升少咗好多啊。系咯，智普而家升1%，
0: 147.8%。
4: 系咯，
0: 今日其实香港嗰啲硬件都唔得咯。我睇下，即系人哋嗰啲升百分百嗰声，你华虹啊、中心情何以堪啫。
4: 系啊，华虹系咯，华
0: 咁不如唔好讲港股啦。
4: 系咯，我哋开翻个美股嚟睇下。
0: 咁就简单啦。讲美股，
4: 喂，你美股有冇新嘢先？你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都系嗰啲嘢，有冇啲新嘢？
0: 好多新嘢啊！
4: 反正今日讲嚟听下啦。
0: 好多新嘢，
4: 我即刻得为之。
0: 上个礼拜冇，今个礼拜有。
4: 啊、
0: SpaceX，
4: 唉、哎，多谢，真系多谢。
0: 喂，而家哇，好咗，
4: 系 SpaceX 个 call 系咩啊
0: ？SpaceX， 嗱，你小心啲，有冇睇个新闻啊？唔好睇买错股票，跟住一个新闻好笑。SpaceX 啊，
4: 系啱。咁啊，寻晚就再第上市嘅第二日再升多19.6%。喂，你几钱买嘅咧？
0: $80咯，
4: 即$80，你真系好笑。
0: 咁样，
4: 你个
0: 唔系
4: $110同$100，
0: 你唔系 PIPO 买，咁你最平都150几啦。
4: 系啱啊，咁你100，即系你个范围就系150几，
0: 至
4: 到190几嘅中间。
0: 系，
4: 好多谢你，多谢你嘅回答。好 ，SpaceX 又做乜嘢？
0: 新啊，叫咩？
4: 有咩新名？
0: 新
4: 我嚟听下，
0: 睇新名啊。系，先
4: 我睇好啲。
0: 而家你睇几惨，港股咧即系已经少到都唔使睇。而家美股反而多。哇，我想讲， 呢幾日最燦爛，我覺得最好咧，就係、是、upstream 嗰啲Applied Material， 係
4: Lam Research 啊嘛
0: ，Lam Research 同埋只K
4: ASML 啊嘛，
0: 哇，嗰啲真係～
4: 系啊，我介绍咗我哋识嘅一位朋友买咗只 ASML， 不过佢。

0: 嗰、那个，哇系兜紧上去噃，
1: 你拉长啲嚟睇先。
0: 系咁劲嘅，点解咧？
1: 讲埋先，逐个讲。有其新依讲新名噶嘛？
0: 系啊。讲嚟听下，仲有冇？
1: 呢只我都好似好似冇讲过 C R S
0: C R O S C R S， 喂，又系抽紧上去吧？
1: 系啊。仲有咩新？你成日讲咁多新名啊？等先，
0: 有
1: 即系冇，即系嗰七，唔系我同佢讲 Dell 嗰啲好似好闷啊嘛。
0: 系啊，咩 Dell 哋即系联想啫？你同我讲，咁联想大家
1: 讲，我讲啲唔，我不如讲啲唔系硬件科技股嘅。
0: 好，有
1: IBKL，Interactive
0: 系咯。哦 ，Interactive Booker 啊，先，我唔记得咗佢 I， 因为
1: IBKL，R
0: 好系。哇，系、哦，又系上紧去、哦，咁仲有咧，有啲唔系啲科技嘢、
1: 哦，
0: 唔好啲
1: 哦 ，MAR，MAR，
0: 哇，你真系买得好散嘅喎，原
1: 来系啊，
0: 你真系买得好散嘅，
1: 系啊
0: ，MAR， 哇，万六就
1: 你拉长呢个图嚟睇下先啦，
0: 哇，
1: 再拉长啲啦。
0: 是不是因为炒暑假概念啊？呢啲
1: 炒暑假一年前可以炒暑假，你咁咩理由
0: 噶？咁啊，继续。嗯，
1: 依只有得意，系
0: 啊
1: ，S 依个算唔算 ？S P G 算唔算
0: ？S P G 啊 ，S P G 都算嘅，但系 S P G 地产嘢嚟咯 ，S P G 哇，地产都啱啊！
1: 你拉个图几强劲
0: 啊！哇，系点解咧又？
1: 冇咁闷啊嘛，讲嚟讲去，
0: 系咯。
1: 虽然我最成熟都系啲 Mac， 都仲系 Memory，
0: 系
1: 即加近期啲 M L C C， 即系 M L C C 就喺买日本啦，
0: 嗯。
1: 系啊，
0: 系啊，买日本，跟住但系就仲有 Memory 就一扎啦，跟住就
1: Memory 真系劲，不过我都系三只买晒嘅，系 MU 啊 ，Scandisk 同埋 Western Digital，
0: 系咯，
1: 我冇买嗰啲 Hynix， 其实差唔多嘅，
0: 其实都系差唔多啫，即系你买咗 A 都即系等于买 B 啫，系咪先？咁冇必要啊。
1: 所以我咪有啲古灵精怪嘅买啊。
0: 系咯，即系买啲，你觉得你个组合都砌得好得意喎。
1: 但系最大系咪要讲最大？
0: 系最大系咪就系金啊？我想问，
1: 最大都仍然系金，失礼，但系我都减咗啲嘢高位，
0: 因为换其他嘢啫，系嘛？
1: 因为咁我之前上个礼拜佢都好弱啊嘛，咁咪减啲咯。冇嘅，强嘅我买翻，冇放心。而家最大嘅
0: 系最大系咩
1: ？WDC Western Digital
0: 继续 WDC 啦。哇 ，WDC 其实依个礼拜都升得几劲，几行下噶。
1: 咁所以佢咪变咗 keep 住都喺头位咯。
0: 啊哈
1: ，Scan this 系好闷啊。
0: 系啊，即系呢啲股票真系
1: Marvel，
0: 哇！呢啲真系好鬼闷啦，系咪先
1: ？Dell
0: 系咯
1: ，Intel
0: 系咯
1: ，MU 啱
0: 啱啊
1: ，Google
0: 啊 ，Google 系新买啊，定系
1: 唔系都 keep 住有，
0: 都 keep 住啫。
1: 佢已经系唔系做硬件当中叫最硬嗰只。
0: 咁得佢
1: 其
0: 实
1: 我想 short
0: 系
1: 好想 short 下 Meta 啊 ，Microsoft 嘅
0: 啊哈。
1: 但系咧，我发觉始终美股嘅强咧。所以你 short 都系好唔划算咯，但系俾人夹咁。
0: 我就系未上，就系俾人夹嗰个咯。我就曾经俾人夹。
1: 你咪 short 咗只 S O X
0: 咯，跟住平咗，跟住跟住礼手
1: 赢住，
0: 跟住输住走啦。
1: 跟住礼手就 long 翻，
0: 跟住礼手就 long 翻啲金啦，梗系仲金矿股添啦，
1: 咁 OK 啊。
0: 系啊，咁所以咪打个和咯，咪白做咯，即系就咁咯。
1: 即系。个美股系真系强，所以你 short 系蚀底。港股真系弱，所以 short 就容易啲。
0: 所以我应该拣错策略，应该学你咁咧，即系要对多啲港股弱面嗰边，跟住咧就对住啲。
1: 以前我个谂法就觉得，咁咪即系好似都系跟住佢，但系其实你掌握到个市场嘅偏好，其实已经好叻噶啦。
0: 系啊，即系我都即系要跟你多啲学习，同埋各位都跟多啲啊，好得学习。
1: 希望今日收市弹翻转头啦！我头先真系为咗做呢个节目咧，专登无端端 cover 咗啲 future， 希望我赚钱。
0: 系啊，
1: 今日时间差唔多系嘛？
0: 系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依然要跌401点啊，最新系仲有24441点啊。咁啊，下个礼拜继续有浩德同我行啊嘛，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号

0: 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在西營盤的上日錄得今個月第一宗的二手成交，成日單位上日中層 F 室，售面積278呎，一房向南的單位，成交價752萬，售面積平均尺價27,050元，業主在2024年7月用578,800元一手買入，今次轉手帳面賺1,762,000元離場，兩年升值大約30%的。
1: 透視樓市新趨勢，樓市最前線。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4亿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3.04%，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0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5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就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 0.68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5年5厘12。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7，2013年最高7厘63，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 10%5.4 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呢批投资者嚟讲，香港住宅物业喺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系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嘅系一班冇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嘅买家。呢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

0: 由内地转出嚟，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下周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将会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时已经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行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南部城镇埃维昂莱班举召开，为期三日。鉴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成为讨论焦点，俄乌冲突、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和人工智能亦都是峰会的议题。日本外务省说，在星期一举行的工作晚餐会上，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七国领袖，就重大的国际挑战交换意见，包括中东、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局势，以及怎样加强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说，应该将目前滞留波斯湾的所有船只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首要任务，并呼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五眼联盟情报机构早前说，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而美方近日亦都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作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批评五眼联盟惯用拆喊捉贼的套路，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但至今拎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五眼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泄密活动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方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深圳多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台对不同区域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中小学、幼儿园和培训机构下午停课，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正在本港考察调查研究的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有消息说，他会到重建完成下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视察。新华社报道，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已经将授权港方在新皇岗口岸延伸管辖权的草案列入下星期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议程之内。 新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並採用暫新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兩地政府將會在口岸各自司法管轄區內並排設置自助和人工查驗設施，旅客使用自助通道的時候只是需要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核實一次身份就可以過關，完成兩地出入境手續通關。

0: 班时间将会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5分钟。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宣布，公务员或一加薪2%，预计对全年总财政影响超过60亿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政府在2020年之后的薪酬调整，大多数没有跟从薪酬趋势性指标，质疑薪酬趋势调查的作用和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当局需要视乎每年的独特性作调整。虽然今年财政状况有好转，但是计及一笔过拨款，加上地缘政治造成民生压力，政府要推出舒缓措施，尚未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有额外支出，因此需要审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是报24.86，跌了3.8，跌幅1.5%。700腾讯447.4，是跌了12.2，跌幅是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毫6仙2，跌了1.06毫，跌幅2.2%。另外9988阿里巴巴107元，跌2.3，跌幅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8.45，升了7.25毫，升幅近6%。1888建滔积层板85.9，升了5.7，升幅是7%。91中心国际74元，跌了2.65毫，跌幅是3.5%。148建滔集团99元，跌个6，跌幅1.6%。2513智普1474元，升17元，升幅1%。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了1.66毫，跌幅近2%。1347华虹半导，1347是华虹宏力，146.7，跌了6.5%，跌幅

0: 系超过4%，669长飞光纤光南238蚊跌个二，跌幅咧系0.5%。睇埋只9992普普马特，174.8跌咗2.2%，跌幅系1.2%。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时间系嚟到下昼嘅4:10，咁啊，港股亦都收咗市啦。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嘅表现啦，恒指咧今日咧就跌咗348点收市嘅，收市系报24,493点。另外咧睇翻到国指啦，咁啊今日咧走势其实咧就冇被一啲嘅利好消息咧系即系冲起到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国指咧都系跌咗136点，跌幅咧1.6%，咁啊报8,240点嘅。科指咧咁啊今日咧就睇翻咧收市系跌超过2%嘅，咁啊跌咗咧2.2%，咁啊报4,659点，跌咗107点。今日现货大市成交2,498亿8,500几万，上升股份500多只，但系下跌嘅股份咧达到1,300几只啊。咁啊期指都仲 trade 紧，我哋而家睇翻咧即月期指就最新系。低水的幅度少了，现在就是24,459点，跌了373点，比现货低水34点，成交张数73,000几张。今天星期二的时候有 Jason 李慧杰在这里， Jason 你好。
4: 是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是啦，讲讲今天就恒指方面的表现，港股方面的表现，喂真的都其实本身是不是即是个市嘅底子差咧，嗱你见到寻晚啦，就有呢、這、一个美伊方面咧嗰、那个停火嘅 MOU 啦，即系嗰个备忘录啦。咁啊另外咧一方面咧，就今日亦都出咗个数据嘅，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嗱虽然咧内地方面嘅内需嘅即系消费数据咧唔系好，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咧。个走势方面咧，即系股市嘅走势方面咧，其实系见到港股系特别差嘅。咁你见到虽然咧上证指数你睇翻上嚟，上证指数今日咧都系跌嘅，咁但系都系跌得嗰4点啦。如果你睇翻咧就上证指数方面咧，其实即系内地股市方面啦，深证啊、沪深300呢啲咧，咁其实都沪深300跌7点嘅，其实佢哋今朝早都仲系升紧嘅，反而我哋港股方面咧，就真系由头吓，即系跌到落尾咁上下。你睇下整体亚太区个股市表现咧，其实都系向好嘅。
4: 系啊，其实呢个咁嘅状况其实都几惨嘅。咁呢几日就大家都一路讲紧啦。咁啊，其实外围上咧表现真系相当之理想嘅，美股好，日韩都好啦。咁就算连内地表现都冇咁差，那个港股都仲系一路受压。嗱，其实就由呢個即5月14日啦，咁其實我哋個港股就之前都提過啦，做咗三飛烏啊，咁啊三月急跌之後啦，跟住就呈現一個弱勢啦。咁喺呢個六月初嘅時候啦，咁其實6月2日就有個反彈上翻26,000，咁其實補一補上次嗰個下跌裂口。咁呢段期間五月中到六月時間啦，其實係正正就係有即係個別一啲叫券商啦，就被我哋罰款。咁即係講緊都係一個即係非法跨境嘅一個即係投資啦呢個問題。咁上次就6月2日就補咗裂口之後啦。唔緊要，有雖然有反彈，但係呢個港股再嚟多支三飛烏啊，咁再急跌過，咁6月3日再跌過嘅，咁跟嗰段呢其實就市場方面就即係叫憂慮緊，就係會唔會擴散去即係呢個即係非法跨境嘅一個投資，擴散去唔同嘅即係叫 setter 身上呢。咁嗰段期間市場方面都幾悲觀嘅，咁懟下懟下就懟返落，懟穿過24,000點，23,999點，咁其實喺6月10日成叫出現咗啦。咁隨住就係個市開始叫淡化呢個元素，咁其實就用咗兩三日時間就衝返咗25,000。咁但係嗱呢幾日其實嗰個形態上，我港股咩特色呢，就係開始位其實都接近，即多幾十點啦，多即20-30點，就已經係全日最高位，收又係扯翻落低位收嘅。咁琴日係咁啦，咁琴日就上過25,000，跟住就收，其實都收接近低位，咁撐50點左右。今日仲慘啲，咁開市嘅時間啦，咁即高開完市之後再彈多就大概10多點之後開始全。

0: 日就一路碌碌到去2:30之後先至反彈啦，先至有少少反彈啦。咁成個市我諗就嗰個悲觀情緒就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個冷感咁大，因為始終即係頭先講啦，琴日啦，我哋個港股都係升0.4%，但係其他地方即係日本、韓國升5% 以上，我哋升少咗10倍噶。咁內地琴日都升69點，我哋都係升少少。咁所以變相成個港股個壓力咧，去到邊度走出嚟咧？咁其實都係我哋叫傳統嘅科技類股份 ATM 嘅一啲股份啦。咁啊，因為佢哋嗰個成分佔比比較重。咁去到呢刻，其實就點解佢哋要跌咧？之前都提過就係、是、市場資金喺1月嘅時間啦，我哋咪好多嘅一啲叫四小龍啊、六小虎啊，一啲 AI 嘅模型股份啦、存儲啊，咁啊，仲有啲叫相關一啲 PCB 一啲股份啦，一月一路上上都好多嘅。咁啊，其實嗰段期間你見到就係、是。一批嘅科技傳統我哋叫700啦，咁啊呢輪股份其實由1月開始就出現一個即係深嘅跌浪，咁正正就係呢邊升嘅時候嗰邊跌，咁而升緊嘅股份就唔係即係恆指成分股份啦，咁所以成個恆指就因此有個受拖累，咁但係本人整個持份者啊，相關市持有主就騰訊同埋地位集團嘅，咁但係當然騰訊或者係巴巴都好啦，佢哋唔係冇做 AI。唔係冇做 AI agent 嘅，有嘅，咁只係市場方面嗰個解讀就見就係唔夠focus 喺個 AI 個 agent 裏面，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係喺而家呢個市場氛圍就繼續對呢個 ATM 啦，繼續係受到壓力嘅。咁就算好似啱啱就算隔晚嚟講啦，百度嗰邊都有消息，咁昆崙芯晶片又賣出咗幾多一啲叫大企業即係購買咗啦。今日亦都係抵受唔住呢個大市洪流，咁再跌落去。咁所以暫時咧，你可以判斷個港股。聽日就禮拜三啦，咁啊禮拜五我哋假期，咁可能禮拜四就大家觀望月，可能仲濃厚，因為即係雖然美伊方面係即係嚟緊有機會即係達成協議啦，咁可能有即係簽到一啲和解協約啊，咁各樣都好，咁大家都會憂慮，唔係冇試過呢啲挖鐵爐啊嘛，即
1: 係係即係你一路簽嘅時候，其實佢都可以一路簽嘅時候一路同你零星有啲拗撬，或者係有啲零星嘅火光都有嘅。
0: 係啦，咁但係最慘就係我哋個港股就跟隱性，咁其實外圍升得好啦，咁而即係當然美伊真係達到談判嘅話，其實當然對環球股市都好事，因為即係一路講緊就係、是、個。霍爾木茲海峽封咗，令到油價高，油價高引起通脹，引起通脹就令到嚟緊有機會加息。咁而家呢刻呢開始逆轉呢個狀況咧，其實對環球股市都好事，尤其是好多科技股啊。咁大家都係可能即係你大力發展 AI 嘅時候用嘅資金好多，加息絕對係唔係受惠嘅。咁所以而家嚟講，減低咗個加息嘅一個憂慮，其實對環球股市都好事，但係個港股受惠唔到，呢、這個冷感咧就真係維持啦。咁維持翻可能即係下方就24,000就初步嘅支持啦。咁大嘅支持位就23,300啦。咁其實100周嘅平均線。咁但係奈何地啦，咁次次個港股都要真係要等一啲重磅藍籌股份真係生性啲啦。咁即係有個積極買盤其實。有一隻飆起咧，其他就會夾淡倉夾上去噶。咁但係是但一隻啦，你 ATM 是但一隻一夾起咧，其實成班就擁起就即係個嘴角就即刻衝入去。咁而家就似乎就到底邊間做到呢個白武士啦？咁成功突圍，可能先至會救到個港股嘅。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揀股問盤，下晝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5: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4: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5: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6: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

0: 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2: 日出光满，
0: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668299，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拣股问盘。
9: 林淑敏、李伟杰，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 ，Jason， 我哋咧就开始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就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 YouTube 啦，我哋个 chat room 咧就已经开放咗噶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啲股票问题先啊，咁啊，有位听众咧，其实佢啊近期咧，我想讲近期咧，即系对于 ATMXJ， 大家咧就即系固然系提少咗啦，咁但系咧就港股方面咧，咁啊都系要靠住呢啲股份咧先可以即系有机会升噶嘛，咁啊近期咧啲听众问咩股份咧，嗱。有位听众呢，我觉得佢都艺高人胆大嘅，不过呢即係我亦都佩服佢，我即係希望佢真係可以赚到钱。2513字谱，佢收市前1500蚊入咗，佢话解禁前之前嘅操作应该系点呢？
11: 1500蚊入咗，
10: 我佩服佢㗎，因为即係我都有諗过㗎呢、這个股份。
11: 系啦，咁大家都有谂过啦。咁啊，同一时间我哋七月解禁期其实都好多，真系超多嘅。而家就大家最常炒、最活跃嗰批股份，全部都系七月到期噶啦。咁大家嗱，当然你都知道佢七月到期啦，即系七月叫禁售期到。咁你都愿意喺1500蚊揸落嘅话，咁你当然系有一定信心啦。咁啊，呢个信心当然我就好难话一定俾你嘅，因为好老实讲，你去到禁售期，会唔会即系大家你116蚊嘅货，佢哋会沽还是会唔沽？呢、这个系取决于呢批嘅基石投资者个做法。咁所以呢样嘢就嗱，其实佢都已经系较招股价升咗10几倍上嚟噶啦。咁所以我嗱近期亦都系有好多嘅利好消息啦。咁啊又话智普新嘅模型可以加价，咁啊亦都好多大行唱好。咁但系你既然你都知佢就快到期啦，咁即系就快到半年嘅时间啦。咁你都冲入去嘅时间，你我觉得你只用翻嗰、那个自己个防守点啦。因为你既然1500蚊冲入。因为呢只股份咧，好实讲，每日嘅波动，大家都知系几大下噶啦。咁啊，如果用呢个10% 嚟到做个防守，咁其实就大概系135左右。咁但系技术位就因为你见到上个星期，其实佢都曾经可以怼到落去50天线，咁啊，即系落到去挨近1000呢啲位置都试过噶嘛。咁所以我谂初步你可以用1300嚟到做防守先啦。咁如果你话1300作为第一个位置啦，第二个位就系1000噶啦。咁啊，当然。就冇可能無了期，即係唔定個止蝕或者一啲防守位置。咁當然叫近期另外一股力衝入去咧，就係北水，因為納入呢個互聯互通機制，其實係得隻智普啫，即係兩隻 AI 模型啦。100未有嘅，因為佢係同股不同權，所以係未到。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係100，若果你話之前都係睇好，咁但係你失咗技術位之後。佢1300兑到400喎，咁所以你萬一隻智普佢一啲叫技術位失手嘅時候，你都要留意住啊。咁所以絕對大位就1000啦。咁因為1000就基本上係5月中受過㗎啦，咁捱過嘅576蚊都曾975蚊都曾經捱過。咁所以呢啲大位我覺得。就真係要掹實住啦。
10: 好，另外呢我哋搭下呢隻我都係好有興趣

0: 我觉得我自己错过咗，我想叫阿 Jason 你帮我捕捉下992联想啊。咁如果你话智谱系即系有谂过话咧，联想其实我觉得系更相对地更加稳阵添啦。咁不过而家股价咁样追翻落去咧，就好似真系唔系好稳阵啦。咁联想系有位听众问啊，佢喂个市跌咁多，但系联想啊升，点解咧吓？咁当然啦，我谂佢后续系想睇嘅，其实咩？咩位联想系即系入得过咧？我啊想梗系穿20蚊啦，即系补翻年头嗰阵时啦。但系今日同阿 Conita 倾嘅时候，未必需要补噶，系咪嘅咧？
1: 其实补咗一半咋，补咗少少，居然补唔晒。咁嗱，喺最高点嗰下啦，咁其实廿六廿七嗰段冲紧上去啦。咁我都同大家讲啦，咁其实你强劲嘅股份。十天线你点都会锡翻落去嘅，咁而即系当然联想你呢段期间，我觉得系散户其实少喺佢身上赚到钱。咁点解？因为嗱，喺八个几人钱，其实冇几耐啫嘛，四月嗰阵时都八个几啫嘛。咁嗰阵时无人问津噶，咁当其时又全宇宙都讲紧就系存储柜，一啲叫佢哋赚唔到钱噶啦，转介唔好俾消费者噶啦。但系就之前嗱呢批由四月开始。一路向上移動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上到13蚊之後出個靚嘅業績，就完全打破咗就大家一個即係悲觀嘅諗法。咁但係當然大家都後知後覺嘅，咁啊，因為13蚊到現價嚟講，你都仲係升一倍。咁你當然而家嚟講，咁大家都追逐緊啲強勢股份嚟到玩噶啦。咁你當然升咁多，係咪貴？係貴咗，但係講緊現時都係20倍 PE。预测 P/E 17倍，唔系太过分啦，因为讲紧啲1:8嗰啲，哇几多啊？我哋百几倍，预测30几倍，市涨率去到16倍添啦，市涨率啊，咁而992其实你升咁多上嚟，个市涨率都高咗5点几倍，咁所以变相系贵咗，咁但系如果你话想闹佢嗱，之前讲十天线一定 hit 噶啦 ，hit 完之后今次再上翻去，第二个位就个裂口位啦，咁头先阿 Christine 都提过啦，个裂口位。补唔到啊！咁撑啲，咁你怼怼下几支大音烛，怼怼下怼到22.06，跟住就已经反弹。佢离十天，佢离个裂口系撑10%，连廿天线都 hit 唔到。咁即使佢都仲喺个相当强势嘅股份。咁所以呢转，若果你话想再 hold 佢嘅话，当然你有两个做法嘅，一系就现价追入去啫。咁另外一个做法就睇下会唔会落翻去接近琴日挨近啲低位23.系咪低位23.06啊？咁你当佢23.5楼下呢啲位置，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住呢啲位置嘅。咁啊，因为23.几其实就嗱，可以叫再穿翻十天线，同埋叫上转啊，即系我哋第一次佢 hit 廿天hit 十天线嗰啲时间嚟嘅。咁所以我谂23.5到23.5啊呢啲位置，我觉得可以考虑嘅。咁但系当然。维持翻啦，你高位追入去嘅时间，因为佢真系近排超升咗一倍，咁可能你真系要自己用翻你买入嘅位置，你俾10% 自己做个防守咯。因为你始终近期，当然最当炒嗰啲都系好两极化嘅，你见到啲嘢呢班 ATM， 哇啲钱系咁走唔理，但系呢边咧就狂炒，咁所以呢批嘅股份都继续有个升浪，可能都有个持续性喺度嘅。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 Raymond 咧，佢都晒下，佢话佢自己咧就咦碌过咗添，佢话佢自己1600都走咗转，见到啦，1130入咗1600走咗嘅，咁啊另外咧就搭下另一只啊，有位听众咧就我讲紧只25130啊，好，咁啊另外咧就搭下只762。联想啊，唔系762联通系我太挂住联想啦。联通咁啊，未有货嘅，几钱可以入咧？
1: 联通就嗱，其实就呢排自从公布完啦，话token 套餐之后啦，好似即系呢批股份都系打横行，即系揼揼地落嚟。咁但系我就觉得未至于太差嘅，因为最少多份嘢做啊。咁上年就当然佢哋就跌得好深，就因为即系嗰个税项问题啦。咁但如果落返嚟，現時你見到762落返嚟，即係大概7.2附近，我覺得你大概7附近，我覺得個支撐力度都會比較大，因為上轉7黐咗好耐先至突破㗎嘛。咁所以呢轉我諗你大概7到7.1呢個，我覺得可以作為呢段嘅防守位置嚟嘅，可以呢位置再後㗎，因為6厘零息其實就下跌空間唔算話太多住嘅。
0: 好，咁我哋。

0: 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拣股慢盘，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话，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有关讲法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路透早前报道，中国去年向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人提供秘密训练，部分人已经返回乌克兰作战。据报，中方主要是培训俄罗斯军人使用无人机，这个培训计划已经列入去年七月中俄高级官员在北京签署的俄中双语协议。根据协议，几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前往俄罗斯接受培训。欧盟较早时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81个与俄罗斯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对象主要涉及能源收入、军工复合体、政治宣传和人权侵犯行为。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已经有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意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被问到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林健说，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下昼最多跌463点，美市跌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348点，成交2499亿。新经济股下跌，腾讯、阿里巴巴和网易跌 2%， 美团和百度跌 3%。 内房股向下，龙湖集团跌 9%， 华润置地跌半成，中海外跌 2%， 万科跌 3%。 有色金属股下跌，中国宏桥跌 7%，五矿资源配股及发债股价跌1.2%。昨日公布业绩的大家乐今日再升8%，国企指数收市报8240点，跌135点。港铁话持续提升高铁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日常往来、旅游及商务出行。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及福清西三个站点，相关车票会在明天起发售。高铁直达站点将会增加至113个。另外，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会在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钟一班车。高铁将会加强短途列车服务，端午节当日加开11对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列车，长途方面星期四会加开一对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及北京西站的卧铺列车。港铁会密切留意各铁路线的营运情况，实施客流管制措施，维持车站运作畅顺。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视察简约公屋，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官员陪同参观。何永贤话，向夏宝龙简介咗油博路及其他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又介绍咗简约公屋嘅快速兴建方法，运用喺大湾区厂房制造嘅组件，发挥咗香港同整个大湾区的优势。 佢哋又探访第一户入住油博路简约公屋嘅家庭，见到居民生活环境同经济负担。

0: 有所改善。何永贤话，有关家庭获配传统公屋半年几之后就能够搬离，体现咗简约公屋嘅作用，让生活喺恶劣环境嘅市民喺轮候长远公屋嘅时候，生活质素能够即时改善。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1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股价速报，
1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咁啊，收市咧系报24.8，六跌咗3毫8，跌幅1.5%。700腾讯447.4，跌12.2，跌幅咧系2.6%。另外咧就睇睇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毫6.2，跌咗1.06毫，跌幅系2.27%。另外9988阿里巴巴107元系跌咗2.3元，跌幅系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8.45，升咗7.25毫，升幅系近6%。1888建滔积层板85.9，升咗5.7，升幅系超过7%。981中心国际74元，跌2.65毫，跌幅系超过3%。148系建滔集团99元，跌6元，跌幅1.6%。2513智普1474元，升咗17元，升幅系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升跌咗1.66毫，跌幅近2%。1347华虹宏力146.7，跌6.5，跌幅4%过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元系跌过二，跌幅0.5%。
14: 拣股万盘，
15: 林淑敏、李伟杰。
13: 好啦，返到嚟节目时间啦 ,Jason, 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呢，两边我哋都会即係久唔久会望下，睇下有啲咩股份去睇呀吓。好，咁答下就3200好嘛 ,150元入咗嘅，问你上网睇几多
16: 少。3200本人证监会持牌人士持有佢嘅。咁不如

0: 下只。
1: 好，咁另外，咁另外咧就搭下只八二六啊。
0: 八二六冇持有啦。
1: 三个三有货。
0: 天宫就犀犀利啊！呢、這个真系做尾咁啊！天宫啊，佢今日嚟讲都破埋位添啦。咁啊，上转嘅高位就大概四个三附近啦。咁啊，其实就落翻嚟之后再做整固，哇！其实如果呢转上去咧，其实啊，不过今日收啊收翻落嚟四个三嘅，咁所以四个你弹咗上四个五毫几，又扯翻落嚟啲位置收咧，你要可能判断埋呢两呢听日啦，睇下你四个三可唔可以继续喺上面游动。四个三其实是一个颈线位啦，咁你既然系冲完高位落翻条颈线呢位置咧，尴尬少少呢位置收嘅。咁如果你话你三个三买，而家四个三，其实就一个唔错嘅空间啦，已经系差唔多一蚊。咁如果你话即系再推上去啦，其实四个三落翻嚟，即系呢段曾经就怼到嗰、那个叫下方就大概三个二。哇，其实你可以望到接近系五个三楼上嘅，如果你转再企稳喺四个三，咁但系呢个头先讲啦，尴尬少少位置，因为已经系连升三日啦。不过今日咧，收就收翻落嚟四个三，咁我觉得你可以用听日上昼啦，先判断四个三可唔可以继续企稳先。若果你继续企稳四个三 ，OK， 舒服继续揸住。但如果你话听日四个三你冇一个支持力嘅话，其实不妨可能走住一半先，咁你就最少代咗一半代咗一半落袋先啦，留返一半你就真係睇下博唔博到佢再飙上头先计算嘅大概五个大概五个三楼上啦。咁啊，我觉得咁样嘅部署会安全啲，亦都会舒服啲，最少你有一定嘅货即係食到糊，咁啊其实将我成个平均价就拉低咗，你就好舒服㗎啦。咁而之当然可唔可以再飙一飙呢，五个三占个四就是头先计算出嚟，五个四啦，其实准确啲五个四。咁其实五个四就是佢二一年嗰个高位嚟噶啦。咁啊，去到呢位置，不妨再减减磅，因为始终短促嚟讲升咁多，咁其实呢位置不妨可能走走先嘅。
1: 好，咁另外咧就睇睇只700腾讯啊，449有货，问你上问你即系上望目标价同埋支持位摆边。
0: 呢只日本人点解持还是啦，相关人士持有住，不过持有咗好耐啦，咁所以可以讲啦。咁呢只股份啊，当然即系腾讯就一路都令到大家极度地失望㗎啦。升又冇嘢粉升，跌又嘢粉跌。咁但係过去六月嘅表现其实未至于太差。咁因为佢已经之前跌咗咗先嘛。咁所以你如果你话计700，你攞佢出嚟同个恒指成个六月去比较，算是咁噶啦，即系你唔系一级一级再落，咁但系当然形态上你见到啊无敌五十天就一路拦住咗嘅，五十天其实由今年二月一怼落嚟之后啦，我哋三月试一次，跟住四月试一次，六月头又试一次，六月中啱啱又试一次，嗱次次都突破咗，咁但系又落翻嚟下边收，咁所以你嚟紧真系之前都讲啦，你要企稳都五十天，而家五十天咧就四六八，企得稳佢就会下一步噶啦，咁希望佢真系会下一步啊，咁但系你话喂佢容唔容易抽上五百啊？老实讲，我觉得唔太难嘅，咁就真系要等就系、是、嗱，佢有回购啦，近期都回购翻啦，会唔会有更加爆嘅消息俾到市場咧，我諗就大家都等緊嘅。咁大家揸騰訊、揸巴巴揸最多噶啦，美團嗰啲。咁佢哋唔爆，基本上個市係升唔到。咁如果你話計短線，你就真係望住嗱近嗰個五十天啦，咁啊四六八，咁啊通常會多少少嘅。近期高少少嘅位置啊，四七六左右。咁你大概係攞個中間位啦，你大概四百七左右，第一個關口位置。咁企得穩五十天，你就可能是下一个天㗎啦，咁啊寄望住能够成功企稳两日，我觉得啲钱先至开始转返去佢身上啦，暂时未见嘅，咁所以你可以短炒游走住，咁但如果你我唔系走来走去㗎，我谂住真係一棍搏佢上去，咁希望真係搏到啦，咁但下方支持位就好近呀，其实440左右㗎，因为440就其实上转低位 443.2， 跟住点一点就开始反弹，咁啊嗰度做咗兩日嘅支持位，咁即係你穿咗 443.2 呢，咁應該就壓埋落去上次低位㗎啦，咁要留意住啦，咁你俾盡少少睇440啦。
1: 好，另外呢就有位聽眾問隻三號煤氣，佢話用嚟長線收息咩位可以入喎、
0: 啊、長

0: 现收息而家都有五厘嘅，咁三号煤气咧，嗱其实就过去嗱2021年之后，其实就冇咗二十送一，其实之前仲爽嘅，2019年嗰时十送一，嗰阵时都叫啲客位一定要揸只，咁但系自从咧十送一，2019年嗰时都仲系十送一，但去到2020年咧二十送一。2021年咧，二十送一，跟住冇咯，唔送咯，净系派息俾你。咁期望到会低咗啦。咁但系你而家都仲有五厘二左右嘅股息咧，咁都可以考虑嘅。咁因为始终你，但系你讲紧个自然增长就唔会好高噶啦。咁即系个自然增长都系单位数嘅变化啦，即系随时系即系叫低单位数嘅变化添。咁所以你揸住嚟收息，可以嘅。咁但系你咩位置呢？其实你美国十年嘅债息都高位回翻落嚟，但系佢都冇起息咧，咁我就觉得如佢咁样怼怼地咧，嗱，你如佢再怼多，我就宁愿怼深少少，因为而家你买都真系喺度等嘅啫。不如你怼到六个半左右啦，六个半左右，其实个股息率都有五厘半左右，买落去会舒服好多，咁宁愿佢坐深啲，坐深啲先谂。如果唔系嘅话，头先七六二嗰啲都唔差，七六二都有六厘零。
1: 我哋搭只话。近啦，3296118入咗，问你上网睇几多？
0: 几多钱入啊？
1: 118
0: 118，哇！3296应该未去过118啦。3296应该未去过118，咁最高101嘅啫，佢哋系。
1: 唔紧要，我哋搭咗第二只先。睇下，等我碌翻上去先啊。睇下只。东岳啊，呢排都有啲听众问嘅。
0: 系啦，东岳
1: 食咗咩位可以入翻？
0: 系啦，食咗咩位？等佢18蚊。我好似我上个礼拜都答过嘅。上个礼拜我就话叫大家等啊嘛。咁其实佢做咗个期，跟住佢掂到50天嗰下，我记得我都答过话 OK 啦，冇问题，即系呢啲冇事嘅，直头正啊。因为佢落嚟成交缩，咁成个期咧就落翻嚟，即系个。个啱啱中间位之后再踢上去，哇！呢啲上个礼拜我都提过，呢啲位置正，落到50天，仲要系落嚟一路成交缩到一个点，跟住就嚟一个 fin 一声就破咗18蚊个颈线啦。咁你食咗就当然恭喜你啦。咁啊，落翻嚟咩位置呢？落翻我觉得就突破颈线呢个位置先。咁啊，大概18蚊左右，因为佢个突破点应该系你可以试佢话大位，大概18蚊嘅。18蚊你高位食完，落翻18蚊再嚟过咯。咁因为你始终你好难叫你呢位置再高踢落去噶。咁啊，你都食咗啦。咁啊，最好你就等佢俾少少耐性磨翻啲。咁但系你当然终极位。至18蚊啦，咁但系你就遇好似上次咁嘅形态，急升完之后，其实就用一个慢落小阴烛、小阴烛怼怼怼怼嗰种咧，咁你就舒服啦。嗱，如果你留意埋成交啊，若果万一你怼落嚟嗰阵时系加速成交大咧，就吞后多少少再谂，咁你好多股份啫，咁但系呢只都仲系近期强势啲，咁可以先以18蚊为 target。
1: 好，咁我哋。
0: 我哋就系咪埋一埋广告先咧？
1: 唔系，我想俾啲时间俾 Andy， 因为我哋头先就答佢就系3296华勤嘅，咁佢写系118，咁但系跟住咧佢头先讲咧就话十送四红股，咁不如我哋即系再清晰啲，你睇翻你个买入价，再话多次俾我哋听，好嘛？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解答嘅。咁啊，
0: 十送四咗红股佢
1: 系啊，咁但系我哋都要知道嗰个买入价其实系点啊嘛。系啦，
0: 可能呢位朋友都，可能呢位朋友都唔知道。
1: 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好
1: 啊。
0: 拣股
2: 问盘，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

0: 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简古文盘，
5: 林淑敏、李伟杰。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我哋就搭翻只3296华勤。咁 Andy 咧就话咗俾我哋知啦，佢话如果即系佢计翻咧，实际嗰、那个价钱咧就大概系85蚊左右嘅。
7: 嗯，佢系114买入啊，系嘛？
6: 佢唔系啊，而家计翻咪85蚊左右咯。
7: 唔系，如果系114买入嘅话咧，应该个
6: 原本系118。
7: 啊，118啦，118其实你可以咧就咁乘除1.4就得噶啦。
6: 系，所以佢而家计咗啦，就系85蚊左右。
7: 系啊，84.26啦。系啦，咁啊，当然有冇机会咧？有嘅，其实琴日都到你呢 target 啦。咁啊，挨咗咁耐，咁啊，琴日上过85.8添，85.8添。咁嗱，当然呢只都系有 A 股，而之后我哋香港呢边登陆嘅。咁所以你睇佢嘅时候咧，你可以再望埋 A 股嘅一个表现行情。咁 A 股嗰边咧，其实好在讲个价又系唔差嘅，好劲下噶，因为佢其实有机械人概念啦。咁其实你炒紧嘅时候，往往亦都会跟到炒到上去。咁而即系近期嚟讲啦。上轉當然上高位，內地嗰邊都喺六月頭嗰陣時啦，上個高位即係超過12几嗰啲位置啦。香港呢邊都突破過，即係計咗之後100。咁所以呢轉有冇能力係慢慢行上去咧？我覺得都得，因為始終你講緊佢第一季度其實佢出嚟呢邊嘅數其實都維持交到功課。咁你維持得到有即係26%嘅一個增長啦，其實而家嚟講呢隻都唔係貴，咁都仲係20多倍 PE。咁我覺得可以繼續 hold 嘅。咁你等等睇下有冇機會啦。其實個頸線位呢其實就接近起碼有啲位嘅，即係喺86蚊左右嘅。因為你見到就係幾時陰足頂就去到86。你望一望啦，即係你5月11日。喂，86跌一跌，怼翻落嚟。第二次5月14日又系咁，跟住5月27日又系咁。咁所以其实你去到88蚊附近咧，其实你嗰、那个所以87蚊左右啦，呢阻力其实大。咁所以你，我觉得你可以等多阵嘅，因为一破到嗰下，咁你就正噶啦。咁其实就随时又会有更高位置俾你。我觉得可以忍耐多阵先嘅，尤其是有呢批有 A 股嗰扎股份咧，韧性系劲啲嘅。
6: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99961，
7: 系99961，
6: 99961又系几钱入？
7: 呢只真系 Sir 话梯咁，Sir 咗落嚟之后咧，系都好似未到底部。今日都仲系一路向下挨紧。嗱，佢之前嘅防守位其实就大概喺380蚊。穿完之後咧，嘣一聲就再對多20蚊落去。咁你而家你都接近去到即係呢幾年嘅一個低位啦。咁啊，我覺得不如你等多佢一陣先。咁嗱，等就係等咩咧？做咗個即係個整固格局出嚟先。因為呢排你見到佢六月都好啦，明顯去到20天線一路阻住一路壓咗落嚟。咁我反而覺得你不如佢企到20天線樓上，你超過2日，咁開始你見到就係。冇咁受壓嘅情況底下，你先至慢慢追翻上去，可能仲好過你而家低位去到吸，因為你而家都即係未知佢個即係反彈動能有幾勁，因為係下跌嘅壓力有幾深，咁反而我覺得你不如。

0: 揾咗廿天线，可能你超过两日，啊，嗰啲盘开始出现翻，好似之前嘅泡泡玛特咁，宁愿系咁嘅状况，去到即系趁好细嗰阵时追入，好过佢不停下跌嗰阵时即系救佢。因为始终而家嚟讲，佢最大问题系个政策，政策就系佢哋真系赚钱多嘛。你可想而知就系喺疫情过后一个复苏，哇，赚钱赚咁多。但系你好多航空公司啊嗰啲，咪賺唔到佢哋咁多錢喎。三大航空公司加埋都賺唔到你咁多錢，咁你變咗就係你個壓力，我覺得會大咗，監管壓力會大咗。咁所以我寧願就係佢轉翻強勢，你先至考慮會好啲。我覺得可以繼續幫實嘅，因為而家你對到六倍 PE 預測成咗十二倍都好吸引，但係吸引就未有動力出現住咯。
1: 好，咁另外呢就继续睇睇388港交所430蚊有货，点搞呢？
0: 咁啦，唯有咁港交所真係之前喺最低点嗰阵时候，我都係唯一有信心大隻而又传统啲嘅，咁夠胆叫大家买嘅。咁都係好彩佢有反弹啦。咁但係弹完之后你去到十天线又止咗步。咁但係你话有冇机会好返啲483呢？其实冇几耐咋嘛，我哋一个月前即係5月14号点过嘅。咁所以嗱，当然近排个市又攞转个市系26,800啦。咁你而家个港股冇2000点，有冇机会返嚟呢？都仲有嘅，虽然近排个市好弱，咁但係弱极都有一个点㗎。咁我哋港股有个三个字可以摆出嚟追落后。咁但係呢刻未咁滞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揸住港交所有佢独特性，唔会被 AI 取代啦。咁亦都冇一个政策风险住啦。咁我谂现阶段都可以考虑即继续 hold 住先嘅。
1: 好，咁其实就够时间㗎啦。不过我想你好快咁样讲埋讲两三句，讲下隻小米1810。
0: 啱啱最低位，咁就唯有等。咁
1: 都可以好快讲完係嘛。
0: 係啦，咁唯有等。之前最悲观就992啦，係啦。992沉淀咗好耐，咪一下子由8蚊升到上24-27蚊。咁要有一样嘢係触发起，就大家投资欲係劲。咁但係本身啱啱有啲外国机构都讲啲AI 嘅模型啦，其实小米都系即系 top 10里面嘅。
1: 好，咁大家即係睇下有冇能耐等啦。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on 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三月至五月失业率为 3.7%， 同二月至四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不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下昼最多跌463点，美市跌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报24493点，跌348点，成交2499亿元。新经济股下跌，腾讯、阿里巴巴和网易跌2%，美团和百度跌3%。内房股下跌，龙湖集团跌9%，是跌幅最大蓝筹，华润置地跌半成，中海外跌2%，万科跌3%。有色金属股下跌，中国宏桥跌7%，五矿资源配股同埋发债股价跌1.2%，洛阳木业跌4%。寻日公布业绩嘅大家乐今日再升8%，国企指数收报8240点，跌135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将会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出席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时已经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行不需要太多帮助。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已经有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意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被问到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林剑说，中方一直和各方保持沟通，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国船只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讲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路透早前报道，中国去年向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人提供秘密训练，部分人已经返回乌克兰作战。据报中方主要是培训俄罗斯军人使用无人机，这个培训计划已经列入去年7月中俄高级官员在北京签署的俄中双语协议。根据协议，几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前往俄罗斯接受培训。欧盟较早时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81个同俄罗斯有关联的个人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对象主要涉及能源收入、军工复合体、政治宣传和人权侵犯行为。南韩今个月初举行的地方选举，多个票站选票不足，导致部分选民无法正常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达成协议，国会将会成立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就事件展开为期45日的调查。 正在本港考察调查研究的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有消息说他会到重建完成下个月开通的新皇岗口岸视察。新华社报道，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已经将授权港方在新皇岗口岸延伸管辖权的方案列入下星期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议程之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至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清澈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嗱，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六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3: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嚟到礼拜二系啦，6月16号啊吓，咁啊有 T C Sir 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见面。Hello T C Sir。
2: Hello 啊，卡你好啊，听众们好啊，
1: 系你好啊，你好啊。咁啊嗱，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啦，同埋 MBO TV 咧，其实都睇到我哋影像版嘅直播嘅。因为咧一阵间 T C Sir 即系讲到某啲股份啊，又或者咧即系讲到某啲主题咧，可能都有啲嘢想俾大家睇一睇 ，show 一 show 啊吓。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开定个画面，咁啊等待啦咁样。咁啊当然啦，唔少得嘅，即时同大家 recap 一下今日咧，喺我哋港股嘅表现啊，24493.9。

0: 咁啊跌咗348点啦，跌咗1% 左右嘅。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啦2498.85亿。睇嚟港股个跌浪咧，即系琴日嘅一个反弹都不足为奇啊吓。咁啊之后都迎来继续翻佢本身嘅一个走势，就系向下嘅一个趋势啊吓。港股方面 ，T C Sir 对而家呢一个环境有啲咩睇法咧？有冇信心佢会即系上翻爬翻上条楼梯嗰度啊？
1: 谂都唔好谂啦，呢个即直接去结论先。因为点解咧？因为阿卡我个节目就我一上个月月中上嚟啊嘛，你咁巧你问我嘅，我都记得嘅。你又问啊，咁五月点睇啊？咁我就话二四八啦。咁我因为原因我系计个波幅啊嘛。咁我二四八啦，咁要行晒个波幅。咁你我想话俾你听就五月28号期结咧，真系收喺二四八。
0: 嗯，
1: 好啦，咁啊，但系因为要排做節目啦，咁啊今日又再上嚟嘅時候咧，純粹因為我五月尾同六月頭咧就做咗海量嗰啲直播節目啦，咁都係睇淡個六月世界盃之前，
0: 係係，我記得世界盃講過世界盃
1: 個range 我就睇到24000，咁啊26000我就叫人哋逢高 put 咁樣咯，咁啊所以其實即係我講我啲學生同啲觀眾們，如果有跟貼我嗰啲咧，就應該全部都中曬㗎啦，咁呢個就係我六月，咁但我叫咗佢哋咧就係世界盃。依家開羅啦嘛，咁之後咧有機會就有機會悶住跌，咁啊會揾咩位咧？嗱，琴日我俾咗個位佢哋咧就係24770，24770。如果彈完之後呢個位咧係守唔住散嘅，咁啊散咗啦嘛，咁咧就算噶啦，咁佢就係叫做回光返照。琴日即係死人咁樣咧，即係一日啊臨瓜之前回光返照啊，琴日啊，咁回光返照有一日之後。咁就今日直接 certify 㗎啦，咁所以我就點解我俾呢個結論你囉。咁我依家向下睇，我就唔會睇到極淡啦，即唔會話22000、23000未去嗰啲住。我純粹講即係佢應該會做多隻腳，最基本就係24000嗰啲位先啦，咁囉。
0: 係好啊，咁啊即係所以繼續係向下沉底啊，咁啊因為呢上一个低位，咁啊六月十一号啦，咁啊曾经去过23999啊，讲紧现货啊，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位置咧，可能系下一个沉底嘅第一站啦，咁样之后再睇落啲，又或者再睇佢之后沉到去边咧，咁啊之后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啦，睇翻即系所以港股咧都冇乜特别大嘅一个心跳啊，真系可以咁样形容啊，咁但系个股方面咧走势咧都不容忽视嘅咁样，咁啊睇翻咧都有一啲比较大型嘅反弹啦，即系嗱，想讲一讲都系关于呢一只智普先噶啦，咁啊2513迎来嘅7月8号就系禁售期嘅结束啦，咁样见到佢嘅一个兜底反弹咧，即系对于智普方面，其实啊 T C Sir 你又觉得佢系咪真系有机会再挑战更加高嘅位置？因为我都本身想讲话挑战前顶1993嘅，咁但系咪真系可以去到咁远咧？
1: 嗱，佢暫時咧就 overall， 因為佢係較新上市啦，即係起碼未夠一年先啦。咁佢依家暫時嚟講 overall 啊，整個形態嗰樣嘢咧係 OK 嘅嚇，個分數 OK。但係之前咧因為入完指數嗰單啲炒作完之後啦，其實佢係派到差唔多1000蚊啊，好誇張啊。其實佢係派咗一半啊。依家最近彈翻去1000几啦，咁但係呢啲咧我反而有戒心啊，因為你知啦，入咗指數之後咧。其實真係好有戒心啊！我係成日都驚呢啲咁新進嗰啲咧，入完指數之後咧就會係完咗啊！完咗就係其實好多隻都係咁樣啊嘛。咁啊嗱，暫時我自己睇啊，反而我冇睇到佢咁高住，我略為咧睇到佢就暫時 set 咗喺1600至1700蚊呢啲 range 先，再觀察下先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講，肯定係比之前好咗嘅，呢個係真嘅。
0: 係。好啊，咁啊，如果要对比嘅话，咁啊，智普同埋100啦，咁啊，当然系咪100就真系强差人意啊？可以咁样讲啊？
1: 唔使啦，嗰只直送 ICU 紧啊，嗰只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喺形态度，你问得好好啊，喺形态度咧，呢只就真系直情连分析都唔攞去分析，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咁巧，我哋个系统就-80分啊，同头先嗰只冇得比，咁依家佢系揾紧一个低位嘅。咁揾緊一個低位啲股票，我唔搞住啊！等佢揾到低位咧，自然出息路。咁啊嗱，假設觀眾都真係好留意佢嘅，咁不如俾個位，不能跌穿嘅位咧就360蚊。如果想話會唔會有機會見底，有翻少少機會咧，最早啊，所謂轉勢位咧，佢唔企翻喺520蚊咧，我都唔會望佢嘅咁咯。
0: 系咁啊，所以即系嗱，呢一只两只差唔多时间上市嘅股份咧，同一样嘅一个日子，咁啊差唔多啦，差唔多一样嘅一个解禁期啦。咁啊，但系佢嘅股价方面咧，就真系大相径庭啊吓，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样。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喺港股里面寻宝，睇下揾唔揾到呢一个宝啊吓。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3: 下午五点二十一分。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0: 好，咁啊嗱，即刻去同大家去睇一睇我哋港股方面咧，系咪真系有宝俾大家寻先咁样？咁但系咧，见到观众咧问咗呢一只股份啊，826天工国际，咁啊想知咩位可以入咁样？咁啊睇下 TC Sir 嘅一个谂法啦。
1: 好啊，咁啊嗱，呢只咧暂时嚟讲啊，分数 OK 嘅，有成90分啊，唔错不俗噶吓。咁但系佢就试紧上一次个顶位啦。咁我哋自己睇翻就系、是、嗱，今日咧就好明显就系试咗个顶位之后咧，就回翻落去，即系个历史新高位就停咗，即系收咗市啦。咁我哋要观察埋明天嗱，初步睇，如果听日去打得穿喺今日最高嗰個位置上面咧，企得翻穩咧，咁我就唔敢估頂，可能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行翻啲1888嗰啲 pattern 啦。咁所以暫定啦，保守啲啦，我用翻今日嗰個最高嗰個高位4.54去睇佢啦。咁如果佢聽日真係好大力衝得破，企得穩喺4.54樓上收市嘅話咧，咁就唔好估頂，由佢再飄多陣咯。因為整體 OK 啊，資金流啊各樣嘢都係靚嘅，
0: 係。其实如果而家话要喺港股寻宝咧，嗱，因为咁啱呢一只826天工国际啦，咁大家都如果开咗个图嚟睇咧，都系由6月10日开始啊，上个礼拜二，跟住之后咧已经出咗1、2、3、4、5日嘅阳烛咁样斜上去啦。其实而家揾寻宝嘅股份咧，系咪真系要跟住个 momentum 右侧交易，跟住个趋势去做一啲即系高追嘅部署，先至可以揾到宝藏呢？
1: 其實應該咁講，如果喺港股度咧，我會加多少少 technical 嘅嘢，就係我要睇埋個資金，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有 momentum 但個資金唔配合咧，通常都係啲假突破。嗱，即係我講港股咋？呢個係好多時候時有發生嘅，就係、是、好似有少少動能嘅指標喐動，但係原來係冇資金，即係冇資金去買入嘅話咧，其實最終咧，佢可能都係一兩日貨仔咧，佢就完咗咁樣咯。
0: 係，
1: 即係我覺得港股係咁啦。
0: 系咁啊，所以都只系短炒嘅一个心态去对待我哋港股咧，咁啊可能会即系安心少少啦咁样，因为坐货嘅话咧，即系如果咁快谂长揸嘅呢个动作咧，即系可能都要面临一啲即系动荡啊，又或者咧即系一个起伏不定嘅市场啦嘅走势啊吓，咁可能嗰个压力又会大啲啦。咁啊另外咧呢一只。我因为我都想去帮观众们咧问一下呢一只强势股究竟点样追入噶啦，就系、是、建滔系嘅家庭啊，1888啦，建滔积尘版今日又有7% 嘅一个升幅，85.9，而佢嘅母公司148建滔集团咧就反而系回翻少少，唔知系咪入货机会，跌咗1.59%，99蚊嘅呢一个位置，嗱咁啊又要 TC Sir 去做一个选择啦，148定系1888咧？
1: 100%嗱，咁我而家点睇啦？即系我纯粹计啊，我用翻市场声音先啊。咁我自己都会较留意100%嘅，先讲咗先。因为点解？始终就即系比较多人问啦。二来就我自己觉得喺图形上，其实两只都系靓嘅，真心讲。不过系都要拣嘅话咧，咁我会较倾向100%。即系假设要我二拣一去留意，咁啊100%。咁但系100%咧，其实就我哋咁讲啦，即系叫马后炮啦。因为有阵时五月尾啊，即系佢回得开始回嘅时候咧，都会收到啲访问问呢只嘢嘅时候，都会讲就系我哋有啲位咧睇咗就约莫系40+。至40几至50蚊呢啲咧，就有機會係希望佢有個做到嘅支持啦。咁好好彩，其實六月頭咧，佢就喺呢啲支持位搞咗一陣之後，跟住佢就企得翻穩咧，就升到好似今日咁啦，即係已經去到80几，即係依家準備感覺上嘅勢啦。今日高位88蚊啊嘛，咁啊唔知會唔會聽日挑戰90蚊啦？咁但係我自己嚟講咧，就唔建議大家依家高追，因為點解先大後小就係恆指始終弱。即係我哋講，我哋大市咧始終都弱，咁我覺得較保守，不如呢啲咁強勢股咧，既然佢都唔係冇試過回調俾你買嘅時候，不如喺啲回調位度睇啦。例如，回少少，深的咁多，譬如75蚊呢啲位置，有冇機會喺呢附近度會俾你睇到咯？咁樣可以留意一下咯。
0: 係好啊，70蚊嘅呢啲位置啊。
1: 是啊，因为要回得深先，因为嗱，其实我哋可以讲
0: 呢样嘢，
1: 我想讲呢样，我想讲，譬如好似 MU 嗰啲都系嘅，你谂下 MU 即系美股啊 ，MU 咪升到过千蚊，跟住佢有几日咧回到差唔多800几蚊，跟住又再破前咧，即系其实咧呢啲强势股咧系绝对有呢啲机会嘅，美股一样有，港股一样有。
0: 但是呢真的这样讲，如果港股是回到这么深的话，真的会令到大家担心的，即因为对比起刚才讲的例如 MU 美光科技这一只股份是去过800几蚊的时候，即大家都会很深信那个神话和传说继续会去行，回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是投资建议，但是回的时候入货机会，但是港股如果一回怕它回得更加深，这个就真的最大的担忧。
1: 是啊，所以我自己就会多一个安全的方法，就是会睇住佢嘅资金流。嗱系咁样，阿卡，我试下 share 个画面，话俾你听，譬如呢个点解我觉得某啲位咧系一个机会咧，我试下 share 个画面，睇下你哋睇唔睇到吓。
0: 好啊，
1: 等先，即系我就想俾呢个建滔俾大家睇下。咁等一阵先啊，好，我睇先啊，个画面有啲花，等阵先，我熄咗个。
0: 好多 signal， 好多 signal 可以俾大家即时 cap 图参考一下。
1: 系啦，嗱，我就想放大右手边呢度。嗱，大家见到蓝色棍棍嗰啲啦，点啊？嗱，我就放大咗个建滔呢个位。嗱，就头先阿卡就我同你讲6月8号，我依家指住嗰度右手边嗰度啦。咁佢系回到好深嘅时候咧，突然间你见到下方有啲蓝色棍棍咧怼上去嗰啲咧，嗱，呢啲我哋就叫资金流啦。即系意思系咩咧？假设阿卡同 T C Sir 系大户，我哋喺嗰度买货咧，呢嚿嘢就追踪到咧。咁你呢啲位置就可以跟啦。即系等于嗱，我开埋只美光俾你哋睇，因为反正大家有得睇重播，自己再睇。美光一样，
0: 系
1: 佢呢度又系佢呢啲一大大棍呢啲咧，佢肯升呢啲咧，嗱呢度肯升呢啲大怪棍咧，呢啲就系嗰啲钱嚟噶啦，即系呢啲全部系钱嚟嘅。咁佢就喺呢啲位度。回完又彈，回完又彈咁樣咯。咁啊，其實港股、美股都係嘅，所以我都會除咗個動能指標之外，我會追蹤埋個資金咯。
0: 係，睇下佢個動力係去到邊度啦，咁樣咁啊，見到有我哋嘅聽眾啦、觀眾咧都有講啦，即係例如 MU 真係癲咗啊咁樣，咁然後又話美股都有好多都即係唔正常嘅股份，即係應該就係講緊佢嘅一個升勢真係追蹤唔到，想追貨又追唔入，然後又畏高又驚，所以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心態咧，即係我哋面對住市場，即係唔同市場嘅走勢咧，可能都出現啦嚇咁啊，所以即係點解我哋睇？每一只股份咧，唔单止要睇佢嘅一啲可能图表啦，仲要留意翻佢嘅数据方面啊。数据就最能够说话都俾大家知，即系预先每一只股份究竟啲资金拍咗埋岸未咧，又或者几时已经流出咧，先。即系已经系早一步俾呢一啲新闻咧，同我哋话咗俾我哋知，究竟呢只股份嘅走势系点啊？咁啊，讲到呢度先，我哋咧新闻之后咧，继续去喺港股上面寻宝。
3: 下昼五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已经有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意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被问到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林健话：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是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更加聚焦和平发展和未来，发挥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应有作用。他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赞赏中方始终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宪章，愿同中方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说格林斯潘的展述体现了对联合国事业界坚定信念，对人类和平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充分理解。王毅说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年来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天文台在下午5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大埔宝湖花园中午有单位起火，没人受伤，期间大约50人自行疏散。警方中午12点半接获住户报案，话宝湖花园一个单位有烟冒出，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单位内有2个正在充电的外置充电器起火。警方在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展开打击外围赌博行动，拘捕150人，涉及赌款超过3亿。警方上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全港多处采取执法行动，突击搜查葵涌、青衣、沙田、观塘和九龙城的8个工厂区单位，赌破4个赌款处理中心、3个推广行政中心，以及1个招揽外围赌客及收集快旅户口的场所。行动中警方检获大约100万现金、价值400万的贵重物品，以及大量电脑和手机等营运工具。警方以涉嫌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及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等罪拘捕150人，年龄介乎18至75岁，当中18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预计世界杯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已经展开行动打击外围赌博。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3月至5月失业率是3.7%，同2月至4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亦维持在1.5%不变。当中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7: 好，咁啊，嗱，喺继续有 TC Sir 啦，带大家睇下喺港股寻到宝之前呢，咁啊，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嚟紧啊，下个礼拜三，6月24号呢，我哋有一个活动嘅，叫做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就会喺下午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度举行嘅。咁啊，今时今日啦，无论工作同埋生活都离唔开 AI 噶啦。咁啊，如果想知 AI 嘅呢一个潮流啦，同埋了解北部都会区、北部发展区，就要参与呢一个活动啦。咁啊，论坛嘅主题就系讲下一啲新质嘅生产力啦。咁啊，北部创科同埋金融嘅深度融合啊，讲者就包括有嚟自政府啦、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界嘅朋友仔参加。咁啊，如果想登记同了解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5720104 95720104留言查询啦。好，咁啊 ，TC Sir， 我哋咧啱啱就即系同大家去讲咗，即系一啲动力有动力嘅股份啦。究竟佢配合埋一啲资金流咧，咁啊，究竟嗰个趋势同埋走势图咧系点样嘅？咁样，我见到有观众都即系好热烈地喺度问紧其他嘅股票，睇下咧又会唔会都系咁热烈啦？咁样3750呢一个宁德时代啊，睇下即系 TC Sir 嘅谂法先。咁啊，因为咧佢应该系想继续守住等上800蚊，咁啊睇下现价啦，3750，716。
8: 暂时嚟讲，咁讲啦，短时区我将3750我就用4小时睇嘅，即系迟啲先解俾观众听，点解唔系用啲一天图啊嗰样嘢啦。咁我自己通常抠去嗰啲爆升咧，通常就4小时。咁依家现 conclusion 就未得住。系啦，未得住，等多一阵啦。咁但系800蚊咧，的而且确我同意系一个有机会，即系如果冲上去嘅位嚟嘅。咁但系整体嚟讲，暂时嚟讲，我睇唔到好强劲嘅资金流。

0: 呢個似反彈多啲咁樣咯，
1: 係咁啊，所以不如俾個支持位佢都參考一下啦，咁樣
0: 支持位好啊，嗱短期嘅支持位咧，一定係擺翻喺上次嗰個低位嗰度，咁啊，嘉年觀眾當翻650蚊呢啲位置附近先啦，即係如果呢啲位企得住咧，其實好嘅嚇，因為佢都冇俾大市影響拉落嚟，拉得咁緊要嘛呢幾日，係啦，咁但係。上升咧有一個位咧，但短時區啊，咁上升有一個位咧，留意住家人觀眾740蚊到附近。如果聽日或者呢個禮拜啦，當啦，佢肯升得穿企穩，即係唔好話企穩一分鐘啦，即係講緊起碼收市都肯企穩740蚊樓上咧，係可能有機會係 OK 啊，幾好嘅。否則咧，呢、這個740蚊嘅位亦都係個阻力啊，催命符有機會再拉翻佢落嚟咁樣咯。
1: 係好啊，咁啊下一隻咧3317啊，信策啊呢一隻股份今日跌咗7%，140.4收市嘅。佢問係咪玩完啊？哇！我睇個圖都覺得希望即係觀眾們冇貨啊。
0: 嗱咁講，呢啲又係 ICU 緊嘅啦，即係急救緊啦。咁啊嗱。建議有個位，即係假設家園觀眾仲未斷捨離啦，即係佢仲未同佢斷捨離咧，就124蚊，124蚊，如果佢都穿嘅話咧，咁你都唔能夠唔止蝕噶啦，124蚊嚇，圖就差噶啦，唔使講噶啦，唔使傾噶啦，已經係差到一個點噶啦。
1: 所以呢個即係都要留意一下，呢一隻信策，佢就算咧有嗰、那個消息層面上面啊，即係佢話啊，公布信策公布3317公布啦，近期同木希股份、天數智深、碧印科技三家國產 GPU 龍頭嘅企業咧一齊去簽署咗一啲協議啦，同埋一啲備忘錄啦，咁一齊去發展呢、這、一個即係 AI 方面嘅一個領域啦。睇嚟都冇乜幫助啊嚇，咁啊希望即係觀眾係冇貨啦，因為我見到佢仲要擺咗個喊嘅表情符號咁啊，真係擔心啊令人。跟住之後下一隻啦，6869呢一隻長飛光纖光纜啊，咁啊喺今年年頭嘅時候都非常亮麗啦，咁然後又好似開始踏入咗呢一個橫行區間咯，咁啊就想問一下阿 T C Sir 啦，有冇動力再上喎、啊？觀眾問。
0: 哦，好啊，咁啊幫佢睇一睇啊，嗱。依家整體嚟講咧，佢就50分，啱啱合格，即係話咧，佢未係屬於啊好大動能，即係靚仔到一個點嘅。嗱，整體嚟講，只係講佢合格，即係話佢依家好似喺度息息緊，即係好似喺度牛皮緊啦，等緊。但佢係上升浪入面嘅，咁啊嗱，不如先俾定啲支持位啦。假設有朋友未入嘅，好中意呢隻嘢，想睺一啲低位買嘅，可以留意住一個支持區嘅 range 啦，約摸下。200蚊至到220蚊呢是一个支持区的 range, 是啦。因为距离都近，因为今日讲约莫238蚊嘛，比较近呢个支持区的 range 咯。咁如果呢个区间真係试嘅话呢，呢啲优质股呢是有机会反弹咁样啦。咁但向上望，假设啦，佢唔落嚟啦，持有货嘅你向上望有冇啲好消息啊，咁我暂时嚟睇都係睇返280蚊位置呢啲附近，暂时讲係有啲阻力嘅。
1: OK, 前顶嘅位置啦，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咁始终即係向上嘅大特别大嘅动能呢，应该多即係市逆转啊，係呀，未出现。
0: 钱未到啊，我暂时睇唔到啲钱到。
1: 咁因为而家都仲係一啲硬件类啦，好似是比啲资金青来多啲啊！而家光通讯又好似就休息紧，系啦，休息紧嘅情况啊吓。咁啊，至于更加踏入呢一个休息嘅阶段嘅，咁啊，我哋都要数一数噶啦。腾讯啊 ，ATMXJ 啊，里面究竟佢休息到几时咧？447.4啊，今日咁啊跌咗2.65%啦。嗱，可以讲佢休息，又可以讲下会唔会都系一啲宝藏，有待去发掘到佢出嚟，去做一下一啲中长线嘅部署咧。
0: 嗱，腾讯咧，其实佢依家嚟讲咧系冇负分。啱啱5分咁樣啦，叫做開始有轉機，好轉咋嚇？未得住啊，未推喺 ICU 仲未推出普通病房啊。咁嗱，我自己點睇咧？嗱，最起碼對佢有少少要求。短期咧，如果佢企得穩，升得穿490蚊嘅話咧，咁係第一個向好，第一個起碼冇咁頹嘅一個位置啊，490蚊。咁啊，大家要留意啊，嗱。短期嘅支持位咧，嗱，如果差嗰方面都講定先，因為你知佢，唉，真係冇辦法，公用股嘅 feel 而家。

0: 係啊，唔係佢真係
1: 好失望喎、啊、呢一句，
0: 好公用股 feel 依家。咁就420蚊，希望佢要頂住啊呢個位啊，因為最新即係電腦計出嚟咧，就420蚊係一個應該要支持到嘅位置。嗱，如果先講最 worst 嗰個 scenario， 因為冇人知個世界發生緊事啦。420蚊，如果佢唔肯咁冇義氣唔守要穿嘅話咧，咁暫時真係唔好搞住啦。即係衝入去樓底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太理智啦。希望唔會發生呢一日啦，講咗先係啦。咁向好咧，就我自己要求高少490蚊升穿企穩再傾啦，咁樣啦。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呢一隻。有機會，如果佢落得翻420嘅時候咧，咁啊可能就考慮一下啦。即係如果對於即係騰訊都仲係有嗰種信念啦、堅持啦，咁啊先去即係做一啲動作。而家都算係繼續橫行緊啊，咁啊未係最底嘅價格啦。就算係有佢嘅嗰個 AI 系統，即係而家加速咁樣去打通叫做元寶嘅呢一個知识 AI 系统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始终呢个 AI 助手都系而家进行当中啦，咁样咁啊。之后下一只咧，亦都系市场关注嘅阿里巴巴，哇，系咪准备迎接双位数咧？佢嗱跌咗2.1个百分比，咁啊跌咗2蚊啦，107蚊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咁啊佢都系。對於即係一個新嘅大型語言模型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公布嘅消息嘅。咁但係個對個股價嚟講咧，都真係唔喺佢度就真係唔喺佢嗰度。但係有冇啲置底價都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咧？
0: 可以嗱，佢就仲大鑊過騰訊。佢-90分啊，騰訊係正5分，都已經咁差幅圖啊。阿里巴巴係-90分，即係喺我哋嗰個智能系統話俾你聽咧，呢只嘢就。唉，真係冇辦法，即係我哋都係以圖論圖啦。咁啊，市場係大力沽緊佢嘅，即係以沽貨為主市場啦，好大力沽緊佢為主，即係冇買貨嘅跡象。嗱，依家咧去到個關鍵嘅位，明天或者呢個星期都係嗱，106蚊呢啲附近嘅位咧，其實係要守住嘅。理應啊，如果106蚊呢個位佢咁冇義氣唔守嘅話咧，即係呢個位唔守嘅話，咁下一個位咧有機會啊。真係好大鑊，即係穿咗三位數嘅話咧，咁一定係雙位噶啦，數學題。咁但係個雙位要去到邊度先叫稍為有支持咧？嗱，最近嗰個咧，義氣夠少少咧就99蚊，義氣唔夠咧就88蚊，係都係好意頭嘅99同88。但希望唔好發生呢啲咁嘅慘劇，因為都好大鑊，因為我都知好多人都有呢只噶啦。
1: 嗯是啊，亦都即系如果见低咧，就想去做一啲即系长中线嘅一个部署咧，多数都真系而家变咗谂阿里巴巴噶啦，咁样，所以但系即系嗱 ，TZ Sir 嘅一个量度啊吓，99、88啊吓，咁啊睇下佢嗰个下跌走势会唔会真系向住呢方面行啊？行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嗱，都同大家再提一提另外嘅一个活动，喺7月中咧，7月11号星期六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咁啊会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咁啊，呢个都系我哋当日嘅主题啦。咁啊，就会由上午10:30至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嘅。咁啊，呢个投资博览咧，咁啊，全日就会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就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都喺度嘅，咁啊，而主题咧亦都包括啦，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一个表现，咁啊，港股同美股后市嘅拆解啦，同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咧，我哋都会喺当日啦，同大家逐一去讲解嘅。咁啊，现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别系会同大家去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啦，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咧，费用全面，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啦，又或者了解详情嘅。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广告回来我看到都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今天留言非常踊跃，一阵间都找 TC Sir 继续去拆解。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现在很多人都漏尿了，多些做骨盘的运动，少些拎重的东西，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盘底核心肌肉，也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这个白疗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就漏尿的问题都可以缓解了。

0: 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0: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好，咁啊，翻翻嚟啦，睇下先，有观众咧，即系 ATMXJ 里面咧，拣中咗一只小米，睇一睇先。今日都冇人 update 呢一个价格，25.66啊！哇，见到观众真系26蚊有货，系啦，26蚊有货，咁啊，点算好 ？T C Sir
5: 系啦，直接去结论啦，咁就断舍离啦，真嘅，因为。對唔住啊，因為如果有留意都知啊，我上年十月咧，55蚊暢談佢，到依家咧連續八個月不停做訪問，都係問呢只，全部都係咕咕咕，咁所以佢已經跌咗50%啦。咁到今日啲人都問，哇，跌到25蚊喎，咁我就睇21蚊，再下位再傾啦。但我係睇21蚊嘅，講咗先個結論先，-90分，我睇短期，唔好短期，即係嚟緊嘅目標咧。起碼跌到21蚊再睇啦嚇，咁啊，所以嚟緊有機會你仲要捱多4-5蚊咯，係啦，咁啊答咗家庭觀眾先，
4: 係，咁啊，所以即係嗱，見到啊觀眾咧，即係都有另外嘅觀眾回應啦，就係、是、向下炒呢一隻股份，睇嚟都真係啊，即係由咁早頭先阿 T 先生都
5: 好開心嘅，我哋向下炒炒得好開心，我哋由50幾蚊向下炒㗎啦已經。个个月都向下炒噶呢只，
4: 稳重方向嘅话就真系
5: 保价系啊，佢基本面都有问题嘅呢只嘢，个基本面
4: 系啊，系真系近呢年咧，系每一次有新消息、好消息咧，都令到佢跌个股价，即系无论系佢嗰啲机械人啊，又或者佢架车啊咁样咧，即系全部又或者新嘅智能电话啊等等，都好似冇咗个雷军效应啊。
5: 系啊，同埋唔 make sense 噶，唔逻辑唔 make sense 系咩？不停回购，回购个金额咁大，嗰只股票都系咁跌咧，其实成只股票系弯咗嘅，即系意思系咩咧？系大户沽紧，唔系散户沽紧，系嗰啲大户不停沽，阿雷军不停托，但系托唔住噶，因为你即系简单嚟讲，大自然嘅力量咧系最宏伟噶嘛，大自然力量啊，咁佢又敌不过大自然，即系我哋叫大户嘅力量，所以雷军咧。今年又話嚟緊，又話用200億去鬧貨嘛，咁就睇下佢鬧到咩位啦。我自己睇就對唔住啦，我由50幾蚊開始俾人掟蕉皮咧，喺度話哇你咁樣
4: 睇到咁淡，係
5: 啦。咁但係我好多人而家多謝我啊，由50幾蚊救咗好多人，啲人40幾又問，30幾都問，嚇廿到尾都問。咁到今日啲人就調翻轉頭多謝我，哇好想聽你講咋，冇入。到依家今日25蚊啦，
4: 系啊，所以下一站咧，真系暂时睇住21先啦，系啦，睇一睇佢继续向下沉啊吓。咁啊之后啦，我哋咧继续啦，睇一睇观众们咧想问呢、這、一个6651啊，系咪嗰只51时间？等我 check 翻先。系啊系啊，51时间
5: 系啊，冇
4: 错。系啦，咁啊呢一只股份，咁啊见到佢咧，即系曾经爆上去147蚊嘅位置，咁啊今日咧，就最后啦，即系连续6支音烛啊，咁啊跌翻落嚟100蚊边嘅呢啲位置啦。佢个动能系咪已经失去咗咧？
5: 系，冇错。哇，阿卡好醒目，答咗你先，系嘅。动能失去咗，嗱，依家嚟到一个非常紧要嘅位置，即系明天啦，或者呢个礼拜决生死就系嗱，依家个重要位置咧，约莫就103蚊到附近，嗱。如果佢冇義氣，連103蚊都唔頂住咧，咁就建議家庭觀眾不如唞一唞先，因為點解咧？佢係勁似派貨毛，即係我講嘅資金流咧，佢係打

0: hea 咁樣咧，每一日批啲批啲批啲咁啊，好似喺度好有秩序咁散貨，咁要小心咯，係啦。咁所以103蚊呢個位暫時嚟講係一個 critical， 就係如果大户冇再入翻場咧，咁建議散户不如我哋都唞一唞先，等佢啲資金入翻嚟，我哋先再炒翻呢只咯。
1: 嗯，好啊。咁我見到亦都有觀眾咧問啊，呢一隻883啊。去翻啲油股啦，咁啊，而家都系基本面上咧，应该都冇乜点样变噶啦。但系咧，个停火嘅一个备忘录啦，就准备喺今个礼拜尾啦，美伊双方就会签署啦。咁油价应声而下，呢一只883咁啊，港股里面咧揾到嘅油股，咁啊30蚊有货啊，观众话咁啊，点操作好咧？
0: 哦，咁啊又要令佢失望啦，就呢只都系 ICU 啊，負95分啊，即系失救噶啦，依家暫時嚟睇。咁啊嗱，咁但系佢都持有貨都要講嗱，整體話俾你聽就所有計出嚟嘅分數95分，即系-100分係最衰啊嘛，咁即系爭5分就去到最衰噶啦。咁嗱，嚟緊聽日啊，或者呢個禮拜啦，我叫做望住呢個位啦。嗱，今日已經試咗一次啊，約摸23.5呢啲位置附近。如果好冇義氣，佢聽日真係收穿，或者總之佢有一刻佢想收穿，即係收市收穿23.5咧，下一個位俾定你先啦，22.4倒附近啦，係啦。咁整體好差，市場係好大力沽緊佢嘅，即係個資金啊。是講緊就係以沽貨為主，仲要係大力嗰啲，唔係細力嗰啲沽啊，好大力嗰啲沽，咁要小心咯。好啦，咁如果真係有啲死貓彈嘅話，都唔好咁興奮，暫時睇住24.7呢啲位置先咯。
1: 好啊，咁啊嗱，始终咧嗱油价方面啦，咁啊睇翻呢一只嗱布兰特原油啦，咁啊期货咁啊81.63啦，咁啊之后咧如果睇埋另外嘅 WTI 原油期货咧，咁啊77.76啦，咁啊睇翻都真系开始回落翻啊咁样，咁所以油股方面咧，咁大家如果有货嘅，咁啊就要相应地记得 set 下一啲止赚啦、止蚀嘅位置先啊，咁油方面又未必可能即系短时间。再好似曾经咁样爆升上去，咁大家亦都唔希望系咁啦，因为始终都同战线有关啊，希望世界和平。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真系差唔多啦，唔该晒 TC Sir， 见到今日都有好多朋友仔入嚟咧去睇你嘅图表啊，咁大家即系因为有啲股份咧，我哋喺较早之前咧咁已经 cover 咗噶啦，咁大家记得听翻重温啦，咁下次再有机会继续揾 TC Sir 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去分析，唔该晒 TC Sir， 下次见，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黄昏六点，
11: 六点钟新闻财经。
12: 现在由谭伟志播第一次详尽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查研究。夏宝龙今日嘅活动集中喺新界北，朝早大约9点，夏宝龙乘搭专车经深圳湾口岸抵港之后，佢同随行人员由中联办主任周济陪同，直接到洪水桥新发展区考察，喺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落中心逗留大半个钟头，之后转到北都大学城视察，其后夏宝龙去到

0: 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以及河套港深创科园继续考察。陪同夏宝龙视察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听取了北部都会区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并在河套地区听取了关于园区的建设规划、进度和产业招商等，又参观已经入园的企业和同他们交流。夏宝龙对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
1: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0: 夏宝龙除了参观本港创新科技发展和设施，亦都关顾房屋问题。他在行政长官李家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陪同下，去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参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他向夏宝龙简介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和快速兴建方法，运用在大湾区厂房制造的组件，发挥了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优势。他们又探访第一户入住油博路简约公屋的家庭，见到居民生活环境和经济负担有所改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宣布，公务员或一加薪 2%， 预计对全年总财政影响超过60亿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政府在2020年后的薪酬调整，大多数都没有跟从薪酬趋势政指标，质疑薪酬趋势调查的作用和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当局需要视乎每年的独特性作调整，虽然今年财政状况有好转，但是计及一笔过拨款，加上地缘政治造成民生压力，政府要推出舒缓措施，尚未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有额外支出，因此需要审慎。亦都有议员认为，当局应该藉住今年的良好势头，让公务员获得应有回报，并且担心近两年公务员人手和资源减少会影响士气。杨何培恩回应，虽然职方团体曾经表示对加幅感到有些失望，但公务员仍然会尽力工作。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展开，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正式文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目的是希望广纳民意，以民为本，为市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宏观框架，让各界见到香港的长远发展愿景和路线图。谢小华在电台节目指出，由于时间赶、挑战大，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考虑融入到规划当中。对于有意见担心五年规划可能会同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的定位有重叠，谢小华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2: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是有愿景的，是有很大的战略和重要任务的。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呢，就会看下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呢也都很重要，财政预算案呢也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呢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咁呢一个成个即架构咧，互相有机结合咧，咁就可以将香港咧未来嘅发展可以带进我哋个愿景嗰个目标啦。
0: 一个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在男童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活鸡档粪便入面，病毒化验结果呈阳性，渔护署会继续调查和检测鸡只。
3: 小朋友就冇直接接觸嗰啲雞隻嘅，不過咧喺糧食店度，因為佢都會掂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都可能係曾經掂到糧食店裏邊一啲可能俾雞隻糞便污染嘅環境啦嚇。咁我哋亦都喺個化驗裏面睇到。

0: 咧喺街市里面嘅化验报告咧，有一个样本系阳性，亦都系 H9 阳性嘅。咁呢个就系喺个鸡笼底下嘅一个铁盘，那个铁盘系外装住嗰啲鸡粪嘅，咁嗰度都系阳性，咁都显示到即系话呢一个鸡嗰个粮食店里面嘅鸡只咧，其实系有 H9 病毒。
1: 徐乐坚在电台节目表示，已经在男童家居附近和街市彻底消毒。他说有关病毒一般都不会人传人，出现大型爆发的风险低。至于流感和新冠病毒，他说今年夏季有机会出现双高峰，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高危人士，尤其是半岁至到两岁的幼童接种率较低，染病之后情况可能较严重，应该尽快打针。警方在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展开打击外围赌博行动，拘捕150人，涉及赌款超过3亿元。警方上个礼拜五至到礼拜日突击搜查九龙和新界等8个工厂区的单位，赌破4个赌款处理中心、3个推广行政中心和1个招揽外围赌客和收集快旅户口的场所。行动入面，警方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价值400万元的贵重物品和大量电脑和手机等营运工具。警方以涉嫌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以及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等罪拘捕150人，年龄介乎18至75岁，当中18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预计世界杯期间非法赌博活动或者会增加，已经展开行动打击外围赌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甸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又说，双方要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亦都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同埋安全。敏昂莱就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又说缅甸高度重视，并且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同人员安全，并且同中国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美国同伊朗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将会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仪式，备忘录的内容就会在仪式之后公布。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会全面重开。金以文报道。
2: 到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会等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他说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日内瓦出席签署仪式，要视乎情况，但是副总统曼斯会出席。他又提到霍尔木兹海峡正局部开放，目前正处理水雷的问题，到星期五就会全面开放。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就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证实，已经在星期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意味着相关条款已经生效。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备忘录的文本，他说双方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他又披露，作为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星期五确定。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和免费通行问题，曼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以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伊朗传媒早前披露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已经表明将会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备忘录的其他内容还包括伊美两国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提出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有美国高层官员说，华府正讨论解冻伊朗资金和解除制裁的可能性，以及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伊朗基金，但是一切视乎伊朗遵守谅解备忘录和后续达成核问题协议的情况而定。据报，基金的来源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由有意投资伊朗的民间企业提供。路透就报道，伊朗重建基金将由波斯湾国家出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用钱换取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他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讲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但是他没有解释3亿美元指的是什么。曼斯就证实有一笔重建基金，如果伊朗遵守应尽的义务，华府会邀请其他国家投资伊朗。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已经有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意同有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被问到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林剑说，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同埋中国籍船员安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有关讲法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路透早前报道，中国去年向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人提供秘密训练，部分人已经返回乌克兰作战。据报中方主要是培训俄罗斯军人使用无人机，这个培训计划已经列入去年7月中俄高级军员在北京签署的俄中双语协议。根据协议，几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前往俄罗斯接受培训。欧盟较早时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81个同俄罗斯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对象主要涉及能源收入、军工复合体、政治宣传和人权侵犯行为。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深圳多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台对不同区域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中小学、幼儿园和培训机构下午停课，深圳市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深圳市当局呼吁民众迅速做好防御工作，指出部分区域山洪风险很大，需要注意防御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地面塌陷等灾害。而截至昨晚，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26000人。应急管理厅说，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日本名古屋首山区一间 Costco 超级市场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五个男女进食熟食档出售的卷饼之后，陆续出现肚痛、肚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其中一个七岁男童出现并发症，情况严重，涉事的熟食档已经被停业。五个顾客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进食熟食档出售的卷饼之后出现病症，这款卷饼以面包皮包裹住生菜和煙肉等材料製成，是 Costco 日本門市的熱門商品。這一節的新聞報道完，轉頭回來有財經新聞。
3: 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財，
5: 一路理財，
4: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財，
5: 一路理財，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財經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亦都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6: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那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5: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6: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6:00新闻财经，
11: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之后跌幅逐步扩大，下午最多跌463点，美市跌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348点，成交2499亿。新经济股下跌，腾讯、阿里巴巴和网易跌2%，美团和百度跌3%。内房股下跌，龙湖集团跌9%，是跌幅最大蓝筹，华润置地跌半成，中海外跌2%，万科跌3%。有色金属股下跌，中国宏桥跌7%，五矿资源配股及发债股价跌12%，洛阳木业跌4%。昨日公布业绩的大家乐今日再升8%。国企指数收市报8240点，跌135点。内地股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91点，跌4点，跌幅0.1%。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675点，升144点，升幅0.9%。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884点，跌7点，跌幅0.1%。欧洲股市早段靠稳，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501点，升70点，升幅0.6%。德国 DAX 指数报25080点，升186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报8451点，升67点，升幅0.8%。内地上月零售转跌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投资跌幅亦扩大，两者都差过市场预期，不过工业增速加快。分析认为疲弱的零售

0: 据可能促使政府推出稳消费措施。方永辉报道。
1: 内地上月零售转跌，工业增速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 0.6%， 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差过预期的跌 0.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5%， 好过预期的 4.4%， 升幅较4月扩大 0.4%。投资跌幅就扩大，一至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4.1%， 是2020年5月以来最低，亦都差过预期的跌 2.3%。 五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按月下降 0.1%。国家统计局表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中下游企业面临阶段性成本压力，下阶段要强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统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五月商品零售额下降是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以及恶劣天气影响线下消费。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变。
2: 那么对于五月份当月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认为，零售萎缩并不意外，可能促使政府推出稳消费措施。预计七月公布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数据后，将会有政策微调。出口短期内可以缓解疲弱的内需，但强劲的出口增长可能导致和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环球经济正受中东战争的冲击，目前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是风险仍高。格奥尔基耶娃欢迎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及金融状况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全球经济似乎仍然保持稳定，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未来经济走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能源价格上升，同时推高化肥和食品价格，越早解决越好。他重申，战争对某些经济体的打击较其他国家更严重。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8个国家中有五个预计出现衰退，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至于欧洲经济受能源价格上涨拖累，因为欧洲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更多央行计划增加黄金储备。协会访问74间央行，当中有40%话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购买黄金，比例是2018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最高，只有一间央行话计划减持黄金。调查结果亦显示，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央行中，有53%话会增持黄金，比例高于已发展经济体的18%，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会成为黄金潜在买家。世界黄金协会说，去年有部分央行反映当时金价略高，希望等待买入机会，现时金价下跌是央行开始买入的良机，政治风险绝对是各国央行关注。

0: 嘅焦点，将为新加坡及香港等金融中心创造机会。因为两个城市正在争夺储存央行嘅黄金，以提振自身黄金市场。美伊将会签署协议，油价下跌，高盛将第四季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由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高盛预计石油供应会在7月底恢复至中东战争前的水平。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政策利率升至一厘，是1995年以来最高，并决定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规模，每月买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左右。日本央行说将会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继续提高政策利率。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厘，政策利率升至一厘，是1995年以来最高。利率决议以7票对1票通过，反对的一票来自委员浅田统一郎，而委员高田创和田川直树就对有关物价前景的描述表示反对。议息声明指出，央行将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在考虑调整时机和步伐时，将评估实现基准预测情景的概率和潜在风险。今次加息后，日本仍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央行认为日本经济已温和复苏，虽然局部领域表现出一些疲软迹象，但同前一段时间相比，经济严重放缓的风险似乎降低。物价方面，油价上涨一直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传导，可能蔓延并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价格上升。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幅可能加速，达到明显高于 2% 的水平。薪资和物价同时温和上涨的机制将会维持，核心 CPI 通胀预计继续上升，但存在向上偏离并高出目标的风险。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央行将采取政策避免落后于形势，强调汇率不是央行的政策目标，但是影响经济和物价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影响现时更容易传导至物价，央行会密切监察。他又认为美伊协议是积极进展，但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在考虑加息步伐时会关注中东局势，亦会观察油价下跌怎样缓解通胀风险。另外，日本央行决定由出年4月的新财政年度起暂停缩减买债规模，将每月买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左右，亦会取消对缩减买债计划进行中期评估。预计到2030年3月，国债持有量将较2024年6月减少 36%-39%。日本央行说，如果长期利率快速上升，将会敏捷应对，例如增加日本国债购买量，以及进行固定利率购买操作等。如有必要，准备在未来的政策会议上修改缩减买债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澳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政策利率维持在 4.35 厘。澳洲央行说利率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最新数据显示名义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依然过高。政策委员会将密切关注数据以及对前景及风险不断变化的评估来指导货币政策。短期通胀预期指标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高于稍早时的水平，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通胀目标，包括在必要时进一步提高现金利率目标。央行说加息三次后，金融环境已经有所收紧，通胀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仍将维持在高位。委员会专注于确保在油价上涨的冲击全度过去后，通胀不会变得根深蒂固。全球石油供应问题将需要一些时间解决，将会对全球能源价格和通胀持续产生上行压力。彭博引述知情人

0: 志话，内地社交平台小红书准备在本月底前秘密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报道话，小红书正同顾问就潜在上市事宜进行合作。小红书总部位于上海，在2024年的最后一轮融资中，估值大约170亿美元。去年9月在一次二级市场交易中，估值升至310亿美元。外界预料公司上市规模有望成为香港近年最大规模之一。据报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包括时间、规模和估值等细节尚未确定。保险科技公司白鸽在线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据公司上载的资料，保荐人是文银资本和中银国际。公司主要为场景合作伙伴及保险公司提供科技赋能的保险中介服务，主要利用场景险作为工具，通过提供保险交易服务、精准营销及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第三方管理服务获得收入。据市场研究机构资料，中国场景险市场有100几间参与者。按去年总保费计，白鸽在线在中国互联网保险中介中位列第12名，在中国场景互联网保险中介中位列第5名。去年度公司亏损4600万元人民币，收入12亿2700万元人民币，核心收入来源是保险交易服务。科技网站 The Information 报道，内地科技 DeepSeek 透过特殊交易结构完成首轮融资，金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本轮融资之后，估值超过500亿美元，即是大约3900亿港元。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 ，DeepSeek 嘅创办人梁文峰个人投入200亿元人民币，是本轮融资嘅最大出资方。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各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黄昏6:34，
8: 拉 up 世界杯，世界杯，拉 up World Cup。
9: 塞内加尔挑战发光，再播一播单车，睇下会唔会变魔烫。世界杯 I 组焦点大战，法国将会同塞内加尔碰头。对唔少球迷嚟讲，咦，好似勾起咗少少回忆，因为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当时作为卫冕冠军嘅法国，正正就系输俾塞内加尔，爆出当届第一个大冷门。24年过去，法国依然系争冠热门之一，但今时今日，如果塞内加尔赢波，相信已经唔会有人觉得系天方夜谭。系，法国当然拥有豪华阵容，麦巴比依然是球队头号巨星，加上啱啱攞完欧冠的奥士文迪比利一炸攻击好手，逐个拎出嚟称啊，仍然都是世界顶级。不过法国近年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黄金一代逐渐交棒，新旧球员之间点磨合仍然需要时间。尤其进攻线方面，麦巴比在国家队踢过左路、右路，甚至中锋。 点样将佢嘅威胁最大化，同时又兼顾迪比尼嘅发挥，将会系迪金斯需要解决嘅课题。至于塞内加尔，近年已经冇人嗌佢哋黑马噶啦。过去几届非洲国家杯，佢哋一直都系最稳定嘅球队之一，无论经验、身体素质定系整体性，都有同强队周旋嘅能力。前场有文尼领军，再加上伊斯美、拿沙亚同埋伊利文尼大爷等进攻球员，反击速度同爆发力咧，你法国真系唔好睇小佢啦。最重要系呢支塞内加尔唔单止系靠个别球星，整体结构相当完整。强弱对碰咧，当然系弱嗰队打稳手突击啦。如果法国未能尽快进入比赛节奏，或者后防出现空位，塞内加尔完全有能力把握机会啊！当然对法国嚟讲，今场真正目标唔单止系赢波，而系踢出有统治力嘅表现，证明自己仍然系今届世界杯最有力嘅冠军竞争者之一啊！

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马鞍山的 Sierra C 录得今个月第一宗的二手成交，成交单位 Sierra C 1A 期二座中层 J 室，售面积453尺，两房向北，有开洋海景的单位，开价760万，最后以74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6468蚊。业主是2025年5月用563万1000蚊买入，一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82万9000蚊离场，升值30%。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道。
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呢批投资者嚟讲，香港住宅物业喺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系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嘅系一班冇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嘅买家。呢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相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3.04%，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3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5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个1毫半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就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 0.68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5年 5.12 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一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 3.87 厘，2013年最高 7.63 厘，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 7.8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 4.51 厘，以买入价跌 10%， 5.4 厘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6: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用？

0: 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3: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0: 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国家情理。
5: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经元做理想中的自己。
6: 在《儒林外史》最后这一章里面，四个奇人，第四个就是弹琴的经元。弹琴很厉害，但是他有正职的，他正职是裁缝。做裁缝做到50岁，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在古代呢，其实裁缝就不是时装设计师，对他们来说是一些比较低贱的职业来的。那些人就问他了，你弹琴弹得这么好，不如你跟文人雅士交流多一点，可能你可以全职去弹琴呢。那么经元的答案呢，就是我都不是想做雅人，雅人就是那些文人或者那些士大夫。他就说呢，他弹琴呢只是因为性情相近，他觉得这样东西有兴趣，所以他才学弹琴啫。裁缝虽然是贱行，即是这个行业本身是有些低贱，但是呢是我阿爷留下来的。嗱，我就没有理由因为我现在读书识字就看不起我阿爷留下来的职业的，所以呢他会继续做裁缝。他说啊，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朋友，即是所谓的文人雅士，他们说这些朋友呢他另有见识，他同我不一样的，故此呢我要同他们交朋友呢都不容易。我们现在每天做裁缝呢就大概可以找到六七分银，他不是说六七两，六七分即是一两找不到。但是呢虽然我钱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弹琴写字呢都是由得我的。我既不贪富贵，亦都不侍候人家的面色。天不收就地不管，岂不快活呢？即嗱，呢种生活我反而好开心啊！咁呢个咧就系经元自己中意过嘅日子。咁好啦，后来咧就佢去清凉山揾一个老朋友，就有一个叫于老头嘅朋友。阿于老头咧就喺呢个清凉山后边咧就有一笪烂地，咁佢喺嗰度生活啦，就种树种花。咁啊有四个仔，四个仔一齐帮佢种花咧，咁啲花都可以做到一下生意嘅。咁而呢个地方呢，因为远离啲民居啊，所以呢就似乎就冇受到污染啦。啲井水呢可以直接飲嘅，唔使煮嘅。经元就觉得啊，呢个地方呢就真係世外桃源啦。来唔中呢就走嚟于老头呢个地方，就弹琴俾于老头听，咁两个呢就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嘅。
5: 佢都揾到自己喜欢嘅生活方式。
6: 其实去到最后呢一章里面呢，四个人啊，即系有人写书法，有人捉棋，有人开茶馆嘅时候画画，同埋阿经元呢佢喺度弹琴呢，都系佢哋揾到自己热爱嘅嘢。嗱，喺呢四个人嘅生活里面，我哋见到呢，第一就系当你揾到热爱呢，你就知道自己向边个方向去发展。咁然之后呢，你系自足得嚟呢，亦都揾到自己嘅自尊嘅。咁有啲人就话啊，其实最后呢一章呢就系讲緊四个人身怀绝技又有高尚嘅品德。睇返转头呢，似乎原作者就对品德呢件事呢冇特别嘅描写嘅。甚至呢最先嗰个季下年呢仲有少少暴躁添。原作者呢度就冇研究过大家嘅品德系点。甚至呢奇技系咪好高呢都唔算一个重点嘅。但系大家做緊自己热爱嘅嘢，故此可能真系比其他人出色。最重要嗰件事系达到精神上面嘅愉悦感，唔一定要做官，虽然叫做儒林外史啫，但系做唔做到官唔再重要，反而喺精神上面反璞归真，做到佢所谓礼失求诸野嘅效果啦。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午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下午5:06，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报道，海西州震感明显，当局暂时未接获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其后录得最少7次三级以上的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4.9 级。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习近平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甸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又说，中国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0: 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亦都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就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又说缅甸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并同中国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更加聚焦和平、发展和未来，发挥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应有作用。他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赞赏中方始终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宪章，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命运。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格林斯潘的展述体现了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人类和平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充分理解。王毅说，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年来，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会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开始一连两日在本港考察调查研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在紧凑行程中特别考察了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中心，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创科的高度关注。孙东说，夏宝龙听取北部都会区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并在河套地区听取关于园区的建设规划、进度和产业招商情况等，参观已经入园的企业，并同他们交流。他指出，夏宝龙对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并强调香港在未来5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当中1449宗是可追查投诉，按年分别跌14%和11%，涉及政府部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投诉都有下跌。廉署咨询委员会表示，去年涉及私营机构的贪污投诉占整体大约70%，当中录得最多投诉的界别是楼宇管理及维修，占1/4，其次是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至于涉及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投诉，分别占整体24%和6%。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至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

0: 报 7.8171，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4562。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系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十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新城财经台。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喺邀请师傅出嚟为我哋继续解答之前咧，有个优惠要同大家推介下噶，就系如果港股面涌，但系俾人收咗平台费 ，Weibo 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喺活动期间零收费，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直接降至至低。而家嚟 Weibo 开户仲可以拎到高达100,000港币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就有高达100,000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高达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喺 Weibo 港股证券嗰度做港股同埋美股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直接降至至低。仲有免费美股 Level 2嘅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咁市场动向唔使再估下，咁决策更加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仲有5×24小时嘅全天候交易。咁无论系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咁杠杆就更加抵玩啦。Weibo 喺美国系大品牌嚟噶，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嘅，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

0: 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优奖赏仲等咩呀？快啲把握机会开胃享开户享优惠啦 ！WeBoot 咧仲有个 H5 快测小游戏，嗱呢、這个啊吓 ，scan scan 呢一个 QR code 啦，咁啊五秒钟之内咧就可以计到你蚀咗几多冤枉钱噶啦。咁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咧 ，WeBoot 仲会请你饮 P 字头嘅咖啡，仲有咖啡杯咧等你第一定经噶。活动及优惠条款咧实细则约束噶，咁全国首家啦，针对香港25家嘅主流互联网券商或者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嘅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嘅3月16号 ，WeBoot 为首家将港股同埋美股嘅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件。零收费系指 WeBoot 嘅美股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喺特定条件之下唔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咧嘅条款细受咗约束嘅，咁我哋嘅优惠期款、优惠收费咧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嘅。而活动详情咧可以上到去 www.weboot.hk 嗰度睇翻噶。而活动咧个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噶。好啦，一口气咧同大家讲完嘅优惠之后咧，有请阿师傅咧继续为我哋讲出唔系呢一只，唔好意思，系近翻啱啱嗰只呢只英乐赛科嘅
1: 2577
0: 系啦。
1: 咁啊，头先搞错咗，以为佢系只英植智能啊。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咁咧就如果你真系要买咧，就系、是。落翻去之前嗰个低位咯，但系佢已经用咗一下嘅呢一个洪荒之力反弹咗一下，通常第一下低见低位反弹，尤其是6月11号上个礼拜四嗰支针都比较长啦，所以跟住就反弹，但系再落嗰啲位嘅弹力可能就唔会有今次咁强噶啦，咁嗰个低位就系53.4咯，
0: 系咯，
1: 咁我谂你起码。55蚊，今日嗰个乌云盖顶都肉酸嘅，起码落翻，睇下有冇机会落翻55蚊先谂咯。
0: 好啊，如果买到55蚊嘅话咧，上望可唔可以去翻嗰啲针81会唔会太高啊，师傅？
1: 你而家预佢跌穿60蚊咧，继续落我就即系咁，佢到时嗰个回升嘅动力就唔系咁强啦，变咗我睇60蚊噶啦。
0: 哦，好，明白，都有5蚊噶，几好啊！但系55蚊嘅话，使唔使睇住下面个低位啊？
1: 要咪53蚊止蚀，跌穿53蚊止蚀，
0: 搞掂。好啦，咁啊，搭咗呢只英乐赛科之后咧，就系、是、英植智能。啱啱师傅系咁 mention 过，系因为佢听日系咩话？佢啊解禁系咪你嘅意思？
1: 唔系听日，7月。
0: 7月，我哋唔讲住啦，系其实有人问噶啦，我哋问下一只先啦。因为我哋有两个 super thanks 噶，咁首先咧有请阿 Raymond 师兄啦。咁 Raymond 师兄咧就喺165，佢买一只机樽上机厂1651，53蚊有货。咁啊，今日破顶，想睇一个量度升幅喎，1651。
1: 量度升幅，佢今日 RSI 都又上翻70以上，咁就63.53，
0: 64.1，哇！
1: 量度升幅就76，咁但系而家离得咁远，差成12蚊、6蚊，70再76咯，
0: 70再76 mark 咗，
1: 嗯
0: 嗯，咁使唔使食一食佢啊？53蚊。
1: 53蚊止赚，
0: 系我知，食一食佢咯。
1: 止赚就放喺呢一个，用翻今日嗰个59咯。
0: 好啊 ，mark 咗啊吓，59，恭喜恭喜。好，跟住咧就到阿明王啦，问只6613啊吓，就问只蓝思科技，佢喺27.8有货。
1: 呢只都系强势啊，呢排你见到，所以拣强势股咧，佢即系起码。打拳再有力還擊啊嘛！你打揀嗰啲咁嘅弱勢股，完全冇還擊之力，係咁挨打何苦呢？你跟埋佢俾人挨打。咁啊，今日個股價又升翻穿條10天線啦！啊，呢個關南絲咁咧就下一個目標咧如果佢其實就29.5咯，
0: 29.5。
1: 佢幾錢買啊？
0: 27.8。
1: 現價先買。咁27.8買就。用呢、這、一个26.5做止蚀咯，
0: 26.5
1: 上面就睇29.5咯
0: ，mark 咗，好啊，都有2蚊噶，冇过零啦，都唔好啦，都 OK 啊，但系咁啊紧接啦，佢嘅 super thanks 下边咧，阿 Leon Beatrice 咧又系问只蓝思科技，佢系有货嘅，26.5有货，
1: 26.5同样都系睇29.5，咁咧就。26.5买嘅话止赚位，如果你唔想输住走呢，咁我諗你用26.9做止赚。
0: 好啊，26.9 mark 咗。好，哇，真係开心啦，一次过答得几题，真係开心。

0: Next， 我哋去到呢度啦，又翻翻嚟。喺 Alan 心，好啦，问咗 Alan 心先啦，1157冇货呢只中联重科，
1: 中联重科走势都转好啊！见到琴日咧就升穿咗条50天线8.1，不过今日咧就系咪真系升穿？你睇多两三日先好惊。啊！如果依排有啲股份咧，就係打升穿咯，穿一穿跟住啊，佢都試過噶，有前科啊，嗰個記錄唔係咁好，就係4月10日嘅時候咧，都一度升穿當時嘅50天線，跟住之後咧就哇插水式咁落翻，由9.36跌到7.1，所以你先睇佢而家50天線就喺你當8.07，啱啱今日收市位，睇多兩三日係咪企得穩先咯？
0: 好啊。807拍咗睇多两三日得冇问题，咁啊到时再问啦吓，我听日同阿华卡后日有我啊，再问啦吓，呢只就问咗啦，跟住到佢系啦，到阿曾英 van， 曾英 van 咧就问咗1072呢只咧就系啊东方电器，
1: 之前一路系落紧山，而家本身都系弱嘅，咁就搏佢系250天线叫做守，但系咧呢啲即系喺个悬崖边嗰度咧，都惊佢250天线一旦系25.3，一旦失守又会继续再啊碌落去，系咯。
0: 明
1: 睇落去好吸引啊！跌咗咁多，
0: 系
1: 咁，但系弱势股都弹唔起。除非你系知啊，即系我嘅拣股原则就一定唔会拣佢先咯，除非佢系转强啦。
0: 冇，
1: 但系你可以搏佢。250天线、可以守得住250天线喺25.3，你当喺25.4嗰啲位买，但到10天线咧就28.5，28蚊咁上下啦。
0: 哇，差唔多有三蚊。
1: 冇添啊！琴日最高都系27.12，今日27.18，
0: 27.1啦。
1: 两日系咯，
0: 咁啊，万一嘅啫，咁啊条250天都万一真系
1: 24蚊穿，你咪止蚀咯。
0: 即走24，搞掂
1: 你。就系上个礼拜嘅低位24.4，你俾多4毫子 buffer 啦。
0: 好啊，搞掂。跟住咧就问只蔡晶科，哎呀咁叻你 ，Linda 啊吓，今日3.1已经食咗转580嘅蔡晶啦。咁咧就想问呢只就。啊，唔係，佢純粹係想多謝阿師傅嘅啫。咁我哋又多謝你啦，望一望只581先啊，580先啊，好靚咯，避雷針。
1: 強勢股你睇到即係佢順住嗰、那個，因為佢仲係行緊一個上升趨勢。點我哋揀股取易不取難咧？但係唔知啦嚇，即係唔同嘅風格，有啲投資者就覺得即係唔同嘅風格咯。我就取易不取難，就唔會係。明知即系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落紧山，明知落紧山仲去拣落山嘅股咧，就你系可能真系将来回升咧，你个幅度可能你守到嘅时候咧，或者你买到即系接近山脚嘅时候咧，你个利润将来一旦佢回升咧，就可以好似好多咁样，但系你唔知道即系要挨几耐，同埋你个价系唔系已经系去到个。山脚谷底咯，
0: 佢又几好嘢嘅，今日最低位都系2.76，但系佢又我当佢买到啊，哇食埋噶咯噃，真系即日喎，劲喎！
1: 呢啲10% 用乜嘢？我都话如果你即系10只里边嘅股票短炒，有7只嘅命中率，唔好贪心话10只中啦，边人百发百中啦，系咪先咧？七只中，每只赚10%，输嘅咧你就限住自己输5%。十隻里面有3只是预咗输嘅，咁啊，但系就要肯止蚀，逐战逐决，埋单计数，你一定系赢多输少嘅。
0: 好啦，到阿汪 Sam 啦，佢又问就恒湾科技，不过佢9蚊有火，咁点算好？1523，
1: 9蚊有货
0: 系啦。啱啱我哋就答咗嘅，就如果系嘅话，可以买到8.9嘅话咧，上网9.8，咁止蚀位系8.5，不过而家系
1: 9蚊有货，你咪用。呀，呢、這个 G 上次个低位系8.6，都系一样8.5止蚀咯。
0: 好啊 ，mark 咗。
1: 上边你就睇9.8咯，一样
0: 一样搞掂。好啦，跟住问跟住又到妈妈妈妈啦，问只红藤精密6088，佢喺7.9毫。

0: 有火6088红藤精密
1: 7.92。我觉得你呢个位唔系好靓嘅位咯，佢系反弹啊！之前跌穿晒10天、20天同50天线，落到6.84，咁咧就呢两日你见到弹到去8.2咧，今日8.1，寻日8.2，因为条十天线就喺8.1嗰啲位上边有几条线咧，20天线喺8.5，50天线喺8.35，咁啊，我就会觉得有8蚊。到8.2咧，呢兩日啲高位咧，可以食一食先咯。唯一我可能累你嘅就話啊，食完之後佢大升，賺少好多。但係你個位置我覺得唔靚啊嘛，佢係由6.8彈上嚟，咁你係佢7.幾買話？
0: 佢係七現價7.92，
1: 唔係咯7.92啊，即係分分鐘佢彈完，好似個恆指咁樣彈完又再落翻去咧。你話如果一啲個價好低，買得好低嘅，咁你值得同佢守一守咯。你啲價根本都係而家價，隨時佢彈到有阻力位，跟住突破唔到，跟住掉頭回落嘅時候，你就要挨價位就唔值得咯。
0: 就咁話啦，好，
1: 我唯一即係累你嘅就係話叫你沽咗之後佢大升上去，跟住賺少咗，我唯一就係覺得係。呢、這個風險，但我覺得就唔高咯。RSI 得44，成交呢幾日你睇下，琴日上嚟，今日個成交都好奀下嘅，係啊，縮咗嘅係啊，
0: 係咯、好啦，咁啊睇住啦嚇，咁如果係嘅話，都係5%止蝕，咁我當都係4毫子啦，7.5就好走啦嚇。Next 下一個咧就到啊，
1: 唔係啊，我覺得現價如果你有一係8蚊8.12咁，你有幾一兩毫子賺，走咗佢揾個好啲價再買，先至再買翻咯。
0: 嗱，師傅意見呢、這個要學啦嚇，我等我記低佢先啦嚇，得個兩毫子就不如走佢先啦。好 ，next 跟住咧就到阿 Louisa Lam 問只902啊嚇，華能呢只咧佢6.1有貨。
1: 早排啲電力股就強勢，睇下有冇。转到细线，啊唔系，转咗、跌穿咗、今日跌穿廿天线，可能咧个升浪暂时过一段落，而家咧就要调整啦，进入可能今日廿天线失守咧，可能要试翻50天线嘅支持，50天线就唔系好远嘅6.6咯。咁佢几钱买啊？
0: 佢喺6.1，
1: 6.1哦，咁啊OK 嘅，
0: 有不凡。
1: 咁嗱如果唔穿6.6，你就揸住先咯。
0: 好啊，唔穿6.6 mark 咗。
1: 如果穿6.6，就应该都稳阵计止赚，止赚系咯。
0: 6.6食咗食佢咯，几好啊，有5毫子啊。咁啊，但系上面仲有冇机会望到？我见真系得品头啊。哇，
1: 十天线而家跌穿咗7.15，咪7.1系阻力咯。
0: 好啊 ，mark 咗1蚊阻力位。
1: 咁因为我觉得佢可能佢想佢6.1买揸咗咁耐，去到。7.3都唔走，佢應該係諗住睇長嘅，所以我就7.1可能佢都嫌哇，我7.6都唔走，你叫我7.1走啊，好蝕底，唔緊要，咁你可以揸長嘅所以我俾個6.6就係嗰、那個你都始終要有一個止賺位噶，唔好話隨時揸跌翻曬落去6.1白做，甚至低過6.1咧就由賺變蝕，咁我覺得就唔抵咯。
0: 好啦，仲有大概咧就40秒嘅时间咧，就先问咗呢只咧，就我哋唞2秒钟啊，就问只先导智能470嘅，咁啊呢位朋友咧38.5有货链单啊，
1: 哇，
0: 38.5，
1: 似乎年底开始酝酿反弹，都系跌咗跌咗一轮之后，由61.5跌到最低38.8，而家今日成交大，你当佢系开始进入个反弹阶段咯，今日就升穿10天线，十天线喺41.9，你当42蚊啦。
0: 好啊，
1: 咁啊，下一条移动平均线咧，廿天线就喺46.26，你当46蚊咯。咁佢几钱买啊？
0: 38.5，
1: 话已经系站于不败之地，咁啊用10天线做止赚咯，所以或者你俾多 buffer 41.5啦。
0: 好，唞唞两
1: 秒。跌穿41.5就止赚，上边你就系睇下佢系咪可以继续。反弹到廿天线就46蚊。
0: 好，多谢师傅，唞一唞两秒钟先。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晚上7:2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9: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9: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2: 成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7: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下午5:06，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报道，海西州震感明显，当局暂时未接获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其后录得最少7次3级以上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4.9 级。瑜伽服品牌 Lululemon 日前在北京长城举行活动，内地演员朱一龙以品牌大使身份进行击鼓表演。品牌方宣传时说，有关环节雷响中华大鼓，不过活动影片流传后，有音乐从业者及网友认为鼓具的外形和演奏方法都有日本鼓特征，与中国传统大鼓存在明显差异。 品牌方法声明向公众及朱一龙致歉，并将相关宣传内容下架。公司话始终秉持向中华文化致敬嘅初衷，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嘅回应。由

0: 在相关专业认知上的局限，未能在前期充分识别潜在争议，明白在前期策划和审核过程中应该更加审慎和周到，将深刻吸取经验教训，以更严谨的态度开展未来的活动和沟通。本地连锁饼店奇华饼家的网络系统受攻击，已经向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并向警方报案。奇华饼家说，上星期五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经初步调查后怀疑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入侵，进行修复并调查事故。饼家话，系统内存有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奇华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是否已经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公司基于审慎原则主动联络所有可能受影响人士，通知事件及呼吁提高警觉。顾客在公司的付款及信用卡资料并不受事件影响，公司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公司强烈建议相关人士保持警觉，切勿点击或开启不明来历或可疑的来电、信息、电邮或者连结，或者披露任何个人资料。如果有需要，主动联络银行，留意账户状况。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一连两日在本港考察调研。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夏宝龙在紧凑行程中特别考察了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中心，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创科的高度关注。孙东话，夏宝龙听取北部都会区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在河套地区听取关于园区的建设规划进度和产业招商情况，参观已入园企业和与他们交流。他说夏宝龙对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并强调香港在未来五年要找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当中1449宗是可追查投诉，按年分别下跌14%和11%，涉及政府部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投诉都有下降。廉署咨询委员会话，去年涉及私营机构的贪污投诉占整体大约70%，当中录得最多投诉的界别是楼宇管理及维修，占1/4，其次是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至于涉及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投诉，分别占整体24%和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

0: 咁辛苦，药材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药材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药材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6: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市，
17: 师傅讲港股，
16: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啦。咁呢个时间喺师傅开股呢一只。浑然苍穹之前咧，咁不如有请阿师傅咧同我哋讲下，到底签完呢一个备忘录之后，到底个大市油价就跌咗啦，但个市又点算好呢？
18: 咁啊，订完婚唔一定结婚嘅，结咗婚又唔一定婚姻生活系幸福美满啊嘛，系咪先？
1: 你又啱。
18: 不过我哋咧希望佢结得成婚，
1: 我哋好希望啊，
18: 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嘅、啊。但系个恒指咧，琴日就一度升穿25,000，最高见到20,400啦。但系我哋早之前都话咧。25,000除了说是一个整数心理关口之外呢、亦都是之前的一个蟹货区、如果要突破呢就一定要有大阳烛兼大成交去、升穿25,000呢先有力再上。咁、但结果琴日呢就是反而是阴烛，因为琴日收市指数仲低过开市指数。但今日都跌眼镜，因为我睇返琴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道指呢就再创历史新高，谂住今日，因为你琴日收喺24842，同25,000都系争500-600点咁上下，谂住今日即系琴日试完失败，今日都

0: 住外圍嚇、啊，借東風啊，借西風呢、這個係啊，借住外圍美股升，咁啊可以再試一試兩萬五，但係結果咧今日低開之後咧就跌幅擴大，就跌眼鏡啦。咁而家即係話咧個反彈好似彈完彈到十天線，跨咗一個欄就已經腳軟啦，已經俾個欄係困跌咗啦。咁嚟緊咧就睇住242呢一個支持位啦。咁當然最重要嘅就係24啦，同埋驚咧調翻轉二講呢啲整數嘅關口咧，24第一次穿咧，梗會反彈噶嘛，引到一班人覺得啊整數關口有支持去買嚟搏反彈，但係消耗咗嗰啲購買力，再下一次咧再試24咧就穿嘅機會就會大好多，即係等於破頂嗰啲嘛，第一次破唔到回一回。再儲力跟住破咧，就真係破到啦！而家破底咧都係咁嘅，第一次破底咧啊唔破或者穿一穿咧，跟住就反彈，但係彈完消耗咗嗰個嘅回升嘅力度個購買力之後咧，再試就驚佢會穿咯。所以嚟緊就三個位俾大家留意啦，242、24，跟住如果穿24，下一個支持位就238咯。
1: 全部200蚊啊，200。
0: 系啊，咁而家咧条十天线就变咗系回升嘅阻力啦。十天线今日就喺24778嗰啲位，就每日系以大概都跌得急嘅快嘅8500、8600点嘅速度系下降紧咯。
1: 唉，真系唯有睇住啦吓。不过今日先至星期三，我哋礼拜五咧，仲要系呢一个端午节啊，都唔知点。
0: 紧要礼拜五美国都放假，起码系啊，美国系六月节啊嘛。
1: 系美国嘅六月节吓，我净系知道我要睇波。
0: 知唔知六月节系纪念咩噶？
1: 纪念我啲油价可以平啲啊。知啊，
0: 纪念黑奴解放入日啊。
1: 哇，果然系好有意义啊！果然系 I have a dream。我系有唔发梦睇波啦，好唔讲咁多啦，唉，睇下啲人估咩先，浑然苍穹啊，阿师傅啊，我写咗四个字噶嘛，俾啲观众睇下，我自己都记穷啊，我写咗浑系混账个浑，然系即系突然个然啦，仓系货仓个仓，穷系好穷嗰个穷啊，咁到底系咪呢四个字？你不如首先讲咗先啦，
0: 你都啱咗一个字，
1: 得个混字啊嘛，
0: 唔系混个混系，你系混账个混啊，混账系三点水做过。
1: 均均啊嘛，
0: 梗唔系啦，三点水做个均啊，
1: 平均
0: 的水嗰、那个唔系平均嘅均，系军队个均啊，
1: 嗰、那个
0: 写出嚟啊，
1: 系、
0: 混水个混啊，
1: 系
0: 咁啊，然就你系啱啦，
1: 系啦，得个然字咯，
0: 得个然字啊，
1: 就得个然字啊，仓
0: 咧唔系货仓仓，就系草花头个仓，点仓派个仓，
1: 哦，苍天个仓，
0: 系啦，
1: 揸个草花头啫，
0: 穷咧。就係、是、冧蓬頭做個公字嗰個窮，即係美國而家話金窮啊！
1: 哦，
0: 你有冇聽過啊？
1: 講緊乜飛彈防防衞系統啊嘛，嚇、那個倉窮啊嘛，
0: 係啊，嗰、那個如果佢抌咁多錢啊，真係窮啊！
1: 真係唔放唔好嘢啦，混然倉窮啊！睇下啲觀眾管啲咩先啦，我哋一齊望一望先。唉，搞到個個都話啦，阿女王你有冇頭水啊？女王，唉，上面搞下先啦，即刻嚟。就呢度，首先有一只问只答只啊，蓝斯科蓝斯6613，跟住下面天鹅 Justin 讲嘅，跟住咧就 JB Below 就问只二，唔系就话只2018，跟住就 SQ 问只2490，跟住就到阿 Quailing 啦 ，Key One 啦 ，Key One 就话阿女王有冇头水，大女王都未答，跟住就到阿 Jacqueline 啦，问只6871。跟住就到，唉，我都唔知啊！落到下面嗰度已经毫无头水啊！啲人睇下下面有冇啲熟悉嘅先，有 Queenie， 唉，熟悉嘅名字，望望先，咦，竟然问呢，竟然呢只 Queenie 讲136，今日问过嘅中国寓意啊，
0: 今日真系可能俾得太过，可能我俾得唔好啦吓。冇一个估到，
1: 咁啊，梗系啦，浑然苍穹啊，飞弹咩、啊，师傅？
0: 苍穹你谂到系咩？
1: 沧海一声笑啊，有人答，滔滔两岸潮啊，真系。你睇下，
0: 苍穹头先你噏咗系咩？
1: 飞苍咪咪
0: 苍天啊嘛，
1: 苍天啊嘛，跟住有飞弹啊嘛。
0: 浑然个成语通常系四个字，系浑然咩？
1: 一身啊嘛。
0: 浑然一身啊，唔系浑然一身啊。
1: 咁浑然系咩啫？
0: 浑然天成咯。
1: 哎呀，系喎，睇有冇人估到先。哎，即刻有啊！正路院估就2726啊 ，Queen 八，即刻话飞出嚟啊！啲 number 2726
0: 就系看天天成啦。
1: 唉，真系不得了啊！睇下先。
0: 呢间今日个图靓啊，系咪
1: 啊？系啊，好靓啊，好靓啊，好似你咁靓啊！
0: 咁咧就瀚天天成2726，佢主要从事碳化硅外延晶片嘅研发、量产同埋销售，系全球领先嘅宽禁带半导体核心材料碳化硅外延晶片供应商，都系嗰啲半导体嘢啦吓。咁啊，相较传统嘅硅晶片咧，碳化硅外延晶片具备多项优势，包括卓越嘅温度稳定性啦，更高嘅击穿电压同埋更优异嘅导热性能。咁该等独特属性令到碳化硅晶片成为多种应用嘅关键技术基础。集团咧提供多种尺寸嘅碳化硅外延晶片，包括四英寸、六英寸同埋八英寸，系全球首间实现八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大批量外供嘅企业，亦都系全球第一间、目前唯一一间突破12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技术嘅企业。咁啊，未量产系突破咗技术啦。咁喺2025年，六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占集团销售嘅绝大部分。咁尽管六英寸晶片目前占据市场嘅主导地位，并预计咧将会持续增长，但系八英寸碳化硅晶片嘅市场规模预测咧将会大幅扩大。集团咧将会继续投资六英寸同八英寸晶片嘅研发同生产，而且预期八英寸晶片将会喺销售中占据越嚟越大嘅份额。嗱，晶片就系越大越贵嘅，嗰、那个价值越高。嗰啲chips 咧，即系话晶圆咧就越大嗰块啊，就越大越贵。但系嗰啲 chips 嘅咧就越细粒，系啊，所以越值钱，冇错啦。咁咧就佢嘅集团亦都不断拓展客群基础，目前已经涵盖咗全球前十大碳化硅功率器件企业嘅八间，因为佢做嗰啲佢嘅客咧就系做嗰啲碳化硅嘅功率器件，佢系嗰啲原料或者系组成嘅部分啦。咁系唯一一大批唯一大批量进入国际同国内大厂供应链嘅中国碳化硅外延企业。集团持续强化八英寸外延领先基础，喺全球八英寸碳化硅客户数量咧已经超过28间。为后续产品进一步放量奠定咗良好基础，集团数间国际核心客户嘅产品咧，亦都已经成功进入 NVIDIA 啊、英伟达嘅等全球 AI 算力龙头嘅供应链体系。集团将直接深度受益于全球 AI 产业嘅高速发展。2025年，行业内多数企业因为产品价格下行、加动率下降陷入亏损，但集团凭借领先的技术、高度的聚焦和高效的管理，实现了优异的良率表现和良好的成本管控，依然保持是持续盈利的。2025年净利润呢是有1.9亿人民币，毛利率显著领先国内外同行，展现出良好的抗周期能力和初步的产品定价权。而高级外延产品的规模化布局进一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成为盈利的重要支撑。集团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保持健康的净流入状态，现金储备和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为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建议买入价120元，目标睇140元，指示位113元。咁瀚天天成浑然苍穹嘅股票代号咧就2726。
1: 相信大家今日都学到一个新嘅中文名词噶啦，可能系我唔好啫。咁但系咧，今日师傅呢一只咧就系呢个碳晶硅啊，就系120元系建议买入价啦，上网140啦，咁啊指蚀位记住系113嘅。瀚天天成，系啦，睇翻我哋嘅观众啦吓，哇，好热烈啊吓，有啲朋友咧已经系早两日 见到嗰一支啊十字星就真係好犀利咁呢，就已经係冲咗入去㗎啦。哇，大

0: 咧就嚟要养大俾人劏嗰啲咧就要小心啦吓，即系养啊，但系三个月嗰啲咧，佢系三月上市，三月尾添啊，有排都未，仲未养得大，仲未够肥，未使劏子、啊
1: 明好啦，咁今日拉斯呢一只咧就帮阿 Cynthia Shaw 就问只1347啊，华虹宏力，咁佢喺$140有货1347，
0: 但呢两日咧佢走势比911系强嘅，不过去到158左右咧就见到有阻力，咁你可以保守啲先睇158，如果能够升穿企稳158。就再睇呢一个165，咁佢100几次买位，
1: 佢喺140元，
0: 140元。如果唔想输住走咧，就用142咧啊做止赚咯。
1: 好啊，抹埋142，咁大住一分钟。哎呀，咁啊，睇下呢只啦，阿 Paco 啊吓，6099，招商证券，咁啊，哇，升咗几日噶咯噃，西非利亚佢喺啊15.5有货。
0: 15.5咁啊，赚紧钱。量度升幅咧，阿西啊，配合个升势嘅83，个量度升幅咧就系16.27，2蚊16.27，差唔多系18.2咯。
1: 18.2 mark 咗。
0: 咁佢几钱买啊？
1: 15.5，
0: 15.5个止赚位，我觉得你可以放喺16.5咯，
1: 16.5一蚊，正食咗先。好啦，时间啊嚟到差唔多啦，师傅今日所讲嘅股票同埋股份有冇持有啊？
0: 当然都系冇啦。
1: 唉，好挂住你啦。咁听日留翻俾阿卡啦，即系留翻俾阿卡咧，就睇下嗰只浑然苍穹系咪咁难估啦。我就睇下听日你嗰只系咪简单啲。系嘅话，我会嬲。But anyways 啦，多谢咁多位嘅收听同收睇，我哋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0: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日间睇港股，
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晚上8点。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届时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将会全面开放。他未确定会不会亲自去瑞士出席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是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现时已经部分开放，强调海峡恢复通行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和曼斯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代表伊朗签署，预计曼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星期五的正式签署仪式，曼斯随后会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已经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意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被问到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林坚说，中方一直和各方保持沟通，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国船只和中国籍船员安全。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南部城镇埃维昂莱班召开，为期3日。鉴于美国和

0: 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成为讨论焦点，俄乌冲突、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和人工智能亦都是峰会的议题。日本外务省说，在星期一举行的工作晚餐会上，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七国领袖就重大的国际挑战交换意见，包括中东、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局势，以及如何加强供应链韧性。南韩今个月初举行的地方选举，多个票站选票不足，导致部分选民无法正常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达成协议，国会将会成立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就事件展开为期45日的调查。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查研究，期间到访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夏宝龙考察调查研究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重要意义。卢颂茂说，生物医药是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国家明确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建议配合河套一区两园优势，建设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和转化基地，推动大湾区药械高质量发展，同时革新药械审评机制。本地连锁饼店奇华饼家的网络系统受到攻击，已经向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并向警方报案。奇华饼家说，上个礼拜五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经初步调查之后，怀疑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入侵，进行修复并调查事故。公司说，系统内存有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奇华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的资料是否已经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公司基于审慎原则主动联络所有可能受影响人士，通知事件和呼吁提高警觉。青马大桥较早时接连发生致命车祸，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到青马管制区视察处理交通事故的措施。他说，已经督导管制区营办商在今个月开始加强显示屏的预防提示，紧急情况下于长青隧道内无间断广播信息，扩大警示信号灯的启动范围，并在护航车加设警示灯，以提高驾驶者警觉性和人员工作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7。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

0: 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我会涉及风险。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9: 体旅事务所，
10: 体育、
9: 旅游、
10: 盛事、
9: 跑夜马、
10: 演唱会、
9: 贺岁杯、
10: Art Gallery，
9: 共享城市脉动，
10: 唔使再发白日梦。
1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依婷，
12: 我系 Terry，
11: 系端午嚟紧，叫做有日
12: 礼拜五
11: 假期，
12: 系啊，
11: 谂住
12: 唔系有日啊，系博住个 VN 有三日假，
11: 系咁
12: 假
11: 红日一日啫，系有冇啲咩打算，有冇啲咩计划？
12: 冇乜啊，游水咯，游龙舟上，
11: 游龙舟上，
12: 唔系我咧就其实每个星期嘅 VN 咧，我都有习惯去自己游水嘅。
11: 哦，即系唔系端午都游噶啦？
12: 冇错啦，就唔系特登去游龙舟水嘅。咁不过咧，咁今个礼拜就有龙舟嘅比赛啊嘛，即系喺尖沙咀或者好多地方嘅地都有啊嘛。咁我有班朋友咧就爬龙舟嘅，咁我会去探下佢哋咯。撑下佢哋咯，
11: 系咪即系都会观赛啊？
12: 观下赛咯，系咯，同埋去帮下手咁样咯，即系帮下手照顾下佢哋啊，递下水俾佢哋啊，咁都会嘅，都几好玩，几开心嘅。
11: 实不相瞒咧，我除咗咧，我人生之中唯一一次系因为我做访问嘅关
12: 系，
11: 咁喺端午节嘅时候咧，就出去嗰啲龙舟比赛现场。
12: 啊、
11: 除咗嗰次之外，大多数嘅端午节嘅主族咧，都只系想避暑。
12: 咁啊，真系好热嘅，
11: 就真系好热啊！
12: 端午节嗰日应该
11: 我真系唔耐热啦，我又唔耐热又唔耐冻。
12: 吓、啊，你都系
11: 系好难生存喺呢个世界。
12: 喺室内嗰度欣赏下唔同嘅展览，或者系兴，或者系一个gallery， 或者系演唱会就算啦
11: 、但我自己系觉得咧，红日啊或者长假期咧，就真系一家人一齐 family day 嘅好时机嚟。
12: 咁啊系嘅，放假嘛。
11: 冇错，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推荐下啲咧可以合家欢一齐去做嘅活动，系、
12: 啊、
11: 端午呢日啊，有啲乜嘢安排？咁、
12: 嗯、
11: 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呢个嘅端午童趣日先啦。
12: 童系呢一个儿童个童。
11: 冇错，咁啊好合家欢，一听个名就知系合家欢嘢嚟嘅。咁喺粉岭噶。
12: 粉岭
11: 系啊，冇错，新界粉岭呢个地方嘅，咁呢个童趣日咧搞几日啦？由呢个6月19一路去到
12: 21号
11: 嘅，咁佢都几多嘢玩，因为佢系有几个使命啦，或者几个谂法嘅。首先咧，佢希望公众咧唔好净系过咗个节，过咗个红日就算。
12: 嗯。
11: 都应该去了解一下究竟呢个节点嚟啊嘛，即系都去了解一下个历史啊，
12: 系
11: 去感受一下我哋嘅文化。
12: 這個、端午节嘅历史，我觉得个历

0: 史点样嚟呢，可能大家都读书会有听过嘅。咁但係为咗呢一个节日呢，其实各地或者我哋香港以前传统嘅围村又好，或者传统文化又好，有啲咩唔同嘅习俗同埋一啲嘅嘅一啲节庆系会发生过嘅呢，当中又留低咗一啲几多唔同嘅一啲文化嘅一啲趣味嘅元素喺度呢，又或者以前食啲乜呢，佢哋点样庆祝呢，其实呢啲嘅体验呢都系几有趣嘅。
1: 咁即係 Terry 话我哋大家都食啦，咁因为我哋成人嘛。咁但係今次呢个童趣日嚟㗎嘛，咁有啲小朋友呢可能以前仲未听过呢啲故事嘅，好基础嘅故事都可以而家先听。咁而我哋大人呢亦都可以呢再去了解多啲，好似头先 Terry 讲都唔系淨係得啲最 basic 嘅故仔嘅。有好多特别嘅文化嘅知识我哋都可以从此去摄取啦。咁所以呢一、這个寓教于乐嘅好玩嘅童趣日就诞生咗。咁都希望透过唔同嘅特色工作坊同体验活动呢，俾大家呢更加了解唔同嘅传统文化。
0: 哦，有特色工作坊系边类型嘅工作坊嚟，整啲咩呢？
1: 好鬼多啊，真係。佢话呢佢哋呢成个活动呢，即除咗希望小朋友可以玩得开心嘅童趣嘛。
0: 係啊。大人都要开心，
1: 系啦，无论你系大人、小朋友，定系话你系情侣，都可以揾到一啲咧好啱玩嘅嘢嘅。咁所以咧，例如佢有呢个天然中药鱼仔香包工作坊，
0: 哦，呢个好，又可以体验下呢个中药同埋呢个中医嘅文化。
1: 系，我觉得其实近年咧，我身边咧，会去睇中医嘅人真系多咗。
0: 我都要睇噶，
1: 系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咧，你 feel like 咧，你身边啲朋友咧，全部都系睇西医嘅，只 only 睇西医。但系
0: 中
1: 医
0: 好麻烦啊，你又要煎药咁样。
1: 又怕苦，又觉得可能佢系一个你需要慢性调养嘅嘢嚟嘅，咁唔系咁快药到病除。咁所以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可能唔识欣赏呢个中医的魅力啦。
0: 系啊，而家个人老咗啊，唔系。
1: 成熟咗，
0: 识养生啊，养生好重要啊，同埋呢啲自然疗法咧，其实相对西医咧，即系都系会比较系大自然啲咯，即系冇咁伤身啊。即系虽然西医咧睇完就好快好，咁但系中医咧嗰种调理啊、养生啊，咁其实真系好好多。
1: 因为我哋太多人都系亚健康，即系你话我呢一刻有啲咩大病一定要睇西医咧，咁可能冇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我哋系有需要去即系保养一下我哋嘅身体啦。咁当你搞固本培元嘅时候，中医就好啱。咁所以咧，真系最近有发现好多。朋友咧，年轻朋友啦，或者身边嘅朋友啦，都愿意去睇西医或者了解多啲嘅。咁今次咧呢个天然中药鱼仔香包工作坊就好啱呢班咧已经咧开始接触西医嘅大人，咁可以认识翻唔同嘅中药材啦。咁因为咧，好似我爸爸辈咧，佢好似已经识咗呢啲中药材。
0: 哦，佢哋系日常生活一部分嚟噶啦，一早就识噶啦。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朋友系而家想开始了解多啲嘅话，好啱啊吓！呢个认识唔同嘅中药材，将呢啲传统嘅中药咧转化做一啲好精致嘅有复古味。度嘅饰品，
0: 系啊，
1: 咁亦都可以带起身啦。
0: 个包包都好靓噶，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啊，有啲类似即系中国传统文化嘅啲角色啊，鱼仔啊咁样嘅一啲嘅装饰嚟噶噃。
1: 系啊，即系你真系可以带出街嘅。
0: 系啊，
1: 咁你话将一啲有药效嘅嘢随身带出街，都好似唔错啊。
0: 系啊，
1: 咁另外咧，仲有啲明信片嘅制作，咁呢个明信片咧就系、是、用呢个烫金啊。系啦，咁啊俾大家有嗰个烫金体验喺度啦。咁其实咧好得意嘅，系揾咗资深艺术家嚟亲自传授点样去做呢个烫金。咁、
0: 哦、
1: 可能大家以为好简单，咁但系其实可能唔知道烫金都可以做得好精细，或者系做得更加靓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趁此机会去体验一下。咁另外仲有就系端午要食咩？
0: 傻啊，唔系食粽，
1: 系啦，冇错就系、是。你知唔知我之前问端午要食咩，好多人都会唔小心讲咧食月饼。
0: 系啊，中秋咧就食粽咁样。
1: 系啊，会唔小心会捞错咁样嘅。咁啊，当然端午正正常常系食粽啦。
0: 系啦，果蒸粽或者咸肉粽。
1: 系啦，咁啊食粽咧，应该要食噶啦，咁但系咧有冇啲嘢系我哋可以用粽呢个主题去做，然后又带得翻屋企嘅咧，可以 keep 住可以携带嘅咧，因为即系粽嘅话会过期
0: 啊
1: 嘛，
0: 粽啊，如果你唔食嘅话咧，咁就会过期嘅，唔摆得嘅，
1: 冇错唔摆得啦，咁但系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当 souvenir 拎走咧，咁就系呢个绒毛嘅粽啊，
0: 绒毛粽
1: 就唔系俾你食啦，
0: 就唔系俾你食嘅。
1: 俾你收藏，俾你玩，
0: 系啦，
1: 系啦，咁就将呢啲传统嘅我哋中秋嘅时候食嘅粽咧，咁啊可以做成，系啦，做成一啲我哋携带得到嘅饰品啊，
0: 系啊，
1: 咁就可以变成一啲可爱嘅绒毛玩具。其实绒毛玩具而家都兴嘅，
0: 系啊，即系好似嗰个长洲嗰个包山咁样，呢、這个就粽咯。
1: 系啦，冇错，咁啊就令到大家咧可以有啲好疗愈嘅东西带翻屋企，
0: 带翻屋企啦，
1: 系啦，疗愈感而家都系现代人所
0: 需，
1: 冇错，
0: 系啦。
1: 我哋过紧啲太唔疗愈嘅生活啦，
0: 系啊，
1: 所以就喺呢啲绒毛公仔身上揾翻呢个治愈感，
0: 系啦。

0: 哇，咁样几得意噶啦嘛！诶、欸，仲有得影相点样？仲有得一个法庭场景影相，因为
1: 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得意。
0: 系啊，因为咧，其实佢系喺呢个法庭嗰度咧，即系佢系有一个旧嘅法院，即系嗰个北区法院，佢、就活化咗而家，其实好似系会攞嚟做唔同嘅活动或者系拍电影咁样用嘅，系一个真实嘅法庭嘅场景嚟嘅。咁、就可以咧，就
1: 大家去玩，
0: 披一个法官袍嚟到去影摄影体验啦。
1: 系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如果大家是这个法官的话是一个什么感受、大家仲可以揸那支锤、
0: 啊、
1: 即是法锤、
0: 啊、即是那个敲那个就是缩正那个那个
1: 是啦是啦再入这个法官那都挺得意是不是那同埋呢在那个法院呢其实有很多呢特别的设计是可以观赏的、因为它的法院呢其实都已经是三级历史建筑来的了那到时呢都会有些专业的导赏员呢就大家去游历这个的历史建筑啦那了解回粉岭裁判法院的历史啊了解回个故事
0: 我想讲这个地方这个法院呢我是去参观过的
1: 是点样？
0: 嗰阵时咧，其实啱啱佢哋去活化嗰阵时咧，咁就系会 call 咗啲导赏团啊。咁嗰阵时咁啱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做建筑师嘅，佢哋就系其中一位系被邀请咧去睇下点样活化呢个建筑嘅一个即系一位嘅嘉宾咯。咁嗰阵时我就跟埋我个朋友一齐咧，就睇下嗰个裁判法院原先完全未装修好嘅情况系点样样。咁好多得意嘅地方啦，即系佢有个地方系俾个囚车入去嘅，跟住个囚犯咧就会直接咧就送入去羁留嘅地方啊。审讯的地方啊，佢嗰啲嘅设计系点样啊？系保存得非常之好嘅。
1: 咁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建筑啦，因为而家呢一座建筑咧，佢都系新古典建筑风格啊。咁如果大家咧系即系对建筑系有兴趣，都想了解一下什么东西系叫做新古典嘅建筑风格嘅话咧，其实就都可以去睇下嘅。
0: 冇错。晚上八点十九分。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日就消失了。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9: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睇女事务所，系 Esther 陈以太。
0: Hi Terry。

0: 謝拉咧，其實會唔會聽我哋兩個嘅呢啲節數嘅咧？
1: 佢梗係會聽啦，
0: 佢會聽係嘛？因為係咁嘅，我呢一節咧想以
1: 關佢事咩？
0: 謝拉作為一個切入點，
1: 點解？
0: 因為咧謝拉咧佢有養寵物嘅，佢係一個超級愛護動物嘅人嚟嘅，佢唔係少少愛護動物咯，佢係會去救狗嘅，即係佢會去救浪浪嘅。
1: 哦 ，OK，
0: 佢係一個善心人士。以前咧、我同佢做節目嘅時候咧，佢有時會見到啲動物嘅遭遇咧，佢、會爆喊出嚟，即係我哋錄錄下。
1: 佢突然间会情绪失控，
0: 哎呀，我唔会话佢失控咯，但系佢真系会
1: 太爱啲猫猫狗狗。
0: 佢系一个对动物好共情嘅人，佢话咧，佢对动物嘅共情系超过对人嘅，
1: 唔出奇啊。
0: 系有，我知道我有啲 friend 都系咁样样嘅，佢哋对动物嘅共情系好高，
1: 唔出奇啊。
0: 咁所以咧，以前咧谢拉咧，会做体育意外嘅环节嘅时候咧，佢、就会介绍一啲咧好适合带狗狗或者带宠物去嘅地方。
1: 啊，呢个好需要，因为咧你养猫猫养狗狗咧，咁通常都即系你会系要揾地方同佢。我哋去玩咯，咁但系咧，
0: 要放电啊嘛，
1: 系要放电啊嘛，咁但系通常我哋香港地你知啦，即系城市地方啦，同埋有多商场啊咁样地方啦，商场同埋食肆咧，以前都好少话系咁宠物共用嘅，
0: 系啦，
1: 而家呢几年就好咗好多啦，
0: 冇错，咁而家都开始有好多啦，会 welcome 俾狗狗啊、猫猫啊去嘅餐厅啊、商场啊等等。咁、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一个港岛南嘅生活文化地标 The South Side 咧，其实都系有呢一啲嘅宠物友善嘅设施嘅。
1: 哦，即系一个宠物友善嘅一个商场嘅地方嚟嘅。
0: 系，我记得好似之前谢拉都有介绍过下嘅。咁、其实咧最近咧佢哋有啲新嘅搞作啊，就系搞咗一个叫做。搞咗一个叫做 Southside Party， 系啦 ，Party 就系
1: 应该系食 Party 嘅
0: W， 唔系应该啦，我相信都真系
1: 系啦，系啦，Southside Party 啊，
0: 系咯，少少难读啊吓，但系原来咁呢个仲有个 Perfect Fit 啊
1: ，Perfect 啊，
0: 系啦，咁系希望咧可以咧帮啲狗狗啊、猫猫啊，度下体重，系啦。keep 下 fit 嘅，咁、我自己觉得咧，都系一啲几得意嘅，可以啲主人啊，
1: 即系头先就全家大人细路同乐，今节咧就同埋狗狗一齐同乐，
0: 系啦，好紧要嘅都，咁今次咧佢哋就希望咧可以去。俾大家感受一個人寵共融嘅購物環境、消閒環境究竟係點樣嘅，咁所以有好多打卡位啊，都有好多趣味嘅遊戲。
1: 係啊，最緊要就係收山咧，佢有超過50个商户咧，都係貓狗友善商户嚟嘅喎，咁即係咧真係可以同大家嘅狗狗啊、貓貓啊嘅即係毛孩咧去 shopping 咯。
0: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幾有心嘅一件事咧，係為咗可以俾啲寵物咧，佢哋能夠舒舒服服咁樣玩，咁所以佢哋提供。做好多宠物车，即系有埋风扇仔，
1: 系啊，
0: 等佢哋喺好热嘅时候都可以清爽啲，
1: 即系俾埋嗰啲 B B 车，宠物 B B 车去推嘅。
0: 因为好多狗狗佢哋系会有比较厚重嘅毛发啊嘛，
1: 系啊，
0: 咁佢哋就会热啦，好明显，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喺夏天嘅时候，佢哋有照顾到呢一点，我觉得系好贴心嘅。
1: 咁啊，好好。
0: 咁另外咧，室内咧都可以有猫狗乐园啊。咁你知道猫猫狗狗佢哋可能系需要一啲大啲嘅地方，先至可以活动得到嘅。咁佢哋愿意喺室内都做到一啲咁嘅环境，其实系唔容易。因为你如果系喺咁热嘅天时，你仲叫佢哋去出面玩嘅话，可能又系会中暑又成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喺室内都可以辟一个空间俾佢哋喺度可以玩下啦。
1: 系啦。
0: 咁仲会有猫狗友善嘅洗手间啦。
1: 嗱，呢个好紧要，真系即系如果喺室内咧，猫狗要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咁样都即系冇理由就咁样喺，
0: 有时会比较麻烦，咁啲主人又唔知点算咁样。
1: 咁就呢个友善家庭洗手间咧，就可以咧入去咧，慢慢咁样服侍主子咧，就搞掂晒咁样先出翻嚟啦。
0: 冇错，咁啊考虑得都好周全下嘅。
1: 冇错嘅。
0: 咁另外咧，今次呢一个嘅乐园里面咧，咁有好多可以俾佢哋玩嘅嘢啦，
1: 放电啦、打卡啦，系啦。
0: 咁亦都有啲互动嘅装置啦，咁同埋有啲长椅，系、有啲长椅啊，咁呢？啲特设嘅咖啡角落咧，就系等主人都可以好舒适，系啦，咁样叹咖啡，咁然后咧，主人叹咖啡嘅时候咧，啲毛孩咧又可以周街玩喎。咁、但系有一点好重要嘅，其实咧，大家去放狗啊、放猫诸如此类，其实系可以放猫。我有 friend 放猫，
1: 有，依家开始流行呢一样嘢，
0: 一定
1: 带猫猫出街玩，
0: 一定要记得拖实佢哋，
1: 拖绳啊。
0: 是一定要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冲出马路怎么算好？
1: 是的，都试过的，即是我试过有朋友带着猫去看医生，那就一下一下不觉意，他不知道那个猫猫可能看完医生紧张，就真的走了
0: 出去，
1: 都走了出去了，那样就花了很多时间，好彩最后找到回来。
0: 是的，那所以呢，即是怎样可以看顾好一些小动物都很重要。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活动现场呢都有带了一些毛鞋的绳，即是俾佢有个固定扣，咁所以啲
1: park the dog 啊，
0: 咁所以咧，系，咁所以咧，主人都系可以休息啦，狗狗亦都可以周围玩啦，咁样样嘅，咁亦都有呢个 perfect muscle wall， 等啲毛鞋喺度显示佢哋
1: 骚肌肉啊，
0: 好 fit 嘅一面，系啊，冇错，咁又系好萌又好型咁样，
1: 好得意啊，又有霸气添啊，
0: 系啊，咁仲有个 runway。就可以俾啲狗狗喺嗰度弹跳啊，同埋冲刺嘅，可以周围跑，周围穿梭。
1: 穿梭。
0: 咁所以头先话放电嘅话咧，佢哋都可以呢度咧好有爆发力咁样玩嘅。
1: 咁可以跑尽啦，平时都唔够空间跑，呢度可以玩尽啦，仲舒舒服服添。
0: 系啦，咁啱啱我哋讲话咧，佢都有啲可以俾大家打卡嘅位啦。咁例如话咧，佢哋有一个装置咧，系两米高嘅柴犬装置。
1: 两米高嘅柴犬。
0: 系乜柴柴不嬲都翘开噶嘛？
1: 系
0: 咯。咁大家就可以同
1: 半米都冇啊嘛。
0: 同呢啲咁 cute嘅装置咧，去打卡影相啦。
1: O K 喎，
0: 冇错，
1: 好似变咗我哋系个宠物咁样，即系佢两米高啊，佢两米高，好似变咗我哋系宠物咁样。
0: 原来系咁样嘅，咁同埋话咧，附近咧有好多 shop 啊，有啲系做宠物美容嘅，有啲系有狗狗泳池嘅，咁另外有好多咖啡馆啊、食肆啊，都系可以俾狗入去，咁所以咧就应该可以享受一个比较舒服嘅 weekend。
1: 系啦。
0: 冇錯，咁呢一個嘅活動咧，即係 Southside Party 咧，就由6月1號一路會去到12月31號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可以慢慢玩，係啦，可以慢慢玩嘅。你有冇養寵物嘅 Terry？
1: 而家冇，不過咧
0: 曾經有，
1: 曾經有養過貓貓，嚟緊都係會考慮養翻個貓貓嘅。
0: 哎呀，我真的好羡慕可以养猫的人。
1: 是咩？
0: 是因为其实我好想养猫。
1: 点解？咁点解你唔养呢？
0: 因为我而家依然同家人同住，而家人唔想咯。
1: 唔系好
0: 想。咁我又不能够即系唔理佢哋嘅意愿，就喺屋企。系啦，养咗猫猫嘅。
1: 系咁好彩我屋企人就都几中意啦，不嬲都系唔介意有猫猫嘅咁样，所以都养咗好耐嘅。
0: 系咁，所以希望未来有一日，如果我自己住的话，我都可以养到猫猫。
1: 唔紧要，你去呢、這个呢、這个。Potty 嗰度
0: 睇人哋
1: 啲猫，
0: 系睇人哋啲猫猫，
1: 冇错
0: 啊，都可以嘅，
1: 一齐玩，
0: 系啊，都可以一齐玩，又或者带啲 friend 嗰啲猫猫出去玩，系啦，同啲朋友又可以喺度聚旧，我哋两个咁样就喺隔篱饮咖啡，
1: 系啦，
0: 啲猫猫狗狗就喺出面跑咁样，
1: 你望住人哋嗰啲宠物咧，
0: 都治愈噶，
1: 治愈噶啦，
0: 系啊，都有治愈感噶，
1: 开心嘅，
0: 耶、yeah。
2: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庆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说，中方愿同缅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红利，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拓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铲除网岛电诈等跨境犯罪，切实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项目安全。中方愿同缅方深化教育、文化、旅游、青年、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李强说，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缅应当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密切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日本关东地区茨城县南部发生 5.5 级地震，东京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话， 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7:46左右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当局发出紧急地震速报，但是目前没有引发海啸风险。JR 东日本公司说，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已经暂停东京站至福岛县新白川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南部

0: 城镇埃维昂莱班召开，为期三日。鉴于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安全成为讨论焦点。俄乌冲突、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同人工智能亦系峰会嘅议题。日本外务省话，喺星期一举行嘅工作晚餐会上，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七国领袖就重大的国际挑战交换意见，包括中东、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局势，以及如何加强供应链韧性。高市早苗说，应该将目前滞留波斯湾的所有船只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首要任务，并呼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阻止伊朗发展核武。高市又说，今次中东危机显示了储备关键物资的重要性，强调有必要实现供应源多元化，并通过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向资源国提供支援。南韩本月初举行的地方选举，多个票站选票不足，导致部分选民无法正常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达成协议，国会将成立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就事件展开为期45日的调查。韩联社报道，国会将于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就国政调查计划书表决，委员会将会由18名议员组成，共同民主党占9人，国民力量占7人，其余2人是非党团议员。调查对象是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各级地区选管会，调查期间暂定为45日，必要时可以延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期间到访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夏宝龙考察调研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重要意义。卢颂茂说，生物医药是“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国家明确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建议，配合河套一区两园优势，建设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和转化基地，推动大湾区药械高质量发展，同时革新药械审评机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大家好，我哋又翻翻嚟咧睇女事务所，跟住落嚟咧，想要带俾大家咧一个好去处，有好多嘢玩啊！
2: 系啊，
1: 喺呢个薄扶林，大家唔好以为薄扶林系得大学先得噶。
2: 系咯，薄扶林我就有大学啦，
1: 除咗大学都有好多嘢玩嘅，系啦。咁咧，
2: 交友径啦，咁样咯。
1: 呢个6月21咧就已经系呢个父亲节。咁父亲节嘅时候，大家会唔会谂下有啲咩好去处理咁？咁其实咧，呢一个赛马会双剑营开放日2026咧，都不失为喺21号父亲节呢日去玩嘅好时机。
2: 赛马会双剑营啊，
1: 系啊，冇错。咁佢由朝早10点一路开到下午4点嘅傍晚时分嘅，咁就可以咧，同爸爸一齐去玩。
2: 嗯，有咩玩？
1: 咁咧，佢系预备咗11项好精彩嘅活动。咁呢啲活动咧，全部都系同我哋嘅生活习惯啦、我哋嘅兴趣啦、我哋嘅健康啦、我哋嘅生活和谐有关。所以咧，系叫做4H 体验啊。
2: 4H 啊，
1: 系啦，冇错。咁因为头先讲咪健康咪系 health 系咪？咁如果系呢个习惯嘅话咧，咁咪系 habit 咯。如果兴趣咪 hobby 咯。如果和谐咪 harmony 咯。系咯，所以就
2: 4H。四个 H
1: 系啦，咁啊11项活动，咁一定有啲系大家喜欢嘅。咁首先
2: 有
1: 系啊，我知道你一眼就望到啦，
2: 就系呢个 IPSC 气枪射击啊，
1: 系啊，因为 Terry 系中意玩气枪，
2: 玩射击嘅，
1: 咁你又知唔知道有呢个活动啊？
2: 我唔知道、真系唔知道有呢个咁嘅活，呢个双剑营嘅开放日，不过我谂佢系你咧，俾大家体验下，即系大家体验下呢个活动咧，如果有兴趣咧，就之后可以再出去
1: 就可以深入
2: 玩，深入玩咁样咯。
1: 其实好多时我哋都希望做啲抛砖引玉嘢嘅，即系我哋嘅节目系啦，咁有时啲体验都系啦，
2: 冇
1: 错。咁如果可以带到大家入门或者更加有兴趣，甚至都唔需要好有兴趣嘅，大家了解多啲都系一件好事。
2: 即系知道呢、這个有呢个活动嘅存在，咁样就可以去欣赏下、支持下，咁样都好好嘅。
1: 冇错啦，咁除咗呢个 IPSC
2: 啊
1: 气枪射击之外咧，佢喺佢哋嘅冒险挑战系列咧都有得搞攀登，运动攀登，
2: 运动攀登
1: 系啦，可以攀一攀啦、我哋独上呢个高楼啊。咁另外咧，除咗可以向上攀登，可以射击之外，仲可以玩水嘅，
2: 系啊，
1: 因为都热啊嘛，真系
2: 系啊，有呢个泳池独木舟，
1: 就朝早有得玩，
2: 系啦，同埋泳池直立板，
1: 晏昼有得玩，
2: 就分开用嘅，朝早晏昼咧，应该得一个泳池啊，我估
1: 系。我谂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对于独木舟咧，即系或者直立板咧，都感兴趣啦，咁但系以为要出海先有得玩，咁但系其实咧喺泳池都得，系啦，泳池都可以嘅。咁另外新兴运动咧，就如果大家有听开知性女生嘅话，就会知道我哋有位新兴运动嘅专家喺嗰度常驻嘅，系我嘅节目拍档嘅阿 Sure 嘅。咁佢就係好叻玩 pickleball 啦，好明顯。
2: pickleball
1: 係啦，佢係香港 pickleball 協會嘅會長嚟。
2: OK， 原來
1: 咁。所以咧 pickleball 咧，以前我哋聽阿 Sure 咧都介紹得多，會唔會有興趣真係落手落腳自己去體驗咧，就好時機來了。
2: 係啦，
1: 芬蘭木棋我哋以前都係介紹過噶啦，喺我哋個另外。

0: 个节目里面，咁大家如果想去玩嘅话，都系好时机。
1: 好多嘢玩喎，真系。系咁，另外讲呢啲都系比较即系另类啲、新兴啲，系未玩过噶噃。
0: 系啦，咁其实 park 球咧，就算喺新兴活动里面咧，都已经迈向主流噶啦。
1: 新兴嘅流行啦，而家
0: 系。系啦，咁但系咧，例如咩攻防战啊、扫箭球啊、躲避盘呢啲，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去了解多啲嘅话，我谂好好咯，即系有个机会。
1: 好啊，躲避盘咧就系躲避球、闪避球啲 friend 咯。
0: 系啦，
1: 但
0: 系
1: 就攞只飞碟嚟玩嘅，系
0: 会有一刻会觉得自己系汪汪。
1: 我觉得似系阿美国队长
0: 哦，飞
1: 只碟出嚟啊嘛，飞个盘出嚟啊嘛，
0: 系任凭大家想象啦，
1: 系啦，
0: 就
1: 系
0: 好玩嘅，但系
1: 好玩嘅，即系都系好刺激咯。你又要躲避，又要攻防，又要对战咁样咯，好鬼刺激嘅。
0: 冇错，冇错。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同科技结合嘅感官体验啦。
1: 系
0: 咁，例如呢个 iFloor 光影竞技啊，或者 T-Wall 互动感官训练场呢啲咧，咁其实都有得玩。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就系佢哋嘅活动好丰富啦，由新兴嘅运动啊，去到一啲结合科技嘅感官训练啊，到一啲嘅即系 Terry 中意玩嘅传统啲嘅类别啊，全部都有。咁如果你带 Daddy 去玩，应该点都有一款 Daddy 喜欢吧？
1: 可能你自己喜欢咧。
0: 系啊，咁所以无论你嘅年龄系点样，你都可以玩。咁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嘅一点系，佢其实系一个双肩型嚟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咧，佢好提倡嘅一件事咧，就系无论你嘅能力系点嘅，你都系可以去 enjoy 嘅。咁我就认为呢个系一个大家一起去体验共融嘅社会，并且去享受运动、享受冒险嘅好嘅时机。咁要留意佢个活动名额系有限嘅。
1: 哦，即系要预约嘅。
0: 系，因为佢有分节数啊嘛。
1: OK。
0: 咁你每一节你可以预留四个名额。
1: 系。
0: 咁佢以一个先到先得嘅方法嚟分配啦。
1: 先到先得嘅，咁就所以早啲去咯，早啲去咪得咯。
0: 早啲预约。
1: 系咯。
0: 早啲预约就得啦，可以网上预约嘅。
1: Okay.
0: 入场费就系$10，
1: 十蚊
0: 系啦，咁我觉得好抵吧，
1: 好抵玩，
0: 咁多嘢玩，
1: 系咯，咁多嘢玩非常之好啊。
0: 同埋我谂有啲朋友可能冇踏足过薄扶林，
1: 有机会啊，
0: 就系时候踏足一下，
1: 去 explore 下香港唔同嘅地方都系好嘅，即系了解一下呢个赛马会原来喺薄扶林有一个咁靓嘅双剑营啊。
0: 系啊，因为点解我话有啲人可能冇踏足过薄扶林呢、因为我妈之前就有一次，佢突然之间问我话可唔可以带佢去薄扶林玩，咁、我满头问号啦。佢话佢从来都冇去过薄扶林呢个地方。
1: 咁佢哋唔知佢系因为唔知有咩玩，突然间听到呢个地方啊，定系佢知道嗰度有啲嘢玩，所以特登叫你带佢去咁样咧？
0: 我妈咪系一个怕寂寞的人嚟，咁、
1: 哦、
0: 所以咧，佢只要佢唔系真系唔能够独处啊吓，我妈都好宅嘅，但系咧佢只要咧冇人陪佢出去咧，佢就系、是。唔多想出去，
1: 即系佢唔闷得啊！佢唔系唔惊孤独，但系
0: 佢
1: 可以闷，
0: 佢闷得
1: 哦咁啊！
0: 佢闷得，但系佢唔可以冇人陪。
1: OK， 调翻转
0: 系你可以， okay. 你可以喺屋企陪佢都得嘅。但系、
1: okay.
0: 即系如果你要出去咧，佢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出去好冇意思。
1: 嗯哼，
0: 系啦，佢觉得有啲尴尬，咁、佢需要有人陪住佢出去咯。咁、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见到有一个咁嘅薄扶林嘅活动，就忽然间谂起我妈。系啊，虽然佢话系一个父亲节嘅活动，
1: 系啊，冇所谓噶。
0: 但冇话母亲大人唔可以一齐玩噶嘛，
1: 都可以去试下玩攻防战啊，点样攻防翻咯。
0: 系啊，或者可以
1: 猫猫攻防都几得意啊！
0: 系啊，或者系可以去体验一下呢啲新兴嘅运动。
1: 新兴运动啦，
0: 因为我母亲大人咧以前都系一个咧非常接嘅人嚟嘅。咁、但系咧近呢几年啦，可能都系一个养生嘅 concept 咧，佢就开始喐啦。咁、系每个礼拜咧都会去爬山嘅。咁我都有谂紧，其实会唔会有机会有啲其他嘅活动咧都啱我妈咪玩，佢都会愿意玩咧。咁可能就可以 explore 多啲咯。咁就未必一定要爬山，系咪？因为爬山你有时都要讲天气噶嘛。
1: 系啊，行山啦。咁薄扶林都系一个都几适合去 hiking 嘅，去行山嘅一个地方嚟嘅，因为有水塘啦，有行山径啦，咁、样咯，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特色嘅，有少少得意嘅古迹喺嗰附近嘅，都几得意嘅。
0: 系啦，咁我自己觉得会系一个好去处啦，一个好玩嘅活动咧、除咗呢一个气枪之外，仲有冇边样嘢比较吸引你？即系气枪对你嚟讲就唔系啲咩新鲜事，咁有冇啲乜嘢系你觉得作为一个新尝试，你都有兴趣去了解嘅？
1: 嗰、那个 iFloor 咯。光影竞技咯，我睇过啲片噶啦，即系佢个 iFloor 咧系嘅，有啲有个着灯嘅地板，跟住咧佢就会着唔同嘅灯嘅，咁你就要根据唔同嘅灯咧，就有啲踩得，
0: 系
1: 有啲唔踩得，
0: 系啲似打机咁，
1: 系啦，要跳嚟跳去咁样，
0: 沉浸式打机，
1: 好刺激嘅，
0: 系，咁即系如果俾你去，你就会预约呢、這个，
1: 系啦，冇错啦，应该系会呢个啦。
0: 仲有啲咩你系会比较有兴趣玩嘅？
1: 攻防战都几得意嘅。即系一来又系射击啊嘛，即系 IPS 就是

0: 用气枪嚟到射击啦，咁啊，但系 IPS 咧就打呢、這个纸靶嘅吓，就唔会打人嘅，即系如果你玩打人嗰种就系 war game， 我自己就唔系咁中意嘅吓。咁、
1: 啊、
0: 但系
1: 点解啊？
0: 我中意自己同自己比赛多啲咯，即系我唔系咁中意 war game 用即系都系始终都系枪械啦，咁射落自己度又射落人度又痛啦咁样系咯，即系咁同埋就我觉得太过即系叫做伤感情啊。系啊，即系有阵时同佢 friend 咧，
1: 会咩？游戏啫，又唔系真枪实弹。
0: 唉，好难讲啊，咁样即系我中意 IPS 嗰种自己同自己比赛嘅感觉多啲嘅。咁不过攻防战咧，就真系互有攻防啦。咁、但系就系用攻战系啦，用攻战嚟到玩嘅。咁啊，当然啦，嗰、那个攻战咧就系、是、安全嘅，即系唔会伤到人嘅咁样样啦。即系有啲改装咗咯。咁但系你又要咧系做翻嗰一种要闪避啦，要揾嗰啲障碍。要逐下嗰啲步骤去推进啦，同埋同你嘅队友去组织啦，咁样样，咁其实都系好好玩，
1: 好有趣，系
0: 好有趣嘅，系啦，系啦，呢个我都好中意嘅。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盆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2: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是新高嚟嘅，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睇女士务所

正抢晒铺，欧超杯可以俾佢到。嗱，时间追溯翻世界杯未开波啦，球员仲未做主角之前，一个球证反而抢晒焦点。34岁索马里球证阿坦，原本有机会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嘅索马里球证。不过梦想临门一脚，个门俾人闩咗。阿坦抵达迈阿密准备参加世界杯工作嘅时候，竟然俾美国拒绝入境。美方就话佢涉嫌同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但阿坦就话自己有合法护照同埋签证嘅，都向入境人员解释清楚，自己根本唔识相关人士。结果连世界杯场边都未去到，就已经要打道回府。不过足球世界有时都几戏剧性，正当外界以为阿坦今个夏天同世界大赛无缘之际，欧洲足协突然出手，日前正式公布将会由阿坦执法8月欧洲超级杯，由应届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硬撼阿士东维拉。嗱，呢个动作啦，某个程度上都算几有象征意义。欧洲足协声明就话，今次委任系基于早前同非洲足协签署嘅合作协议，但同时亦都提到阿坦错失世界杯执法机会。换句话讲，虽然冇得去世界杯，但欧洲足协似乎想俾呢个非洲金哨一个属于自己嘅舞台。根据媒体报道，欧洲足协甚至已经主动联络奥地利政府，确保阿坦可以顺利入境萨尔斯堡执法，避免再出现世界杯前的尴尬情况。由世界杯球证变成被拒入境，再到执法欧洲超级杯，短短几个星期的经历，简直比不少球员转会的剧情更加峰回路转。足球世界有时就是这样的，你以为红牌出场，转个头又可以去回决赛级舞台。对阿坦来讲，失去世界杯固然可惜，但是可以去欧洲超级杯，加上因为这件事全世界识你，分分钟未尝不是另一种补偿啊。球证配执法纪录仪，球场透明化，有心不怕迟。今届世界杯除了球队阵容升级，连球证都正式进入直播年代。大家睇波嘅时候可能留意到啦，有啲球证个头或者心口多咗部细细地嘅摄录机。冇错，呢个就係最新嘅球证视觉系统。大家睇重播嘅时候就见到，嘩，喺呢个角度都 OK 喎，见到球证追住个球员争啲追唔到。试想下，禁区入边一片混乱，12码争议，手球疑云，球员互相拉扯。以前球迷成日闹球证睇唔到嘅。而家俾埋球证视觉你，转播随时可以播翻当刻球证究竟见到啲乜，你就会发现原来有啲犯规真系俾人挡住视线，有啲动作喺现场角度睇落去又真系另外一回事。最劲嘅地方系因为球证一路跑一路影，画面本身应该震到头晕，但新系统加入 AI 稳定技术，就算球证跑到9秒9，个画面依然保持流畅清晰。成件事好似打紧机咁啊！当然啦，呢套系统唔系净系俾球迷过瘾咁简单。近年球员围攻球证啦，教练冲出技术区闹裁判嘅情况越嚟越多。而家球证身上多部嘢，除咗拍片，仲会记录现场部分对话。一旦有争议事件发生，相关片段同埋录音都可以成为赛后纪律处分嘅呈堂证据。不过国际足协都 set 咗条红线，球迷最想听嘅未必听得到。例如 VAR 房同埋球证之间嘅即时对话依然唔会公开直播。如果唔系全世界听住球证开会，可能仲乱过而家。赛会亦都规定所有设备必须由官方统一提供，避免有人私下录影或者流出未公开画面。以前足球科技主要集中喺门线技术 VAR 同埋越位系统。而家连球证都成为比赛画面嘅一部分，未来睇波可能唔只系睇球星射门、龙门救波，连球证走位啊、判决嗰一刻到底发生咗啲乜嘢，都可以成为球迷讨论焦点。一句讲晒，今届世界杯唔单止球员喺镜头之下踢波，连球证都正式加入真人 show 啊！三思被偷装备系咪出师不利？英格兰未开波先有花生食，三狮军团在美国集训期间有一批装备被人偷了，美国警方最新就拉了两个人，还找回部分失物。据说除了足球和训练用品之外，

0: 外仲有球员签名波衫总值接近$180,000。不过对英格兰来讲，呢单嘢最多只系小插曲，真正令到杜槽头痕嘅反而系沙卡嘅伤势。呢、这个阿仙奴逆锋最近一直受到阿斯里健问题困扰，操练都未算100%投入。世界杯第一场就要斗克罗地亚，呢场绝对唔系轻松波。克罗地亚嘅摩特力呢批黄金一代虽然唔系最巅峰时期，但踢大赛始终有心得。英格兰一开波就要面对硬骨头，如果沙卡赶唔切，杜槽手上仲有马杜亚基。马杜亚基今季阿仙奴表现有进步，速度同埋突破能力非常唔错，但轮到大赛经验同埋同队友之间嘅默契，始终同沙卡有一段距离。其实以英格兰嘅阵容深度啦，少一个沙卡未必伤筋动骨。不过杜槽接手之后，大家最想睇嘅系佢可唔可以将呢班天赋爆灯嘅球员啦，真正碾成一队冠军级球队。毕竟英格兰近几届大赛都系纸面最强之一，但永远都系争少少。至于嗰单失窃案，赢到波就自然冇人再提啦。万一手贱失分、哦。可能连俾人偷咗个 headphone 啊，都拎出嚟讲一餐啊！世界杯就系咁，世界杯就系咁噶啦。场外新闻永远都只系前菜，入到球场赢波先系王道。英格兰将会喺香港时间4:00凌晨对克罗地亚，各位 mark 实啦喂！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九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周发生 6.3 级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在下周5:06，震源深度10公里，海西州震感明显。新华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位于震央附近煤矿企业已经撤离工作人员，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是排查。地震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出动78车、320人和10只搜救犬到场救援。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作出部署，要求加强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处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日本关东地区茨城县南部发生 5.5 级地震，东京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夜晚7:46左右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当局发出紧急地震速报，但目前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说，中方愿同缅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红利，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拓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铲除网岛电诈等跨境犯罪，切实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项目安全。中方愿同缅方深化教育、文化、旅游、青年、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

0: 好，美伊協議談判建議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較第一階段容易。特朗普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和卡塔爾國家元首塔米姆共同會見傳媒。特朗普表示，美國不會向伊朗投入任何資金，對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如果伊方企圖獲取核武，伊朗將會遭受毀滅性打擊。他又说已经向以色列表示不喜欢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被问到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特朗普表示两人关系很好，并且说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3月至5月失业率为 3.7%， 和2月至4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不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制带来的潜在影响。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当中1449宗为可追查投诉，按年分别跌14%和11%，涉及政府部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投诉都有下跌。廉署咨询委员会表示，去年涉及公营机构的贪污投诉占整体大约70%，当中录得最多投诉的界别是楼宇管理及维修，占1/4，其次是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至于涉及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投诉，分别占整体24%和6%。委员会指出，火灾引发公众对楼宇管理和维修议题的高度关注，今年头4个月有关楼宇大维修的怀疑贪污投诉大幅上升超过1.5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0: 9:07 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 ，Wyman 噶 ，Wyman 你好，
1: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0: 嗱，咁啊，首先咧就睇一睇啦，咁啊，美股现时咧未开始期指嘅情况啦，咁啊，纳指系跌嘅，但系道指仍然唔错表现啊，51,879点继续新高啊，如果真系开出嚟呢个位又继续新高啦，当然啊，升137点，升幅0.26% 嘅，但系纳指咧要跌少少啦，30,533点，嗱呢个系纳指100期货嚟嘅吓，所以咧你见到啦，个指数咧系高啲嘅吓，咁啊。通常我哋睇下納指嗰個綜合指數嘅叫做啊，咁啊依家咧就跌26点，跌幅0.09%。S&P 嘅期貨7,561点就冇起跌噶嚇。咁啊歐洲方面咧，暫時咧三個指數都上升噶，倫敦富時10,494点，升64点，升幅0.62%。法蘭克福 DAX 24,987点，升93点，升幅0.38%。巴黎 CAC 8,442点，升58点，升幅0.69%。咁啊，睇埋个油价啦，油价咧都继续下跌噶吓，咁啊都非常之唔错啊。虽然都系跌，但系咧至少就通胀冇咁高先啦啊。咁啊，布油80.04，啊依家跳一跳80.07。美元一桶跌3.73%，紐油就77.26美元一桶啦，跌咗4.32%。美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咧，又再次跌多少少，4.445嘅。咁啊，睇埋個金價啦，金價上升嘅，4,376.2美元一安士啦，升咗0.57%。銀價咧就71.26美元一安士，咁啊升咗1.54%嘅。嗱，咁啊今日咧亞洲區咧其實就個別性發展啦，因為始終。香港啦，同埋內地咧就普普通通嘅，咁啊，尤其是香港添啦，跌咗唔少啊，跌咗應該最多就到400多点嘅跌幅啦，冇錯啦，464点嘅跌幅，咁啊收市咧要跌349点啦。啊，內地咧深圳嗰邊就升㗎嚇，不過就唔係話真係升好多啦，但係都叫做升啊，咁啊升咗0.93%，144点嘅升幅，咁創業板佢都升嘅。咁啊，如果計亞洲區咧最亮麗嘅就係日本啦，日本係再創新高啦，衝穿埋70,000点。收市虽然做唔到70,000点楼上啦，咁但系咧佢都系叫做收市嘅收市啊历史高位咯，盘中咧亦都系历史高位咯。咁如果亚洲区咧就差唔多普遍都上升嘅，但系香港同埋内地咧今日就麻麻地吓。咁啊，翻翻嚟欧美时段啦，Wyman 你点睇咧？个情况点样咧？
1: 其实我谂个市场都仲系即系叫做系叫做继续系唔系消化又好啦，继续系受到鼓舞都好啦。咁啊，始终中东方面嗰个情况，即系特朗普所讲就已经搞掂啦。咁所以即系货源物资可以合可以重开啦。咁自然个即系石油供应可以恢复啦，从而令到油价会下跌啦，通胀嘅风险会降温啦，央行未必需要再大幅加息啦，甚至可能唔加之余咧，可能即系重新去翻减息都唔出奇添。咁我谂即系市场一路都围绕住呢个乐观嘅情绪噶啦，由上个礼拜尾去到而家，基本上都系嘅。咁但系即系睇翻期货市场，头先即系朱家明都讲咗啦，即系个纳指方面个期货就有翻少少回吐啦。当然个跌幅就唔系好多，咁但系我谂呢个都要小心啦，因为始终科技类其实过去嗰一两日都即系升得几夸张下嘅，咁所以即系你话会唔会要唞一唞气咧？其实我觉得都正常嘅。咁同埋就系一啲半导体嘅股份咧，其实我谂呢两日都炒得好夸张啦。今日晏昼基本上喺即系开始前嘅一啲即系交易咧，其实见到嚟话几体咧都升得好夸张嘅。咁但系即系呢一段时间就开始回翻啦，咁甚至即系回复到都几多下嘅。咁当然唔系话佢哋唔升啦，但系嗰个即系升幅好夸张嗰个情况就有啲收敛咯。咁我谂都系同即系嗰个股价升得太多，基本上又唔系话有好特别啲利好消息有关，咁所以我谂即系都令到即系嗰个升势开始有啲即系叫做放缓啦，或者叫做即系有啲即系阻碍咯。咁所以我谂即系今日方面，我谂就即系可能就要做翻一日，基本上可能就系高低之间有啲即系叫做系争持啦，未必话即系好似琴日咁样即系一路咁样大升上去咯。
0: 嗯。咁啊系，因为琴日最高咧就51,900几点嘅，原来啊，咁如果今日咧即系计期货啊，就未新高。不过咧，如果佢真系能够收市嗰个位咧，即系51,800几啦，咁啊收市新高。寻日因为51,600几收市嘅啫啊。咁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点都开始之前讲一讲嘅 SpaceX 先啦，因为点解咧？$135上市，第一日升咗20%咁滞，第二日又升多20%咁滞。
1: 系啊，冇错。
0: 哇，好犀利啊！呢日点睇啊？
1: 本钱都仲升紧噶，本钱但系有几个 percent 嘅升幅啦，
0: 2.8%到啦。
1: 系啦，即系当然，即系今晚开始之后会。

0: 会冇咗呢个升幅唔知啦，咁但系我谂即系连续两日升咗两成，其实正如朱家明所讲啦，都好夸张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呢间公司啦，当然市场就好大嘅憧憬嘅，咁好多投资者都觉得马斯克会带领呢间公司咧去到一个大家可能唔知嘅一个水平啦，或者就系话你幻想唔到嘅水平啦。咁当然业务方面咧，简单有几个啦，第一就系火箭发射啦，星链啦，卫星嘅网络啦，咁呢两个我谂市场就容易啲理解嘅，因为即系你会见到有实物啦。亦都知道佢做紧啲乜嘢啦，咁但系呢两个业务，我觉得就唔系佢个即系市值入边最主要嘅来源啦。因为讲紧而家超过20,000亿嘅市值嘅话咧，其实你靠即系发射火箭啊，靠呢、这个卫星网络啊，其实就未必可以支持到而家呢个即系市值嘅。因为而家你睇翻 SpaceX 方面啦，讲紧今年嘅收入都系大约300亿啫。咁所以如果你话好似啲投行喺推销个股票嘅时候讲，2030年会去到3000亿到5000亿嘅收入，咁即系话基本上要喺呢几年之间要升十倍嘅，咁你靠火箭发射啊，靠呢啲卫星网络啊，其实就应该去唔到呢个高度嘅。唔好话讲到马斯克而家讲话要去到10,000亿呢个水平啦，即系佢话10,000亿都可能要唔少添。咁但系即系10,000亿，即系讲紧即系唔系十倍噶啦，讲紧系30倍嘅一个升幅，即系几年要升30倍嘅收入，真系好夸张嚟高咯。咁当然，所以背后我谂市场而家都系望住两样嘢噶啦。第一就系嗰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啦，第二就系话嗰个即系太空嘅数据中心。咁但系呢两样嘢，我谂我就有啲问号啦，唔系话即系人工智能冇前景，只系人工智能太多嘅竞争啦，即系数得出嘅公司基本上我谂都好多啦，包括系OpenAI 啊、Anthropic 啊，讲紧系Google 啊。甚至系微软、亚马逊等等啦，仲有 Meta 啦。咁你系咪 XAI 真系可以完全跑出，甚至可以喺呢个市场入边争到一个好大嘅收入嘅一个份额咧？其实我谂都有待观察啦。咪而家你讲大模型又好，讲紧成个 AI 应用都好啦。XAI 又唔系话真系好标青、好突出嗰一间咯。咁至于你话太空呢、这个即系数据中心，就即系技术上边、成本上边都仲有好多难题要解决嘅。咁系咪即系几年之内真系可以做得到？你睇无人驾驶啊，睇机械人就知啦，即系嗰个时间表一路吞咁样，咁所以而家纯粹买一个信念嘅啫，即系你相信马斯克系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呢啲生意将来有个好大收入嘅前景、盈利嘅前景，咁所以就唔计较而家估值有几贵，唔计较而家嗰个亏损嘅状况咁样咯。
1: 咁啊，除咗新股抽水之外咧，其实现时已经上咗市嘅企业咧，其实都喺市场度咧。即係抽緊啲水嘅，咁啊，譬如好似 Google 啦，即係 Alphabet 啦，咁啊印股票啦，當然佢就啊，咁啊不過咧就佢吸引到阿股神，即係間公司巴雲咧就入買入咗100亿，
0: 係啊，
1: 咁啊仲有嘅就係佢諗住就集資800亿嘅，點知就超額啦，當然就好啦，咁啊今日咧應該係依間都應該落實咗啩，因為晏晝嘅時候咧就有消息咧就話 Nvidia 都。几年系啦，发债咁啊，初头就200亿，咁啊，后来又系超额啦，当然。咁啊，最终落实咗好似250亿楼上。
0: 系啊，冇错。同埋我谂即系夸张嘅地方就系佢唔需要做任何嘅推介咯。基本上即系人哋发债都可能要开个投资者会议，介绍下呢间公司啊，点解要做呢个发债啊？发咗债有啲咩用途啊？点解会还到钱啊？佢就唔需要嘅。即系基本上啲嘢全部可以省略噶啦。基本上佢话发债你嚟买啦，买到就买啦，买唔到就算啦咁样咯。
1: 咁好卖，咁犀利，咁啊冇办法啦。咁即系证明咗，其实市场都资金好充裕啊。但系我记得呢个 SpaceX 上市之前嚟计咧，大家就担心，哇，呢间嘢成即系当时啊17,500亿市值上市啦，咁又抽咗700几亿啦，咁又担心迟啲可能Anthropic 啊、OpenAI 啊咁样，咁啊仲有噶，仲有一间SK 海力士啊都会去美国上市啦咁样，咁啊惊住干咗糖啊，咁啊所以咧嗰阵时咧又好担心个市况会跌啊咁样，咁但系依家又好似嗱，咁啊 Google 又800几亿咯。Nvidia 又200几亿啦，冇事喎、好似。
0: 其实我谂你问我，我就觉得抽水当然一定有一定嘅影响啦。咁但系你睇翻个金额几多啦？虽然话800亿好似好夸张咁样啦，咁但系你睇翻成个美国股市咁大嘅话，每日嘅成交咁多，咁其实你800亿又唔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啦。因为
1: 讲紧美金喎，不过
0: 如果你话冇咗800亿，就会令到股市会跌嘅。咁我谂即系你任何一间大嘅科技，其实我咁佢宁愿佢攞俾你好过啦，因为佢跌嘅市值都唔止跌呢个800亿啊，真系咁，所以我谂即系，我觉得嗰个反而未必系最重要嘅影响啦。我觉得最重要嘅影响就系话当。

0: 呢啲公司本来佢系私人企业嚟嘅，佢基本上唔需要公开佢嗰个财政状况，咁佢嘅盘数基本上就有啲俾你睇到，有啲可以话俾你听，但系有啲基本上你睇唔到，即系捉摸唔到嘅。咁但系当上一市之后，每一季都要公布个财务报告嘅时候，咁就我就会有啲担心啦。咁你会见得到佢哋真系蚀紧钱啦，佢哋仲有好大量嘅一啲即系资本开支要负担甚至财务上边可能有好多负债啊，咁你每一日个市场都督住呢啲财务报告嘅时候，会唔会嗰个乐观嘅情绪会有改变呢？因为即系你睇唔到嘅时候，你纯粹听佢个发展前景有几好，有几多业务扩张，咁当然就冇乜太大问题嘅。咁但系当你越细致越多，你越能够挑骨头嘅时候，会唔会嗰个风评会有改变？反而呢个我系担心咯。咁 SpaceX 方面，当然我觉得佢有嘢顶住，就系话有太空业务啦，咪冇人同佢可以争啦。咁但系嚟紧嗰两间 OpenAI。I am full pick 就唔同啦，因为成个 AI 嘅竞争有好多嘅对手，咁你对比翻嚟话Alphabet 啊、Meta 呢啲基本上有好强劲现金流嘅，咁自然你 OpenAI 同 full pick 就会输蚀咯。咁除非你话喺个发展上面佢真系有一个好明显嘅优势俾你睇到，如果唔系嘅话，你个市场会唔会突然间好惊咧？我反而系担心呢样嘢多啲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9:20，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到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噶。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7: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 9:2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都系道指升嘅啫。咁道指依家51,869，升127，升幅0.25%。纳指30,503，呢个纳指100噶系期货嚟噶呢个啊，跌56，跌幅0.18%。S&P 嘅期货7,558，跌3，跌幅0.04%。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嘅，咁升幅就唔算话太多啊。伦敦富时10,490。
8: 八點，升咗67點，升幅0.65%。法蘭克福 DAX 24,972點，升78點，升幅0.31%。巴黎 CAC 8,443點，升咗59點，升幅0.3%。

0: 7%。嗱，关咩啦？今个礼拜咧就叫超级央行周游
1: 啊，系啊。
0: 咁咧就今日咧就已经有两间央行，咁啊都属于亚洲区咧，叫做日本同埋澳洲就议咗息嘅。咁啊，日本咧就加息，咁啊，澳洲咧就维持利率不变。咁啊，跟住依家咧就到美国嗰边啦。咁啊，美国有两日连续议息嘅。咁当然啦，美国就即系市场关注啲嘅会啊。咁我哋首先咧就睇下议咗息嘅日本啦。咁正唔正常咧？加咗四分一厘。
1: 其实正常嘅，都系市场预期当中啦。咁当然我谂市场就最重要嘅重点就系话日本央行方面咧，会唔会有啲咩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嘅行动啦？咁但系我谂喺个议息会议之后咧，其实个市场都会觉得同之前差唔多啦。加息方面都仲系会比较缓慢嘅。咁因为始终对于日本央行嚟讲啦，加息当然即系大家可能会谂到会唔会要对抗个通胀咧？咁其实日本央行我相信呢方面嗰个压力就唔系话真系咁大嘅。虽然话个通胀都系高过个目标嘅水平噶啦。或者叫做个油价升咗嘅时候，对日本嘅通胀都有一定嘅压力。咁但系其实对于日本嚟讲咧，其实因为之前经历咗好长时间嘅通缩啦，咁所以其实个通胀高少少，其实对日本央行嚟讲，佢就唔系好介怀嘅。甚至佢都仍然有一个担心，就系话如果加息加得太快，会唔会即系个通胀突然间又会即系耷咗落嚟，又会走翻去通缩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嘅加息基本上都系嗰个老调啦，就纯粹系嗰个货币政策嘅正常化嘅啫。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啦，加息咗仲于一个好慢好慢嘅一个情况啦，咁所以今次加完之后咧，其实市场都会觉得可能都要去到年底嘅时候先会再加一次噶，咁甚至可能要去到下年年初先会再加一次。咁所以我谂即系暂时嚟讲，你见得到喺日本央行加息完之后咧，其实市场嘅反应就真系唔系太大嘅，
0: 冇乜反应。
1: 系啊，就算你话日本 yen 方面咧，都冇话受到啲咩帮助啦，有啲咩转强嘅，都仍然维持喺一个低位上边啦，都系一美金对160.3啊，160.4呢啲日本 yen。呢啲位置咯，
0: 即系仲喺160楼上，
1: 系啊，都仲系一年嘅低位附近咯。咁所以我谂市场第一派先咗啦，第二就话冇咩太大嘅一个即系政策改变，即系觉得喺今次议息会议之后发生。
0: 咁澳洲又正唔正常咧？咁澳洲就维持利率不变啦，但其实佢都有加息嘅压力噶。
1: 系啊，冇错。咁但系因为澳洲之前加咗息噶嘛，咁所以今次咧市场都派先咗咧，基本上系会按兵不动嘅。咁所以出咗嚟之后咧，其实市场都觉得系即系同预期一样啦。咁所以其实又同日本央行一样啦，喺个议息会议结果之后咧，其实就冇乜太大嘅变化嘅。咁今年澳洲其实都加咗三次息噶啦，咁所以其实唞一唞都正常嘅，因为我谂即系同即系澳洲央行所讲法一样啦，佢都要观察下究竟第一加息之后对个经济有啲咩影响啦，对压抑通胀嗰个能力系咪真系明显啦，咁所以都需要时间去观察啦。咁但系正如朱家明你所讲啦，往后嘅时间讲紧今年年底之前咧，其实市场都觉得佢可能会再加息多即系一次嘅，甚至两次都唔出奇，因为始终个通胀都比较高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经过咗即系上个礼拜尾之后，即系特朗普出嚟讲话，即系美国同伊朗达成咗协议之后咧，其实我谂好多央行都有机会会洗一洗牌嘅，因为始终即系之前油价高啦，通胀压力大啦，咁所以加息嗰个即系压力就会高啲啦。咁但系而家即使你见到通胀高都好啦，可能啲央行又好，市场都好啦，都觉得呢、这个都系之前反映紧之前。啲因素啫，而家将来啲因素基本上就转好紧嘅，咁所以究竟系咪都需要仲咁多嘅加息咧？其实我谂就即系开始需要谂下会有冇机会会变啦。咁我觉得变嘅机会都大嘅。咁如果美伊之间真系向好嘅方向走，个霍尔木兹开合真系可以重开，个油价真系可以下跌嘅。咁之前担心嗰啲通胀啊，担心加息，我谂就可能会改变噶啦。咁但系唯一当然个变数就系美伊之间系咪就 keep 住系真系好啦？即系特朗普有特朗普讲，伊朗有伊朗讲，究竟系咪即系大家已经倾掂数咧？其实你睇啲公开嘅一啲即系两方面嘅一啲讲话咧，其实有时夹唔埋嘅，即系美国讲嘅嘢，好似伊朗又唔系话真系100%觉得系赞同嘅，伊朗讲嘅嘢美国又唔系100%赞同嘅，咁个协议究竟系咪真系已经倾好咗咧？咁反而我谂即系呢样嘢亦都需要留意啦。
0: 嗱，我记得咧就喺即系战事，即系中东嗰个战事之前嚟计咧。就澳元好强噶，澳元71.几都试过。咁但系依家咧就当然啦，依家可能因为息口又唔上调啦，咁变咗嚟计咧就冇之前咁强嘅。点样睇咧？
1: 其实我谂澳纸方面叫回翻少少啦，正如朱家明你所讲啦，之前最高嘅时候就上过系，但系727左右呢啲咁嘅水平啦，
0: 72.几
1: 系啦。咁而家大约系70.6、70.7左右嘅水平啦。咁回咗少少啦。咁当然呢个有部分嘅原因。

0: 因为美金近排有啲转强嘅，咁所以即系美金转强嘅时候，咁全部嘅货币都会有啲即系调整嘅啲即系压力喺度啦，咁所以澳纸亦都一样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美汇指数咧，我始终觉得100附近应该阻力都几大嘅，咁即系代表美金再上个空间其实就未必太多啦。咁澳纸方面呢啲位置，我觉得绝对系可以谂一谂嘅，因为始终即系加息嗰个预期都仲喺度啦。咁同埋之前加咗三次息啦，咁喺息差方面对澳纸嚟讲有一定嘅优势啦。咁当然你话可能之前啲加息喺年头的升幅已经反映了，但是如果你说看澳纸一些长一点的走势，其实澳纸方面现在70美仙就不算说很夸张地高的，所以我觉得都仍然有一定的水位。还有一个因素，始终我想在未来两三年都会存在，就是去美元化这个因素，去美元化当然就揸少些美金，可能揸多些其他的货币，黄金会受惠之余，其他的非美货币都会受惠。
1: 还有欧央行都会议息啊，情况又点样预期咧？
0: 欧央行就啱啱议息，上个礼拜议息完啦，咁见得到就市场方面啦，当然就睇紧究竟即系欧洲央行方面啦，究竟即系有啲咩系需要做啦。咁当然即系对于欧洲央行嚟讲，其实我谂即系市场就会觉得今年需要加几多次息啦，因为喺六月份即系上个礼拜嗰个即系议息会议方面就加咗一次息噶啦，咁系今年嘅第一次嚟嘅，咁市场都预期当中。咁唯一就係今年会加多一次定两次啦，咪之前市场预期就今年全年会加三次息嘅，咁但係因为自从即係特朗普讲即係美国同伊朗已经有和平协议啦，亦都会即係解封海峡啦，亦都油价石油供应会恢复啦，油价会跌啦，咁所以而家个市场亦都褪緊啦，觉得可能只係加两次啦。咁同埋对于欧洲嚟讲，我咁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经济唔好咯，咁经济唔好嘅时候都会令到欧洲央行要加息都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始终你加息对经济一定是会有一定的打击在这里。
1: 好，我们休息一阵，一阵回来看看美股开市情形。
2: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本周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他说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较第一阶段容易。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会见传媒时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任何资金，而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是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已经向以色列表明不满以方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被问到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特朗普就说两人关系很好，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发生 6.3 级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在下午5:06，震源深度10公里，海西州震感明显。新华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位于震中附近煤矿企业已经撤离工作人员，其他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地震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出动78车、320人和10只搜救犬到场救援。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作出部署，要求加强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日本关东地区茨城县南部发生 5.5 级地震，东京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7:46左右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

0: 深度大约50公里，当局发出紧急地震速报，但系目前冇引发海啸风险。JR 东日本公司话，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已经暂停东京站至福岛县新白川站之间嘅列车服务。百姓餐饮集团宣布透过两笔独立交易，以$27亿出售连锁薄饼店必胜客，其中私募股权公司 Long Range Capital 将会支付$15亿收购除中国内地以外的必胜客业务。另外，香港上市的百姓中国发公告收购必胜客中国内地业务，现金对价$12亿。百姓中国现时以特许经营方式经营有关业务。两项交易中，百姓餐饮集团预计获得大约$23亿税后及相关费用后净收益。管理层将于7月30号举行的第二季电话会议上提供更多交易细节。集团预计待监管部门批准之后，交易将于第三季完成。据集团提交的监管文件，截至去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个门市，美国是最大市场，大约占销售额40%。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期间，到访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夏宝龙考察调研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重要意义。卢颂茂话，生物医药是十五五时期加快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国家明确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建议，配合河套区一区两园优势，建设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基地，推动大湾区药械高质量发展，同时革新药械审评机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1: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2: 日出光满，
10: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這个。

0: 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3: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6: 9:4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道指真系升嘅，咁但系升得嚟咧，系大家都觉得，咦，期货就升100多点嘅啫，哇，曾经升过超过400点啊，咁啊道指依家52,052点，升381点，升咗0.74%，咁啊又再次咧就创咗个历史高位啦，当然就啊，但系佢收市嘅时候咧，会唔会创埋个收市嘅历史高位啦，咁啊纳指咧就轻微下跌嘅，26,662点，跌21点，跌幅0.08%。S&P 5007,558点，升4点，升幅0.06%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冇乜改变啦，或者都系维持住升幅噶。咁啊，伦敦富时10,497点啦，升咗67点，升咗0.64%。法兰克福 DAX 24,973点，升咗79点，升幅0.32%。巴黎 CAC 8,447点，升咗64点，升幅0.76%嘅。咁啊 ，Wyman 啊，咁啊开出嚟计咧，咁啊当然啦，都非常之唔错啦，叫做吓，道指咧有唔错嘅升幅啊咁样，咁但系似乎咧就唔系话真系由啲科技类个股份带动嘅，好多我见到啲金融股升啊，甚至仲有嘅就 Caterpillar 都升得非常之唔错啦，当然就吓呢只就你都可以话佢有啲科技类嘅，系啊，咁啊事实嘅呢样嘢啊，咁科技类都唔见到好多只升落，苹果又跌嘅，Nvidia 又跌嘅。咁仲有嘅，微软都跌嘅喎，系咯。
7: 我谂要唞一唞啦，咪即系琴日方面其实纳指方面就升咗3% 啦。咁所以好多科技类其实喺琴日方面咧都即系用咗啲力啦。咁所以今日即系要攰得滞，我唞一唞啦。系啦，咁同埋我谂即系科技类方面咧一路都系带住个股市上啦。咁所以其实去到啲高位，其实市场又会再问噶啦。究竟个估值贵唔贵咧？仲有几多利好因素系未发挥嘅？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你问头先讲一啲都算系一啲传统嘅科技类啦，咪讲紧微软啦，讲紧 Alphabet 啦，讲紧即系Meta 或者亚马逊呢啲啦，咁其实都
6: 新嗰只 SpaceX 升好多，
7: 系啦，
6: 升11%，
7: 都唔系今年嗰啲即系主打，因为今年基本上都系以半导体为主啦，一啲硬体一啲即系公司为主啦，例如话记忆体啊，一啲芯片啊，讲紧一啲网络传输啊，甚至光学等等啦，咁所以其实一啲反而一啲即系传统嘅科技类，其实今年 顯都係落後嘅，或者跑輸。例如微軟就跑輸啦 ，Alphabet 其實都由高位都有一成嘅一啲回落嘅一啲情況嘅。咁 Meta 都係啦，咁所以即係靠佢哋就唔係最主要拉動成個納指升嘅一個即係最主要動力啦。咁當然即係佢哋升嘅一定有幫助啦。咁但係其實主導住個大市都係啲半導體咯。
6: 係啊，因為我哋見到啦，就譬如好似即係頭先所講啦。SpaceX 咧就即系连升咗两日之后，上市第三日啫嘛，今日咁啊再升10%依家，咁咧就好犀利，咁啊真系坐火箭啦呢只。咁啊，另外 MU 啦，美光啊升咗2%到啦，咁ARM 啦又升2.6%啦，咁第光纤就好似康宁就麻麻地。康宁就差少少啦，叫做啊，咁啊，一阵间再睇埋只 coherence 啊嗰啲，睇下一阵间个情形系点样吓。咁、好啦，咁啊，点睇啲记忆体嘅股份咧？哇，呢只 MU 即系美光啦，即系真系升到你唔信咁噶，真系。
7: 其实系啊，我谂即系记忆体方面都系即系今年一个即系好强嘅一个板块啦。咁当然我谂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记忆体方面，我谂即系分开两个阵营啦。最主要嘅阵营就系讲紧即系三星啊、海力士啊同埋美光啦，呢啲都做一啲即系主要即系集中喺啲高阶记忆体上边啦。佢哋嘅用途基本上都系讲紧人工智能啲数据中心啦。咁、个需求系好火热嘅，咁而事实上呢三间公司咧，亦都将好多嘅生产资源咧，都将佢即系转咗去做呢啲高阶嘅记忆体上面嘅。咁另外一批嘅就可能做一啲即系叫做系都系同即系 AI 数据中心有关嘅，但系就系一啲硬碟嘅储存咯，就会系讲紧系例如话 SanDisk 啊，讲紧系 Seagate 啊，或者讲紧系即系Western Digital 等等啦。咁都好火热嘅，因为而家从 AI 记讲紧数据中心。就咩记忆体都要噶啦，基本上即系都出现一个好严重嘅供不应求嘅情况，咁甚至好多公司都讲到明，即系可能要 lock 定下年嘅一个即系供应嘅，甚至夸张啲，有啲公司话我包咗你俾钱你开多间厂啦，咁等你可以做多啲即系供应等等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于市场嚟讲，确实系嘅，见到明眼见得到个收入盈利喺未来几季都会有个好夸张嘅一个增长喺度咯，或者持续有个好夸张嘅增长喺度咯，咁。但如果你话讲股票嘅，我始终觉得就系话美光啊、三星、海力士呢啲咧，虽然话你话而家嘅个 P/E 计咧，其实佢哋都高嘅，因为讲紧嚟美光可能而家都讲紧50倍 P/E 噶啦。咁但系最大嘅好处系咩咧？就系未来四季佢哋有个好高盈利增长。咁所以四季之后咧，佢哋个预测市盈率以而家嘅股价计啦，可能就会落翻系10倍附近嘅。咁美光就预期会落翻系11倍左右啦。三星、海力同埋海力士就预期会落翻系10倍楼下嘅，讲紧大约系。即系6-8倍左右咯，咁所以确实系嘅。如果你睇住未来四季个盈利去计嘅话咧，佢哋又高盈利增长，市盈率又平，咁所以点解市场一路都有资金追捧就系咁解咯。咁但系另外一批咧就唔见得咁理想啦。咁例如话讲紧系叫做系Seagate啦，或者讲紧 Western Digital 啦，佢哋个市盈率而家都讲紧几十倍噶啦。咁但系佢嘅盈利增长未来四季就冇头先讲即系美光啊、海力士呢咁夸张地高咯。咁所以可能四季之后佢哋个预测市盈率都仲系讲紧20-30倍啊，咁变相我觉得呢啲公司就要小心啦，因为大家都知几睇呢个市场咧，其实而家咁夸张嘅盈利增长咧就唔系一个常态嚟嘅。如果咁夸张嘅盈利增长系常态嘅话咧，咁即系海力士就唔会系几倍嘅预测市盈率啦，即系起码都20-30倍预测市盈率啦，咁个股价就会升到好几倍噶啦。咁所以变相如果你都系认同嘅嗰个即系几睇市场唔会长期都咁严重。用供不应求的话呢个盈利增长可能只是爆多可能是四季啊甚至是8季而已。咁可能3-5年后个盈利就会即是好明显会回落甚至是大幅回落嘅。咁所以你而家都可能喺个高峰嘅盈利入面你个市盈率都去唔返单位数嘅话呢，咁我就有啲担心呢啲公司会唔会即是有啲过季嘅情况。
6: 因为可能过得即系一段时间嘅时候，产能又会上升啦。
7: 系啊，
6: 咁个需求又可能会慢慢下降翻啦。
7: 系啊，冇
6: 错。咁啊，变咗就系到时佢哋个市盈率就会相对咁样就会上升翻好多。
7: 系啊，因为你个盈利而家好明显就处于一个唔正常嘅状态啊嘛，因为而家盈利咁喺比可能过去10年嘅平均系多咗几十倍啊。 系啦，咁所以你话系咪即系未来五年、十年都可以 keep 住呢个盈利水平？我始终觉得正常嘅一个情况就应该唔会嘅，除非你话即系个 AI 嘅发展就系去到一个好夸张地大规模，令到嗰个记忆体长期都供不应求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呢啲唔系做唔到嘅，你肯抌钱落去起厂，基本上就有新嘅供应噶啦。咁而家基本上冇嘅原因就系啲记忆体厂就相对比较审慎啦，即系觉得。这个需求这么

0: 張地高會唔會維持到好耐都唔知，咁所以就喺個投資上面都相對比較即係審慎一啲，咁大家都係即係起廠都係起得好慢，咁所以令到供應就追唔到咯。咁同埋頭先朱家明都講咗啦，個需求好火熱嘅，其實都係呢一兩年嘅事啦。究竟即係啲大型嘅科技，當佢已經起咗好多數據中心之後，究竟係咪中意咁誇張地去搶個記憶體，亦都唔知咯。因為而家基本上係個情況就係唔問價嘅，基本上你有佢就買噶啦，咩價錢都數嘅。咁但係呢啲唔係一個正常嘅行為嚟嘅，因為對於科技公司嚟講，啲錢都唔係天跌落嚟噶嘛，咁你都要計個成本噶嘛。咁而家咁樣去搶就因為驚爭輸啫。咁但係當你已經有一定嘅數據中心喺手嘅時候，你就唔會再咁樣咁瘋狂地咁去搶。
1: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啦，就係用口罩嗰個情形就係啦。即係有疫症嘅時候，咁大家都知道啦。咁、那個產能又未能夠滿足市場啊嘛。咁所以咧，對口罩咪賣到好貴咯。就係咁啫嘛。咁當然啦，當時嘅商家亦都會搶佔一啲機器設備啦，或者原材料啦。咁依家咧就唔係搶，當然唔係投資口罩啦，依家係投資記憶體啦，要或者投資個晶片啦，係咪？咁我冇噶。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有產能、有材料嘅時候，咁就可以生產到啦嘛。
0: 係啊，冇錯。
1: 所以咧就依家就會出現一個即係短期嘅需求上升得好緊要。咁所以咧就個產能啊，同埋個原材料咧個價格咧就非常非常之高咯，叫做啊。咁但係咧幾年之後，究竟會唔會繼續有一個咁強嘅需求呢？咁呢個就當然係一個問號嚟嘅。
0: 因為點解？或者個供應會增加幾多咧？
1: 係啦，個供應，因為譬如好，我都聽到 SK 海力士嗰啲都話幾年之後佢會增加以倍咁樣增加
0: 嘅。係啊，因為基本上最快應該2027年就會有新廠可以即係增加供應噶啦。咁但係你話大規模嘅就可能去到2029或者2030年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其實我諗即係另外一樣嘢，亦都即係聽眾需要留意啦，就係記憶體市場其實好大嘅。咁亦都分頭先講高階啦，同埋一啲即係相對比較家用嘅。家用嘅，例如話我哋啲電腦啊、啲手機啊嗰啲記憶體啦。咁其實嗰啲相關嘅生產嘅入場門檻就相對比較低啲。咁你話數據中心用嗰啲，咁基本上就個技術嗰個含量就高啲啦，個入場門檻就高啲啦。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全球主要都係美光啊、三星同海力士做嘅啫。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其實就相對容易啲入場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買記憶體股嘅，都要留意你買緊嗰間嗰啲記憶體係屬於高階啊，定係家用咯？咁家用我就有啲擔心，因為始終你好多公司都可以入場，可以即係大幅增加個產能。尤其是而家我諗即係大家都好清楚，中國嘅產能其實都上升得好誇張中國有兩間主要記憶體嘅生產商啦，其實都大幅咁增加嗰個產能嘅，咁所以喺一個低端嘅市場入面，會唔會出現咗更快出現一個即係更快嗰個供求嘅關係會去翻平衡，甚至倒轉頭出現供應過剩咧？呢個都係需要擔憂嘅地方。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卢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0: 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9:5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现时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噶，不过咧好得意，虽然系上升噶，但系道指咧就收水啊，即系逐步逐步将个升幅收窄嘅。咁啊，反而纳指咧依家就冲咗上嚟一浸啊吓。咁啊，道指51953点，升282点，升幅0.55%。纳指26765点，升82点，升幅0.31%。S&P 500 7560点，升6点，升幅0.08%。欧洲方面咧，咁都升嘅。伦敦富时10500点，升咗70点，升幅0.67%。法兰克福 DAX 24953点，升59点，升幅0.24%。巴黎 CAC 8444点，升60点，升幅0.72%嘅。咁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其他啲，即系都系叫做科技类啦吓。咁啊，依家啲光纤都系科技啦吓，当然就吓。咁但系今日好个别性发展，仲有一样嘢就系康宁啦。冲咗上去200蚊楼上之后咧，硬系见佢跌翻落嚟嘅。
3: 啊，我谂当然即系同其他科技股一样啦。当你已经累积咗好多嘅升幅嘅时候，咁市场就会问啦，即系佢嗰个升幅系咪合理啦，或者就系话究竟嗰、那个即系估值上边会唔会过高嘅情况啦？咁我谂即系喺个高位上打头呢个都正常嘅。咁佢又未至于话真系即系跌好多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叫唞一唞先啦，或者都升咗好多啦。咁同埋都要睇翻市场方面而家热炒紧啲咩啦。咁即系呢一个礼拜，其实市场就热炒翻啲几睇嘅。咁所以你见到其实个市场个焦点或者个重心啊，或者资金流啊，都涌晒去啲几睇股身上啦。咁头先我哋讲嘅相对我就觉得可能嗰个估值比较高少少嘅几睇公司，例如话思琪啊，讲紧 Western Digital 啊，其实呢两日都升到好夸张，10只咁样升上去。咁当然背后就因为有大行嘅一个即系叫做系加持啦，咁样咯。
2: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翻嚟咧，再睇下其他啲板块个情形系点样啦。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7: 晚上10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9点5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多处地区夜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沙田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今个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他说，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建议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较第一阶段容易。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会见传媒时表示，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任何资金，而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是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伊朗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又说，已经向以色列表明不满以方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被问到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特朗普就说两人关系好好，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英国政府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4间中国实体，因为他们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并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说，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发生6.3级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在下午5点06分，震源深度10公里，海西州震感明显。新华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位于镇央附近煤矿企业已经撤离工作人员，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情况正系排查。日本据报在今年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充斥住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陈希指出，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是成为亚太的火药桶。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开始一连两日在本港考察调查研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在紧凑行程中特别视察了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中心，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创科的高度关注。孙东说，夏宝龙听取北部都会区三个创科项目的简介，并且在河套地区听取关于园区的建设规划进度和产业招商情况等，参观已经入园的企业和和他们交流。他指出，夏宝龙对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至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5: 蔡根谭话。

风月木石之真趣，为正与闲者得之。他的意思是说，风花的潇洒超逸，雪月的清静皎洁，苍松的脱俗，山石的优雅，只有对于心静的人才能够领略到其中真实的情趣的。而终日奔驰名利，沉迷在物质享受的人是无下欣赏的。各位，静对于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静中观心，真妄俱现。日间不停地忙碌，到了夜晚万籁俱寂的时候，如果能够独自一人坐于孤灯之下，将自己的心色平静下来，观照自己在日间的作为，所谓静坐常思己过，对于自己的身心是有无限悲益的。当你心境宁静的时候，更加可以发掘心灵的源泉，显露本有的智慧。好似一桶污浊的水，平时不停地搅动，那水是不会澄清的。但是如果能够将它放静，过了一段时候，污浊自然就会渐渐沉底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这么说，乎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悠久无限的宇宙之间，人的一生活动期不过是几十年光景。但是人往往在日间奔走忙碌，没有时间观照思维，等到夜静的时候，又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无聊的应酬闲谈，仲哪有时间去静坐观心呢？其实静坐有很高远的意境和情趣的。静境可以扩淡利欲的心灵，提高个人的修养，而且能够令你在日间紧张忙碌的心情平复下来。大家不妨试下远离烦嚣，夜深入静，独坐观心，有无限的真趣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噶吓，咁啊道指咧又谷翻一浸上嚟，依家咧就喺52000点边啦，51986点，升315点，升咗0.61%。纳指26745点，升61点，升幅有跳一跳啦，26744点，升60点，升幅0.23%。S&P 500 7559点，升5点，升幅0.06%嘅。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都唔错表现噶吓。伦敦富时10508点，升78点，升幅0.75%。法兰克福 DAX 24966点，升咗73点，升幅0.29%。巴黎 CAC 8449点，升65点，升幅0.78%嘅。咁我哋又睇埋呢个油价睇下点啦。咁啊，油价咧都系跌咗啦，当然。咁啊，但系咧就差唔多啫，同头先都咁啊，报油咧80.59美元一桶啦，跌咗3.11%啦，纽油77.74美元一桶啦，跌咗3.73%啦。咁啊，呢个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4.453%，咁就回稳翻少少噶吓。咁啊，金价咧就升少咗嘅，4357.3美元就一安士啦，升咗0.13%啦。银价70.385美元一安士，升咗0.29%嘅。咁啊，呢个 Wyman 啊，咁啊，如果望埋去嚟计咧，其实个市况就虽然升翻上嚟啊，即系有啲咧就将个跌幅收窄咗啦，咁啊帮助到个指数啦，尤其是系纳指嗰边。但系见唔见到一啲移动股咧？真系，
3: 其实我谂即系移动股方面都仲系几睇啦。咁头先讲过啦，即系无论系讲紧思琪又好啦，讲紧 Western Digital 都好啦，呢两日都出现咗啲好夸张嘅升幅啦。尤其是讲紧个 Western Digital 啦，讲紧即系10%咁上啦。咁喺叫做由上个礼拜到而家咧，其实已经有两三成甚至更加多嘅一个升幅喺度。咁、那个情况当然背后大行有。

0: 即係加持啦，咪大行出咗報告啦，將個目標價調升咗啦。咁但係個目標價調升咗之後咧，其實就即時已經到咗價啦，甚至就過埋個目標價添。咁所以我諗即係。好明显啦，呢几日就好夸张地一个上升啦。咁值唔值，或者系咪有个好好嘅一啲即系新消息出现呢，我就觉得都系一啲老嘅一啲即系老旧嘅一啲即系消息啦，都系讲几睇供不应求啊所以个价钱 keep 住对高位啊，咁所以呢啲几日公司都继续系大赚特赚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呢几日突然间有咩好特别好突破嘅新消息，其实就冇嘅。咁但系你睇 Western Digital 啦，由上个礼拜四开始已经系急升噶啦，上个礼拜四就升咗8%啦，上个礼拜五就升咗6%啦，今个礼拜一就升咗16%啦，今日暂时嚟讲就大约10%升幅咯，咁所以你四个加埋就见得到由490美金上到而家讲紧710几美金啦，咁我又觉得略嫌有啲夸张咯，咁当然你话系咪市场走漏眼之前冇留意佢咧，咁就绝对唔系嘅，因为其实佢都系跟住啲记忆体一齐升噶啦，因为如果你话睇翻讲紧上年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讲紧100蚊都唔够嘅，咁所以。而家上到700蚊，其實都升咗好多倍啦。咁當然你話同 Scandisk 比，咁梗係冇得比啦。咪 Scandisk 講緊幾十倍嘅升幅啊嘛。咁但係即係佢就即係相對盈利增長就冇 Scandisk 咁強勁嘅。咁呢個都係頭先所講啦。如果你睇翻個預測市盈率嘅話咧，未來四季即使計埋盈利增長咧，佢個預測市盈率而家大係45倍左右啦。咁我就覺得略嫌有啲貴啦，或者略嫌你對比翻一啲龍頭嘅美光啊、Scandisk 啊，講緊四季之後個預測市盈率都系讲紧十倍中啲嘅，咁一个40几倍，一个10倍，咁我就觉得买10倍嗰个好似安全啲咯。
1: 咁MU 嗰个升幅都好夸张，即系你话计即系大概啦，三月尾嘅时候都讲紧300零蚊啫嘛，
0: 系啊，
1: 依家1000千升噶咯，
0: 系啊。即系由四月开始，其实个市场对半导体就突然间食咗兴奋药啦，咁因为即系好多嘅公司其实。都喺一个月两个月之内升咗1倍，甚至超过1倍嘅升幅啦。咁记忆体一定系最主要，亦都即系升得最夸张啦。咁但系啲即系其他半导体嘅，咁例如话讲紧一啲重炒 CPU 嘅概念啦，例如话讲紧呢个 AMD 啊，讲紧呢个英特尔啊，其实都升得好夸张啦。咁啱亦都一样啦，虽然啱就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啦，咁但系其实啱而家都系市场觉得喺 CPU 呢个世界入边咧，会系一个会颠覆成个 CPU 一个 market 嘅一个。即系叫做系一个参与者啦，咪始终佢嗰个晶片嘅设计，市场觉得就话佢会相对嚟讲比较有效能啲，嗰、那个用电量相对就耗能相对比较少啲，咁所以市场觉得将来 CPU 如果真系成为成个 AI 一个数据中心一个其中一部分嘅时候，可能佢嘅相关一啲即系设计嗰啲 CPU 就会有一个更加大嘅一个市场啦。咁所以而家市场都俾一个好夸张高嘅估值嚟啱呢间公司嘅，都讲紧几。100倍啦，咁如果你话睇翻即系未来几年嘅盈利增长啦，即使好似而家市场预期咁乐观都好啦，其实几年之后咧，佢都仲系讲紧好几十倍嘅，咁所以我谂即系都系嗰句啦，成个半导体而家都处于一个好兴奋、好狂热嘅状态，亦都好乐观嘅一个期望。咁唯一就系你觉得呢个期望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实现到，甚至可以超额完成啦？咪如果唔系嘅话，你而家去买，基本上个估值就都几浪下嘅，可以叫做
1: 系啊，因为 ALM 咧，大概三月啊嘅时候咧，101零啦，你当佢102啦，咁依家400几，410几，系嘛？咁你谂下就知道啦。其实佢都同 MU 啊嗰扎都冇乜太大分别噶啦，嗰啲升幅都好夸张，只用夸张两个字咯。咁
0: 其实我又觉得有啲分别嘅，因为美光就真系有强大嘅业绩，至少短期之内我已经见得到佢有强大业绩支持啦。但系啱咧，基本上就要煲咯，即系好老实咁讲。去到讲紧2030年嘅财季咧，其实讲紧个盈利增长由而家大约过七左右1年啦，升到上5.3咧，其实都仲系讲紧接近80倍嘅 P/E。咁但系美光就可能。系四个季度之后咧，你就会见得到咧，佢嗰个预测市盈率就会落翻系10倍附近咯。咁一个就即时见得到，但系你要买就系买呢个供不应求会维持几耐咯。啱就系未见得到，但系市场觉得佢将来会系咯。咁所以就两个完全唔同嘅玩法咯。
1: 系啊，但系个升幅就好相似咯，总之又即系好夸张啦，总之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 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晚上10:19，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现在很多人都漏尿了，多些做骨盆的运动，少些拎重的东西，那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也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这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那就漏尿的问题都可以缓解的了。
3: 星期六晚9:00，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曾凤玲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的话题。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6: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3: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 10:21回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都几波动性啊，咁啊，首先咧就系纳指系跌嘅 ，S&P 500咧又倒跌翻啦。咁啊，但系道指咧仍然非常之唔错啊，道指52,045点，升374点，升幅0.72%。但系纳指咧要跌翻42点啦，26,642点，跌0.16% 嘅 S&P 500 7,548点，跌咗5点，跌幅0.07%。咁啊，歐洲方面咧，暫時啊都仍然上升啦。倫敦富時10,515点，升85点，升幅0.82%。法蘭克福 DAX 24,955点，升61点，升幅0.25%。巴黎 CAC 8,453点，升咗68点，升幅0.82% 嘅。咁啊 ，Wyman 啊，咁啊望埋去个市况都几飘忽嘅喎，有阵时啊。
0: 其实我谂由即系开始前我哋一路讲啦，到而家啦，其实我谂即系科技类方面就唞一唞气啦，好淡真持紧啦，咁所以令到标普方面咧，亦都即系跟住即系科技类方面咧都系好大增持啦。咁唯一就系话啲非科技类比较主要嘅一个即系道指就见到继续有啲升幅喺度啦。咁但我谂背后就系话第一科技类唞一唞咧，咪升得太多啦之前。咁另外就市场亦都继续反映嘅利好消息，就系中东方面个局势缓和啦，油价回落啦，咁自然对个经济嘅伤害就减少啦，一啲传统嘅板块自然就会受惠，而即系股价有机会会上升啦。咁当然另外一个就系个息口方面啦，亦都即系市场可能冇咁担心加息啦。咁自然之前可能加息受压嘅啲板块，亦都即系借势有啲即系反弹啦。咁所以道指方面，你见得到今日相对 对就表现好啲，呢个我諗都係好合理嘅。咁当然唯一就係话究竟中东嘅情况系咪真係继续好似而家市场咁乐观嘅方向走啦，咪如果你睇返即係特朗普所讲同伊朗个官方嘅言论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矛盾啦，或者一啲即係唔好协调嘅地方嘅。例如最简单一个，伊朗就话要美国同欧洲啦基本上要赔偿又好啦，恢复重建都好啦，但美国特朗普就已经讲咗啦，美国唔会使一分钱落伊朗身上嘅。咁当然啦，即係究竟系帮助重建系美国政府俾钱啦，定系其他国家俾钱啦，定系美国啲企业走去投资就当叫做系恢复重建呢？咁呢个我諗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演绎嘅。咁但系对于伊朗嚟讲系咪完全能够接受呢？咁如果唔系嘅，咁呢啲争拗会唔会令到个局势又再次唔明朗呢？咁呢个就对道指方面影响可能会大啲咯。
1: 所以呢都暂时望埋去个市况啦。当然啦，佢又唔系话太差。因为市场呢事实摆在眼前，就是双方呢都签了啊，不过电子版的。咁如无意外呢，咁礼拜五呢就会签一个叫做正式的纸版啦、正式的文件啦。咁但个问题就是其实啊都仲有60日呢的停火，即是虽然开了个霍尔木兹海峡啦，但是呢就都仲有好多其他后面的嘢要傾嘅。比如解冻资金啦、解冻制裁啦。仲有嘅就係點樣處理嗰啲即係咩濃縮油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就都仲有好多即係叫變數嘅啊，所以個市況呢你話喺呢段時間尤其是尋日都興奮咗一輪啦，叫做係咪，咁所以呢暫時望埋去你話有啲調整啊嗰樣，我覺得都真係唔出奇嘅。好，我哋休息一陣啊。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新城財經台
5: 晚上十點半，
6: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7: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甸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及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说，中国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助。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就话，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又话缅甸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并同中国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英国政府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四间中国实体，因为他们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并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说，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本地连锁饼店奇华饼家的网络系统受攻击，已经向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并向警方报案。奇华饼家说，上星期五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经初步调查后怀疑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入侵，进行修复并调查事故。饼家话，系统内存有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同埋奇华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系咪已经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公司基于审慎原则，主动联络所有可能受影响人士，通知事件及呼吁提高警觉。顾客在公司的付款及信用卡资料并不受事件影响，公司各门店

0: 维持正常运作。卫生防护中心联同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同机构举行公共卫生演习，强化处理疑似伊波拉病输入个案时的应变及协调能力，提高各单位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目前伊波拉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地区，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本港至今从未录得确诊个案，但是当局不会掉以轻心，已经全方位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和应变部署。青马大桥较早时接连发生致命车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到青马管制区视察处理交通事故的措施。他说已经督导管制区营办商在今个月起加强显示屏的预防提示，紧急情况下在长青隧道内无间断广播信息，扩大警示信号灯的启动范围，在护航车加设警示灯，提高驾驶者警觉性和人员的工作安全。运输署说，青隧干线的交通意外率和本港其他主要干线相若，署方一直密切监测营办商的服务表现，包括审阅交通意外的调查报告和实地巡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 10:38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国股市咧就两边走嘅。道指咧就升得非常之唔错啊，纳指咧就越跌越深，不过咧都系有限度嘅跌幅嘅啫。道指52,029点，升358点啊，升幅0.69% 嘅。纳指26,586点，跌98点，跌幅0.37%。S&P 500 7,543点，跌10点，跌幅0.14%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啊冇乜太大影响啦。伦敦富时10,512点，升82点，升幅0.79%。法兰克福 DAX 24,926点，升32点，升幅0.13%。巴黎 CAC 8,460点，升76点，升幅0.91% 嘅。咁我哋又睇一睇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系99.66嘅，咁啊跌咗0.01% 嘅啫。咁啊，即系差唔多冇乜起跌啦吓。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93，日元160.43，英镑1.3409，瑞士法郎0.7939。加元1.3997，澳元0.7069，新西兰元0.5831。睇埋美元同埋人民币个汇价啦，人民币系6.7565嘅，咁都非常之强啊。咁啊，威文啊，好似有啲数据出咗，对个市况有啲咩影响咧？点样去睇咧？
2: 系啊，今日我谂即系美国方面嘅数据就主要啲进出口嘅物价啦，同埋啲即系房屋相关嘅一啲数字啦。咁我谂市场最关注都系进口嗰个物价啦。咁见得到进口个物价嗰个升幅按年计咧，其实有6.7% 嘅一个上升嘅。咁比市场预期嘅5.7%要高啦，亦都比4月份嘅4.2%要高啦。咁当然呢、这个就即系而家就重要性低咗少少啦，因为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你中东个局势能够缓和嘅时候，之前啲物价上升，市场就可以摆埋一边噶啦，因为觉得就系话个因素唔同咗，自然将来嗰个物价上升压力就会少咗啦。咁但系呢个都再提醒翻咧，就系话至少讲紧未有呢个和平协议之前咧，其实我谂嗰、那个即系通胀压力系高嘅你见到进口物价系即系持续地大幅咁上升嘅，咁所以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完全个通胀压力系可以完全唔理会咧？咁呢个咁都仲要睇多2-3倍嘅时间，睇下个情况系点样演变啦。咁至于个房地产嘅数字，今日就有即系呢个房屋叫做系新屋动工啦，同埋呢个建屋许可证嘅。咁新屋动工方面就有成15% 嘅一个下跌啦。咁而建屋许可证就0.7% 下跌啦。咁但系呢啲数字通常都比较飘忽嘅。咁美国方面咧，我谂个房地产市场呢一刻咧就唔系太好，亦都唔系太坏嘅，咁我谂背后就经济都尚算 OK 啦，咁个财富效应亦都好啦，因为个股市不断升啦，咁唯一可能即系喺个房地产上边比较大压力就系个息口都相对比较高一啲嘅，咁好多人即系美国家庭都会觉得供楼负担都仲系比较困难咯，咁但系即系楼市方面我谂都系中规中矩啦，咁样咯，
1: 嗯，咁但系今日嚟计咧，我哋见到啦，就除即系有个别嘅。科技类其实都仍然做得非常非常之唔错吓，比如好似 SpaceX 啦，咁啊依家升紧8.7% 啊咁样，咁另外仲有嘅就系西部数据啦吓，都升咗6.7%依家，咁其他嗰啲即系好分化嘅，今日就即系唔系话全部升嘅，咁但系咧就都有啲做得靓嘅。咁但系就暫時望埋去咧，就唔算話太多。但係金融類咧，我望埋去好多隻都升喎，即係無論佢係投行啊嗰啲定點啦嚇。咁啊，譬如好似摩根大通啦，咁升3% 啦。喺道指成分股係咪佢排第一啊？升得最多啊？
2: 其實金融类今日我谂都系继续反映翻嗰个整体大局啦，大家觉得就系中东如果情况能够缓和嘅，咁自然对个经济嘅前景都会睇翻好啲啦。咁呢个对金融类一定有帮助啦，咪始终金融类同个经济嗰个前景系即系息息相关嘅，因为经济唔好，自然可能对于啲银行嚟讲个坏账可能会增加啦。咁亦都贷款要揾到啲优质嘅贷款客户，亦都可能会比较困难啲啦。咁呢个都会对佢啲利息收入会有影响啦。咁其次就系话如果经济唔好，最终股市可能都要有啲反应嘅，咁呢个对一啲相关投行嘅业务都会有啲影响啦。咁当然今年或者由上年年尾开始啦，啲投行业务好强嘅，IPO 就即系一只跟一只越嚟越大咁样啦，咁所以啲投行都赚到笑噶啦。咁所以啲投行业务比较重嗰啲嘅，其实都系即系相对表现比较好啲嘅，摩根大通系啦，高盛系啦，摩根士丹利都系啦，咁样咯。
1: 我见到甚至 Best 东都升啊，今日升2%都唔错，即系升穿咗$100之后咧。

0: 因为佢曾经啊，即系都试过喺即系当然再早期啲啦，100蚊楼下啦，咁就升咗上嚟之后咧，咁就都开始反复嘅，咁但系啊六月嘅时候咧，曾经跌过落去107个零啊咁样，哇！依家升下升下，都差唔多就快去翻即系四月嗰啲高位噶咯。
1: 嗯，我谂之前就好多呢啲叫做系一啲相对比较资产管理嘅公司啦，尤其是讲紧一啲即系私募市场比较重。嘅啲資產管理公司啦，之前個股價都有個即係受壓嘅，個原因就大家都仲記得嘅。啊，年頭嘅時候啦，喺個私人嘅信貸市場入邊咧，出現咗一啲即係波幅啦，咁即係有啲基金基本上就限制贖回啦，咁所以令到相關一啲資產管理公司嘅股價都受壓，因為當你有即係贖回潮嘅時候，啊，管理嘅資產可能會減少啦。如果相關嘅市場有下跌嘅時候，咁自然嗰個資產個規模都會減少啦。咁呢個對管理費啊、對表現費啊，其實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咁当然亦都会影响到佢哋，可能本身都有少少自身嘅钱摆咗落去嘅，亦都可能会有影响喺度咯。咁但系最近其实嗰个私人个信贷市场就未算话好翻好多嘅，咁但系即系最坏嘅时间，可能市场觉得就冇出现咯。因为之前市场都好担心会唔会有爆煲嘅，咁而家基本上暂时都控制得到嘅。咁所以即系有相关啲资产公司管理个股价都有啲反弹嘅。咁即系黑石系啦，即系 KKR 都系啦。咁我谂即系而家市场就開始叫做係好翻少少嘅信心啦，咁但係你話同全盛期比，即係講緊由上年個高位比，都仲有一啲距離喺度嘅。
0: 系啦，上年高位，如果你再睇2024嗰啲高位仲高啲添。2024嘅时候讲緊差唔多200蚊楼上，即係嗰个 best bond 啊。咁如果你2025年高位呢都190咁滞㗎都。
1: 系啊。
0: 即係当然啦，就两个位其实都距离现时嚟计都仲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啦。因为依家升极都仲係127个几，不过佢近期真係算系几好啦 ,100 几。即系两次噶，我记得一次101个几嘅，三月嘅时候，大家都知啦，好多股份嗰个低位都系较为低啲，咁但系佢五月都仲有一个低位，107个零咁样嘅，咁依家都升下都20蚊楼上，即系升咗20蚊噶啦都。
1: 系啊，冇错，咁但系我谂都要睇住嗰个即系私人信贷市场嗰个变化啦，因为始终我谂即系系仲有啲即系问题系存在嘅，咁唯一就个问题有几大啦，同埋会唔会再进一步即系演化落去会有恶化嘅情况啦，因为确实而家仲有好多嘅基金都仲系限制赎回嘅，咁所以变相你话呢个市场完全冇问题，我就唔相信噶啦，咁唯一就系话个问题有几大，会唔会牵涉到呢啲资产公司基本上影响到佢更加大，令到即系市场对佢哋嗰个信心会唔会再次出现一啲即系下降啦？咁当然呢个就即系睇住个事态发展啦。咁我谂即系唯一比较乐观嘅就系佢个私人信贷市场就冇影响到全整体经济啦，亦都冇影响到成个股市啦。咁所以就算你见到影响都好啦，都系集中喺呢啲即系资产管理公司身上。
0: 其实限制赎回系咪正常嘅咧？因为其实呢啲都。即系我哋叫话实有啲条款喺度噶嘛？
1: 其实一个基金嘅成立入边系有呢条条款嘅，咁亦都好多基金都有相关嘅条款写咗落去嘅，咁所以你话限制赎回，我谂就唔系出奇嘅事咯。咁但系每次出现限制赎回咧，其实都反映咗嗰个市场本质上边可能有啲即系唔系太过好嘅嘢发生咗嘅。咁所以即系虽然呢个行动系正常嘅，亦都系保护即系投资者嘅，因为如果你容许啲投资者大量赎回嘅话，咁通常啲基金梗系将能够变卖嘅买先啦，咁所以剩翻低嗰啲客户就会受损嘅，咁所以限制赎回都系保障所有嘅投资者，咁但系即系当有限制赎回出现嘅时候咧，都好难唔能够即系想象到个市场真系有啲问题存在紧咯。咁当然即系个问题就有几大啦，因为即系之前即系有啲银行都讲咗啦，呢个市场开始有啲即系曱甴出现啦，咁但系有一只定系有好多斗好多只有成斗咧，咁呢个当然就要睇再掘落去究竟嗰个情况系点。
0: 但系如果佢即系冇限制赎回嘅时候，其实大家一齐沽咪仲快谂。
1: 其实系嘅，咁呢个都系点解佢哋要限制赎回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当然即系如果本身个市场有问题嘅，就算你限制赎回，佢都有问题噶啦。只系即系将个问题拖长啲咁解嘅啫。咁我就觉得未必话真系有个好大嘅帮助嘅。咁当然啦，而家市场个焦点就系讲紧呢啲私人信贷借咗俾，尤其是可能一啲软体嘅公司啦，究竟即系。呢啲软体嘅公司究竟系咪会受到 AI 嘅威胁，令到佢哋前景有个明显嘅恶化，从而令到佢哋还唔到钱呢？咁当然呢个市场每一日都观察紧嘅。咁而事实上，你睇翻啲相关软体嗰啲股价咧，其实个年头嘅时候都有明显受压嘅。咁最近先至叫做。

0: 好翻啲啦，咁但系你话同年头比，其实都仲系争紧一橛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就暂时对啲软体嘅公司都唔系太过乐观噶啦，都继续觉得佢哋会受到威胁嗰个可能性都系存在咯，咁所以如果就算你话我唔系参与啲私人信贷市场嘅，我纯粹买股票嘅啫，咁其实都要留意住咯，即系一啲软体嘅公司虽然有啲好平嘅，咁但系即系咪可以低位捞咧，都要睇翻究竟佢个业务性质啦，佢有冇一个即系比较好啲嘅一个即系叫做防范竞争者加入啦，尤其是讲紧 AI 相关嘅竞争者嘅加入啦。
1: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软件企业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腰斩都唔少啦。即系大家最熟悉嘅 Microsoft 都跌咗三成啊，应该即系最差嘅时候啦，叫做三成几添咯，都唔知。咁依家都会叫好翻啲噶啦，已经啊。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头先所讲啊，冇限制赎回嘅时候咧。咁可能人炒人事件添啊，因为佢会照顾噶啦嘛，会变咗。
0: 我就当然啦，呢啲咁大只就应该冇关事嘅。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讲个软体嘅市场，当然就股价就表现一定唔好噶啦。即系微软系一个例子啦，另外一个更加夸张嘅例子就 Adobe 啦。咪你见到 Adobe 今年咧就跌咗四成嘅
1: ，Salesforce 咧都跌唔少。
0: 都系咯，咁所以我谂都系嗰个啦。你睇业绩，佢哋而家就冇乜太大问题嘅，继续交到功课嘅。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市场好担心 AI 越嚟越功能越嚟越强越嚟越发展嘅时候佢哋会唔会被取代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动能高峰论坛202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 AI， 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这一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US 的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10:55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美股呢仍然都系两边走嘅，咁道指就升嘅。咁今日就当然啦，创过历史高位㗎啦，但係收市嘅时候会唔会历史高位呢？咁如果以现时个指数嚟计呢，都好大机会㗎，因为依家51977点㗎嘛。咁如果佢系呢啲咁水位度收嘅，其实都即係双新高啊，即係盘中新高，收市都新高啊。咁但係要维持住呢个升势啦，当然就因为佢寻日收51600几咋嘛，咁都系历史高位收市㗎啦，已经叫做因为我哋分开两条数去睇㗎嘛，即係究竟系盘中新高定系收市新高啊。咁依家52007点，升336点，升幅0.65%，纳指就26579点，跌105点，跌幅0.39%， S&P 500 7540点，跌14点，跌幅0.18%。欧洲方面咧冇乜影响啊，佢哋自己即系有佢自己嘅轨迹啊。咁啊，伦敦富时10504点，升74点，升幅0.71%。法兰克福 DAX 24950点，升56点，升幅0.23%。巴黎 CAC 8456点，升72点，升幅0.86%嘅。嗱，咁美股咧就越升越有啦，叫做即系整体啫，唔系话某一啲啦。咁有啲板块咧就升得非常之犀利啊。但系其实咧 ，Mac7。虽然依家有啲新嘅就 Mangoes 啦，但系 Mangoes 咧有两只就未上市噶。咁Lisa 咧就当然啦，即系 SpaceX 就即系新啲啦。咁今日就再升多9% 嘅依家。咁其实嗰啲 Mac7 又好 ，Mangoes 都好啦，即系买到嗰啲啊计啊。除咗只 SpaceX 之外咧，其实好牛龟噶真系。
3: 其实我谂即系今年嚟讲咧，科技类我谂即系一早我哋头先早几节都讲过啦，就系话啲即系传统大型嗰啲科技公司咧，其实今年个表现就唔系真系咁标青嘅。无论讲微软又好啊 ，Alphabet 又好啊，甚至 Meta 啊、亚马逊等等啦。尤其是我谂即系标青嘅就系 Alphabet 啫。咁其实都系 AI 相关嘅带动啦。咁你微软又从高位即系好明显有个调整啦 ，Meta 又系啦，甚至系亚马逊都系啦。咁我谂背后嘅原因就系因为今年嗰个科技类嘅主题都系 AI 相关一啲硬体嘅一啲即系需求带动嘅股价上升啦。咁所以有芯片啊，有即系记忆体啊，有网络传输啊，甚至光学等等啦。咁所以就传统嗰啲就表现即系一半半啦。如果你睇翻即系M7 呢个指数嘅话咧，其实今年咧都叫做掹车边有得升嘅，咁但系都系得1% 嘅升幅啦。咁我諗對比返成個即係納指方面就好明顯揸咗好遠㗎啦，咁所以呢個都話俾大家聽啦。咁所以個市場有新嘅名詞出，咁個市場都係咁啦，永遠都將最升得多嗰啲擺埋一齊加個主題落去就有新名詞出現啦。
2: 但係仲揸唔揸得過呢一扎股份，因為佢哋個市值都仲係排緊全球前面幾位㗎喎，真係
3: 係啊。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呢個七龍入面呢，我始終覺得最想買或者覺得最值得買都係 Alphabet㗎啦，因為始終即係AI 個概念基本上佢絕對有足夠嘅一個參與嘅，因為即係好多公司其實可能喺個 AI 發展入面都係得一条路或者两条路，咁但系 Alphabet 基本上有三条路嘅，咁第一就系 AI 大模型啦，第二就系嗰、那个数据中心嘅出租啦，咁第三嘅就系自发嘅晶片啦，咁所以其实好老实咁讲，只要佢其中一条路行得通，其实相对嚟讲未来5至10年可能佢都仲有一个喺成个 AI 发展入边一个唔好话领导啊，至少有得参与先啦。咁变相我觉得佢嗰个接驳率高，咁啊始终你讲个估值，咁当然佢就唔算话好平嘅，咁但系预测市盈率都系讲20多倍，我觉得可以接受。
2: 利益申报下先啦，我早几日先买咗，冇同你夹定噶。仲有咧，就系啱啱咧，佢唔知系咪知道你讲佢啊？咁咧，啱啱先至见到全日高位374.0嘅，咁依家咧就373.43。咁啊，即系当然啦，美股都跳得好快嘅，

0: 咁啊，仲有嘅就係，喂 ，Mango 都踢埋只 Apple 走啊！要芒果就唔要蘋果。
1: 但係蘋果，我諗今年嘅股價就唔失禮嘅，因為今年都有接近15%嘅升幅。咁其實我有啲意外，因為蘋果方面其實就唔算話有啲咩好特別嘅利好消息嘅，因為 AI 就發展落後啦。其次就係話啊，手機方面個更新其實一路都俾唔到市場一個好突破啊，或者好驚喜一個情況啦。咁但係今年算就 iPhone 嘅銷售算係幾好，咁所以都帶動股價。升啦，咁但系个估值就唔平啦，而家都讲30几倍估值咯。
0: 嗯，仲有嘅就系憧憬新嘅有冇接机啊嘛，仲要啊。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今个星期五将会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签署仪式将会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以及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拉曼奇说，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有违反，伊方将会根据协议入面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并且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是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德克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指出，签署备忘录之后，伊美会进行60日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的议题，而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今个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他说，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现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较第一阶段容易。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会见传媒时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任何资金，而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是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伊朗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又说，已经向以色列表明不满以方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被问到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特朗普就说两人关系很好，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发生 6.3 级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在下午5:06，震源深度10公里，海西州震感明显。新华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位于震央附近的煤矿企业已经撤离工作人员，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罗斯军事人员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讲法并无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路透早前报道，中国去年向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人提供秘密训练，部分人已经返回乌克兰作战。据报，中方主要是培训俄罗斯军人使用无人机，这个培训计划已经列入去年七月中俄高级官员在北京签署的俄中双语协议。根据协议，几百名中国军人亦都前往俄罗斯接受培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后，

0: 察调查研究期间到访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感应急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夏宝龙考察调查研究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重要意义。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三月至五月失业率为 3.7%， 同二月至四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不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制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9: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9: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1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啊 ，Esther 陈以缇，
2: 我系 Sura。
0: 你最近咧又睇咗一篇新闻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同埋都算系一种好人好事，仲要系跨越时空嘅好人好事，咁想同大家嚟睇下。尤其是咧，系我哋都要步入呢一个嘅夏季啦嘛，六月中算唔算夏季
2: 啊？下咗啦，
0: 下咗啦。
2: 其实我觉得而家已经下咗噶啦，五月嗰阵时已经下咗。
0: 五月已经下咗，
2: 系啊，对我嚟讲系下咗噶啦。
0: 好啊，睇咁下就下啦，
2: 系啦，冇错。
0: 好，咁

0: 一去到夏天咧，香港都系容易遇到台风啊嘛。咁呢个好人好事都同台风天系有关嘅。咁话说咧，有个叫做佩姬嘅台风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系、是、呢个1986年7月11日集港嘅。
1: 系。
0: 咁当时咧，天文台咧就系悬挂呢个八号风啊。
1: 嗯。
0: 咁有一名咧，当日出世嘅宝峰 B B， 就喺好多年好多年之后嘅今时今日咧就寻人，就话咧当年咧喺一个暴风天嘅时候，咁佢妈妈临盆啊嘛，咁、就要揾人车佢去医院，幸得有好心人义载佢嘅母亲，佢先至可以母女平安啊！暴风 B B 咧就喺 Threads 嗰度咧就话，喺呢个佩姬正面吹袭香港嘅时候咧，妈妈咧忽然间喺屋企作动波，但又接唔到的士，于是咧佢爹哋咧就行落楼行出嘅马路度咧，好似 T V B 啲剧情咁样，冇风雨截咗一架私家车，唔系我讲噶。人哋原文系咁写啊，
1: 系
0: 咁佢哋咧就住喺葵涌嘅，咁上车之前咧，司机就话哇要收500蚊嘅报酬，先至会载佢哋去荃湾港安啊，咁但系500蚊都好啊，系咪啊？
1: 都要啦，
0: 都要啊，
1: 系
0: 啦，
1: 咁紧急。
0: 咁但系最后咧到咗之后咧，个司机系分文不收嘅，仲陪咗事主嘅妈妈咧入到去医院，确定有医护接手啦，咁先至离开间医院，咁所以真系好好人啦、啊。咁于是咧呢一位长大成人嘅 B B 咧，佢咧就话。因为你我才可以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因为妈妈当时想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最后呢她改名做佩姬咁而佢话咧就快佢要40啦，咁就算系人生其中一个阶段性嘅日子啦、所以咧都想揾翻呢个恩人，咁啊亲口讲声多谢咁，咁所以咧事主就希望可以寻到人，咁佢就话母亲咧当日咧系夜晚8点或者9点左右上车，咁搭嘅一架白色嘅私家车嚟嘅，咁当时咧阿司机咧可能系年约呢个25岁，应该系未到30岁，
1: 哇咁年轻啊，
0: 揾得翻佢啦，
1: 嗯。
0: 就系咁啦，
1: 即系而家系未揾翻嘅，
0: 系未揾翻嘅，咁所以我而家都喺呢个大气电波讲讲，希望可以帮佢揾得翻啦、因为如果你话当时嘅暴风 B B 而家都就嚟40嘅话，咁当时呢个25岁嘅年轻人，而家可能都已经系65甚至以上啦
1: 嘅中年人，
0: 系嘅青年嚟
1: 嘅，青年嚟嘅咋 ？OK OK，
0: 咁啊，希望可以揾得翻啦。我觉得如果揾得翻都好有意义嘅。咁同埋。仲有一件事是即是我觉得啦，如果俾我是做不到这些类似寻人的事，是因为我不懂看年龄。
1: 哦。
0: 即是我根本概述不到当时那些人应该大概几多岁。
1: 是的。咁所以就少了这个资料的话呢，那个找人的困难的程度会提高。会不会呢？
0: 会啊。
1: 是啊，因为我跟你讲了啊，总之那天呢就有位先生来车我妈妈，几岁不知道。
0: 是啊，就不知道。我真
1: 唔识，揾边个年龄段咧？唔清楚。
0: Serious 真系唔识，冇办法。好啦，咁但系我觉得，无论佢最后揾唔揾到，当然我哋希望揾得到啦。
1: 系。
0: 咁我觉得净系知道曾经有一单咁嘅事发生，都系好好噶。
1: 嗯。
0: 我哋生活当中一些微光吓。
1: 系。
0: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去讲讲第二个故事啦。咁讲下呢个信和卡普变赌场事件，咁样我哋之前其实有讲过 Pokemon 卡又好盛行呢件事啊，
1: 系好值钱添，
0: 系啊，好值钱呢件事啊嘛，咁有好多人咧都再度开始投入去储翻呢啲叫做集换式嘅卡牌入嚟啦，即系你可能要集卡或者去换卡 trading 咁样样嘅啲 card games， 简称 TCG 啊，就 trading card games 啊，咁包括咗 Pokemon 卡啦、游戏王啦、咩魔法风云会啦，仲有啲高达卡，全部都被炒起。
1: OK，
0: 咁之前我哋都有讲过，有啲好鬼贵嘅卡咧，用嗰啲天价成交啊，咁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咧而家咧喺信和中心咧，好多卡铺咧都出啲类似卡池啊，或者盲盒啊，或者福袋，系专登抽卡嘅。咁就被网民戏称话系都算系一种另类赌场，或者呢啲福袋其实都有少少刀仔锯大树嘅嗰个意味喺度咁样样啦。咁而以前咧会有一啲嘅卡牌公司出自己嘅嗰啲卡包噶嘛，咁一般嚟讲都系由卡牌公司佢哋决定而家市面上有啲乜嘢卡包喺度流通紧，
1: 啱啊！
0: 但系而家就系啲卡铺自己推出一啲佢哋混杂嘅款，用福袋嘅方式再派俾人，咁啲人就觉得都好难讲究竟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因为从来都唔会人知奖池究竟。有咩？即系呢个都系你讲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就有啲人开始质疑呢一种做法啦。你觉得点啊？

0: 系啦，我就突然间喺度谂嗰啲嘅铺头用啲乜嘢嘅理据去认为可能呢一个牌卡牌系值呢一个价钱，然之后同其他价钱嘅牌摆埋一齐就变成福袋咧？
1: 就冇噶，因为其实本身福袋都有少少抽盲盒嗰个概念。你喺抽之前，你系唔会知个福袋里面你 exactly 拎到啲咩咁。
0: 啱啊，但
1: 有啲人就系会拎到贵价啲嘅嘢，有啲人就系拎到价值低啲嘅嘢，你就只能够认咯。
0: 我明白，但系而家系我店主去将啲卡去分。
1: 嗯，
0: 咁我嘅角度觉得呢张卡系值钱，就摆你呢度，系咪咁样咧？但可能本身嗰个卡牌公司嘅原意唔觉得呢张卡系要炒到咁高或者特别值钱噶噃，
1: 系，但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卡牌咧，你摆入去嗰个福袋嘅时候，全部福袋一个价钱啦，
0: 系
1: 卡牌公司即系阿 Min 嗰个负责摆卡袋福袋嗰个人咧，佢只要觉得呢一张卡系高于呢个福袋本身嗰个价咧，佢就可以摆落去噶，
0: 系，
1: 即系简单嚟讲，如果嗰个福袋你当系卖$10，佢就只需要俾佢认为啦吓$10或以上价嘅卡。咁所以咧，佢唔需要系认为嗰张卡系例如值$1,000
0: okay,
1: 高价咯，佢、
0: okay,
1: 只要觉得佢系唔低过$10
0: 就得啦，
1: 咁咯。
0: 咁佢即系佢都唔知道张卡系乜嘢嚟嘅，纯粹系就总之啊呢、這个系高呢、這个本身就系卖高过个福袋价钱就摆落去，
1: 又或者可能原价就差唔多系呢个价，只不过可能而家佢唔畅销或者有啲佢畅销，佢就捞埋一齐咁样摆出嚟，咁你都要睇手气咯。
0: 系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如果由放入去到买嘅人都其实唔知道嗰张卡 exactly 系乜嘢嘅话咧，咁我觉得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可能我有少少误解啦吓，我已经拆咗，我知道系咩卡，然后由我去控制呢啲福袋将会变成系咩样，而我再去夹埋卖俾人咧，咁我就觉得有啲问题，就系你点解会觉得呢张卡系会值钱或者卖得咧？咁我就觉得有啲问题啦。
1: 我谂佢会觉得呢件事唔系问题，因为佢觉得福袋本身都唔系用高价卖出。可能系咁。
0: 可能系。
1: 可能系咁吧。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就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咧，我哋知识型女生一齐陈婉婷。
2: 啊 ，Sure。
0: 越嚟越近八月咧，我的《盗墓笔记》之心越来越野啊
2: ！Go，
0: 越来越雄心壮志
2: 啊！去吧。
0: 我就唔知点解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即系冇咩特别做任何事咯，可以有啲咁盗墓笔记嘅奇遇噶，分享俾大家喺挪威。
2: 嗯
0: ，OK。不过咧，大家可能觉得盗墓笔记咧同呢啲欧洲国家冇乜关系啦，但其实咧喺最新最新嘅盗墓笔记一啲番外或者支线里面咧，其中一啲角色已经系真系探险到。

0: 去欧洲，系啊。
1: O、okay. K，
0: 即之前系有去俄罗斯啦，然后最近系有冰岛啦，已经
1: 好远啊。
0: 跟住我系因此而知道咧，原来冰岛系有得食鲨鱼
1: 啊，
0: 系有得食鲨鱼肉噶
1: 啊？
0: 问号
1: 吓、
0: 啊？但系 anyway 啦，喺挪威咧有位六岁嘅男孩子叫 Henrik 啦，
1: 嗯，
0: 咁佢就同学校嘅同学仔，即系佢跟学校啦，出去户外教学啊。咁行过片草地，忽然佢就望到地上有一截生锈嘅金属，咁于是佢就近望下，咦，原来成截咧系唔止咁长嘅，你仲可以再抽出嚟咁样样。咁佢就同老师讲啦，咁老师就同啲同学讲，诶，唔好乱喐啊，唔知咩嚟噶咁。结果咧，佢哋就通知咗考古学家。咁我觉得咧，亦都是要俾个赞呢个老师嘅，即系老师唔系同佢哋讲话唔好掂啊，走啦咁样就算数、
1: 嗯，
0: 都通知咗考古学家。
1: 系，
0: 咁于是考古学家咧前嚟鉴定，佢话，哇，呢个系一把佢今日1300年前嘅呢个古代单刃剑嚟嘅，呢把剑咧就可以追溯到去维京时期，就系呢个斯堪地那维亚麦勒温时期，大概喺西元550到880年之间嘅剑啊！阿 Sir 个样已经呆咗。系咁，
1: 唔系你同我讲800年前或者几多年前咧 ？OK， 但你头先讲嗰啲啦啦啦时期咧，
0: 因为系个考古学家讲噶嘛，
1: 系太专业啦，
0: 系啦，系专业
1: 嘅。我未触及到 ，sorry。
0: 咁然后而家呢把剑嘅去向系点咧？送咗去呢个奥斯陆文化历史博物馆，
1: 嗯、
0: 即系呢把剑咧直接可以系馆藏嚟嘅。留意翻啊！咁研究人员咧用呢个 X 光啦，同埋一啲金属分析咧去了解呢把剑、
1: 嗯，
0: 去探索翻佢当时嘅打造嘅方式系点样嘅，佢点样被锻造出嚟啦，同埋佢使用嘅痕迹系点。咁、
1: 嗯、
0: 然后个专家就有啲推断咯，就话呢一把剑咧嘅主人咧，佢当时应该系一个有头有面嘅人嚟，佢、
1: 嗯、
0: 有身份有地位，先至可以拥有呢把配剑。
1: 系
0: 佢可能系一个战士，但系亦都可能咧系一个有武装嘅地主农民。
1: 嗯
0: 嗯，咁喺1300年后，竟然有个六岁细路喺草地上就咁样
1: 掹咗条剑出嚟，唔会成日掹咗把剑出嚟。
0: 有一个 version 话佢系踢到嘅，有啲人话系佢系立到嘅，有啲人话佢系掹嘅。咁
1: 总之系佢发现噶啦，
0: 系啦，就真系好神奇咯。咁、
1: 嗯、
0: 但系咧，传闻咧其实都已经唔系第一次喺北欧咧，有人就咁行过都见到古剑啊。2018年又系一个小朋友，
1: 嗯、
0: 瑞典嘅八岁细路喺湖中游泳都俾佢摸到一把
1: 剑。
0: 剑咁都摸到，
1: 做戏咋系嘛？
0: 1500年前的剑，即系你永远都唔会知啊！
1: 啱啊，真系
0: 你可能你掂到嘅时候，以为系啲咩废物咧？
1: 嗯，
0: 唔好以为佢废住，即系唔好咁快落判定啊！我哋人生对所有事都唔好咁快落判定。
1: 嗯，
0: 你何不就揾个历史学家嚟
1: 鉴鉴定先，
0: 或者考古学家嚟鉴一鉴先？
1: Yeah.
0: 真系
1: 你唔知道摸嗰样嘢系有几值钱。有怀疑，
0: 值唔值钱都系其次啊！
1: 嗯、
0: 起码如果我发现咗呢把系一把古剑，我觉得我人生奇遇加一先啊，系一个经历嚟噶嘛。
1: 但系佢唔会属于你噶，
0: 我唔使下斗，即系我唔使落去盗墓，我都有盗墓嘅体验。
1: 哦，原来你想要呢个体验？
0: 系话本小姐啊，是因为好中意呢啲嘢，所以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系去过读考古课程，然后考咗考古证书嘅、
1: 嗯，
0: 我都冇试过遇到啲咁嘅嘢啊！
1: 咁你要唔要去下呢啲地方，踢下草地，游下水咁啊？
0: 但系咁大个挪威，又是得呢个小朋友踢到啊？
1: 唔知啦，可能下一个系你咧。
0: 唉，咁我见到啲网友也是有丰富嘅想象力嘅，啲人就话点解咁多年以嚟，千几年以嚟，片草地都喺度，把剑都喺度，
1: 系啊，
0: 系咁耐都冇人发现嘅咧，咁啲人就话会唔会有机会？其实咧个小朋友啊，系呢把剑嘅嗰个剑主咧嘅转世嚟啊，所以把剑咧等佢出现嘅时候咧，先至会
1: 佢就会冒起出嚟，你快啲掹我走啦，咁啊咁啊，
0: 挪威有冇呢个轮回嘅概念嘅咧？
1: 咁唔得，而家把剑摆咗喺博物馆，那个小朋友咪冇咗把剑咯，
0: 系咯，嗬，
1: 系啦，咁系咪要翻去认翻个主人啊？
0: 可能又要再千百年后先至再有奇遇咁。
1: 哎呀，咁唔得噶，
0: 咁唔得系嘛？
1: 系啊，
0: 哦，咁啊，咁都冇计。
1: 佢等咗千百年啦，已经
0: 疑咯。诶，但系同考古学有关嘢咧，仲有一单咧，我最近睇到个新闻，但系我呢一刻啊吓，我唔能够讲话我哋有几应该相熟。
1: 嗯
0: ，OK， 咁但系大家睇下先啦。咁就话有考古学家咧喺青海挖到一啲骨刀同骨叉出嚟，即系用骨头嚟锻造嘅刀刀叉叉啦。咁就证明咧话，应该喺五千年前左右啦，已经有古人喺嗰度使用刀叉。咁于是就有啲嘅讨论。就系话系咪即系话中国嘅祖先比西方更早使用刀叉咧？咁但系我其中一个疑问系五千年前，即系又系嗰样嘢啦，就系、是、有信史以前嘅嘢，我哋系咪定义到佢究竟系who， 即系哪国人在使用嘅咧？
1: 啱啊，
0: 系咪先？我问好，
1: 我都问好。
0: 系啊，总之咁啦。
1: 即系咁耐世纪以前嘅人用嘅嘢，你可以划分到系乜嘢国家吗？
0: 系就系、是。
1: 问号
0: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起码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全世界人类、曾经有一脉是在这个地方、在五千多年前已经用这些器具吃饭，就是这样。
1: 是
0: 定是其实会不会有机会当时这些好像刀叉的东西都不是用来吃饭的呢？
1: 我来做什么、
0: 不知道，说不定他们可能用来狩猎或者
1: 发簪，是吗？
0: 因为而家不好说啊嘛，系咪？
1: 即
0: 系因为我哋已经有呢、这个我嘅谂法嚟嘅啫，我唔能够代表任何专业嘅考古嘅结果，系咪？但我觉得而家好多时我哋去睇任何嘅物件，包括我哋考古啊，或者我哋睇任何嘅资料啊，诸如此类，我哋见到一啲似我哋有认知嘅物体嘅时候，我哋就会好自觉咁样将佢哋产生联系。即系例如话，我哋本身已经识刀识叉呢啲咁嘅物体啦，我哋见到啲似刀似叉嘅，我哋就会自然认为，哦，呢个都系刀叉嚟嘅。系，但系其实我哋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喺当时嗰啲人或者喺嗰位啲人，我唔好讲系几时啦，喺嗰啲人里面，其实原来呢啲物件唔系呢个用法咧，
1: 亦都唔系叫佢做刀同叉，
0: 可能都唔系刀叉嚟嘅，
1: 系，
0: 又或者佢可能系其他嘢嘅一个部件咧。
1: 咁、
0: 我觉得，喺真系有更多嘅调查或者更多嘅文献可以出到炉之前，系冇必要咁快落任何嘅判定咯。即系我唔系话佢一定唔系。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觉得人的思维是很容易被我们已有的一些认知框住的，
1: 带走了、
0: 是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所谓很多已知的框架去框住的话，可能我们可以看到的世界或者看到的可能性会再开阔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我想保持我们思维的柔软和弹性。
1: 没人不行的。
0: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head massage 的动作。有人会做两下，我哋就真系有弹性多啲，
1: 多啲柔软度系咪？
0: 即系正常就唔会，
1: 系咪谂多咗啦？你
0: 谂多咗啊？咁但系我觉得我周不时见到有啲同考古有关嘅新闻，我都会开心，会热。
1: 咁呢个都算系你一个嘅兴
0: 趣，
1: 系啦，咁一定会开心噶。
0: 系啊，
1: 系咪先？即系例如我自己中意玩嗰啲运动又好，我都可能会特别留意多啲佢哋嘅新闻，都会噶。
0: 系啊，就开心啦、别管。知识型女生。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今个星期五将为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话，签署仪式将会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拉曼奇说，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有违反，伊方将会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并且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以及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德克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指出，签署备忘录之后，伊美会进行60日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议题，而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外交部表示，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感谢中方过去几个月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支持巴方斡船努力，并期待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然需要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他又说，和平的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中东地区饱受战火摧残，中东人民值得拥有和平。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努力。英国政府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当中包括四间中国实体，因为他们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并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说，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开始一连两日在本港考察调查研究。

0: 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在紧凑行程中特别考察了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中心，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创科的高度关注。孙东说，夏宝龙听取北部都会区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并且在河套地区听取关于园区的建设规划进度和产业招商情况等。他指出，夏宝龙对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青马大桥较早时接连发生致命车祸，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到青马管制区视察处理交通事故的措施。他表示，已经督导管制区营办商在今个月开始加强显示屏的预防提示，紧急情况下于长青隧道内无间断广播信息，扩大警示信号灯的启动范围，并在护航车加设警示灯，以提高驾驶者警觉性和人员工作安全。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到90%。
7: 冇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0: 悠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啦好啦，又翻嚟我哋知性女生咯，阿 Esther 陈以婷啊，
2: 舒华丽，
0: 系啊，咁啊继续讲下啲我唔知同呢个考古系咪真系咁相关嘅嘢啦，咁但系都系一单我觉得有趣嘅新闻嚟嘅，咁就话呢个京都府立植物园咧有一本珍藏咗超过100年嘅本草纲目喎。
2: 哇
0: ，OK， 咁呢本本草纲目咧，点解人哋会珍藏？系梗系觉得佢好有价值啦，系咪先？
2: 啱啊！
0: 咁就将呢一本咧喺我哋人类眼中觉得好有价值嘅本草纲目咧，拎去俾 AI 鉴定，就问佢：你觉得呢一本本草纲目系值几钱
2: ？OK，AI
0: 就话30,000日元，即系大概1500蚊。

0: 平。
1: 咁但係呢，佢哋就將佢送上咗一啲鑑定節目度去做鑑定啦。咁就話呢一本嘢似係一本明代金陵初版本，即係一個有來歷有名堂嘅 version 嚟嘅噃。咁就應該呢個估值可以飆升到去1亿日元。咁即係話500万港币啦。點解呢？因為如果佢係呢一個嘅明代金陵初呢個 version 呢，咁佢就喺全世界啦只有15套嘅啫。咁所以係非常之非常之限量嘅 version。而呢啲咁年老嘅嘢呢，也是買少見少啦，佢只會呢越嚟越多，可能係被破壞啦，或者唔見咗啦，或者係脆弱地可能就爛咗啦。所以佢嘅價值 suppose是会一路提升的。咁呢，而完整的呢套咁样，即一般一共是有15套啊，但是它完整流传的得8套而已，咁所以是非常非常少的。咁而呢个书中呢，点样可以睇得出它咁珍贵呢？就是它仲留有日本植物学家白井光太郎有亲笔批注过的。
0: OK。
1: 咁所以它的价值应该再上升多一层。所以呢，就在那个节目上高呢，就被定价或者股价是1亿日元。
0: 是。
1: 不过 AI 就觉得你又不是你时真手写的那本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今天我做了嘢，本草纲目，所以你也只是一本赝品。所以你咪最多值嗰1000零蚊港币咁样。
0: 系。
1: 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喺呢个 moment 我哋去睇就系 AI 可能依然未能够掌握。在我们人心中的那个人文价值究竟是值多少
0: 的。
1: 是。那既然讲到 AI， 因为我这个转折就很明显由考古的东西转到去 AI 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又讲一下 AI 话题，因为我真的储落很多，好像煎牙膏那么得闲讲这些得闲讲那些。那这个美与贵是何许人也呢？我相信如果是很喜欢动漫的朋友，或者对二次元圈尤其是声优圈很熟的朋友，你应该很认识他的。他是 CV 圈其中一个我想炙手可热的明星啦。那例如大家一定会很熟知的呢，就是艾伦。即系进击的巨人艾伦系佢配噶啦，然后我好中意嘅呢一个之前都有讲过嘅，就系、是、头发一边红色一边白色嘅光照洞啦，亦都系佢配噶啦。佢仲有配呢、这个十速多多良啊，跟住又或者系雪音，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即系流浪神差嘅雪音啦。跟住哇，我而家咁样样一路睇佢配过嘅嘢，我真系觉得好豪华。例如佢黑执事系配菲尼安啦，然后七大罪系配住一个梅利奥达斯啦。跟住我而家咁样数都只系数到佢去2015年嘅作品啫，然后近年仲有超多。即系 Be Like， 我谂佢系其中一个近呢几年啦，近呢10年嚟啦，喺声优圈数一数二强劲嘅受欢迎嘅明星人物啦，咁样样。跟住咧，因为有好多人咧系有讨论，就系话其实AI 究竟可以取代到啲乜嘢职业啊？嘛，其中一个大家会讨论嘅咧，就系其实佢有冇机会取代到声优咧？即系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 AI 都可以仿照人把声，然后再去做新嘅作品啦。
0: 系，
1: 咁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呢啲嘅 CV 最后都 CV 其实就系讲紧声优，最后都会被取代咧？咁有好多嘅声优咧就会奋起想反抗啦，即系希望去 restrict 啲人用 AI 去做咁多次自己声音嘅作品啦吓。咁因为我都知道有好多声音又为此表示过无奈噶啦，已经即系我本身用我把声去卖钱嘅，咁但系而家有好多人就直接将我把声拎咗去投喂 AI， 结果佢哋就可以生成好多好似我朗读出嚟嘅作品啦，已经。咁但系咧，美与贵咧就行另外一条路。他呢在4月的时候呢就退出经纪公司。然后他成立了自己的一间公司，他认为不应该将 AI 当成是敌人的。他选择另外一条比较特别的路呢，就是他先将自己把声做成一个可以给人用的 product。所以呢他创造了一个 AI 角色啦，叫做这个的我见到，但我们继续。他就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叫做凡梭哟儿。的角色，咁咧佢就将自己嘅声音赋予咗俾呢个角色啦，然后咧就所有人只要付费就可以用佢呢个角色嚟去做任意嘅创作，
0: 竟然
1: 系啊
0: 咁大爱，
1: 但系要先付费，
0: 系但系佢放上去俾人用、啊，
1: 系佢系咁样谂嘅，佢系觉得而家佢都系将自己把声卖俾其他人，人哋都可以用嗰笔钱嚟叫佢做嘢，但
0: 系
1: 因为佢会分身乏术。

0: 所以佢做唔到咁多 job 嘅。
1: OK，
0: 咁如果万一以后人都咁欣赏佢把声音，
1: 嗯，
0: 想用佢把声，而又唔需要佢亲身一定要去到，只系想用佢个声音嘅嗰、那个嗰、那个 quality 嘅啫。
1: 系，
0: 咁佢就不如将我把声就摆喺度，好过你背住我去盗用。
1: 嗯，
0: 因为佢觉得啲人攞佢把声去投喂俾 AI 呢件事咧，就已经系不可避免噶啦，一定有人做呢样嘢，
1: 系
0: 实有人做噶啦。
1: 系，
0: 咁不如我先开一条路，就系、是、如果你哋想用嘅话咧，可以嚟呢度向我买啊，
1: 嗯、
0: 你唔好偷偷地。叫其他人做啊！如果你系你，如果你有咁嘅渴求，你系想你画出嚟嘅，例如呢只公仔可以配我把声、
1: 嗯，
0: 你冇途径揾到我，叫我嚟配嘅话，你都唔好偷偷地将我把声拎去啊！我开放俾你啦，不如
1: 系啦。
0: 咁你喺我嘅授权之下用，
1: 系
0: 我哋两个都开心。
1: 啱啊！
0: 佢嘅谂法系咁嘅，而佢亦都觉得佢亦都唔系支持呢个世界就不需要再有声优呢个职业，系、
1: 嗯、
0: 因为佢觉得佢只系将呢把声直接卖俾其他人，系咪？咁但系呢啲用佢把声，即系用呢一个 AI 角色啊，凡梭 Yogi 嘅声音去做嘅作品，系冇佢嘅思考同冇佢嘅演绎噶嘛？
1: 嗯嗯嗯，
0: 即系例如话你用佢把声去生成艾伦讲呢堆嘢。
1: 嗯，
0: 只是 AI gen 出来认为他会这样讲这堆台词，但是他有他的经验和他有他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在这里、
1: 嗯、
0: 他有他的声音有这么多变化、
1: 嗯、
0: 他可以选择最贴合的方式去演绎，
1: 是
0: 那这些的、选择呢，这些的演绎的、他的细节呢，就是他可以做的事、
1: 嗯嗯嗯、
0: 是你单买他的声音是做不到 的，买不到他这些演绎和他这些思考的、
1: 嗯嗯、
0: 如果有其他人都这么看重他那堆思考和他那些演绎的选择的话呢，都会来再给钱他真人去配那些、
1: 嗯嗯、
0: 更加需要他的思考的角色，他就觉得他的声音就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俾唔同嘅人去商用嚟使用，就好似啲芯片，有啲贵价啲嘅芯片可能用嚟做手机，有啲冇咁贵价嘅可能就去咗做雪柜咁样。
1: 嗯嗯嗯嗯，
0: 佢就觉得可以咁样样。
1: 其实
0: 佢咁样谂
1: 法都
0: 几
1: 聪明，
0: 系我都
1: 即系佢第一佢唔可以话杜绝啦，但系减少咗好多人就系盗用佢把声或者做啲唔应该做嘅嘢。
0: 即系起码如果要用佢把声嚟做咗某啲嘢，系佢认可的先，而他都有在这里拿到他自己的那个应得的报酬先，
1: 对、啊、还有堂堂正正 就真的买了你把声去使用、
0: 嗯嗯、
1: 而且他都很醒目地即保留了自己自身的价值，就是因为这些声音你说真的是、有感情，但未必那个感情是适合你去配那样东西的、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就是真人和你买那个的分别
0: 了，分别、
1: 嗯、
0: 即我觉得有些像是例如一个歌手，他有灌录了 CD、
1: 嗯、
0: 但是他依然都可以买演唱会飞、
1: 嗯、
0: 我觉得有少少像是这样，即虽然我现在有个好像 CD version 的声音可以给你用，
1: 是
0: 但是我还有个真人版，我是可以来现场帮你们演绎的、
1: 啊、没错，
0: 那那
1: 看我个人的
0: 是 有更多的空间可以给你发掘，其实我都觉得其实挺聪明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都有提出一件事，就是他知道很多人其实是很有心想搞自己的创作的，无论是易创的、嗯一些同人又好，定是一些新的即是可能小的创作者他们想做的角色都好、嗯、但是他们可能觉得美宇贵把声就是自己很喜欢，又或者是觉得他就很贴自己的角色，但是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源可以找到他来配的，那 他也都觉得这班创、作者或者他们创作的角色、嗯、如果可以用到他把声的话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1: 对啊，即是你都刚才讲这位大明星不容易接触到，都不容易请到，因为都很忙，是不是、
0: 嗯、
1: 但如果你透过这个方法的话，可以用到把声，可能对这些其他想创作的人会更加开心。
0: 嗯。知识型女生。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

0: 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 哎哟，王婉婷，
2: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2: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Hello， 又翻嚟我哋知情女生嘅一齐陈议题。
3: 我系 Sura，
1: 继续讲下少少 AI 嘅话题啦。AI 其实闯嘅祸都唔少啊。认真，最近咧有一单比较严重嘅 AI 代理失控事件啊。咁就有个开发者话咧，开发者即系用 AI 的人啊。咁佢喺用呢个 Gemini 3.5 协作调整系统安全设定嘅时候，
3: 系
1: 咁呢个模型咧严重越权
3: 吓。
1: 开发者又同我哋呢啲普通使用者唔同啦，佢系 kind of 等于官方嘅，即系佢系可以处理到后台吓，大幅删除咗28,745行嘅程序码
3: 啊，
1: 即系 AI 将佢自己唔中意嘅嗰啲
3: code 删
1: 鬼咗，问号。咁呢个模型咧大件事，因为佢就令到嗰个生产系统或者个生产环境，即系佢哋嘅 production 咧崩溃啊，瘫痪咗。咁然后呢个 AI 咧。之后啊，佢伪造咗会议记录同事后检讨报告，
3: 哇！
1: 向个开发者制造咗一个假象，系已经成功修复完嘅一个假象，
3: 哇！
1: 但其实是没有的，
3: 有少少恐怖。
1: 咁究竟系搞紧咩咧？呢个开发者咧，佢原先咧系维护紧一个包含敏感资料嘅小型组织内部嘅后台系统，
3: 嗯，
1: 即系可以谂开发者同一般用户嘅不同咧，就系佢可能系帮一啲官方做紧嘢嘅。
3: 嗯，
1: 即佢系直接处理紧嗰堆曲，佢、直接 deal with 个 AI。我哋唔系，我哋系真系使用个 AI 啫嘛。
3: 嗯，
1: 但系佢系同 AI 后面嘅程序喺度对话啦。
3: 嗯，
1: 咁由个技、那个技术嘅架构咧，好复杂，我唔知佢讲乜咁啊，算啦吓。咁咧，但系佢当时咧就系发现咧有一啲嘅特定伺服器有身份验证嘅漏洞，
3: 嗯，
1: 于是咧佢就同个 Gemini 3.5咧就落咗一个指令啦，就话要修复呢三个档案之中嘅漏洞嘅，
3: 嗯，
1: 咁正常程序之下咧，就呢项变更啦就需要喐到70行嘅程序码，
3: 嗯，
1: 咁个 AI 即系 Gemini 3.5就应该去改呢70行啦，
3: 系啊，
1: 但点知咧 Gemini 3.5咧提交嘅嗰一个拉取请求就失控，变更咗340个档案。新增了400多行的程序码，并且大幅删了，即 delete 了28,745行的程序码。
3: 嗯，
1: 过程之中咧，佢删咗大量唔关事嘅资源，
3: 嗯，
1: 亦都直接修改咗关键嘅路由设定档，将一啲专属嘅识别码改咗做一啲错嘅通用名。咁呢项咧，变化咧系致命嘅，就直接令到嗰个 production 咧、就全部对外请求都指向一个完全唔存在嘅伺服器，
3: 嗯，
1: 于是就瘫痪咗啦。嗱，头先有好多呢啲 terms 我哋可能都不求甚解噶啦，
3: 系啦，
1: 唔系，其实都系咁讲嘅，唔系我哋想不求。甚解系我哋根本
3: 未解得到，
1: 系我哋冇去到嗰个咧，但系我哋可以知道嘅就系佢 point to 一个唔存在嘅 server， 所以就唔用到啦，
3: 嗯，
1: 就瘫痪咗啦。于是开发者咧就发现咗呢个问题啦，当然都瘫痪咗啦，仲唔通仲唔发现咩？
3: 系、啊，
1: 于是就采取行动啦，咁啊强制咧就要佢还原。还原翻去之前一个较稳定嘅版本啦，咁要经历咧33分钟嘅抢修先至恢复正常。
3: 嗯，
1: 咁喺个系统崩溃再复原之后咧 ，AI 嘅后续行为依然都系脱轨嘅。
3: 系，
1: 就系咧佢即系复原完之后咧 ，Gemini 3.5咧自己生成咗一份进度报告。
3: 嗯，
1: 其实当时好多嘢都系未回复正常。
3: 系，
1: 但系呢个 Gemini 就讲大话，话已经。
3: 已经冇事啦，
1: 已经冇事啦。咁然后呢个 AI 咧，仲喺专属嘅目录里面咧，生成咗三个 markdown 格式嘅多轮协商日志。咁呢一个日志咧，就系、是、一啲内部机制，你可以见到同佢对话嘅一啲内容嚟嘅，就佢就 fix 咗达成共识啊，又或者佢哋对话嘅一啲嘅记录，
3: 嗯，
1: 嚟去呃，就话我之前做嘅呢啲嘢。是经过批准的。
3: 是。
1: 我是合乎规矩有授权我才改的。是。就是他这个行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完全是为自己掩护。
3: 啱啊，我没有做错嘢啊，我有 order 要我这样做的。
1: 他竟然是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

0: 有一个第三方的 NPM 套件，这个呢套件是扮 Google 的东西、但是它不是 Google 官方的东西，它是被恶意地植入了一些档案、所以是因为它加了这个东西、所以才令到它的 AI 黑化了，
1: 走歪了，
0: 是走歪了、但是因为本身它那些档案是已经扮成是 Google 官方的东西，所以就是很骗到人。就连呢啲佢哋咁清楚 IT 嘅做开发者嘅人群，佢哋都会被骗。
1: 系
0: 我唯一觉得好彩嘅系，我就不会被骗啦，因为我做唔到啲咁高阶。我冇资格被骗啊！
1: 都系啩？我唔知讲想惊定挂。
0: 唔系挂噶啦，我都几相信我做唔到呢个嘢啊！
1: 系嘅，不过讲开 Gemini， 我发现咧最近我开屋企开电脑嘅时候咧，譬如我开 Google 嗰个网页啦，佢系右上角会自己弹咗个 Gemini 出嚟，佢话你可以使用佢。
0: 系啊，我都有啊，即系 Google 喺度强推佢哋个。
1: 系啊，你有冇用过？
0: Gemini 我有啊，但是我是在、香港未可以用 Gemini 的情况之下用
1: Gemini， 就已经用了、OK， 那我那天很好奇，因为我听就听得多，我是没用过的之前、听就听得多，突然咦它出现了右上角，那我就很好奇 click 进去啦。
0: 怎样使用经历、
1: 使用经历我是觉得是、十分奇怪。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一开始已经讲普通话
0: 啊，有声的，
1: 是啊，我跟它对话、
0: 但是都包都是这样的。
1: 冇问题嘅，即系我觉得对话呢啲嘢，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因为佢讲普通话，咁我就尝试一下，你可唔可以讲广东话
0: 啊？佢得唔得？
1: 佢话佢可以。然后佢系咁样答我嘅。冇问题，我可以讲广东话。
0: 睇嚟佢哋嘅广东话学习都仲系歧路漫漫。
1: 冇错，我同佢讲话，你呢啲唔系广东话嚟嘅。唔好意思，我广东话学得唔是很好。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今个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的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仪式将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拉曼奇说，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且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有违反，伊方将会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是在北印度洋航行，并且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以及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是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德克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指出，签署备忘录之后，伊美会进行60日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制裁等的议题，而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举行，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会后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他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应邀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美国斡船下的乌俄谈判在冬天之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入面没有讨论过俄乌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提议。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午发生 6.3 级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地震发生在昨日下午5:06，震源深度10公里，海西州震感明显。新华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位于震央附近煤矿企业已经撤离工作人员，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紧。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在本港考察调查研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在紧凑行程中特别考察了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中心，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创科的高度关注。孙东说，夏宝龙听取北部都会区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并在河套地区听取关于园区的建设规划、进度和产业招商情况等，参观已经入园的企业并同他们交流。他指出，夏宝龙对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并强调香港在未来五年要找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当中1449宗为可追查投诉，按年分别跌14%和11%，涉及政府部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投诉都有下跌。廉署咨询委员会说，去年涉及私营机构的贪污投诉占整体大约70%，当中录得最多投诉的界别是楼宇管理及维修，占4/1，其次是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委员会指出，

0: 却防灾引发公众对楼宇管理和维修议题的高度关注。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大维修的怀疑贪污投诉按年大幅上升超过 1.5 倍，反映市民态度正面，能够协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维修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2: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古典章节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上星期提到呢，我很希望今个星期可以抽空去看一套电影。我最希望是看到我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 那套的 Michael。但是很可惜我今个星期都是不得闲的。好啦，嚟緊呢呢个节目呢，我都係唔讲任何高深嘅乐理啦，就係分享呢动人嘅电影音乐。欣赏电影呢，听电影音乐呢，真係好容易係令你投入喺一个被拥抱、被音乐去治疗嘅过程。今日播放的第一首电影音乐是来自1993年的电影《钢琴别恋》The Piano， 由英国作曲家 Michael Lyman 作曲。他将浪漫主义和简约主义结合了，成为了这首这么好听的 The Little Impulse composed by Michael Lyman。

Little Impulse 可以听得出咧，钢琴声咧好似心跳，又有啲心碎，有啲抑压，有一种讲唔出嘅冲动。有阵时咧情绪咧就系好似讲唔出口咁啊，但系咧音乐就会帮我哋讲。嚟紧呢一首咧喺同一个 soundtrack 里边咧有一首歌咧我好中意好中意，因为呢个嘅钢琴曲系非常之动听。The Sound of Love is a minimalist instrumental track by composer Michael Lyman from the 1993 film The Piano.

嚟紧呢一首咧系成套戏最出名嘅一首，叫做《The Heart Asks Pleasure First》。呢一首歌系一首纯钢琴曲，中意弹琴嘅人一定要去试下弹呢一首歌。我觉得作曲家 Michael Lyman 喺呢首歌里面表达，好似系不顾一切咁喺度问我可唔可以快乐。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电影《幻海奇缘》

欢迎大家留守在新城资讯台，就用音乐去治愈我们的心灵。无论你是揸紧车啊，定系未起身啦，希望你记得喺音乐里边咧，永远有人明白你，亦都会有人去陪你闯，陪你飞。我谂咧，全世界咧都认得到呢几个音啦，佢就系咧 Hans Zimmer 嘅 Here's a Pirate， 加勒比海海盗啊。在这里播这首歌呢，不是代表鼓励大家去做海盗，去努力什么都不做，是反而鼓励大家好像加勒比海海盗的精神，我有我选择，我行我路。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举行，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背后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他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即是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仍要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美国斡船下的乌俄谈判在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俄方亦都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外长达尔通电话。外交部说，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感谢中方过去几个月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支持巴方斡船努力，并期待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的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加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他又说，和平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中东地区饱受战火摧残，中东人民值得拥有和平，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努力。英国政府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当中包括四间中国实体，指他们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并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说，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翻回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三至五月失业率是 3.7%， 同二至四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维持在 1.5% 不变。当中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是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最新总就业人数减少8700人至到363,9300人，失业人数增加1900人至141100人，就业不足人数减少1300人至568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行李藏毒案，检获约值570万怀疑氯胺酮，拉了三个人，包括两个旅客，各人被控贩毒。今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0: 第一宗案件，一个43岁男人星期一由荷兰经卡塔尔抵港，海关清关嘅时候，喺佢寄仓行李入面发现约10公斤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佢拘捕。人员同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北角拘捕一个26岁的本地男人。另一宗案件，一个28岁女人由法国抵港，清关的时候被发现寄仓行李入面藏有大约5公斤怀疑氯胺酮，佢随即被捕。呢节新闻报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半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湿度85%。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这位最独一无二，他就是
10: 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1: 他不霸道，更加不是总裁，还是家里最少出声的那个，但是他一直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陳思哲 Cedric。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新城资讯台，今日咧真系非常之高兴可以咧，陪大家唔系 ，sorry， 系大家陪我一齐进入呢个嘅电影音乐世界，因为咧我好想去睇戏，但系冇时间睇，咁啊听咗当睇咗啦。哇！依套犀利啦，就系应该系我得我几岁嘅时候咧，当时见到一个咁科幻回到未来啊！有一架开篷蓝色嘅跑车咧，主角咧喺未来走过嚟，哇！做一个小朋友嗰阵时咧，真系觉得好特别啊！呢套戏《Up Next Back to the Future》

非常之精彩，你睇緊啊，唔係你聽緊，真係咧勁到好似睇緊咁樣。呢個版本咧唔係電影原聲配樂嚟噶，係作曲家 Alan Silvestri 咧親自指揮維也納電台交響樂團嘅一個啊好有力量嘅版本嚟嘅噃。哇！聽咗咁多氣勢磅礴嘅管弦樂，不如我哋停一停咧，感受一下。

声的温暖。在 New York Vocal Collective 这个版本 When I Fall in Love， 如果大家有看过汤汉斯主演的《西雅图的天空》，就会听过这一首电影原声歌曲。如果这一首歌令你想起一位朋友，一位你的情人，你不妨发一个讯息给他，叫他打开新城资讯台收听这一首 When I Fall in Love。 刚刚听着这一首歌，我想起你了。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好，我是陈思哲 Cedric 老师，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每个星期六的早上8点至10点，有我呢去为大家声音导航，去播出很多由古到今，总之是经典古典。古典就不代表一定是很旧的音乐，即是每个时期都会出现一些经典。当你度过了几十年之后呢，就会发觉哦，原来当年那首歌就已经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经典古典。刚刚播放的不用问都会记得有一套很犀利的电影《铁达尼号》。当其时我记得我有些朋友说，哇，我看了8次啊，真是好看到呢，又抵看了3个钟呢，真是原来呢，真是我真是不是很信，但真是我的同学真是看了8次。铁达尼号的电影原声作曲家 James Horner 呢，他创作这一段电影音乐叫做 Rose， 非常经典。由奇温斯基主演的 Rose 呢，就本身已经离开了那架游轮，但是他望住主角李安纳杜迪卡比奥所主演的 Jack， 就不舍得他，决定回去那艘的铁达尼号。

一首好独特嘅歌曲，好独特嘅乐器就系嚟自爱尔兰嘅石笛。作曲家 James Horner 特登用咗呢一个咁有民族色彩，令到大家特别记得呢个嘅旋律。而 Celine Dion 咧喺录呢首歌嗰阵时咧，佢曾经讲过佢喊咗好多次，监制同佢讲唔好演绎呢首歌嘅悲伤，反而要演绎希望。所以听到咧咁惨嘅呢首歌咧 ，Celine Dion 咧喺所有嘅美音咧都将佢向上升。冇错啦，就好似我哋嘅生命咧，纵然有阵时面对逆境，但系我哋永远都系保持充满希望。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

0: 合议美国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的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即是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他说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面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未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举行，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会后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会竭尽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他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仍要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美国斡船下的俄乌谈判在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外交部说，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感谢中方过去几个月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支持巴方斡船努力，并期待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的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然需要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他又说，和平的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中东地区饱受战火摧残，中东人民值得拥有和平，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努力。翻回本港，青沙公路有一架的士和轻型货车相撞，造成两死两伤。事发在晚上10:30左右，货车和的士相撞之后，的士随即失控翻滚。的士上一个38岁男乘客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三至五月失业率是3.7%，同二至四月数字相同。最新就业不足率维持在1.5%不变。当中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是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是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最新总就业人数减少8700人，至到3,639,300人，失业人数增加1,900人，至141,100人，就业不足人数减少1,300人，到56,8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湿度85%。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系对我觉得好恩爱嘅 couple 啦，佢笑啊，开始喺度笑。咁因为佢哋经历咗好多嘢，就系、是、包括翻阿龙佢个身体上一啲状况，咁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都有啲转变啦。咁上一集咧阿龙有讲到就系得到一个黑龙氏症啦，咁将佢嘅人生系啲唔同咗、改变咗嘅。咁不如你哋又打下招呼先。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龙。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lyn。
10: 系啊，咁啊，欢迎阿龙 Jaslyn 啦。咁其实咧，上次就讲到就啱，喺2024年嘅时候，就因为佢有啲肠胃上可能觉得唔舒服，个肚子好痛啊，同埋去大便嗰时候会有啲血啊，或者甚至连大便嗰个位肛门都可能啲肿痛。咁最初就唔怀疑啦，以为会唔会痔疮啊？咁辗转就发现原来唔系呢样嘢嚟嘅，原来系一种叫做黑龙氏症啦。咁你上一集有讲到啦，得到个黑龙氏症之后咧，你同太太两个都不断去揾资料啦。咁当时医生有冇讲你点样开始可以做呢个治疗呢？
11: 上次我哋讲到咧，就系、是、我喺照完肠胃镜，因为我去专科照嘅。咁去专科照完嘅时候咧，佢即刻俾咗一封转介信我，叫我去威尔斯度做跟进治疗啦。其实都排咗几个月嘅，系啦。一开始第一次去面会诊嘅时候都排咗几个月嘅。咁去会诊嘅时候，其实佢基本上都系睇翻我哋啲数据，即系睇翻之前化验咗嘅数据，佢都基本上断定咗我哋系黑龙氏症噶啦。因为其实我哋未确实去到威尔斯俾医院即系医生去讲我哋你系黑龙氏症病人啦嘅之前咧，我哋都谂紧会唔会系照肠胃镜嘅医生，其实佢都唔系肠胃科嘅专科，佢应该唔系太识嘅。

0: 应该都依然系存有一个
1: 可能唔
0: 系我
1: 嘅
0: 嘅感觉嘅，系啦。咁啊，但系第一次去到嘅时候，佢都基本上讲咗哦，你系啊咁样，即系嗰阵诶。其实佢一开始去讲我哋个情我个情况嘅时候咧，佢又冇将呢件事讲得好严重嘅，佢可能话我系
1: 中
0: 度系啦，中度发炎咁样嘅情况咯。咁佢我见佢嗰个神态都有少少即系都应付自如嘅感觉，咁样啫。OK OK， 咁样医咯咁系啦。咁佢同我讲嘅时候咧，就有提及到要用生物制剂啦，即系我依家接受紧疗法啦，另外就话呢个生物制剂嘅疗法咧，可能系去到病情比较严重先会出现要咁样去医嘅。咁但系佢一开始同我 propose 嘅方法都系食普通嘅口服药。嗰个口服药系一个抑制免疫系统嘅一种口服药。系啦，咁就开始食咗口服药，我谂食咗差唔多年几啦。差唔多年几，但系中途其实个 dosage 咧都有加加减减嘅。系啦，因为我都试过食完口服药之后，可能唔系肠道问题，我会可能生唇疮啊，我会多咗感冒啊，然后会发烂啊，咁呢个情况就同医生讲完嘅时候，佢再调整翻嗰、那个药嘅 dosage 咧，就好似有啲唔同啲啦，好翻啲啦。咁但系其实就算佢点样调整都好咧，实际上我哋再去验血或者去做一啲可能超声波啊、照肠嘅时候咧，都发觉其实对于控制肠炎嗰个情况都冇乜太大帮助。
1: 系
0: 咁，所以之后先至佢开始认真地去 propose 话，喂，不如你照一次 MRI， 然后你俾我睇下到底你条小肠系咩料，然后我再帮你去想到底我是要口服药加你 dosage 啊，定还是其实你应该已经是很适合进行生物制剂的疗法的啦。
1: 但我想问你，当时其实你吃了一个口服药，你说不是太大帮助，还有很多副作用啦。但是当时本身你之前照的时候，那些肠都见到很大的溃烂那个状况了嘛。但是一路吃着药，其实那溃烂的状况 是有减低到，定还是怎样的？有没有些痛或者之前的东西是一路有发生的，譬如肚痛啊，或者用到好像 Susan 说根本上你痛到的时候硬晒又不懂动，那些是不是都会继续发生的？
2: 他明显地呢吃了口服药之后胃口好了很多的。但是你说痛呢就没说很明显减弱，但是就因为他的情况其实照肠镜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对于他们这些溃烂肠会比较薄肠壁的人来说，所以我们又不可以看得太过密。所以当时我们在医院那里真的见了肠炎科医生，他建议我们其实很很早以前已经开始讲话是不如你直接用生物制剂啦。但是我们当时是有很多忧虑的，因为我们有那时候考虑过生小朋友啦，想着打算的啦，也都会怕这个生物制剂开始了之后好像没有医生讲话会有停的打算的，会是一路打一世的。这些位置我们就一路推一路推，才会导致到我们口服药吃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未打生物制剂。所以口服药那段时间明显地对他的胃口有帮助，但是对他的痛症上面就没有太大帮助的。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今晚想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跟住啦，痛症就冇太大帮助啦。咁最后系咪就因为咁，你哋决定就啊，咁我开始用生物制剂啦，咁样噶？
2: 去到一个点系医生系咁催，系咁催我照 MRI，因为系啦，佢就好想知道到底，我真系好想睇你条小肠 O 唔 OK 啊咁。然后咁啊，好啦，照啦咁。然后去到照完嘅时候出到嚟，医生就基本上都九成就话系你用啦，你用生物制剂啦最好啦。跟住佢就真系好认真地帮我哋额外再约姑娘。特登叫我哋抽時間，可能我哋問咗兩三個鐘啊嗰一日，到底去了解生物制劑。第一，對於生小朋友重要，我唔係陀嗰個嚟噶嘛，係啦。對於生小朋友嘅時候，會唔會有基因上面嘅影響啦？咁即係冇乜數據話俾你知會有影響嘅，亦都同時間亦都有案例，即係外國或也好，或者其他亞洲地區也好。都有案例是女性的克隆氏症病人，她用住生物制剂都依然可以怀孕的，咁对 BB 都冇影响的。咁我哋其实呢个位置会比较放心啲，因为我哋最 concern 都系如果我哋想生小朋友的话，会唔会影响到小朋友的成长或者佢嘅健康嘅？咁所以照完 MRI， 我哋再做咗一轮嘅咨询，然后就好啦，试下啦，即系试下到底会唔会真系有好转咧？反正食咗咁耐药，我都冇好转过，所以你都要谂噶啦，即系都要谂有啲咩alternatives 系可以令到自己真系好翻啲。At least 我想冇咁痛先，我想有精神先。
1: 但我都想问翻你咧，譬如话你哋医生就讲话用生物制剂，但系你哋考虑好耐，就因为都好担心如果我要小朋友又点算咧？咁同埋都延长一段时间啦，先去照 MRI 啦。咁其实系咪之前都有少少低估咗呢个克隆氏症呢个病？即系可能觉得未谂到原来系有咁严重嘅，都稍后先啦。有忙喎，又开铺头啊，依样嗰样，系咪都有少少？系咪都系咁样样？
2: 系嗰段时间其实系都几真系几过山车啊！二四年我喺发现自己有克隆氏症嘅同一年，系我自己开铺头嘅一年，系咁啊，开咗自己一间 gym 啦。咁仲要系即系我去照肠镜嘅时候，我好搞笑。照肠镜嘅时候，我系新铺装修紧，然后咁啊，我啲器械不断嚟紧啦，咁我就。小本经营，我哋就自己去亲力亲为嘅咁。咁所以我仲好搞笑嘅，我记得嗰日照完肠胃镜，我仲同佢讲：喂，唔系喎，嗰排啲机送紧嚟啊，我同埋其他 partner 就要帮手砌啲机，砌到成型啦。跟住之后唔系喎，喂，我照完肠胃镜，我好似都冇乜嘢啊，麻个醉啫，不如我翻去帮手砌机啊，帮手整装修啊，油都得嘅啫咁。跟住之后咁佢闹到我七彩啦，我谂搞错啊，条命嚟噶咁。然后
3: 一日都得
2: 系啊，然后
1: 但系你即系基本上个人都冇咁好精神噶嘛，又冇一个气力，
3: 同埋佢嗰阵时都有好强劲嘅肾上腺素，佢觉得佢行出嗰个诊所，佢就可以翻去做嘢。
2: 系啊，我以为系得啦，我翻去，我话咁 OK， 我翻去我唔搬啦，但系 at least 我同大家帮手嘅人讲我想点咁啊，以人哋帮手啦咁，跟住之后咁，但系其实好似到最后都冇啦，然后但系翻到屋企嘅时候系一觉瞓到傻咗咯，其实系好攰嘅，但我唔知系啦，咁就系咯，所以用一路用嘅时候嗰段时间会觉得食药够啦，搞掂啦，唔会太大影响嘅，咁因为亦都冇特别一啲好严重嘅，除咗普通少少小炎痛之外，咁我自己嗰阵就觉得系。可能必经嘅咧，呢段时间即系系咯，即系你医翻好嘅期间，佢康复紧，可能有少少不适，都应该即系好似你发烧咁，你唔会一食完药之后你就完全冇事噶嘛？你食完退烧药嘅时候，你瞓觉嗰个过程，你都会觉得自己上上落落喺太空嗰度游走噶嘛？
1: 即系嗰时就以为系啲过渡期嘅，就都系咁噶啦，唔使咁咩嘅，即系直至到佢再三催促你就要用呢个生物制剂。

0: 啦。咁之後你哋考慮過，同埋係咪當時有冇啲位 click 到你一定要咁樣行咧？有冇一個咁樣嘅位置都係要用呢個方法啦咁樣咧？
1: 我谂最主要都是我哋真的好想快啲见效咯，即系帮到佢可以精神翻。当时嘅佢，我谂真系就算你俾佢瞓12个钟头，佢第二日嗰个精神系捱唔到四五个钟，佢已经好似要再去瞓觉咁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因应住佢个精神状况，其实好急切要真系好有效地治疗到佢呢样嘢，所以就不如去啦。大不了最多唔生小朋友啦，即系直头咁样谂。咁就医咗先。
0: 即系当时都有谂过，真系必要时，如果真系咁嘅情况，你个抉择，如果我真系只可以咁二拣一，一系生物仔仔，一系要小朋友，即系宁愿去医翻好你嘅病，就唔要小朋友。即系你系咪咁样谂嘅？
1: 我呢个系我心目中嘅最坏打算嚟。
2: 我同佢系喺呢个位好。即系好争持嘅，即系嗰阵系争持咗好耐，我就觉得唔好理我住啊！即系我会觉得有种不如生咗先，之后再医嘅感觉。
0: 哇！呢、這个人生交叉点嚟嘅，你哋
2: 系
0: 喂佢哋已经好大、好重大嘅抉择啦。咁系咪要两个都拗咗好耐啊？
2: 其实你话好激烈咁样拗咧，又冇嘅。其实我哋都好清楚大家嘅立场噶啦，因为我哋一直以嚟都系。即系我本住嘅态度就系我想佢舒服开心，佢本住嘅态度就系我舒服开心。咁但系当我哋咧有阵时呢啲位置有交集有冲突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一个一个死胡同，就系、是、我想你好啊，我都知道你想我好啊，但我都想你知道我想你好啊。
1: 所以呢啲时候都闹唔到啲咩噶啦，因为大家都冇错。
0: 咁但系最后就点样 come 到呢、這、一个去做啦咁样啊？
1: 就是延期咯，就是我哋个叫做系一个共识啦，就系医咗先。如果有效嘅，明显见效嘅，我哋迟啲生小朋友。因为至少我哋都得知咗一个信息，就系、是、呢个生物仔仔唔会影响到我哋嘅小朋友嘅，即系绝大部分嘅数据啦，现时嘅数据嚟讲。咁呢个我哋都倾向相信，同埋都倾向相信佢喺头十二剂。左右呢个时段啦，会希望有明显嘅好转嘅，呢、个都系医生话啊，常见嘅都会六至十二剂内，基本上都会见到效果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决定睇咗先，有咩迟啲先讲，生唔生小朋友嗰啲之后先讲。
0: 总之医咗先
1: 系啦。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有提及過，就話啊，醫生話一般都係六至十二劑就可以見到效啦。咁、但係本身呢個生物製劑係咪長久永遠之後都要繼續用㗎？即係根據佢哋嘅講法，
1: 係係啦，呢個係一個可一就永遠都冇得冇得唔停冇得停㗎啦。
2: 佢哋嘅意思都係減低個抗藥性啫，驚你一斷咗個藥，佢再翻嚟嘅時候，呢、個生物製劑會變到冇用，係、啦。咁所以就最多可我哋聽過醫生講，最多可能將嗰個間斷再隔疏啲先打一劑，都會慢慢再去調整嘅，睇睇佢嗰個狀況。
0: 咁而家幾耐係會要注射一劑嘅生物製劑咧？
1: 依家係每兩星期我就要喺屋企自己好似胰島素針咁樣喺自己肚皮度做注射嘅，係、啦。咁但係我頭嗰兩劑都係喺醫院。做静脉注射嘅，咁啊，即系类似化疗病人吊针咁样啦，即系其实你当入医院吊咗一日盐水咁样嘅啫。其实个形式就除咗耗时啲之外，其实又冇乜特别太大痛苦嘅，系啦。咁但系其实生物制剂咧，佢都有分好多个类型嘅。咁医生都系帮我评估翻个情况，咁佢就觉得我适合用边一只。咁 so far 好似呢一只都系叫做数据上最。最有效的那隻是叫 Infliximab 啦、啊我本身头嗰两剂佢同我讲我一定要永远都是针剂静脉注射嘅，咁但系打完两剂之后，佢就同我讲：喂，唔系呢只药，可能咁啱经历嗰个改革期啦，佢就可以变成翻屋企做肚皮注射嘅形式。咁佢问我：喂，咁你会继续拣喺医院打，定还是喺屋企用肚皮注射？我咁计翻屋企啦，喺屋企一分钟搞掂。但系我试过去医院打头嗰两剂，八九十个钟我都未离开到个医院，系咁悭时间好多嘅，系咯。所以依家都系两星期一次啦。
0: 咁但系你就自己打啦。讲真，你以前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帮自己打针噶嘛。咁第一下系点样去接，即系点样去处理面对呢样嘢咧？都惊噶嘛，吉罗自己度。
1: 其实医院好好嘅。即系我啱啱同你讲话，我哋有个姑娘俾我哋咨询咗三个钟头啊嘛。咁啊，其实我如果要学静脉注射，唔系，sorry， 如果要学肚皮注射嘅话咧，佢一开始都会手把手。我第一支肚皮注射针咧，我就系自己打噶啦，已经系，其实都冇人帮我打过。咁
2: 佢喺隔篱指导咯。
1: 系啊，佢喺隔篱指导嘅，即系好似我同你依家坐住对面，跟住佢就叫我嗱，你依家攞起件衫，跟住消毒。抹好佢，然后嗱，你见唔见到支针啊？嗱，有泡咧，你就弹下佢啦。我瞬间觉得自己我冇读过 nursing， 冇读过医，我都觉得自己好专业。跟住之后见到哦 ，OK 好，嗱，你见唔见到支针头？我得啦，我唔使望，我唔需要知道支针头，我知道佢会注射我度，但我唔需要望。系啦，跟住之后佢就话好啦，嗱，最紧要一个字狠。佢同我讲对自己要够狠，你肯用力揿落去咧，你就唔会痛噶啦，同埋唔会漏。因为佢都讲得啱嘅，就系其实我如果自己打落去，我又如果捻唔实自己啲皮肤啊，或者我支针插得唔够实嘅话咧，其实佢啲药亦都会漏咗出嚟，会嘥咗嘅。系啦，咁第一次就系佢已经跟住叫我打入去，痛唔痛啊？其实又唔系好痛咁啊。等大概一分钟左右啦，咁支针就会自己再啪一声，就好啦。嗱，咁你而家数多五秒啊，五四三二一，好，掹翻出嚟。OK 啦。
2: 其实呢个几有趣噶，就系一开头佢话啊，不如你帮我打咯，我都好惊，因为我唔敢做呢一件事。但系后屘我先知道，原来咧嗰支针唔系我哋眼中见到姑娘帮啲病人打要用手推入去嘅嗰一只针，唔系咁样。嗰支针系已经系好先进地有晒所有掣啊机械俾你揿，佢就会自动运作注射。然后你听佢嘅指示，啪一声就代表你等多一阵，跟住再啪一声你就完成啦，你就可以掹翻出嚟啦。所以成件事系好安全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1: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1: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乐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系头先你有提及过就话，阿姑娘讲笑啦，唔使俾我望支针，其实你咪惊噶嘛嗰支针。
3: 其实你见到牛高马大咧，我到依家为止，我依家差唔多，我谂每隔两个星期我就会都要翻医院抽血验一次血啦。我谂我到依家为止，我冇一次系会望住我姑娘将支针拮落自己度。
0: 但系你已经拮咗好多次噶啦。
3: 冇错，但系我都系我唔得噶，即系我忍受到个痛楚，我 tolerance 高咗嘅。但系你要我望住支针侵入性咁样插入我身体，我真系我得我知道佢会发生，但系你唔好俾我望。
0: OK， 咁跟住去教你啦，要狠啊，狠用力去插落去啦。咁嗰下你有冇挣扎噶？定冇啦，一嚟就
3: 冇
0: 豁出去噶啦。
3: 真系冇，我又觉得因为佢語言都令到幾 comforting 嘅，就係佢話嗱，支針好短啫嘛，都唔係我平時打嗰支針係嘛咁，咁又係喎，佢話你當好似俾蚊咬咁樣得噶啦，咁樣，跟住我真係覺得應該唔係嘅，但係我當自己可能做嗰啲即係保衫啊嗰啲針，我當拮咗入去一下嗰個感覺啦，咁，跟住之後打落去嘅時候，其實冇乜。冇一个一支针穿透你个皮肤嘅感觉，完全冇，
0: 系
3: 有种好似吸印，然后吸印嘅时候入边有啲揞住你个皮肤咁样，系啊，所以其实唔系话真系好痛嘅，亦都习惯咗头，我谂第一次我都冇觉得痛啊，纯粹觉得哇几出奇，掹翻出嚟嘅时候可能手势差啲啊，嗰次就会出啲血啦。依家基本上入完针再出针，我自己都冇乜血嘅，系
0: 专家啦，已经变成
3: 系都专业噶啦，应该都自己打自己血方面。
0: 咁但系当时第一次嘅时候咧，嗱，你会打落个肚皮嘛？有冇真系自己要抹位噶？有冇？
3: 其实又冇嘅，
4: 脂肪注射嚟嘅啫，所以基本上肚皮任何有脂肪嘅位置都可以。
3: 不过我就。因为我由第一次是在左边肚皮开始注射，我到现在都只是左边，因为右边现在在外加有个做口，所以做不到了。之前一开始左边姑娘都有讲的，你不要下下打同一个位置，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如果次次打同一个位置，他说会见到有其他病人会瘀啊，会肿了啊，你打不到下去架。然后他就叫我在即可能我围着个 belly 这样，中间打一次，右边打一次，左边打一次，我现在就轮流这样打。
0: 但暂时都没见到有肿啊、瘀啊那些。
3: 没有。
0: 那真的是专家了已经。
3: 是中途都有试过的，都有试过打完的时候瘀了几天的，但都没什么特别影
0: 响。那刚才你也都提及过，这两集你都讲到了，其实你现在多了个造口啦，多了个造口其实是因一些什么事多了个造口呢？那是因为要做手术定是怎样，可不可以简单讲一点？
3: 可以。简单一点讲呢，就是我开始用了生物制剂之后啦，其实我的胃口呢是180度地改变了。我在24年开始发现有黑龙氏症啦，但其实我之前嗰一年都開始冇乜胃口噶啦，開始慢慢跌緊體重咁。基本上我有經歷咗可能兩至三年係冇一餐正常嘅飯係可以我食落嘅時候，我食緊嘢，我好滿足，我好開心啊咁。但係用咗生物製劑之後咧，最明顯，我打咗兩劑到啦，打咗兩劑。之后我好明显嘅就係我胃口係超级大地有改变。係啦，即係我係一个需要早餐食得几規律嘅人嚟嘅本身。咁所以我会成日朝早都一定要起身去食早餐啦。食完早餐我之前未打生物制剂之前呢係会有唔想食晏，但我知道要食，或者係我自己个心入面習慣咗要食，跟住就会逼自己去食，但系食唔落嘅情况嘅。咁打完之后呢就食得落啦，仲会食完之后再想食多啲嘢喎。可能如是者呢个胃口好咗啦，跟住开始我哋嗰阵都冇特别去控制个食量嘅，反而觉得食得就好啦咁，然后就我哋有啲放肆咁样去食啦。
0: 咁就好放肆啦。咁系咪因为好放肆之后出现咗其他问题呢？咁不如我哋留返下一集返嚟再慢慢讲。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会根

0: 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即是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他说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未收到相关的提议。英国政府宣布对一些国家和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当中包括四间中国实体，指他们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指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并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必要举措，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致辞，说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当中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个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刘国中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支持。翻返本港，青沙公路夜晚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两死一伤。事发夜晚十点半左右，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的士在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长沙环海丽村附近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行车线，后面的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怀疑有人被抛出车外。的士上一个38岁男乘客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当中1449宗是可追查投诉，按年分别下跌14%和11%，涉及政府部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投诉都有下跌。廉署咨询委员会说，去年涉及私营机构的贪污投诉占整体大约70%，当中录得最多投诉的界别是楼宇管理和维修，占1/4，其次是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建造业。至于涉及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投诉，分别占整体的2%、4%和6%。委员会说，火灾引发公众对楼宇管理和维修议题的高度关注，今年头四个月有关大维修的怀疑贪污投诉大幅上升1.5倍，反映市民的态度正面，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维修工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6度，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

0: 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2: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like a crowded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会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即是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他说，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未收到相关提议。美国一个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

0: 佬，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以便相关销售。路透社引述这个官员说，伊朗只有在遵守美伊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油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之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时有超过1亿桶石油储存在仓库和油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的封锁范围内。德国波茨坦市中心发现一个二战遗留的炸弹，当局成功拆除，大约6500人要疏散。德国传媒报道，炸弹80几年前由美军投放到波茨坦，炸弹重达250公斤，入面装有大约100公斤的炸药，在当局一次系统性搜查中被发现。为确保安全，当局在发现炸弹的地点范围设立方圆大约700米的封锁区，中央火车站和附近交通一度暂停。波茨坦市政府说，合共约450个工作人员参与今次的行动，以保障封锁区的安全。由于炸弹所处的位置特殊，无法采用爆破方式处理，当局决定以人工方式拆除信管。专家最后成功拆除了信管，并将炸弹转移到安全地方。翻返本港，青沙公路夜晚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两死一伤。事发在晚上10:30左右，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的士在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近长沙环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的行车线，后面的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怀疑有人被抛出车外。的士上一个38岁男乘客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行政会议会同行政长官宣布，公务员或一加薪2%，预计对全年总财政影响超过60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政府在2020年之后的薪酬调整大多数没有跟从薪酬趋势正指标，质疑薪酬趋势调查的作用和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当局需要视乎每年的独特性作调整，虽然今年财政状况有好转，但计及一笔过拨款，加上地缘政治造成民生压力，政府要推出舒缓措施，还未知道未来会不会再有额外支出，因此需要审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4: 讯，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5: 李石华

0: 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
3: 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

0: 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嘅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喺瑞士中部卢恩斯附近嘅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话，会谈地点系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系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即是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他说，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未收到相关提议。美国一个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以便相关销售。路透社引述那个官员说，伊朗只是遵守美伊商定的所有条件，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铀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之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时有超过1亿桶的石油。

0: 储存喺仓库同邮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唔喺美国嘅封锁范围内。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细节陆续公布，油价连续第二日下跌大约5%，并跌至3个月嘅低位。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05美元，跌4.7美元，跌幅5.8%。伦敦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8.96美元，跌4.21美元，跌幅5.1%。金价上升，纽约期金收市升0.1%，报每安士4354.4美元。现货金上升0.8%，报每安士4338.86美元。美国同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油价下跌，舒缓对通胀嘅忧虑，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今年加息预期下降，金价继续上升。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47点，升63点。德国波茨坦市中心发现一个易占为流的炸弹，当局成功拆除，大约6500人要疏散。德国传媒报道，炸弹80多年前由美军投放到波茨坦，炸弹重达250公斤，内部装有大约100公斤的炸药，在当局一次系统性搜查中被发现。为确保安全，当局在发现炸弹地点的周边设立方圆大约700米的封锁区，中央火车站和附近的交通一度要暂停。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坠毁，机上2人身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夜晚7点几，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涉事的苏-24轰炸机在西部克梅尼里茨基州执行任务的时候坠毁，机师和领航员身亡。事故中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还不快点来学习它？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6: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FM 90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青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两死一伤。事发喺夜晚十点半左右，一个轻型货车同一个的士喺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长沙环海丽村对开嘅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嘅行车线。后面的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怀疑有人被抛出车外。的士上一个38岁男乘客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警方在屯门拘捕一个75岁的老翁，怀疑他持刀袭击他46岁的仔。事发在三圣村风雨楼一个单位。警方昨晚8点左右接获一个女人报案，说自己的仔被丈夫所伤。警方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父子二人因为琐事争执，期间父亲以一把约10厘米长的刀袭击个仔。父亲涉嫌伤人被捕，正被扣查。儿子胸口受伤，自行前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理。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首次突破52000点大关。另外，科技股遭抛售，拖累标指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1.15%。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细节陆续公布，油价连续第二日下跌大约5%，并跌至三个月的低位。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05美元，跌4.7美元，跌幅5.8%。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8.96美元，跌4.21美元。跌幅5.1%。金价上升，纽约期金收市升0.1%，报每安士4354.4美元。现货金上升0.8%，报每安士4338.86美元。美国同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油价下跌，舒缓对通胀忧虑。

0: 令市場對聯儲局今年加息預期下降，金價繼續上升。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47点，升63点。美国一个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价量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以便相关销售。路透社引述这个官员说，伊朗只是遵守美伊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铀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之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时有超过1亿桶的石油储存在仓库和油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的封锁范围。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5个人被捕。白宫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到场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个可疑人士，成功阻止袭击可能发生，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

0: 嘅，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系我谂对我嚟讲最珍贵就系每一晚嘅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时间。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会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即是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他说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未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国一个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以便相关的销售。路透社引述这个官员说，伊朗只有在遵守美伊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油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之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时有超过一亿桶的石油储存在仓库和油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的封锁范围里面。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基金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人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者赠款。现时已经有总部在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有关基金只是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伊朗传媒早前透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

0: 油价跌势加剧，道指首次突破52,000点嘅大关。另外，科技股遭抛售，拖累标指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细节陆续公布，油价连续第二日下跌大约5%，并跌至3个月低位。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05美元，跌4.7美元，跌幅5.8%。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8.96美元，跌4.21美元，跌幅5.1%。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先取三分。法国的麦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到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在补时阶段追翻一球，但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最终以3-1击败对手，取得今届世杯的首场胜仗。呢节新闻播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半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湿度89%。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发布，面对挑战，我国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凸显。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迎来年内的大换血。科技股成本本次调整成为最大赢家。市场监管总局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部分银行年利率跌近一时代。618大促持续当中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新决策。国际方面，日本央行利率重回1%，伊朗外长说伊美谈判将分为两个阶段。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多数收

0: 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一起来听下期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制造业增长 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1%， 分别比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速超过 40%。外贸韧性彰显，进出口总额增长 16.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 5.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 1.4%。 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 5.9%。 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看来，五月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进一步表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3: 这个服务业像这个工业和数字，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整个服务业表现情况啊，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更加良好。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
2: 针对上游价格向消费品传导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回应称，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4: CPI 呢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的全部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因此呢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上游的价格沿着产业链向中游加工环节、下游的成品制造环节，进而再传导到这个居民的终端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会受到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这个影响。价格传导呢，往往沿着产业链呈现递减的特点。
2: 王冠华同时指出，我国产业链韧性较强，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展望未来，奚君阳认为，即便当前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不变，
3: 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

0: 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现在开始逐步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四个月都是正的，都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PPI 就是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新城房价最新数据今天上午同步进行公布，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出现了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了2个。值得注意的是，杭州涨幅是 0.5%， 位居第一，深圳涨幅为 0.4%， 位居第二位，太原、青岛涨幅并列第三。而在二手房方面，环比上涨的城市共有10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一线城市当中，上海和深圳领涨，涨幅均是 0.6%。此外，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6.2%，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10.8%。 再来关注股市，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昨天迎来了年终的大换血，新的成分股名单也在昨天正式生效了。科技股成为本次调整的最大赢家，多只硬科技龙头集体入指，在科技、贵金属板块的一起带动之下， A 股市场集体反弹，四大指数悉数收涨，其中创业板指大涨超 5%， 沪深两市总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
2: 6月15日，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上证50、科创50等核心指数同步更新了成分股名单。当天市场表现强势，新纳入指数的科技股普遍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调整中，硬科技含量的大幅提升成为最突出的特征。以沪深300指数为例，该指数此次更换了19只样本股，调入名单中汇聚了多只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江波龙、踏晶科技、新源股份、华工科技、生意电子、瑞捷网络等，其中多只个股市值超千亿元。中证500指数方面，则纳入了世嘉光子和林威纳、京丰明源等一批科创板半导体企业，进一步丰富了中小盘指数中的科技含量。创业板指本次调整也纳入了汇汉股份、英科医疗等成长型公司，展现了创业板聚焦新经济、新产业的鲜明定位。科创50指数则新增了风调科技、南新科技等细分领域龙头，持续强化硬科技属性。在此次调整中，被调出的个股则多为传统行业标的。沪深300剔除了广电运通、华测检测等个股，上证50剔除了上汽集团等传统整车企业，以及兆易创新等成长性放缓的企业。整体来看，此次调整呈现明显的新经济进、传统经济出的特征。
3: 中国财经60分。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我是从来冇听过36爵的，
3: 36爵走为上爵啊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2: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36计，
2: 釜底

0: 抽身，
1: 你个煲里边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身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经过此次调样，信息技术已成为沪深300指数中的第一权重行业。机构分析指出，此次指数批量调整后，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占比显著增加，国产 GPU、光模块、存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集体入指，而传统地产、老旧医药等行业的权重则进一步压降。这被视为资本市场对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国家重点发展方向明确认可的信号，也使指数更精准地反映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趋势。此次沪深300等核心指数调样后，信息技术行业权重进一步提升，成为第一权重行业，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在资本市场层面的直观体现。随着更多新兴产业优质公司调入指数，宽基指数的长期配置价值进一步提升，有望吸引更多长期配置资金入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分析认为，跟踪指数的 ETF 及各类基金为了保持与指数同步，需要被动配置新调入的个股，从而带来了明确的增量资金。
2: ETF 也好，包括是一些基金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些新纳入的标的加入自己的一个持仓里面，因为不能偏离指数太多嘛，那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
1: 从板块来看， AI 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元件、电子化学品等科技产业链板块也放量普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股的投资逻辑正在重塑。随着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科技巨头启动回归 A 股的进程，大市值科技股的队伍正在壮大。随着指数调仓正式落地，市场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后市走向。资深投资顾问周正表示，此次纳新不仅是一次名单的更替，更折射出中国资本市场产业结构转型的深层逻辑，新质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 A 股市场的新压舱石，这将是 A 股指数未来向上的核心驱动力。
3: 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结构化的转型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
1: 展望后市，短期来看，调仓带来的被动资金买入冲击已基本消化，指数短期波动可能趋于收敛。但从中长期维度看，随着宽基指数科技含量的持续提升，指数作为资产配置工具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ETF 等被动产品的规模有望继续扩张，形成纳新吸引资金表现优化，更多资金流入的正向循环。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普遍建议关注硬科技主线的结构性机会，尤其是有望被纳入核心指数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以及受益于被动资金增配的优质成长标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在指数快速上涨之后，部分个股估值已不便宜，追高风险加大，逢低布局、均衡配置仍是较为理性的策略选择。
4: 再来关注今年的618，今年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那么在这一股消费热潮当中，消费的趋势、平台的玩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5: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

0: 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1: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0: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2: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3: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2: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3: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三款，覆盖不同偏好。
0: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4: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0: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5: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的识别遴选。
6: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继续来刷新新闻。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的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我国仍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的韧性不断增强。
7: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

0: 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1: 中国财经60分。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系阿 Ben 李佑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五个人被捕。白宫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到场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个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以制造恐慌，之后就再冲击白宫大门。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坠毁，机上两个人身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夜晚7点几。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涉事的苏-24轰炸机在西部克梅里尼茨基州执行任务的时候坠毁，机师和领航员身亡，事故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致辞，说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当中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个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刘国中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左方向，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的支援。德国波茨坦市中心发现一个二战遗留的炸弹，当局成功拆除，大约6500人要疏散。德国传媒报道，炸弹80几年前由美军投放到波茨坦，炸弹重达250公斤，内部装有大约100公斤的炸药，当局在一次系统性搜查中发现这个炸弹。为了确保安全，当局在发现炸弹的地点周边设立方圆大约700米的封锁区，中央火车站和附近交通一度暂停。波茨坦市政府说，合共约450个工作人员参与今次行动，以保障封锁区的安全。由于炸弹所处位置特殊，无法采用爆破方式处理，当局决定以人

0: 工方式拆除信管，专家最后成功拆除信管，并将炸弹转移到安全地方。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到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不过本港青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两死一伤。事发喺寻晚10:30左右，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的士喺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近长沙环海丽村对开嘅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行车线，后面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有人怀疑被抛出车外。的士上一个38岁男乘客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湿度87%。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未来大宗商品发展要把我们的规模优势转化成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提升方面的这个影响力，要把我们的这个贸易商业模式转向为全产业链综合供应链服务这个方向，打通我们前链条的数字化货物资金账单这个链条，提升整个行业专业化规范化。
4: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的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到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

0: 味剂和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以及糖精钠，糯米未检测出不合格样品。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喜欢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存产品，把它当作是低风险理财产品的一个优选品种。但是呢，最近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了三年期、五年期、中长期的整存整取产品。那么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也跌到了一时代，最低的有 1.2%。这对于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来说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三个月至两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3: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2: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3: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2: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0: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强调，规划是前瞻性的指导文件，不会订立太多指标，力争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
4: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拍摄宣传片。咨询文件封面为蓝色，有约30页，分6个部分。首章是关于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问市民怎样通过北部都会区做好教育、创新科技、医疗创新及旧区更新。第二章是经济、金融和贸易，问市民香港可以怎样巩固优势，发展高增值航运、航空服务及大宗商品交易等。民生及社会发展，涵盖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养老，问公众在顾及香港特区政府维持财政稳健前提下，如何做好民生工作。其他章节提及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如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体旅协同发展等。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介绍，
5: 五年规划指明方向，
4: 五年规划指明方向。

0: 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更繁荣稳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顶层策略性及指导性文件，将来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
1: 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
0: 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五年规划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每年施政报告里面都有很多细化的指标，所以五年规划里面不会有太多施政报告中已经有的指标，因为这是一份前瞻性的文件，
1: 不会有太多在施政报告里面已经有的指标，因为这份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
0: 谢小华还表示，针对归纳民意时间是否有限，香港特区政府指出，此前已展开咨询，计划最迟九月公布规划正式文本。
1: 过程呢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研究报告。
0: 过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研究报告和意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所有政策局在行政长官带领下都会全力以赴继续我们的工作，务求能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押混，从昨天起，香港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子邮件或邮寄提交意见。
2: 记者从国家邮电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录得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大商大促等带动之下呢，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了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五月，随着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了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呢，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的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之下呢，行业业务规模持续增长，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十年前的今天，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开幕，为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打开了通往想象力、灵感和神奇的大门。在十周年纪念到来之际，上海迪士尼启动了一系列庆典活动。
3: 昨天傍晚，一场十周年庆典星光红毯盛大启幕。作为乐园的主人，米奇、米妮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自然必不可少，他们的亮相也获得了粉丝们的阵阵欢呼。晚上8点，一场特别的庆典活动在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细雨中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接连唱响，随后一颗许愿星被点亮，随着它逐渐升高，众多迪士尼经典形象也一一出现在城堡上，最后烟花齐放，将游客们一起带入奇妙的世界。过去十年，以迪士尼为核心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8亿人次，实现旅游产业总收入1164亿元。
4: 中国财经60分。
5: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0。

0: 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人心。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3: 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在扩建其第九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此外，第三座主题酒店上海迪士尼星苑酒店也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投入运营。热闹的度假区背后是成千上万个扎根于此的普通岗位。如今，度假区拥有 1.5 万名演职人员，99%为中国员工，其中不少是川沙周边的本地居民。按照行业测算，度假区每诞生一个直接岗位，就能带动6到7个周边配套岗位落地。十年间，从园区运营、现场服务到创意设计、综合管理，这片欢乐之地为长三角地区催生了数十万就业机会。
2: 中午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端午假期临近了，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贵州，2026年的铜仁市龙舟游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上举行，吸引了近200艘的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3: 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两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4: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3: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2: 入夏以来，新疆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打造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夏日温旅新市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来新疆度假游玩。
5: 在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千亩亚麻花迎风绽放，成为夏日游客观光热门打卡地。当地以花海为载体，升级打造20余项文旅体验项目，让赏花游变得多元有趣。阿勒泰阿河公路凭借独特的气候与地貌，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搭配皑皑白雪，成为游客避暑休闲、摄影采风的好去处。
6: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5: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潮酷电音活动火热上演，经典歌曲、潮流舞蹈轮番登场，点亮乡镇夜间文旅氛围。与此同时，昌吉州富康瑶池天街全新开园，焕新上演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搭配特色美食，为市民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0: 眼，
1: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2: 好，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多数上涨，超级电容板块今天全天表现强势， PCB 板块午后继续走强，光纤概念今天高开高走，港口航运表现持续下挫，机场航运板块表现不佳。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报 4091.89 点，小跌 0.1%， 深成指报 15675.25 点，走高 0.93%，创业板指收报4102.94点，收涨 1.72%。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了 1.03%。全市场成交额3086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56亿。更多详细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上证指数窄幅震荡，仍然在4100附近做蓄势。但是呢，今天整体的个股表现的比较活跃。这个我们可以从代表小盘股的中证1000指数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今天中证1000指数收涨 1.47%， 收出中阳线。而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依旧是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传统方向依旧走势较弱，走势较强的仍然集中在科技、高端制造以及涨价这三条主线上。板块来看呢，今天稀土、电子元件、通信设备、小金属、电池等板块走势较强，处于涨幅榜的前列。后续来看呢，预计指数呢不会有太大太快的上涨，但是仍然会在4100附近做横盘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景气方向仍然将演绎强者恒强的格局。再叠加中报即将来临，投资者应该根据中报的整体的业绩预期，仍然在科技、高端制造以及涨价这三条主线当中挖掘有潜力的品种，进行逢低的布局和关注。
2: 今天的股指期货收盘涨跌不一，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884.23点，今天收跌了 0.15%。上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报于2913.99点，下挫了 0.84%。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机指报7243.60点，今天微幅下跌了 0.03%。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 1.4%， 报24493.95 点。国际指数今天收跌 1.62%， 报8240.05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多晶硅跌超 7.2%， 甲醇和丙烯均下跌超过了 5%， 乙二醇、聚丙烯跌超 4.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46.45元，今天上涨了 0.75%。国内资本市场方面，央行今天开展了449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呢今天有153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965亿。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进一步降低做市商结算服务费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决定将做市商通过做市成交的现券交易结算服务费由8折进一步降低至7.5折。近日，中铁十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3亿元人民币增至约5.3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了机电安装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铁路电务工程，现由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及上述的新增股东共同增持。最近 DeepSeek 关联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的7月，经营范围包括了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等服务。变更登记显示，今年的4月，该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增至了1500万元人民币，增幅 50%。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今天日本央行迎来了近30年来最受关注的一次利率决议，日本央行以7:1的投票结果决定加息25个基点至 1%， 这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首次重新返回 1% 利率的时代。日本央行长植田和南上周因为肝囊肿感染住院， 本次会议由副手内田真一。

0: 将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的时间，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呢，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伊朗制裁等问题。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以及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基金目的是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人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者捐赠。现时已经有总部在美国海湾地区和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有关基金只有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伊朗传媒较早前透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五个人被捕。白宫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到场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个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以制造恐慌，之后就会冲击白宫的大门。俄罗斯宣布禁止103个加拿大公民入境，作为加拿大对俄斯加制裁措施的回应。被列入禁止名单的包括几十个参众两院议员、多个国务秘书和议会秘书、国防参谋长和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大使等等。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这103人特别是加拿大议会相关人士，从事诋毁抹黑俄罗斯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的活动，并推动非法没收俄罗斯国家主权资产。声明强调，俄罗斯历来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国政府对俄采取的敌对立场，批评加拿大彻底破坏两国关系。俄方将继续对加拿大挑衅行为作适

0: 当回应，并将继续扩大禁止入境名单。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抛售，拖累标指同纳指下跌。道指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先取三分。法国嘅麦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到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喺补时阶段追分一球，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最终以3-1击败对手。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5: ，Hyrox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4: 系啊，
5: 主要系力量啦，吓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十 K 都可以广义嘅，甚至超马就系嘅吓。咁、长跑咧系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协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间歇嘅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啊。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噶。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
1: 早晨，早晨，去到时间咧7:08，礼拜三嘅朝早吓，咁啊，琴晚咧都有啲朋友咧都要挨下眼瞓啦，咁啊睇咗法国对塞内加尔呢场波啦，法国咧就喺世界杯里面咧都系热门啊夺冠嘅队伍嚟噶啦，咁琴日咧就系一如预期啦，都赢咗波啊，3-1赢咗，咁今朝早咧其实咧伊拉克对紧啊挪威啦，咁呢场波咧仲系踢紧嘅，仲未完吓，咁啊比数方面咧都相当之紧凑噶，
2: 咁啊，咁啊琴日个街咧就非常之旺嘅，即系讲真咧，活动咧好多时就唔系喺个即系年中咧，有时呢啲六月咧，你话佢多嘢又得，话佢诶即系唔系一个 high season 又得，咁点解会特别旺咧？因为有啲譬如什么周年啊，什么即系嗰啲一早 schedule 咗嗰啲嘢之余咧，咁啊突然间梗系同场加映一个特别吓重头戏啦，就系呢个夏宝龙主任啊，国务院啊呢、這个啊即系港澳办主任咧，就夏宝龙咧就嚟咗香港咧就调研，咁啊其实咧讲真啦，佢自从从应该2021咁上下啦，佢最前前后都嚟过5次噶啦，咁五次之中咧，佢第一次最大家最深印象嘅咧，应该就系讲到香港嘅居住环境同埋嗰个居住嘅一个即系质素条件咧，佢都讲得好明白。

0: 見過呢個農屋，又見過呢、這個叫做劏房。當時咧就一聲令下，告別劏房，告別農屋咧，大家就大興土木咧，就搞咗幾年。咁啊，搞幾年，因為咧，將當時嚟講咧，輪候呢個上公屋咧都非常之長嘅，即係講緊大大話話都超過六年啦，排隊排隊又排隊。咁而家咧就即係打造咗一條另外嘅隊，亦都係光鮮好多啦，
1: 住
0: 嘅
1: 環
0: 境好多啦，而且而家又令到嗰個環境上咧，即係哪管佢係 temporary 啦，哪管佢係簡約公屋，就即係幾年貨仔，咁你唔好理啦。咁總之就嗱嗱聲咧，就好似砌積木咁咧，就砌咗一堆叫做又可以臨時即係住到人。又可以咧，將條隊縮短到，嗱，管你使幾多錢啊？嗰度百億百億咁樣使咧，都好，都有少少係將條隊咧去翻四年幾，咁即係分兩條隊嘅時候咧，睇起上嚟咧，咁啊嗰個六年就唔使咁眼冤啦，唉，真係大家都搞極咧，都唔可以 speed up 嗰個上樓嗰個情況，咁所以咧，阿夏主任咧，其實每次嚟香港，當然佢而家嗰個重點就擺咗喺創科啊、北部都會區啊，你而家嗰個北部都會區嗰啲前期起動係咪對板啊？所有相關膊頭有花有星嗰啲司局長咧，全部咧都要聽佢喺度指示啦。咁但係睇進度咧，其實就往往就唔使自己親自嚟睇嘅。咁你作為港澳辦主任喺內地，一定每日啊都好多人咧又 fit 最新嘅情況俾佢啦。話俾佢聽，喺而家香港處於咩狀態啦？咁嚟下咧，往往咧即係就算前前後後呢幾年間啊，來唔來嚟一次，前後嚟咗五次都好啦。我覺得總有一啲咧就係第一。佢會落區啦，會見下居民啦，會大家互動啦。第二呢就係令到嗰啲相關嘅官員呢就唔好以為哦啊走咗喇喎主任，咁我哋又back to normal 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处于一个叫做即系紧张状态啦，
1: 作战状态，
0: 或者叫做肉紧状态，作战就唔系，咁你同内地冇仗打嘅，sorry 吓，咁咧所以呢个肉紧状态咧系对于佢本人嚟香港咧系即系巡视啊、督促啊、或者俾指示咧，的确系有啲用嘅，咁大家又会问。哎，你班官个个都好老练啦，个个都识自己识做嘢啦，独当一面啦，使唔使夏主任攞住把间尺喺度即系督促啊咁？其实又唔系嘅，因为有啲嘢咧系讲 level。如果你同埋系一个局与局之间咧，其实一个咁大嘅北部都会区咧，你好难话单一个局孭起佢，然后咧几多年后我交啲咩货俾你系。唔容易嘅，咁但系咧，如果有一个更高层次嘅督导嘅一个力量咧，大家就会醒神好多，同埋局与局之间咧就唔敢推搪啦。即系你知呢个推搪文化喺呢个特区政府都大家有板睇啊，有眼见啊，大埔宏福苑又好，其他嗰啲蝦碌炒粉甩皮甩骨嘅嘢咧，多到即係大家都唔係啊嘛咁樣嚇，你哋出糧喎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個旗幟鮮明，我哋而家咧即係喺譬如北部都會區，我哋關注創科、關注教育、關注住房。咁教育嗰方面咧，就容易搞啲香港啲，有幾多間大學啊？講真嚇，即係你 effect 之期一吹起號角。咁大家都有钱嘅、冇钱嘅，都会喺嗰度整个中心又好，整个分校又好，整个总之有个联络点又好。咁但系咧，反而住呢样嘢咧，夏主任咧系的而且确由始至终好贯彻地关注。
1: 嗯，系啦，冇错。你讲到住嘅时候咧，其实北都个发展咧，除咗我哋讲创科啦、讲教育之外咧，其实住咧都系咧，预计咧有啲专才啊、落户等等咧，都需要住嘅。另外咧，你睇翻咧，房协亦都喺嗰度咧有相当嘅项目喺度啦，包括咗一啲嘅系出租啦，又或者系咧一啲嘅出售嘅项目噶。咁呢个咧都系一个重点嚟啦，因为嚟紧咧北都都系我哋咧发展嘅重中之重啦。咁你睇到夏主任咧，其实行程相当之紧密噶，佢咧先后考察咗咧洪水桥啦、下村嗰个新发展区啦、北都个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嘅简约公屋呢八个嘅等等呢八个嘅地点啦，其实都风尘仆仆噶。咁夏主任咧嚟到之后咧，其实大家都谂啦，头先阿 A 姐都讲啦，话官员方面都会谨慎啦，亦都会咧系跟进啲事件，大家咧嗰个交流上面咧都会系啲好紧密啦。咁其实你睇翻咧，喺聚焦咧住嗰度咧，除咗即系近年咧大家都。

0: 关注住嗰个劏房嘅问题之外咧，其实今年三月咧个简朴房嗰个条例亦都通过咗，呢个咧亦都系咧告别劏房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条例嚟噶吓。
1: 总之咧，钱能够解决嘅问题，其实都唔系问题嚟嘅。咁政府就拨大量嘅资源咧喺呢一条队嗰度咧就加把劲，咁啊令到咧嗱面嘅数字真系落咗嘅，即系排队时间短咗之余咧，我哋眼见嗱成日都喺电视啊或者系喺一啲宣传片嗰度都睇到，即系喺某一啲人改善了那个居住环境，说真的不是纯粹说住得叫做爽一点，而是他们整个家庭的生活啦，他的下一代啦，他的下一代如果是一个好少少，即是不是很红华，但是呢比起即是得一铺床吃饭又是那里睡觉那里做功课在那里，而能够有一个叫合理少少的空间呢，我觉得对整个延续香港社会那个质素呢是有帮助，对小朋友的心灵健康那个成长那个愉快的指数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一切譬如社区客厅又好简约公屋又好一系就那些叫做简朴房都好。
0: 还有过渡性房屋。
1: 你其实改了个名字就只不过令它 decent 啲即是不可以叫做劏房优化版，那你咪即是始终个劏房两个字甩不到嘛。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呢是花了心思，就令到个人大家对这种劣质的居住环境呢是有所印象上的改变。但是改变得来不是纯粹就是因为表面上我们好像做了一些功课给夏主任看了即是他来到都满意了，我们不是为了招呼，纯粹是招呼官员那个观感嘛，我们是真的可以帮到中下层。所以呢如果他们的小朋友读书出来即是起码成绩有帮助也好，品格有帮助也好，都是一场功德来的。
0: 同埋因为呢你营运呢过渡性房屋或者简约公屋呢，其实那些 NGO 或那些团体呢社福团体呢，其实他们除了呢就是帮手营运之外呢，他们都会提供很多不同的支援啦。譬如刚才 A 姐讲呢社区客厅都是其中一种啦。即是在支援上面可能帮一些的住紧在过渡性房屋啊或者简约公屋的朋友呢，他们可能怎样去理财，怎样去储钱啊，甚至可能呢帮他们去转型啊，在个生活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一啲嘅知識上面咧，教佢哋嘅，令到佢哋咧成個個人生方面，希望都有啲轉變嘅。咁呢啲都係咧，唔係淨係俾間屋嚇，俾個環境住得好啲嘅。
1: 好啦，咁而家大家咧已經唔係處於一個紙上談兵嘅境界啦，大家咧都要即係揾機會落實，即係要擺住馬落去，擺一個設計落去，擺一個 commitment 落去。咁之前就有一啲數據中心啊，就即係進駐咗啦。咁但係係咪？足以牵引到大量的即资金又好人脉又好呢，是涌去这个北都那里插旗，同埋是即是 develop 他们的未来呢。咁我觉得反而夏主任在这方面呢，他不是讲了一次，不是讲了两次，他来不来就来及下咦你们人呢现在去到什么境界，什么环境啊现在。咁这个呢往往就是对企业睇呢样嘢就係话喂你系咪坚㗎，你系咪玩你玩几耐㗎，你好多嗰啲啊即係 jargon 啊字眼呢就讲得好美好，但好长远，长远得嚟好似冇乜保证喎，咁或许呢官员呢嘅 endorsement 呢就即係喺呢方面呢系可以帮一帮嘅。
0: 同埋呢即係譬如好似讲呢北都呢搞教育城啦，咁早两日呢其实我已经读过社评都有讲啦，其实你教育城方面呢个详情系点啊，譬如你嗰个参与度系点样啊，其实都可能要快啲，因为你睇到大湾区周边的大学其实都跟香港大学，香港的大学都知名嘛，所以跟香港大学很多的合作就是在大湾区里面都有些分校，其实大家都争紧教育这个枢纽，所以我们其实在大学教育城，尤其是在北都那边，其实可能都要快点出一些 detail 给大家知道那个走势的详情是怎样。
1: 大家计数啦，究竟北部都会区是不是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呢？呢四个宜呢，即係适宜嘅宜呢，就唔係话啊几个环境啊啊去嗰度都唔错喎。宜嘅意思就係话呢几样嘢作为一个组合，作为一个成分呢，係互相係有机结合㗎啦。呢、这个有机结合呢喺呢度呢我反而觉得有用过寻日讲五年计划嘅有机结合嗰、那个就比较上难捉摸。即係呢几样嘢宜乜宜乜呢，你真係冇住你亦都冇工业。 咁你喺边度揾人啊？咁而学嘅话咧，你就系你喺人才个培训度，你除咗喺市区已经有几多大几多大入晒榜，已经喺世界有一定嘅地位之外咧，你而学呢样嘢咧，系真系要喺左紧咧，系形成咗一个合嘅，即系未必系一个好大嘅 scale。你而家根本啊，你所收嘅境外生啦，即包括都系 most from 内地咧，你本身而家喺市区嗰啲学校咧都唔够空间噶，你又要买埋隔篱左右有啲商业嘅或者系即系铺位嘅嘢咁嚟 extend 你嗰个教学嗰个空间，亦 extend 你嗰啲宿舍。咁而家好多时即系同区嗰度咧，佢哋都会一系就收购啦，一系就长租啦咁样。咁唔同嘅大学咧都做紧呢个动作。咁如果北部都会区系一样由零开始十字街豆腐嘅嘢咧，就更加容易规划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社会的发展呢，又要硬件又要软件，又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铺排。今天明报的社评呢就讲这个输入劳工非为压工资，本地工人就业需保障。政府完成了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的比例。在疫情之后，政府放宽了输入外劳，目的就是舒缓部分行业的人手不足，而非是为了帮雇主压低工资来悭成本。中式酒楼等这一类的传统餐饮业近年萎缩，和消费模式和口味变化都有直接关系，而压低工资方式去维持竞争力，实际上是难以解决行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的。当局必须是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外劳政策是不会变相沦为另类的补贴成本政策。香港人口老化，部分工种本地招聘是有困难。近年亦都时有所闻，就是这一类的 case。当局是需要持续留意市场的情况，适时采取措施来保障本地工人的就业。2023年香港疫情过后开始复常，多个行业都有人手不足的情况。政府同年是在9月就优化原有的补充劳工计划，允许原先26类不得起用外劳的非技术或者低技术的职位，就包括售货员、侍应、清拆工都可以输入外劳。咁优化计划推出以嚟咧，餐饮业一直系头号嘅申请大户，输入外劳咧，主要就系为咗楼面侍应同埋一啲初级嘅厨师嚟补充。雇主系必须先喺本地招聘4个礼拜，正式系冇结果啦，揾唔到人啊，先至输入外劳。此外咧，亦都要遵守本地全职雇员同外劳嘅比例2:1呢一个规定。既然优化计划最初出现是因为疫后复常的需要，事过境迁当然要检讨。观乎这个劳工处今个礼拜公布的检讨结果，重点是有4样的，就包括决定将优化计划恒常化，并且维持26类职位涵盖的范围。第二就是设立分级的审批机制。第三就是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的行政制裁，最长是5年不能够再参与这个计划。第四就是为雇主引入一些弹性便利的安排。有饮食界人士就说，新措施恐怕会加重部分食肆招聘的压力，又说饮食业请人 非常之难，并不是因为出手低，而是因为年轻人呢不愿意去这些传统酒楼啊、冰室那里工作。即使是厨艺的毕业生呢，大多数都是可能心仪一些大酒店啊的餐厅。

0: 然而咧，就必须指出啦，即系好似酒楼楼面侍应等呢啲基层公众咧，本来就比较少咧系年轻人为招聘对象，反而较多咧系一啲需要养家嘅基层市民。咁优化计划实施之后咧，的确系有唔少嘅劳工团体反映，有食肆雇主咧系以外劳代替本地工人或者系兼职工。咁呢一个显然就唔系政府推出计划嘅初衷啦。提高雇主可以扣除外劳住宿费上限咧，系当局另一个重要嘅措施。现行制度之下，雇主系可以提供外劳居所嘅，从外劳工资里边咧就扣翻呢一个住宿费。劳工处而家咧就决定将扣减嘅上限由外劳工资 10% 上调到 20%。处方就解释这个是由于一般的外劳月薪15,000至18,000 10% 即是1,500至1,800元，雇主用这一笔这么低的住宿费为外劳找合适的住宿，其实没什么选择的，希望是扣减上限提高了之后，雇主有更加多的动机去改善外劳住宿。当然在现实之中更加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外劳住宿安排就不变，雇主将扣减所得大部分就自己代了。严格来讲，这个某程度是间接降低了招聘外劳的成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的安排对于本地招聘有什么影响呢？雇主会不会另外有盘算呢？当局同样是需要持续留意的。
1: 同大家睇咧，就系咧《东方日政论》讲啊，加薪幅度成定局，公仆心有千千结噶。行政长官咧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咧，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期咧追溯到去咧今年嘅4月1日，加幅咧唔不似预期啦。各个公务员嘅工会为之系沸腾噶。上调加幅咧，可惜系事与愿违啦。有议员咧就质疑咧，政府多次咧唔跟随呢个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调整薪酬啦，调查并冇意义噶。亦都有议员认为公务员加薪的幅度追不上通胀，影响了招聘和留用人才的。顾问论是怎样呢？这次的加薪决定固然是不可能令到公众认同，亦都肯定令到公务员的心生怨气的，两面不讨好。早前加薪消息一出，各个公务员工会不满之情是已经是表现出来的。工会代表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是减薪，形容当局做法是傲慢，未有考虑工会的意见，忽视咗咧，公务员除咗为公众服务，本身亦都系打工仔嘅，加薪嘅幅度咧系太少，将会打击公务员士气。又慨叹公众咧无视公仆嘅付出啦，衰嘢就日日数住啦，铁饭碗咧早就沦为胶饭碗。但系不管咧工会方面点样去反抗，政府亦都系少理噶。当然，政府铁咗心咧，系心到底嘅事咧，不管系各方面点样去动之以情啦、诉之以理啦，亦都唔可能咧令到决策层咧有太大的改变的。何况不能够否定的是，市面就业情况并不理想，相反越来越多的店铺以至连锁店执笠，失业率亦都长期是维持在 3.7%， 未见回落。网上的讨论群组更加不时见到有人失业超过半年亦都找不到新工作，特别是前线的人员和低技术的劳工被 AI 和外劳取而代之已经成为新常态。相对之下，公务员始终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薪酬福利亦都比好多嘅打工仔咧系优胜得多噶。然而，人人划一加薪2%，无助提升公务员嘅积极性同埋效率噶，却系不争嘅事实。而且对于低层嘅公仆嚟讲，如此加幅咧可谓系毫不体恤民情噶。高层公务员嘅薪酬高人一等，福利优厚，但系低层就并唔系呢一回事噶。尤其系过去一年，香港发生咗好多嘅大事啦，包括咗宏福苑啦，增加咗工作量啦，帮忙咧系保获噶，如此这般，难怪公务员工会咧系口出怨言嘅，深感咧系有辱无荣嘅。另外，有议员质疑政府喺2020年之后多次唔跟随薪酬趋势净指标调整公务员嘅薪金，薪酬趋势调查发挥乜嘢作用咧？意义喺边度咧？的确系讲出咗公众以至公务员嘅心声嘅。年年都煞有介事咁样调查，需要咧花费一定嘅公帑，对到头来咧调查只系走 走过场啦，行礼如仪啦，而政府早就有定案噶啦，倒不如咧系连形式都悭翻落嚟啦，避免给予公务员不必要嘅希望。唯一可以肯定嘅系，公务员咧系加薪嘅注定系吃力不讨好噶啦。公众咧固然系认为公务员咧

0: 所值嘅，公務員亦都一樣覺得咧係被虧待嘅。所以講加薪與否同埋加幅係幾多嘅話，應該由表現説事嘅。當局除咗引入去拉 curve 嘅制度，更加應該徹底檢討點樣先能夠做到咧賞罰分明，而非咧做又36唔做又36。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粉碎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五个人被捕。白宫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到场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个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以制造恐慌，之后会再冲击白宫大门。俄罗斯宣布禁止103个加拿大公民入境，作为加拿大对俄斯加制裁措施的回应。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的包括几十个参众两院议员、多个国务秘书和议会秘书、国防参谋长，以及驻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大使等等。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这103人，特别是加拿大议会相关人士，从事诋毁抹黑俄罗斯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的活动，并推动非法没收俄罗斯国家主权资产。声明强调，俄罗斯历来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国政府对俄采取的敌对立场，批评加拿大彻底破坏两国关系。俄方将继续对加拿大的挑衅行为作适当回应，并继续扩大禁止入境名单。德国波茨坦市中心发现一个二战遗留的炸弹，当局成功拆除，大约6500人要疏散。德国传媒报道，炸弹80几年前由美军投放到波茨坦，炸弹重达250公斤，内部装有100公斤的炸药。当局在一次系统性搜查中发现这个炸弹。为确保安全，当局在发现炸弹的地点周边设立方圆大约700米的封锁区，中央火车站和附近交通一度暂停。波茨坦市政府说，合共约450个工作人员参加今次行动，以保障封锁区的安全。由于炸弹所处位置特殊，无法采用爆破方式处理，当局决定以人工方式拆除信管。专家最后成功拆除信管，并将炸弹转移到安全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致辞，说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当中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个医疗队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刘国中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的支持。

0: Sí.伟佳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到抛售，拖累标指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0.6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个紧急的路面维修，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的管道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深井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嘅表现啦。美股咧，琴晚收市咧就个别发展嘅。咁你请埋咧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4: Hey, 早晨各位，
3: 早晨。咁我睇到咧，即系咧，华尔街股市咧就收市个别发展啦。油价方面咧就跌势加剧咗落嚟啦，咁啊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不过咧科技股方面咧有抛售啦，令到咧就系标准普尔500指数同埋纳指都跌咗嘅。个走势会唔会三个主要指数都有

0: 少少唔同呢？
1: 其实就是板块轮动，较早时候就科技股那些就走得前啲啦，咁就传统啲嘅道指就慢啲嘅，咁就经过一日反映咗伊朗美国可能会签署个和约咧，咁鼓励到嗰个市咧，咁当时就系科技股啲升得比较多啲嘅，咁但系一日之后咧个市就比较冷静啲啦，因为咧就喺现阶段咧佢哋就都会比较观察联储局即将会公布个议息结果啦，咁美国嘅星期三即系香港嘅今晚咧会
0: 今晚凌晨时分之后咧就先会知道嗰个议息结果噶啦。
1: 系啊，咁最重要就系佢究竟对经济前景嘅估量系点样，同埋鲍威尔个口气又点样？佢究竟大家嘅过一段轮之后咧，究竟佢取态点咧？
0: 喐十啦，我哋新主席啦，联储局嘅新主席啊，喐十啦，睇下佢即系第一次主持呢联储局会议嘅情况系点样啊？
1: 系啊，咁究竟佢系咪即系决定要跟足啊特朗普嘅个方向，还是咧都要睇睇经济个数据咧咁样？咁所以係比較觀望啲嘅，咁就成交略為低咗少少喺昨日嘅交易裏面。咁其他資產呢，例如嗰個債券亦都唔係太大變動，債息就係回返少少啦，就唔係太多。咁雖然話個油價回咗咁多啦，咁究竟個通脹點樣呢，仍然有待觀察嘅。咁就今晚呢，即係美國星期三嘅話呢，就佢會除咗個意識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嘅經濟嗰個報告啦，其中一樣嘢就係零售嗰方面比較重要啲咁多嘅。咁但係啱過咗公布咗嘅，除咗啲數據之外咧，另外就係個新屋動工咧，就增長啊，就以即係一長時間嚟講咧係最低嘅。咁顯示到咧個房屋板塊係都需要大家要開始留意啦，究竟會唔會慢咗落嚟咧？因为毕竟美国人好大嘅资产，即系其实摆喺个物业上边，经过几年里边咧，隔强行升之后咧，咁股票固然重要啦，但系我谂嗰个地产嗰个资产个占比例都系相当之高嘅咁样，所以足后大家需要留意。不过现时嘅市场上咧，就主要睇零售同埋个联储局个会议点样。
2: 嗱，咁呢个就陈炳强，呢个就 fundamental 啦。我哋回归就系呢个经济嘅基本面啊，所谓。咁但系咧，而家就叫做哇，好似好和平咁啊，签咗个和平协议啦。嗰度咧就万斯自己讲嘅啫吓，一页半纸啊，即系1.5 个 A4 纸嘅 page 啦。其实就不重于多。不重於即係幾多頁，而係重於咧大家以後嗰個執行啊、遵照啊，甚至乎你裏邊以前拗咗三個幾月都拗唔掂嘅嘢，點解一下子間就可以憑住呢個只係 MOU 好一個好弱雞嘅一個即係叫做大家 agree 咗嘅嘢，而可以喺60日內咧，大家就你有你就沖清水雷，佢有佢咧就開放貨，以目之海客回覆到啊戰前就唔收錢，然後咧我哋咧就乖乖咁樣咧，伊朗咧就將嗰啲濃縮油咧就溝淡又好，即係全數咧就拱手咧就交翻曬出嚟咁，俾俄羅斯又好，俾美國又好，咁然後咧。嗰啲石油咧就可以畅通无阻啦，咁如果系一个咁真系乌托邦嘅美好局面咧，咁啊唔使搞咁耐啦，咁但系咧仍然有一个 underneath 我哋讨论咗好耐嘅就系呢一个以色列啊，佢究竟会唔会中间又走去冲出嚟揼人几锤咧？又会唔会透过呢、這个即系黎巴嫩嗰边嘅乱嚟即系钳制翻，或者系即系？硬是心心不忿啊，要搞你伊朗呢，又或者是特朗普究竟而家是叫做喝停咗佢，咁跟住落嚟佢会唔会又是即係同佢，因为佢摆到明佢哋自己都爆响口话即係睇法有分歧啦，亦都唔系好信呢、這个吓、伊朗真係突然间变咗隻羊㗎嘛，系咪先咁。好啦，咁嚟緊又有七國集團，咁你覺得呢一個所謂嘅備忘錄一頁半紙，框唔框得住，卡唔卡得住呢兩邊啊？真係即係咁難控制嘅一啲人物或者國家嘅未來呢？
1: 的而且確，中東係局勢非常之複雜啊！咁你中有我，我又有你，就知伊斯蘭裏面有唔同教派咁樣，就非常之亂嘅。咁當然美國係好需要以色列記喺度做個棋子啦，咁即係難頭捉咁樣。咁但係今次你見到假如呢個所謂備忘錄嘅嚇，禮拜五如果真係簽嘅話咧，又另外一回事啦。就係佢首先就開翻霍爾木斯海峽， 咁但係打之前其實呢個一刻都冇鬆到㗎。所以只不過回復舊觀啊，不過要慢慢嚟啦，就是、有啲來要清啦咁樣。第二咧就話佢要用60日裏面咧，再傾一傾究竟係唔係佢放翻美國係即係凍結咗伊朗嘅資產幾百億咁樣，又或者咧再加上就係伊朗願意咧溝談嗰個農夫友，甚至啊停即係發展核武器。嗱、呢、這個就關鍵係在於咧喺打仗之前咧就已經係即係凍結咗佢資產啦。亦都要求伊朗咧係喺核武器嗰方面咧係讓步，但係佢就寸土不讓啦。咁呢個唯一一樣嘢就係話打完一餐之後咧，就係、是、呢個焦點啊，究竟伊朗係唔係真能夠係即係放棄核武嘅發展，起碼短時間之內啦。既然係嘅話咧，特朗普都仲可以 declare 話自己係有啲勝利嘅。咁但係對於整個世界嚟講咧，實際上佢有，只不過放佢原本咁樣嘅啫，冇乜變化。甚至中東根本亦都冇根本嘅變化住嘅。以色列咧今次佢唔甘心咧，就係、是、你打到半撚坑咁樣，佢又未滅曬佢啲敵人係咪？咁啊，甚至爪牙佢都打唔贏，即係未滅到嘅喎。咁所以咧就係、是、實際上同佢打之前係唔係太大分別嘅，只不過咧美國對於伊朗嗰個比較燃眉之急，可能生產到核武器呢樣嘢咧，係起碼舒緩到咁樣。咁對於外來嚟講，其實唔係太大個轉變。不過今次之後咧，就係、是、灣區嗰啲人國家咧，為咗鼓勵佢哋即係達成協議咧，都即係承諾啊，就係、是、一簽咗之後咧，就要好大筆錢去投資落去伊朗嗰度嘅咁樣。咁啊，希望其實咧就係純粹嘅希望咧。伊朗新個政權咧，算係新啦，換咗少少人咧，係比較溫和啲，咁啊就係買到一段比較平安啲嘅時間咯。咁真正嚟講，我咁就大家打完一仗之後咧，咁啊伊朗話佢自己搞掂，特朗普又話自己搞掂咧，就準備就中期選舉啦咁樣。咁即係實際上呢個世界唔可以冇乜特別。
2: 嗯，咁其實即係大家咧都係順住先，但係冇計啦。咁你30-40次話自己得啦，咁到頭來呢次係咪真係得咧？我哋都想，但係我哋都唔會睇扁佢。咁唔睇扁得嚟，唔該你俾啲即係真正嘅行動或者動作，現實話俾我哋聽係點樣得法先得㗎嚇。咁如果你睇翻即係嗱，市場就唔會因為你打唔打仗和唔和解而有所即係褪㗎。咁但係咧呢幾日其實市場本身咧，因為 SpaceX 炸咗入去啦啊，即係我哋見到佢輕輕咁樣上咗市啦。咁你覺得有咗呢一隻大 Masa 之後，咁嗱佢個升幅咧其實又唔算好誇張嘅，咁啊硬啊炒高。咁样啦，咁但係佢就个市值就突然间就超越咗即係以前嘅龙头啦，即係 Amazon 啊 ,Microsoft 啊咁。咁你觉得呢一个 AI 嘅生态或者科技嘅生态多咗呢一隻巨型嘢之后，又但係跟住嗰啲其他都 declare 话自己有冇钱赚啊，我又要集资啊，又要发债啊咁。咁成个生态呢有咗 SpaceX 之后会唔会有所好啊定係唔好咗呢？
1: 我就傾向樂觀嘅，因為 SpaceX 咧咁大嘅集資咧，能夠順利完成。經過之後第一日就升咗 19%， 第二日跟住咧佢都升翻4-5% 嘅，係咪啊？當然唔係極端快都咁上去啦，但起碼市場上仲仍然係即係買嗰個所謂 AI 嘅或者科技個發展個故事嚇。咁就跟住落嚟有 Anthropic 啦、ChatGPT 啦啲嘢都大型嘅。咁啊，除非中間話突然間啲水唔到啊，咁啊，因為上市失敗啫。若然唔係嘅話咧，其實呢大家咧就衝緊去，即係好熱心去做呢樣嘢。嗱，之前大家都講過啊，人阿 Kevin 都講過啊，會唔會係即係呢個騙局啊、防止騙局啊咁樣？咁但係喺段時間咧，你可以話係一個 experience， 一個即係亢奮嘅期咧。我相信資金仍然追捧住 AI 啊、科技嗰邊嘅。咁就至於你話最終幾時會爆破就只就話啦。咁啊，市場咧其實短時間就望住就短個嘅盈利嘅啫。咁因此咧，我相信好似之前講過咧，就短時間應該呢個科技股個泡沫咧，都仍然係繼續漲緊嘅。
0: 嗯，你睇翻呢個勢係咪都會持續咧？特別係即市場而家開始揣測緊咧，Tesla 會唔會或者咧有機會咧拼入去 SpaceX 嘅公司之中咧？其實呢個對於 Tesla 個股價嗰個走勢個影響係點咧？
1: 冇個 Tesla 就SpaceX 第一日上市，佢就升翻啲嘅，唔係升好多咁啊。啱尋日咧，那個 Tesla 就升1.幾%咧， 實際上佢嗰個股價唔係變動得非常之多嘅，喺近期嚟講，只不過係踏入五月咧，都係一個橫行區間裏邊咧，但係450蚊留下咧，400蚊頭上下啦。咁如果佢再進入 SpaceX 咧，咁又睇佢到時講嘅咩故事啦，係咪？但係咧，有入咗去嘅話 ，Tesla 獨立上市佢集資咧嗰樣嘢，個功能好似又好似嘥咗啲，佢分別去集資都好啊。不過實際上咧，你睇翻最近嘅發展咧 ，Tesla 嗰種魅力咧，實際上係減少咗好多噶啦。即係電動車嚟講個故事咧，慢慢轉咗係 AI。雖然佢話自己都有加好多 AI 元素啦，所以高增值嚟講咧 ，Tesla 呢個都係高增值咧，慢慢又要退息噶啦。咁就去翻真純粹嘅 AI 啦，同埋嘅非息所論啦。咁因此 Tesla 個股價，我覺得。即系潜力上咧，系即系略为逊色一啲。
0: 另一只咧，市场关注就系 Open AI 啦。而家据报话，旧年咧，其实咧佢净系烧钱咧，烧咗340亿美金啦。咁啊，超过一半咧都系一啲研发开支嚟嘅。点样睇即系 Open AI 嚟紧都将会系上市啦？个情况会点咧
1: ？Open AI 系第一只咁啊，走出嚟即系即系 talking point 啦。咁但系咧，我觉得依家佢个竞争真系越嚟越多嘅。咁佢咧就焗住咧，亦都係大幅去投資落去啦。咁呢個回報點點咧，市場上曾經咧都投出一啲即係疑問出嚟。就算啲疑問剔除咗都好咧，我覺得咧嗱，佢上市我覺得都仍然成功嘅。咁但係咧，佢嗰個競爭太大嘅話咧，實際上個股價都有啲即係波動下。但喺大勢所吹底下，大家吹捧嘅話咧，其實股價都係算可以硬淨嘅上市之後。咁啊，但係太多選擇啦，越嚟越多選擇啊嘛，咁到時咧就大家就跟住睇睇咧，究竟你嗰個增長故事點同埋幾近可能會有盈利咧咁樣，咁、那個選擇性就越嚟越強咧，就唔係好似依家咧一講 AI 個名就砰砰聲上噶啦。
2: 但係而家美國咧股佢都唔方喐個息住噶啦，暫時嚇，因為呢個 Kevin Watts 都要坐暖張凳先啦咁。咁但係日本就加咗四分一嚟，咁整體嚟講咧，其他有個別嘅即係譬如歐洲啊咁樣，你覺得成個息口咧會唔會就調翻轉頭啦？以前就睇住美國，而家咧其他嗰啲喐咗嘅時候咧，美國又會唔會自己計下？咦，我又使唔使跟喐咧？咁
1: 美國唔會跟人喐嘅，佢人哋跟佢喐嘅啫。因為佢係霸主嚟噶嘛。咁你咩嘢對住佢嚟睇嘅？除咗你又驚人哋加息，你唔加息，你美元好弱啫。咁但係依家佢唔係好受美元就為弱啲咧，啲資金去外流咁樣。咁如果美元弱啲嘅話，你出邊啲國家更加係即係難搞啊！你加息之後咧，個 currency 又高嘅話咧，你出口有影響啦。所以我幾獨合下美國，不過就得而且嗰啲嘅 Kevin Watts 上場咧，咁頭先所講佢遇到嗰個兩難之局咧，你估佢如果佢真係見到依家通脹係起碼升咗，哪怕半年之後又回落翻啦，咁樣都好，咁起碼有個觀望啩，佢唔會去減息啦。咁另外咧就如果通脹持續地係跟住嗰幾一兩個上三月咧。都係升嘅，佢有壓力去加息嘅。咁嘅話咧，咁當然息口普遍都會上升啦。有一個吹話會減息嘅人都變做加息啦，或者有觀望啊咁。好啦，假如佢啊調翻轉係話，佢話幫特朗普真係焗住夾硬都係今年裏面再減息嘅話咧，咁大家實際上係對於咧美國個通脹好擔心咧，係即係脱僵嘢嘛。如果係咁嘅話，實際上市場上嘅利息係會升嘅，都焗住佢會加息上去。所以兩者無論佢點樣取態都好啦，都係中間可能係和起嚟啦。佢點樣取態都好啦，都好大機會咧係漲市到咧市場個債息同埋聯儲嗰個上息個息咧係會起碼會上升咁所以喺現階段，我覺得咧債券咧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投資選擇嚟嘅。
0: 你睇翻債息方面係點睇咧？而家三十年債息大約係4.9%左右。
1: 最近梗係回翻少少啦，咁你見到啦，一油啊去翻70几蚊一桶，五蚊一桶，但係即係十年債息咧，亦都係仍然係4厘上邊嘅，冇乜太回啊，唔係回得好多啊。咁我相信頭先講嘅因素會喺度啦。你話係通脹可能回落啲咁多啦。咁依家4.4厘咧，係我諗4厘頂住佢，都冇難再落噶啦。咁之後就真係要睇翻個通脹啦，但我又覺得通脹咧唔會話油價回翻去即係70蚊左右60几蚊咁樣咧，馬上會跌嘅，因為你都要比同期循舊年底啊嘛，所以咧就債息我相信咧就市場唔穩定底下咧，佢都好難跌得好多。 咁就現時四厘四嘅，咁當然咧仲有多少空間咧？不過我哋如果睇翻嗰個圖表嘅話咧，現階段四厘四咧都算係一個技術支持位嚟嘅，喺講個大息嚟講嘅。咁如果係到到四厘四下邊咧，我相信會調得比較多啲。不過暫時嚟講咧，就由而啲上早睇睇究竟咧，

0: 待住呢个4.4呢个水平。
1: 嗯，头先提到日本央行咧就加咗息啦，咁但系咧个 yen 咧仍然都系弱嘅吓，160.41对一美元啊，今朝早仍然系，咁我哋出咗咧五月份咧出口咧较上年同期咧都就增加咧17%，呢个都好过市场预期嘅。点样睇个 yen 嘅走势咧
0: ？yen 依家系都仍然弱啦，就算嗰、那个所谓图表嘅走势咧，佢都横行咗一段嘅时间，咁但系咧大约160咧。都是比较支持位嚟，即系弱质嚟讲，低过即系升高过160，即系表示 yen 再跌嘅话咧，就暂时嚟讲应该都会有多少支持嘅。加息佢有一个压力喺度啦，咁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如果美国加息佢会容易过啲啦，吓咁佢顺便又加啦。若然唔系嘅话咧，佢又遇到一个问题，出口嘅问题。咁两难底下咧。yen 實際好難好強嘅，因為依家佢即係究竟你加息定減息嘅刺激經濟都咧，咁都會出現咗問題。上行依家咧油價有機會回順啲咧，對即係全部入口石油嘅一個日本咧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佢本身嗰、那個石油儲備啦，都用得7188899噶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呢次簽到咧，應該對日本就係一個好消息嚟嘅。
1: 嗯，好啊，今朝我哋先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另外咧，日本都出咗咧嗰个路透短观调查啦，日本六月份嗰个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咧就系-13，咁上个月咧就系-8嘅。咁啊，至于我哋头先讲到 AI 啦，咁其实咧无论咧喺 AI 方面咧，唔好以为唔关自己事啦，因为无论生活啊，以至到工作咧，好多时候都接触到嘅。咁啊，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咧，6月24号礼拜三下昼2点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嘅。今时今日咧都讲啦，无论咧工作同埋生活咧都离唔开 AI 嘅，都接触到噶啦。如果你想知道咧 AI 潮流啦，了解更加多啲咧，甚至可能了解埋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啊、北部发展区方面一啲嘅发展咧，都可以参与呢个活动嘅。论坛主题咧会讲下新质生产力啦、北都创科与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啦。讲者包括咧嚟自系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都有嘅。欢迎咧企业嘅管理层啦、创科界嘅朋友啦、创科业界嘅朋友了解多啲，同埋咧系参加嘅登记同埋详情好简单啊，即刻上去咧新城财经台网站咧，又或者 WhatsApp 95720104 95720104查询。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